0: 那坐在这边，好得很啊！但是这个他师父慈悲，要盖一大一点，让众生以后有机会来这里进修啊。所以这个他盖起来以后可以再吐出来，也是很好，也是四平八稳啊。那像这个呢，贵人登殿，啊，未来它这个变成要盖出拖出来，再下来，再下来，再下来，下来，好。都到前面这里来，这就像坐着像那玉皇大帝提供资源在在呢，哦，所以我们见呢，啊，上天呢，大帝给我们二分之一，然后再给我们二分之一，我们只有二分之一，二分之一我们需要创造，还有一句名言呢，啊，就是说三分风水七分坐，啊，就是啊风水给我们十分。啊，你三分做错了，啊，那也是不行。啊，那你看在这里坐着，稳稳的，啊，你咱们就再看反调过来，看前面的这些狮子，啊，这些狮子的哈，啊，前面所有的狮子就往这趴着，趴着矮矮的趴着来朝拜，也等于是众生，也是众生。啊，来这里礼佛，来拜佛，啊，拜了，啊，都屁股翘翘了。好了，今天我们在啊，随时告一个段落，祝各位阿弥陀佛。啊，各位华人同学，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今天是2019年11月15日正月十五，啊，日正当中呢，咱来到啊台东。那家大武山上呢，他家里观音禅寺，啊，这个龙穴的这个宝地，画的一望无边的，啊，这个地理确实，很好的好风水。好多年前呢，我就从高雄到台中来，半路上经过，就看到上面盖了一栋很庄严的道场呢。那我就心里一直在想，什么时候才有机会来这里参观啊？来到这里呢，啊，看这个风水宝地，我赞叹哪一位大师啊，有这个精神，有这个耐力和这个信心，和这个慈悲心，会在这里盖一栋那么高的好一个宝地，从遥远的地方看起来。整个都是绿绿的，啊，万绿丛中一点红，那最近呢，明念大师呢，他就告诉我说，老师啊，我带你去看观音禅寺山上那里，啊，政府呢，把他认为是违章就拆除掉了。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3: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我们今天在这里也希望，政府单位呢，啊，对于台湾，啊，那么多的道场，7000多间。在山坡地，啊的7000多间的道场呢，能够给予。

合理的这个法令啊，哎，能够就地合法啊。这个就地合法事情呢，啊，因为有60几年政府的法令，到现在还没有一条法令啊。因为大家不敢去承担这个谁是谁非啊，又不敢承担的啊，这个啊，很多很多呢，这个道场。他在不知不觉中，啊，而且没有法令的观念，去盖了一栋啊道场，啊，大家这些修行人也出于一片的啊好心好意呢，希望让大家呢，我们的大众众生们能够有所那个在工作忙以外呢，啊，找一个时间来清净身和心。可惜呢，政府的法令从民国27年到现在来，那有几年？60几年了，哦，到现在都没有改。每次法令要改的时候，要修正的时候，在立法院啊，啊等等呢，啊，各种见仁见智的不同，所以造成呢60几年到现在没有办法去修正法令。我们也希望呢，今后呢，啊，我们啊能够。啊，各单位能够呢相互协调，而且能够呢啊以更有前瞻性的来看待啊台湾的宗教啊台湾各宗教道场啊他们的合法性，这是政府一个德政啊，也不是一个人这个修行人他们要求的一个栖身之所，而有自私自利。事实上，很多立法委员也好，政府官员也好，把修行的大师们，好的见解啊，没有善知识的见解啊，所以造成目前台湾有这一些宗教的啊道场的问题发生，也是社会的不幸，也是国家资源的啊不这个浪费啊，所以我们希望啊政府这方面呢啊要有很有智慧的德政呢。将整个啊台湾啊山坡地的道场，啊以最合理的，而且不违法的这个立场呢，啊我们找出一条路，事在人为，穷则变则通，通则没有障碍，没有障碍呢，民心大家就会和谐，否则的话，啊一位领导者起来，他的政策又没有办法实践。再来造成民怨，也都不是很好，也不是国家之福啊。那么今天我们来到这个观音禅寺，这个呢看到一片都是水违章啊，都拆掉了，我们看了心里也是很不是滋味，也很难过啊。那这一点究竟在这里，除了土地的问题，或是法令的问题以外，是不是有没有侵占到别人？事实上应该没有影响到大众的生活安危，也没有影响到大众的生活环境。啊，我们看这样拆起来，但是我们刚才心里我在想，修道的路程很辛苦，啊，拆了又建了又拆，等于印在啊大慈大悲啊观世音菩萨。啊，他就开示了，啊，就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啊，放下精进，放下精进，再放下再精进，啊，这一个点呢，我刚才一看了，哦，应到我们的修行，我们的身体和这个有形物都有成住坏空，成盖起来了，住了那安定了，坏了一年啊去。一年过了就坏了，空了就等于没有了，成住坏空再告诉我们世事无常。所以我们在世间上，我们对任何一件事情，人与人之间的事呢，我们要有成住坏空的观念。好，现在呢，好，我们讲到这里，观世音菩萨慈悲，啊，那个太阳阳光普照，啊，再给我们，啊，给我们启示，也在给我们正这个道。也是在给我们一个鼓励，所以在世界上的事情，啊，你看到一切有为法，如。

0: 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我们从心里一定要往光明面。今天以前过去拆掉了，啊、哦，即使都拆掉了，你们看，啊、哦，你们把这个镜头你们可以看起来，啊、哦，这即使是拆掉了，但是它是坏了，坏了，但是我们的心不能坏，也并不能因为这样呢，我们的修行呢，啊、哦，就起恨心，我们也并不能因为这样呢起烦恼心，道。是永远的，生命是永恒，佛法是像日月与日同辉，和太阳那么大，啊，三千大千世界的太阳系那么大，就佛法道法。那么这世界上的一点点滴滴，一个角落，一个足迹，啊，即使坏了，我们要把它看成我们身体上的某一个部分，啊，割掉了，哦、比如说盲肠炎，盲肠割掉就算了。哦，那你肝癌啊，肝不好的那块就切了，可以再生。但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斗志、我们意志力、修道，我们绝对不能停住。啊，这个也在今天，这个在这个道场啊，政府啊把它视为违章、违建的，拆掉了。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教育。所以在大安寺那一段时间呢，哦，媒体的哦，大安寺的楼上。哦，我们的道场楼上有违章，我说我自己拆，我一个礼拜拆光光了，因为我们自己做了，自己来负责，那么等于业，所有一切因缘果报自己要承受，自己去做，那就好了嘛。那我今天在这里要修道成道，必定有经过各种各种的磨难，经过各种的劫难，而、啊、这个磨难劫难是十方集于一身。啊、所有十方、啊、大众众生啊，缘生而起，缘尽而灭的法则。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关林禅寺，啊，它外壳还留住了，啊，那个其他的架构呢，啊，那就已经都把它拆掉，而且呢，像看那边的柱子也都拆了，啊，那边的柱子啊，那也是告诉我们，拆了我们修道的架构，哦，这我们修道的主轴，修道的。这个宗旨是什么地方？我们还是要顶天立地，要像现在太阳啊，照了普照大地啊，所以我们心量要像太阳光明照耀大地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再怎么样的修道，再怎么样的打击，再怎么样的挫折，我们本着一个念光明的念，我相信这个就是。好，今天来到这里给我们的启示，昨天和早上我们竹萧呢，还有哪一位师姐呢，给我写观音的对联，就在大陆有一个圆通寺，圆通寺呢，他对联写了"观已无心，何来何去何住在"。因为法相是空，是色是圆通，啊，所有一切有形体都是空，都是空的，很快就会灭掉了，很快又会成了，又很快又去安住在我们的心，在我们脑海，很快就会被淘汰，很快又会化为空，成住坏空，一切现象，一切有为法都在我们身边，所以我们看大地。风水大地，我们也是一样的道理，也是成住坏空，尤其叫做行住坐卧，行住坐卧。刚才一路走上来，这个龙脉呢，我一直起起伏伏到这里顶点这里来，然后往下去，往下往南边，由北往南，这个叫做回龙故子。这条龙脉呢？是从昆仑山呢再到经过澎湖，经过阿里山、玉山呢整个呢起起伏伏到大武山上来分脉分支来到这里，往南方任山丙向往南，南是先天卦为乾卦，乾卦就是我们的本性。乾为天，就本性，就像现在的太阳光，那个乾卦三阳开泰，纯阳。那么坐北向南就是回龙固执，回龙过重，固到原来本性。所以这今天来看呢，观音菩萨给我们启示，要我们回归到原来的本性，我们的佛性，这个才是属于我们的。那么，在以大地的风水学来讲呢，你看这个，这个青龙白虎呢，整个的包得这么好，到这里就是一个叫做观音骑龙，观音骑龙穴，观音骑龙，所以这盖的在观世音菩萨呢，这个龙，它站在龙的脊上。现在我们来看下面那一个观音骑龙，那观音。骑龙的前面这个龙头在前面，我们现在就看这个前面，前面呢这个山是龙头，观音骑龙遁跌下去，观音这个骑龙这个龙头在前面那边，那么虎鲨呢就来接着龙鲨，龙虎环抱，抱着中间这个猪，太美太美了这个。你看，众山万山，来拱的这个猪，而且前面的岸，远远过去的岸，也来相应，也来相应。这个呢，整个像一个什么，那些螃蟹一样的，像个螃蟹，也在向着龙须，向着这个龙须一直往下包着，这点地理呢。若是未来，在这里，法令和， 和夫还是华六了，前面那个地方那个珠上那个凉亭啊，已经盖凉亭了，那就很好了。凉亭好像太小一点啊，那是应该一个宝塔啊，一个宝塔啊啊，这个地方呢啊，这个地理呢啊，大体讲成是不错，是清修的地方，清修啊，清修呢它没有水神，所以没有水神呢就属于清修的地方。要成道啊，因为修行了太多钱也不好，太多钱了每天在算钱啊，就偶尔没有时间可以念经啊，诵经回向给所有众生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啊是好多很的好地理啊，宝穴啊，我们也希望啊在这里啊，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让我们国家这方面的法令能够合法啊，早日呢啊能够在属台湾的啊一些有益众生的道场能够早日合法啊，大家共同来创造我们清净啊人间的佛世界。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还有这个白虎鲨过岸，虎鲨过岸要往下压，叫做虎虎吼吼，虎长的虎，虎虎啊，白虎鲨过岸，虎虎嘞就为我所用，就不怕了。像我们三宝寺也是虎虎过岸，就为我所用，啊，就没有关系，好，好，我们就看后面。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福，我是三宝市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袁翔上师。三宝市的天命是好友，台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冈地区顶海线内的平安，时来建佑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设有慧心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经人才，有专业上经法师授课，学习佛书，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经。寺中每年举办礼佛、请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凤小斋大法会，弘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灯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神圣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那么，一张菩提树呢？一张菩提树呢？就是代表咱觉悟的心；一张菩提树呢，代表佛祖的心。但是，即摆真侪人呢，开始要来求道啦，去尼泊尔啦，开始要去找佛祖一张遮，开悟一张菩提树。看看拜，我告诉你，迄上古时啊，你这样树啊，树啊，袂讲话，你看拜了哈。内底心毋拜，你讲拜我好闹吼，无好。真济，咱真济去朝圣啊，去尼泊尔朝圣啊，要去看佛祖迄张菩提树啊，结果所找迄张树啊无呀，找上大丛的就是啊，拜失败啊，去烂哦，去不去哦？去什么去？哎哟，我告诉各位，你们去树啊，要注意哦。迄树啊，去你要去吸无？咱无去自私心，你要去吸无？有当时啊，迄当树啊，有迄咱的电影倒倒倒啊，紧会吸去啊，结果你会去吸吸无？咱有一个信徒就安尼，伊专门伫吸树啊去啊，行到咱迄丛好多讲堂边迄丛榕树啦。伊讲老师啊，即丛足灵气足旺的，我嘿啊，对啊，我厉害了只，我来个去，去速速叫，我你那些倒倒倒六吼有啊，来滴啥？来倒倒啥？来滴吼，还树老老啊，老老啊，迄个吼，迄个什么树精啊，树精，迄个安尼速，迄只根都走来滴，讲你等了六吸的，你24小时你就困，伊嘛甲你吸不到等于。所以我这张球真水，你看，恁来吸的，拢啊，恁的营养，就感谢恁来报喜。迄面都水绿色，水都水绿色去啊！老师怎么办？怎么办啊？就这样，我怕伊的，这里叫做我执。那个性啊，本性，性本然。那个性，那是菩提树，本来就有嘛。那个性都是菩提树啊嘛。那的性好像太阳处虚空了嘛，如如处虚空嘛。那的本性，那的心，对，跟地球表面这大粒嘛一样，甚至那的心啊，比太阳、比月亮、星辰更加大嘛。那么地球上的任何一张树啊，一张老树2000年、3000年，敢有你的心这么大的能量？有无？无可能嘛！大家观念那个。很邪念呐！

0: 哦，所以我要，哎，我去吸收去。我告诉你，吸收去遐多嘞，吸收卡一个好兄弟嘞。哦，伊那底下咧，找无通共用，我咧说，咧下来时哦，嘿嘿，你个毛嘞都对登恁兜。吼、哦，逐工甲你吸你身躯的灵气，真正好。啊，另外有一位信徒，一草顿，当时啊，吼、哦，伊讲吼，一年灵气，这30公尺的灵气又都吸来。啊好，哎，迄阵我去拜访伊啊，啊拜访咧，伊就哇，这讲到津津乐道，哈，伊就啊，伫草屯咧，因为啊信徒足济，收入就较好啊，伊就换搬去台中新民三光边一行啊，去买一栋老厝五楼诶，啊，趁关起，入去住咧，开始就尻川手软无力啦，哈，我伊咧讲，伊也讲，好，有一工咧。啊，伊就太太带去台东进修院，哈、啊，去遐咧。我哎，某某人嘛，年轻某某人啊，你若巴肚遐大粒，你是毋是吸进去吸啊？巴肚遐大粒，伊讲毋是啦，肝癌嘛，肝癌巴肚拢胀起来啊！吼、哦，咱头俗语是胖肚就是短命啦，胖肚就短命。所以呢，恁头一个食啊肥肥吼，咱李师兄啊食啊肥肥，迄毋是胖胖肚，迄是福相。哈，福相甲迄无共款，啊，目睭凹咧，吼，巴肚大粒起来。我你毋是吸，你头前迄个哈气，你我吸起来，吓死！老师，你也知影我头前哈，我捌过啊，你已经出头前就落枪啊，行啊枪，头前点面咧，后壁人围墙啊，一支刀插一下切咧，插一边，啊，后壁即间厝诶，后壁围墙咧，防火巷咧，老桥三桥咧，拄两支落枪落箭都插出来这几摆，哈、啊、插咧伤肝伤到肝，哦，迄阵你若歹去，啊，老师啊。妈呀啦！我拢去吼台中公园较近，搬来台中就是要吸台中公园遐大丛树啊，啊，要吸遐去。我你有够自私，有够自私。人树啊好不容易吸灵气，你都去共吸倒转来啊？毋好啦！你可以感觉它的灵气，可以用感觉的灵气，你莫想哦，我吸灵气，嗯，对不起啊。啊，你的风水也问题差，你无法度。啊，叫我甲恁老师你啊，伊的事，我要做你的地主。哼，较慢咧，迄我伊无法咧，吼、哦，我无法咧，啊，着过两个月着往生去啊，往生咧，啊，因遐太太着过来问我，迄间厝你卖住，不要住，迄间厝你袂住，无在着住，吼、哦，啊，过去咧，咱咧，吼、啊，偏大地伤济会便宜诶是啊，吼、哦，咱一定要有因因果果。啊，所以啊，菩提本自性，菩提就是讲佛陀也心。什么叫做佛陀？弥陀有书。好、啊，佛陀就是咱觉悟的心，觉悟的心为佛陀。好、啊，阿弥陀就是咱的本性，咱的灵魂、生命、本性。药师告诉我们本性。都是清净的，咱的本性都清净，嘛无好，嘛无歹，如如不动，迄就是咱的清净性。好，那么菩提本自性啊，菩提，大家哎呀，同证菩提呀、啊，大家同共同去证到咱的本心，哎，这个主义本心的伟大。那么咱呢，这个名词呢？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呀、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黑子上菩提呀、啊，正菩提呀、啊，证明着菩提心，证明着个佛祖一心境界感观。那么佛祖伊咧，到尾开悟以后咧。来弘法利生的时啊，伊甲人讲八正道，叫大家伫八正道正经看代志，一定目睭要看清楚。啊，即种思维呢，咱想代志咧，善思而有行，真爱徛着对方而来想。啊，正悟咧，正确的讲话，咱无中生有的咧，咱都毋通讲无中生有的。啊，那么双气教啊，嘿嘿，开始摸起来啊。嘿，你若有卖油菜嘞，拼死卖， 因为只要开始人要摸黑啊，啊，哪个摸黑嘞？你赶乌油菜来赶一遍，可能很会摸黑啊。那摸黑不够，我这趟卖你一趟偌济嘞？卖去摸，别去插了乌乌啊！摸黑干嘛？政府讲话，咱讲话爱互人有这生命的活力。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啊，过来正业、正业、正确的事业、正确的这条路，工作、正确的工作，这都是在修行啊，正确的工作。啊，人在江湖好修行，人在衙门好修行。啊，这拜二的吼，啊拜三，好、啊、拜三，咱和咱的陈师兄，啊，咱的行政厅啊，陈厅长，啊，伊的生日伫台中咧食饭的时，啊，带咱的师兄呢，王文生，伊伫外事警察，警政署外事警察队。哦，警察外事队呢，伊做副大队长，伊专门对外、伫外国甲内国的内底只吼，啊，牵涉外国的这犯案的侦查呢，啊，这几年前啊，伊都有一件呢，哈、啊，这个是魏尔刚，魏尔刚呢，魏尔刚啊，哈、啊，魏尔刚啊，迄个叫做这个药啊，假药，啊，伊呢，知影呢，哦，这有。通报的台湾人，台湾人呢，啊，伫新竹，台湾人啊，去大陆做，啊，大陆做呢，足俗啊，一粒三块八，一个单位三块八，哈、啊，一个单位三块八，啊，伊呢，香港包装较水，大陆做药啊，香港包装，然后销售台湾，啊，销售台湾呢，哦，几千块，足大间仓库，货柜几啊卡呢，哈、啊，这东西破案的时啊。好，依照市面的价值呢，二十外亿，二十外亿。啊，伊破案啊，也是啊，好，即大家检查内底的拢放兴奋剂，拢假的就对啦。好、哦，拢假的上兴奋剂，迄个害死人。好、哦，啊，一盒三一个单位三块八呢，结果卖到六百，有啥遐好遐好赚呢？卖到六百，哦，哇，真是大慈大悲啊！偌济人，吼、哦，未去说，吼、哦，即减少受害，你就身在衙门好修行啊，替大众断除这烦恼，互人大家知啊，装假，咱人保养身体，顺其自然，吼、哦，毋通啊，一起逐项咧用强求，啊，那我讲咧王文生啊，好咧，王师兄啊，赞叹你真是大功德。好啊，去破一寡，诶，危害社会啊，迄个修行啊嘛，正义嘛，大人诶，正确诶工作啦，用好就好啊嘛。咱这边一直哦，我都开始逐项诶厝，无我囝单调啦，翁婿单调啦，我吼、哦、一心一意要走来，都会服侍啊。吼、哦，我著对迄个师傅，吼、哦，厝放掉要对师傅，啊，对咧，发觉师傅毋是伊所希望诶，伊甲师傅发作神啊。看到神了，哦，输好了，红胎了，看了呢，结果输嘛爱食饭会放屎，吼、哦，嘛爱用物件爱创啥嘞，啊，没影所讲安尼啊，开始我就开始诽谤师傅啊，开始哎，师傅不好，你想好，哈、哦，我阿弥陀佛，你来安尼，你来我嘛惊着，你有一天你嘛一个讲我安尼，你一个换别人啊，吼、哦，你嘛是安尼啊，对不对？好、哦，所以各位啊，这个足侪人，伊现象就是安尼。

对吗？咱正业正念，啊，正悟、正梦、正念、正念，咱的念头，咱爱比较知足。咱偌济尻川放偌济屎，吼、哦，啊，你食偌济下药固定的啦，你毋好下过头去啊！你若食过头去啊，哈，真正烦恼伤济啊！

做这即种啊，这不好。啊，以前吼、哦，咱一个师兄啊，伊对伊校长娘啊，吼、哦，伊嘛是真正一成啊。吼、哦，我半日来找这老师，直直个介绍。讲到咧，校长娘若看到这个老师来，伊就闪别个呀，上课足看伊看这闪的。啊，那么这校长娘咧哈，那么囡仔真袂平安嘛。哦，足侪人甲讲，讲真侪人讲，讲到咧，无上尾下个咧。都咱田师兄因妈妈甲讲，啊，伊妈妈讲了，就去进修院嘞。啊，拄去的时啊，校长来来报名啊。拄啊，咱迄师兄啊，伊也都教伊，再是透早，哈、啊，但系啊，闪闪无路啊。看到咱这师兄嘞，闪闪无路啊，啊，闪无路嘞吼。伊讲啊，校长你也来，我嘿啊，我拢在阿报啥人，我来找老师找罗总，啊，在遮，我来报就啥啦。我哩不就是这老师罗作家，系啊，这问题来啊！伊讲我互你害死啊！你嘛这两年你若卖遮尔鸡婆咧吼，一直要改你，我叫你有二天做五诶，因为婆来有二天做五嘛，红包啦啥有二天做五啊？哦，伊就开始来，吼、哦，一直讲啊，你就是安尼啦，互我这囡仔病两年病到安尼，也要报销去啦。哦，刷电都干嘛呀啦？你看怎么办？啊、哦，一东西啦，你都卖讲，逐项都要去因厝甲坐甲三更半暝，一直甲讲罗总的代志，讲老师的代志，好讲到三更半暝，啊，伊就起着惊咧，暗时咧困，伊讲校长就讲，我暗时代志连连，我足惊你来。啊，结果囡仔精神咧起问题时，菜刀安尼夹咧，啊不。啊，这伫迄个的蹦迄个的造花剁爆，可以说切了死，太要死，太要死，他妈了，他妈了，杀死你啊！那地摊，哦，规个要来赔，这错了蛋呀！伊那咧切的时啊，我都准备咧，吼、哦，拢秘房间内底，足惊切了无够呢吼，造成老爸老母咋咧切？你看偌严重啊！这样，你慈悲无唔对。变成慈悲魔，变成慈悲魔。好，我真无爱恁大家呢。你讲我爱有缘的话，你就安那的话。个人因缘，因为为人业报要未尽，恶业要未尽的时啊，爱轮回个煞。哦，那啊，过后来呢，来我啊，你的问题在多于呢？啊，你都听住我谈。哦，困的是暗时嘞，三更半暝，窗啊门都拍开的时，一阵一个白影，咻撞几摆嘞，我就囡仔辛苦开始掠光，就安尼两年外掠光，你看啊，老祖啊开始认真念佛一挂嘞，啊开始家里怎么去，家里去忏悔，去忏悔嘞，啊才直直好去，这样娶某又生两个囝，啊，所以正念呐、啊，那么慈悲。啊，咱要自卑嘞，爱有一个标准。啊，要嘞，咱这师姐嘞，今日要来无？正音要来无？哈、哦，真不来哈、哦？啊，女儿啊，去准备考试。啊，那么师傅嘞，出去说你叫一天爱拜500拜，念3万佛，考试就会掉。

吼、哦，迄囡仔吼，哈，这当然五百嘛，拜拜就先啊，都困去啊。啊，是按这两部3万分的上课，跟他两部都阿弥陀，老师在上课，阿弥陀在两阿弥陀，那有上课，接着慈悲魔，啊，我带查某囝来，徛在家来吼，啊，咱静怡师姐带查某囝来了，师傅讲干安尼好，我来慈悲魔，啊，无耻无智慧。哈、哦！我来那拜五八百，我困了个马仔。那时候困拜五八百的，啊念分念个念念3万分，恁念个还一个念3万分啊？恁吼会考个未分会？你3万分不简单嘞，想一个有念3万分嘞，有车举手。

啊，3万多，你爱个省啊，你个欠啊，你欠啊欠啊，你可能欠一点嘛，欠一点，你看看自己手里闹掉啦，会多3万分，这都这是无地位呀，爱正念无正念，慈悲魔，阿个来爱低脚，正念的爱低脚，我有多少力量，多少福报啊，我爱低脚，那是我的情，哈兰这个信徒，少年啊。30、40岁啊，好起来，伊就问，那老师，你看我像啥人无？我那高头鸟星星跟我共款啊。吼、哦，伊就问老师，你看像啥人无？啊，高头鸟星星，啾啾，耳仔大大，哎，嘿啊，头发面都大，啊，你像王永庆先生。伊个啥呐？王永庆先生遐有钱，我上街有要做乞食，伊就要问我这尔啦。吼、哦，我咧低俗嘛，高头了星星，那王永庆目睭做神咧，你无神。吼、哦，啊，高头了星星，鸟屎啊吧，你记住鸟屎啊吧，鸟屎啊吧咧，看书看经经的俩，看阿表看袂着，那有可能？哟、哦、吼，是安尼吼，我诶面相就是缺点，就是我诶目睭较细蕊啦吼，较圆较细蕊。你看那王永庆目睭做大蕊啊，吼、哦，足有神诶啊。啊！伊咧，我咧目睭较细蕊，这就无神。啊哈！我都是安尼，我咧十座搞不成，建筑建咧建筑建多啊！哇！你正念两头，你无了解家己。我咧读倒位，我咧读初中毕业啦。啊！你初中我咧学迄好多学西去新的啦，学西嘛是大好野人啊。但是咧，伊诶智慧无够，个人命无相像。王永庆先生，伊经过偌大的灾难、事业灾难、性命灾难过，所以一个人若悟到的时啊，顿悟起来，如入处虚空啊。那是日头，日头呢，那是虚空中没有障碍，能够把光芒啊放到十方去啊。啊，那无的时啊，那么虚空中一粒就日头一珠珠啊，一灵光尔嘛，正念正命。爱了解有啥物命无？所以我传各位呢，恁爱有命，学命卦。啊，卦中哪拢无才者？阿弥陀佛，嘿，靠过来，靠过来念佛嘞，较要紧。啊，卦中哪拢无才者？啊，欠一箍就趁两箍，这是上好的存钱方法，欠一箍趁两箍。卦中哪无才？啊，卦中哪兄弟起势者？我告诉各位，吼、啊，朋友伫遐要相请呢，大家用哦。用哦，就公家开啊，卖逐顿都你要请，啊，逐日要请嘞，你干那搞来开得了呀？好、哦，你结婚你都无去啊？你哪有可能生活落去问题啊？好、啊，咱嘞啊，本身啊，生活老破者，咱身体嘞，咱就搁较用嘞，吼、哦，三顿食较正常嘞，啊，免讲聊聊，哎，我要食什么补品？啊，真正的补品呢，就是五谷，像真正补品，食会落就袂破病，食袂落嘞，一定破病就到位啊。啊，干了几项无共款，牙齿痛的话，甲食无关系，哈、哦、哈，迄个吼，所以咱呐、啊，人啊，正命，了解家己保这个命嘛，了解自己的天命。啊，即啊真济人中北部咧，啊修行哦，哎呦，你有天命哦，你爱来风多哦，你风发爱来修行哦，现多家来都。事业都无用噶呢，无惊爱顾啊！你同我哦，我一定爱修行，爱单调用。好、哦，你有天命哦。结果啥都唔知啊，哪出东西啊？哈、哦，那祖师啊，哈、啊，个老母娘、个观世音菩萨来讲，你爱开行道，我行啥道？我无欠啥人要行啥，我无欠人要行啥人。啊，我行啦，安尼啦，好就行，爱行啦，行多。哇，你要叫我死哦！三下埔一间算命馆，四下埔一间宫，啊，五下埔一间坛，六下埔一间庙，七下埔一间寺。我来，那你得叫我放掉要五事哦。那么，啊，这做事嘞，啊，不管，哦，照阮行。啊，你都天命是天命，但是嘞，你有法度会知易经，用易经甲人讲几十年。我无讲我捌易经啊，吼、哦！我你免记，假如讲，哈，无量劫来就知，无量劫来就知，注定着，吼、哦，注定着，我爱摕三块来破块，因为我爱三块起家啦，吼、哦，这样证明。
那么说我也不敢说哇有什么天命，敢想尽力而为来去。所以我们真正修行的呢，我们要真注意，现在哎呀你有带天命下来，大家都有带天命下来，包括路边所扫边所的大菩萨都有带天命的，好，都有带天命的。那正是干嘛？好，一个啊，一位菩萨啊，伊咧，普通拢去厝底讲，啊，路边来去，你写四界拢按路边所尔，啊，听看了听了，我咱啊，这里、個、要去这台中道场咧，开始伊发心签一个，或者平安功德主。好、哦，不过爱希望讲两年好分期，我唔要紧啊。你也想卡坐五年嘛，你分期唔要紧啊。好啊，你爱符合你的能力，你莫勉强。啊，我就惊我啊，都开始结缘了，哦，开始一竿子栽了呀，栽了，到时候不是那么一回事的是。我老实说，我你免个臭头的，我过好你免个臭头的，大概衡量自己的力量，那么就正念和正念。咱的正精进，咱今是正精进，精进呢，不是恁家的精进呢，要恁大家，吼、哦，咱的这里合作啊，咱的祖先，咱的祖先呢，啊，一同的精进。啊，这前上个月，阿兰姐是那共修，这个师兄呢，伊就本来拢来，本来共修呢，啊，去刚想哦。祝神，迄暝都啉酒，啉到醉醉醉，天灾想结困了嘛，卖来啦，还无差一工啦。迄工就一出无灾了个，出来得干呐行，安尼行，安尼行，到底是未来啊？唔来，唔来，未来。到底未来供销啊？唔来供销，干呐到出来得是五一天，安五一工，五个皮皮错，五个你看，嗯，老师，冇下课啊嘞，哈，老师在这块讲耍，而且心在定落。你看，我一不来空修，你嘛是五好一天，刚有去有无整片的没有啊？你一天都困困难去，啊，耳仔甲听到老伙仔人，你无去，我拢袂用入面。好，甲你别起讲那有，啊，佮我困的是啊，嘛讲你无去啊，我无袂当入面。好，所以咱来精正精进呢，提升自己心灵，咱波节智。哦，咱来修持，唔是恁家己念，恁要有恁的守护神、万心借助。好、哦，这点没有，恁爱有正知见，嘿。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先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

0: 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善信大德、善知识，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利人天》这个节目。我是禅机山仙佛寺的分寺道场、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的住持圆义法师，也是目前义经大学的校长。我很高兴有两位法师来共同参与这个节目。首先在我龙边的是圆理法师，我们先请圆理法师来做自我介绍。
1: 主持人、圆理校长以及电视机前面的善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是普内道场冈山道场住持圆理，欢迎大家收看《用意利人天》，大家阿弥陀佛。
0: 再来，我们要来请圆普法师来为大家做自我介绍。
2: 主持人、圆义校长即电视机前面善信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我是中港道场主任圆普法师在中港道场传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0: 非常感谢两位法师来参与《用意利人天》。师父只是这个《用意利人天》，师父开示，《易经》能够通上通天庭，下达地狱，通天彻地，都能够了解。易经它的可贵，是从中华文化5000年来所留下来的法宝，是中华文化的道统。唯心圣教秉持着追根溯源这个古至今用，把古代的这么好的智慧拿来现在来应用。唯心圣教的易经是

0: 属于应用易经，啊，是属于实用易经。我们的易经是直接应用在生活里面，让人人得到平安。我们知道我们人在世间啊，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烦恼，很多需要解决的事情，到底怎么做才好呢？唯一的一条路就是用易，易经可以指点你明路。首先就是我们的小孩子啊，我们的小孩子要读哪个学校，用易就知道。好了，那我们的孩子要读大学啦，要选哪一个科系，用易就能够知道。我们的孩子要读博士，要选哪位教授当指导教授呢，用易就能够知道。我们的孩子写博士论文都写不出来，已经六年七年了，要怎么办，用易就能够知道。我们的孩子要就业了，要到哪一家公司上班？一次有五间公司工厂都寄通知单去上班，到底哪一家是正确的？用易就知道。凡此种种讲不完的，你生活上的任何烦恼、任何困难，用易都能够知道。所以你看，用易利人天呢。我们所有善信大德，你记得你要赶快来学习，赶快来维新圣教，来学习易经、风水跟宗教这三个法宝，是真正的金丹法门，让你立于不败之地。师父开示，我们每个人没有失败的本钱，你没有让你身体失败，你没有让你事业失败的本钱，身体没有健康的本钱，没有让你孩子没有前途、没有光明的本钱，什么都没有。唯一的办法就是赶快来维新圣教，所有的各个道场、各个法师、讲师都有开课，你上网上去看就知道了。不然打电话到总本山啊，到各个道场去问，他都会告诉你哪个法师讲师什么时候开课。我们知道师父说我们要广结善缘，我们人来到世间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贵人，有贵人你做事才能顺利，有贵人你开店有客人，开公司有客户，有贵人我们的孩子外出有人帮忙，有贵人我们身体生病有医生等等，讲不完的贵人都非常重要。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你要自己来学易经，学习维新圣教的妙法，来利人利天，来广结善缘啊。首先我们要来请啊圆理法师啊来讲一个啊男孩子只有24岁而已，他竟然发生了车祸，我们请他来分享这么殊胜的案例，请。
1: 主持人以及电视机前面的善知识大者，大家阿弥陀佛。冈山道场的对联：王禅心法，古智今用利人天。老子慈悲普度群灵又太平。五念道场的对联：夫莲池海会活菩萨，道场闲事修行度群伦。人世间有84000种的烦恼，有84000种的妙法。在王禅老子世尊有246400多种的妙法解决人生的问题，就是大家来学易经。

0: 我们家庭是一个很好的组合，哦，夫妻也好，跟儿子也好，跟女儿也好，跟爸爸妈妈也好，都是一个善姻缘。大家不是像外面所说的，我不是冤亲就是债主，那么这个就是狭隘的想法跟看法。老子是慈悲的告诉我们，我们在修行当中，这个都是一个善因缘，你要转念，不要被念转。曾经师父所开示一段的那个案例，啊，就媳妇与那个婆婆之间的问题。他说，因为媳妇每天要工作上班，晚上就很晚回来，就没有办法完全的照顾她的婆婆。她的婆婆就抱怨，我以前的习性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当以前我当媳妇的时候，怎样照顾我要煮饭给婆婆吃啊？现在当媳妇的，都时间上都不可能做这件事情，他就诅咒哦。那么以后你生孩子的话就没有屁股啊，屁股就是一层皮而已啦。啊，结果不久以后，他的媳妇怀孕了啊，然后结果生出来孩子的屁股就一层皮呀、啊。哦，他的媳妇看到这个问题，就说：因为你做阿嬷的人诅咒，就给他的这个丢给他小孩子带，那球就不管了。这个就是师父所开示的案例呀、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那么我们老子师尊师父所开示的，如果爸爸妈妈在，我们是所讲的话，就是祖先代言人。如果爸爸妈妈已经往生净土了，我现在所讲的话，就是代替祖先的代言人。也要尽量用善因缘、善语来对待我们的子女，不要诅咒我们的子女怎么样。当然，子女都有他的，也未解然，也他的个性、他的天真、他的想法，不可能跟我一样。当然，要跟我一样，就是大家来学易经，家庭才能够圆满，家庭才能圆满一条心。哦，如果你一直要意味着小孩子要跟你一样的话，真是很难。但是小孩子叛逆，你也不要去诅咒小孩子对你忤逆啊，怎么样？你出门都发生车祸了，等等，诅咒他不顺，这个就是在去年的我们的那个112年8月22号，那是我们一个学员他的舅舅吼，带着他的妹妹来到无量道场问他的侄子发生车祸的问题啦，那一天就是因为骑车子要骑到。高雄新达港那个新达港桥定区的一座桥那边，因为早上跟家里一起一些争执跟爸爸妈妈起一些争执，去那个昏沉，然后昏昏沉沉的，骑车子骑得很快，结果到桥墩决定桥前面有一个窟窿。一个像轮子那么大的窟窿，一撞下去人就飞出去了，头盖骨就裂了3痕，送到台南市医院，那就跑了他的我们的学员还有他的妹妹就跑来我们屋内来问事情，是不是能够挽救的机会？像昏迷不醒嘛，但是挂上出来的话很不乐观我说也是要多说。恭请再多练唯心法器，恭请老子师尊加持，用七五香案，或做诵天德经，解决他的

0: 恼，哦，啊，结果也是努力的在做了，啊，结果是往生了，往第三天嘛，哦，22号车祸，8月24号就往生了，这很可惜，因为头盖骨裂了3横，总卦上显现出来，哦，子孙的忌神就是动来克嘛。啊，就是我们的长辈讲话都要很小心，即使子女多叛逆、多忤逆你，你是要忍耐。你的老子师尊要告诉我们，大家都要修行啦、啊。哦，师长看到子女，然后我们唯心身教，我想看到龙天护，老子师尊所开示的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才能够化解这个冤仇，来解冤释结。所以人世间在一起是善因缘，你不要让它是冤亲你债主，哦，要转念，不要被念转，要转到好的境界，你心胸才能够宽广。只有大家来学易经，家庭才能够圆满一条心。大家来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阿弥陀佛。
1: 好，我们谢谢圆理法师的分享。啊，我们知道这个世间啊，车祸是很多的哦。你不去撞人家，人家也会来撞你哦。所以，师父跟老祖有传一个妙法，就是开车、骑车平安。骑车不是只有机车哦。脚踏车、自行车死亡的比机车多了。那由此可以知道，不管什么车，你要出门，你都要念佛号，啊，念南无阿弥陀佛，这师父教的。你车子准备好，引擎发动了，安全带系好了，帽子戴好了，你不要手哦，你就先念南无阿弥陀佛，念12遍，祈求啊，今天出门平安。这个法虽然很简单，非常好用，好用得不得了。在电视机的所有善信大德，你都要学起来。你不但学起来，你要告诉你的家人，每个人都要用。而且，如果你是开公司的，啊，里面的员工出门都一样。告诉他，车子发动了，准备好了，还不能走，先念，那么阿弥陀佛12遍之后，祈求一路平安，或是整天平安，再骑出去就平安了。这么好的妙法在哪里可以学？只有唯心圣教，唯心圣教还有非常多的妙法啊，只有。你自己来学才有办法，不然再讲5天5夜也没有办法讲完。好，我们现在要来请啊圆普法师来分享啊这个买房子吉凶，哇，这个很实用了。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买房子、卖房子、租房子等等，非常好用。我们来看看。来听听，啊，圆普法师，啊，这个妙法的分享，我们请。
2: 主持人、园艺校长，电视机前面的善信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今天我们在用意利人天里面的妙法我们来讲，唯心圣教的三宝易经、风水、宗教，那现在我们就来用我们的生活意，来看看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什么东西可以应用到我们的易经，应用到我们的风水。然后有一天我们在我在道场的时候，有一个师姐，她很久没有来道场请示，表示说她这一阵子可能做的就很平顺，结果呢不是，她说她这一日子遇到很多的问题，然后她说要来请示我们老祖师尊。帮他能够解疑，让他以后人生怎么去规划？ 然后说好啊好啊，那我就啊，请问啊，师姐，你有什么事情要来请示我们老祖师尊？他说哦，他现在哦遇到哦工作上的瓶颈，找工作，结果呢，他说啊，他现在啊做什么工作？啊，结果他有两个工作哦，看适不适合啊，他可以转业。我说好啊，那我们就请示啊老祖师尊，来跟他出个圣卦，然后我们就从卦象里面，我们就可以来了解，他现在工作的状况，另外他两个要换工作的状况，真的是我们讲说，我们占卦是如来在开口，真的神不欺人，然后就再三个卦跟他解释完之后，他就跟他讲说，真的。就像我们卦象所显示的状况一样，结果呢，他来问这个问题之后，他信心就有了以前他来问都很灵验，然后他讲说他现在遇到一个也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他说他有去他有去订一个那个预售屋，一个预售屋看这个预售屋到底要怎么样。因为他现在，因为他预售买下去之后，他就是一直要分期付款，要分。然后现在呢，他遇到他说下个月，他要付到一笔很大的那个购物款，然后到底要不要继续留，要不要继续留？所以这个是很大的抉择。然后我们就应用我们老祖师尊的妙法，我说好，你把你的建案。把它建案然后报出来，我们就请老祖师尊诸佛菩萨帮你出个圣卦，你看你这个房子到底好不好，合不合我们师父所传的易经风水的妙法所以我们在上课中师父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真的是如是我闻有什么缺点，有什么问题，真的可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都能够应验到。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从卦象里面，从易经里面印证到我们风水里面的刻印，真的是一模一样。然后在我们占卦起来的时候，觉得奇怪，他说在我们那一边而已，大概那个位置我很了解，不会啊，怎么会有这一种现象？这种现象，他说好吧，那你就开一个我们的现在我们的那个空照图，很方便，很方便。然后一看，结果那个大楼啊盖的位置啊，真的很会盖，真的很会盖啊。我们在风水的法则里面，我们要后有靠，然后前有照。所以后有靠的话，我们后面不能有大水沟，然后这无靠，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靠山。然后前有照，我们前面要有水，前面要有水，不可以有高山来一个挡，那我们就里面出去就没有明堂，就没有明堂，泰山压顶，所以占起来卦，占起来卦，就是一个现象，它就一水神吃不到，因为它的水在后面，在它的大楼的后面，而且是在我们海线那边的那个比较大的排水沟，很大的排水沟，地区的排水沟，然后前面。前面就没有，前面都是大楼，都一栋一栋的大楼，就跟我们风水法则完全违背，你那水神就吃不到，水吃不到呢，我们的卦象里面，你的财爻就落空亡，我就没有财，所以你住进去的话，你住进去的话，里面，水神吃不到，你就。

0: 含聚财，含聚财，而且哦，你后面没有靠哦，你就会伤贵哦，所以你做事的话，你就比较没有贵人哦，而且住在里面人口也比较单薄，哦，比较没办法哦，人口能够人丁能够旺盛哦，所以我们的风水法则哦，真的哦，虽然说没什么哦，但是你应验起来，我觉得哦，真的好像啊。如来在开口一样，我跟你们讲的哦一模一样，你不一定要到现场去，你就可以了解你的那个风水法则，哦，然后他才跟我讲说，啊、哦，就他是为了这个在烦恼，所以他缴这个学费真的很贵，他缴这个学费很贵，哦，这样就像我们师父在上课一样，我们人生没有失败的本钱，啊，他这一次缴的学费真的很贵。哦，这很贵哦，因为要，因为他不想再缴后面这一笔大的哦，这个款项，他去解约，我、哦、解约他就要被人家收违约金，啊、哦，听我跟他说啊，你违约金会被收多少？哦，可能要他说算了一算，应该十几万、20几万跑不掉，哦，因为他再继续缴下去的话，哦，他这个房子的总价金。他将近1400万，所以他也很考虑，啊、哦，一不好的房子你住进去，你真的就不聚财，哦，而且以后这个房子你也没办法增值，哦，因为有学过风水法则的人，他就不会去，比如说有学过不会买这种房子，啊，所以我们要买房子，哦，我们要盖房子，我们的建商，我们的设计师一定要遵照我们的风水法则下去盖。你才可以啊，帮助别人，你自己也可以在你的工作上能够啊好的风评，让你的销售案都很好的玩笑，要能够造福社会，造福人群。哦，这真的我们的风水法则虽然很简单，但是很重要。你要是盖错了，真的以后就没办法发展。哦，一个地方你盖一个大楼这么多户，没办法发展。那真的是一个地方的哦，地方的很大的损失，所以在这里哦，建议我们的观众朋友哦，我们的建商好朋友，我们设计好朋友哦，一定要来学哦。我们维新圣教里面有很好的建筑师的博士的法师在授课哦，你能够来学习我们这简单的风水法则里面的大刻印、大福气。能造福社会，造福人群。阿弥陀佛。
1: 啊，我们谢谢圆普法师啊的案例啊，说啊这位同修诶缴的学费啊，就是红嫁乖啦，红嫁乖费用啊，花了快要20万啊，这还小事哦。如果他今天没有来问，继续缴下去啊，就会上百万了。啊，买一个房子，违约金损失了百万、几百万，那是很多的啦。你要赚百万，要赚几百万是很困难的。像这样子要损失几十万、几百万是很简单的。所以大家要来学易经。啊，我们有一位同修为了要找一个平安的住家，找了好几百间房子呢。不是那么简单呢，你要找到一个好的房子，你如果没有福德因缘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告诉你，赶快来学习，赶快来做功德，来种福田，你才能够找到一个好房子来住。啊，我们再来要，还是要来请圆理法师啊，他还要讲一个外出工作啊的不顺的案例，来给各位分享。啊，我们请。
2: 主持人以及电视机的善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老子师尊开示，用意立人天，风水是天理，风水是真理。你违反了宇宙风水的法则，即使再努力、再用心的工作，家里的人也好，小孩子也好，太太也好， 他都会付出很双倍的努力，也就是说用做多啊收少啦，哦，做足多收足少的安尼，这是委婉的风水法则啊。有一次那个信总住在嘉义民雄啊，他打电话给我说啊，为什么他家里的小孩子在美国啊不顺利，他自己在做药商买卖也不顺利，有时候账收不回来啊。我就请我有一次我就找些时间过去看啊，他的住家就好像两边都是房子，他住在最后面那个地方，最后第三间第四间，他的湖边很长啊，那个前面湖边的前对面也有房子，将近100多米啊，啊墙壁都很长的房子，他住在右边，住在这个右边的那个左边的地方，刚好形成虎回头。虎回头就是我们老子师尊师所开示的，为兵妻族奴妻族啦。啊，当时我要去看的时候，我就用意占卜，阳宅的吉凶如何啊？啊，阳宅的吉凶就是反迎，卦上就是外卦反迎。外卦反迎就是说你外出做生意，哦，那个会不顺利，小孩子到外面工作也不顺利啊。哦，去看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他是在啊做药商经营啊，才那个医药的买卖，有时候生意很好，但是钱收不回来啊。这个就是印证了老子师尊后兄等后兵兄等外头等来啊，兵妻子奴妻子，还有提到他的小孩子啊，他在美国哦，那个打职棒在道奇队啦，啊，他打在小联盟，怎么做4-5年的就没有办法进入到大联盟啊，结果又回到台湾了。这个就是房子影响到家里的运势，所以说风水是真理，风水是天理呀、啊。哦，那、啊、回来了以后，啊，在也要参加去年的说压那个我们的棒球亚锦赛，啊，他也要请我占个卦，说他的儿子是不是有办法参加那个当时总教练郭什么的亚锦赛，是不是有这个缘分？啊，卦上显现出来也就是火锅啦。火锅就是讲，人要提拔，结果有中间甲，迄个甲背出去安尼。篮球就是要打篮球，要进框了，结果被他拨出去了，而结果也是落选吼，不参加亚锦赛，非常的可惜啦。哦，这就是违反风水的法则。
3: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4: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5: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6至第10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6至第10册 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啊，委婉风水，我的那个贵人案无法顺利啊，加载风水，最后请个卦，这阳宅地理风水的缺点如何？古卦三通古都是百事不顺，家里就是好像一盘，因为盘子里面都是虫，所以这阳宅风水，风水是天理，风水是真理。大家来学易经的时候，你就知道啊，你要选择这种房子。那么你要买到这个房子的吉凶，就是福德因缘呐。哦，老子师尊书所开示的，福人居福地，福地居福人。所以平常我们都要修行，平常我们要做功德，平常我们的念头要好，往好的一面做。哦，这样你以后我们所讲的好天啊，哦，接火来牛胎鱼啦，哦，我们就要多积善才能够顺利。那么这个房子也听他讲的也是非常辛苦，他喂过我们的媳妇，有时候到他家里面来，也是很抱怨抱怨东抱怨西。哦，他的媳妇住在高雄嘛，有时候回到那个住家也是一样抱怨东抱怨西，对家庭的不满，因为他磁场乱掉了。哦，龙边无力，虎边很长，而且违反了风水法则，所以呼吁我们全省所有的善知识、大德、有缘的大家来学易经，大家来学易经，才能家庭圆满一条心啊！大家来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祝大家阿弥陀佛。
1: 好，我们谢谢圆理法师。要住到一个好房子，是非常的困难。所有啊，这个事业家或是在社会上有成就的人，他都是住到好房子。如果住到不好的房子，也就是刚才啊，圆理法师所说的案例，虎边旺，虎边藏，那家里百事不顺啊，而且又会生病哦，这是很严重的。我们很多人不晓得阳宅的厉害啊，我啊有位学员，他有一间房子，他公公留下来的，那间房子。自从公公搬进住，公公就得癌症往生。他的啊小叔啊，与先生的弟弟进去住，也癌症往生。再下一个进去住，也生病往生。你看，这样的房子还不晓得赶快离开呢，因为没有来学呀，不晓得那房子。啊，是有煞的房子呢。我们还有一个同修哦，他的房子有壁刀来，都还不晓得要跑。我们家的房子，如果从龙边来的房子，从龙边来的壁刀，那一定是伤男生的；如果从虎边来的壁刀，那一定是伤女人。这是非常灵验的，百验百证，一定是依照师父所传的妙法来应验。房子，如果你的前面出去，正好是两栋房子中间一个空间，你对着它，师父开示哦，这个是会大血光，不是车祸流很多血。就是开刀流很多血等等，我们要知道，像这种房子，你要如何来避免，如何来啊让它不发生，一样可以住哦。但是你要怎样子才能够平安呢？你赶快来学，只有你来。

0: 决，才有办法解决。好，我们下一个，我们请圆普法师来讲生病的原因。啊，我们请。
1: 主持人啊，袁校长啊，电视观众，请的善信大德啊，大家好啊。我们人生啊，最重要哦，就是生、老、病、死、苦，我们人生必经的历程。哦，在这个历程里面啊，我们在这个病这个阶段，哦，是人生最难去抉择、最难去适应一个阶段。哦，所以我们在人生中里面要如何能够在这个每个阶段都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圆满的历程，哦，这是要来学我们的风水，哦，我们的易经，还有我们的宗教，哦，这都可以让你的人生里面遇到困境、遇到障碍的时候，能够很平安的度过这个历程。啊，如何才能够了解这个历程，怎么能够平安的度过呢？唯有我们来学习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我才能够脱离啊这个困境。那我现在讲的这个案例呢，哦，一定要到我们的课程里面，你才可以学到。哦，这是一个解卦的要领，解卦的妙法。哦，然后我们就是说有一次啊，我们在信主的服务中啊，他就说哦，站了一个问题。哦，这个问题也是大家哦很会遇到的问题啊。我们人有时候有的人在体质的关系都会流鼻血，哦，这个很平常的问题，哦，但是他就来上课，有来学习，他要占个卦，然后他为什么会流鼻血？哦，这是一个生病的现象。然后我们就从这个卦象里面，我们就开始了解，哦，来了解他为什么会生这个病。那么卦占起来的话，哦，它是勾陈洞。哦，以前我们在卦中里面学习，哦，勾陈洞可能是动土煞。哦，但是呢，它这个易经里面，它就会哦，会占此应彼。哦，我们说我们要看到我们占卦，哦，里面它的用神会不一样，然后它的这一些六兽，它的用法也不一样。哦，所以说，我们说站起来哦，勾陈洞在我们的哦身体里面，我就判断说它可能是里面腹部器官的问题，哦，里面腹部器官的问题，哦，然后它要带三刑，哦，带三刑，哦，三刑就跟我们反应一样，哦，反复一样，它就是有这个高高低低起伏的问题，哦，起问题，哦，然后我就开跟他们说，啊，你有慢性病哦，这个慢性病啊，我们慢性病高高低低起伏的病没几种。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血压，哦，它才会高高起伏。然后另外一个病，哦，就是我们的糖尿病。你的饮食，哦，到时候的会影响你的血糖高高低低。哦，所以你看我们老祖的妙法多厉害，一看就点出两个问题。哦，两个问题哦，然后我们就可以从卦中来判断哦，你到底是血压的问题还是糖分的问题哦，所以这个妙法，你去哪里学？除非你透过我们的医疗体系来跟你验证，不然你怎么可以知道你生了什么病？我只是一个流鼻血而已哦，所以而且哦，他这个问题还是检验不出来。他才会请示我们老祖师说：“这个问题是出在哪里？”哦，原来哦，我们就判断出，我就跟他判断出来哦，你这个是糖分的问题哦，糖问题哦，你可能就是鼻子里面那个鼻黏膜哦，可能有受伤，因为它化三型，它会化破哦，可能说你有时候在揉鼻子的时候，把你那个哦那个鼻黏膜可能揉了有一点。有点伤口，然后你有糖分就没办法伤口愈合，所以你一用力，你就自然会流鼻血。你看这个多妙啊！ 你去哪里学？你去医疗检查不一定还检查得到。哦，跟他讲了有准，哦，他就另外再说，哦，他的眼睛，你有时候都会那个红红的那个血丝，我说这个就是有问题出来，哦，你一定要注意，哦，你糖分过高，哦，你又有这个

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二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0: 然后另外呢，最重要的，你一定要有宗教的力量，哦，因为这是你的业力，你一定要自己透过诵经，哦，来祈福，来帮你消灾，不然你的话，你在这个病的阶段，你会到越老，哦，越老的话，问题会越严重，哦，而且你都没办法去适应，更严重的时候，你还会伤到你眼睛。哦，戴上眼镜，到最后你可能还会伤到你的肾脏。我看到我们很多周边的朋友，哦，他都会到最后，哦，眼睛不好，眼睛不好，我肾脏也不好。所以你到老年的生活品质，你就会差很多。哦，所以在这个阶段，你会拉得很长很长，哦，对你的人生就产生很大的痛苦。哦，所以你们一定要来学习易经、风水，还有宗教。让你能够从易经风水里面去了解你目前的业力，然后透过宗教的修行来消除你未来的业力，让你人生过得更圆满啊，让你人生的路走得很平顺。唯有来学习我们的风水啊、易经、宗教，才能够就近你的人生。不然的话，你缺一这个。三宝，你缺一不可，哦，缺一不可，而且这是都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不可分离的一个途径，让你人生能够过得非常的圆满啊。所以在这里，请各位啊能就近到各道场去报名来学习我们这个老祖所传的妙法，让你的人生更圆满啊，更平安。顺利，阿弥陀佛。
1: 啊，谢谢圆普法师。啊，我们知道人都会有病，师父开示，所有的病都是有业力。啊，如只有从业力的消除，才能够真正的治病。有时候我们的病是没有天医的哦。啊，有时候我们的病也没有贵人呢，只有用意就可以知道我们有没有贵人，我们天医在哪里，啊，如何来使病痛来离开？啊，有一次有位师姐她生病了，啊，就去看中医，中医说：“哦，你这个严重哦，你要去大医院做检查。”啊，她就。来问老祖，到底到哪一家大医院去检查好？那我就用意呀，发现说，你到任何一家大医院都检查不出来。他说，怎么这样子？我说哈，这卦显示，因为维新圣教的总本山仙佛寺正在办九九法会。他有为祖先、为冤亲债主啊报名，结果他没有去上香，他没有去上香，所以他就病了，啊，病了他就要找天医呀，结果你看，找不到天医，找不到检查的地方都没有，原因出在要到总本山法会连坐前去上香。请他所报的年位，啊，各府

0: 少年为了祖先冤亲债主等等，请他们上莲座，他就好了。一去拜拜，马上病就好了。你看，病啊，千万种，我们只有用意就能够知道。好，我们继续来请圆理法师，他啊要来讲一个案例。啊，一个年轻人只有28岁，考上律师，啊，结果又发生一些事情，我们来听听他的啊案例。啊，我们请
1: 主持人、袁立校长以及电视机前面的善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们人生的轨迹啊，大家有时间与空间。所以老祖师尊一直呼吁所有的年轻人，所有的有缘的一定要来学易经。大家努力的工作，努力的赚钱，努力的顾家庭都是正确的。那么唯有学易经学风水，才能够趋吉避凶。你的轨迹是什么？什么时候要动，什么时候不要动，唯有你进入来学易经才知道。我们上次所谈到的，像今年就是属龙嘛，就辰戌对冲，啊，明年就是巳亥对冲，那么去年呢就是卯酉对冲，那么卯酉对冲有时候是冲出来，有时候是兄弟赔钱的问题，有时候是父母的身体的疾病，哦，有时候是官司的问题啊，哦，或者是说你不该为而为，你只有用意才知道。那么这个年轻人哦，当时他年轻二十八岁，去年28岁就考上律师啊，哦，那挂上就是有人供诶，我们书所开示的，你唯有学易经才知道，父母也有三个父母也很旺，他考上律师啊，他是非常的很顺风顺水，但是去年就是冲动了一些是非，如果你学习易经的话，你就不会冲动你就不要动，你就锁就好了。因为他去年接了一个案件，好像重机车的什么案件，因为他有加入的群组，然后交所到犯罪嫌疑人怎么样，检察官说，哎，你有交涉他犯罪的情况，所以把他抓起来，抓到土城看守所。啊，这个案例在今年的3月15号，他住在台南，他妈妈来到文殿道场来讲这个问题，很心酸，说如果还没有解决的话，可能律师执照就被取消。哦，这是要告诉我们人生的轨迹很重要，什么时候要做，什么时候不要做，你不要接这个 case， 你就不会发生灾难。哦，这个是很重要的，你唯有进入唯心身教，你才慢慢体会到啊，那时间空间的重要性。哦，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祈愿我们所有的善知识大德贤士同修们，哦，自己要努力的要工作赚钱，顾家庭顾事业，要照顾好身体以外，一定要来学易经，才能够趋吉避凶，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达到哦大家来学易经，国家社会定太平，阿弥陀佛。
0: 好，我们谢谢圆理法师。师父开始监狱里面所关的都是博士，这句话什么意思？你看书读得越高，哎，犯罪越多，因为他们都没有来学易经啊，啊，他们也没有来学风水啊，他们以为他们很行呢，以为读到博士了呢，其实我们要知道，你书读得越高，你没有易经风水宗教的智慧，那你更惨的啦。由此可以知道，老祖师尊创造唯心圣教的法是多么的可贵。而在这里，今天非常感谢两位法师，啊，感谢圆理法师以及圆普法师，啊，来这里做这么精彩的分享。啊，我们非常的感恩，啊，我们啊，大家一起来攻占 王禅老祖教祖天威。

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稽首顶礼啊！啊，感谢各位的收看，祝大家平安、吉祥、健康又有智慧，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场住持圆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圆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次幽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持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塔文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塔文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这里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花莲是个莲花宝地，在这里花莲道场依山面海而建筑。在花莲这个莲花宝地，有青山绿水、蓝天白云，还有鸟语花香。那花莲道场完全依照风水学的法则来建设，来这里除了可以参拜王禅老祖、诸佛菩萨以外，我相信大家来这边也可以享受这里的鸟语花香。花莲道场就是一个亲近人间佛世界的视线，相信大家来这边参拜王禅老祖、诸佛菩萨，一定可以瞬间把你的烦恼丢下，把欢乐幸福带回家，这也是花莲道场成立的目的。
1: 王禅老祖大慈悲，道家慈航为太平。
0: 中华民族是一个5000年历史悠久的民族，那5000年来有它的智慧，有它的文化，那这5000年来的精髓就是中华文化、易经还有风水。那本人从83年跟随维新宗宗主上混下元禅师师父学习研究易经风水的妙法，那因缘和合，在88年大安寺成立的时候，那时候全心在功德会总会服务了5年。那本来在新庄基隆开了2班先修班，那师父很希望中华文化能够弘扬开花结果，普利人天。因为我本人是花莲的人，所以在民国93年的时候，师父就指派，所以要我回来花莲跟台东来把这个中华文化易经风水来弘扬。93年的时候，我们就回来花莲，在花莲的后站，我们首先用承租的租了一个地方，开始成立一个道场，弘扬易经风水。94年，我们很感恩捐地的大功德主谢锦龙谢贤士，还有杨秀美杨贤士，他们两个夫妻的慈悲。他们说一个道场没有土地，没有根，那这个中华文化那么的好，所以他们愿意把他们这个1000多坪3分多的土地，然后捐献出来来盖道场。一直到了103年农历的12月10号，即日即时正式动工新建现有的花莲道场。

老祖的脚步是不停歇的，是积极的，所以短短不到三个月的时候，老祖开示，在104年农历3月3号就要落成，所以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我们就积极的赶工，终于在104年的农历3月3号落成安座。

被叫他变成管事宣布花莲道场，那位老祖被安坐嘞。啊，我们同修有很多书，我显示我们弟兄，兄弟有还啦。处处呢，视线老祖，很欣慰，很欣慰。啊，这样我能想到啊，咱圆通法师带大家，这么用心，啊，毫无怨言呢，时间这么短，看要入就入。大家尽全力，阿家去一个，咱属于家己做着。

道到花莲，三台落麦在此地，见识养闲大道场。

0: 在座所有维新圣教啊，共分师道场住持法师啊，我们所有的啊维新贤士弟子同学们啊，今天今日今时，现在正是中秋月圆，人生大圆满，也是花莲道场是维新圣教啊落成的大圆满。将来维新圣教花莲道场啊，就是我们共转世界和平、天下太平、消灾化劫的一个大道场啊。一般社会大众、十方善知识们不理解维新圣教的宗旨，就是消灾化劫、解怨自解、救世不出老。所以王禅老祖啊，会选择在华莲这个吉安乡，是有道理的。这个点就是由我们的弟子谢锦龙啊，他将这块地毫无条件的捐出来啊，由我们的各位贤士同修们一起出钱出力，还有建功等等啊，来把它完成。大家了解天命，尤其花莲是一个啊，在台湾啊天灾首当其冲的一个点，所以王禅老祖选择在吉安乡这个地方作为道场啊，是在忽悠的我们全国全世界的人民的平安和吉祥啊，这个是有道理的。哎，圆通法师啊，他来到这里是应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秘书长，也是天立道场啊住持圆道法师啊，他的提拔和圆德法师副秘书长的提拔啊，来到回到花莲来，在这里转这个世界和平法轮，这个是有天命的。那么本维新圣教在台湾视为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就是养贤蓄才、正民育德、高尚旗帜、天下太平啊，共体天下一家亲啊，这个是我们维新圣教大家努力啊，大家的目标。
1: 阿弥陀佛，各位善信大德，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花莲道场，我是圆牙，大家好。我现在站在我们维新圣教花莲道场的大殿，在我身后供奉的是我们的主神王禅老祖，还有中华三祖，然后我们还有供奉我们的太岁，每一年的太岁。那欢迎各位善信大德来我们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点光明灯，点太岁灯，点元神光明灯，让大家能够平安，事业顺利。在我们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呢，每一年啊都有一些活动法会，那每天也有早课晚课，初一十五也有办诵经法会，那每一个太岁灯、光明灯、元神光明灯，所有人祈祷的内容一一的禀报，让他们更平安更殊胜，然后也欢迎大家来学习诵经翻倍，

那在我们道场也有办很多的活动教学，有初级班的开课，有社区弘法的开课，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中华文化、易经、风水。那易经从太极图来讲，阳代表天，阴代表地，那阳代表赚钱，阴代表赔钱，阳代表懂，阴代表不懂。所以真正的易经教我们如何阴阳去调和，去平衡，最后得到一个中道，阴阳调和，最后一个圆满的太极，这就是易经。那维新宗宗主上混轩禅师师父，他教导我们如何把古字精用，把古代的大智慧易经如何用在我生活中。所以当你人生有忧郁难解的时候，如何从不平安到平安，这就是用易的法则。那风水，风水从人的生命来讲，人的呼吸就是风，人的心脏血液的循环就是水。那风跟水呼吸跟血液循环顺畅，通则不痛，那相对的你不顺畅的时候，痛则不通啊。所以如果悟了，风水就是我们的生命。

师父常常跟我们开示，一个道场的成立，我们不是要开庙殿，一个道场的成立是要有法来利益众生，所以很感恩师父传我们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这是我们维心中的三个宝。那圆通从回来花莲台东以后，那我们也是用这个易经风水去各地广结善缘。那因为大家都不了解，有一个新兴的宗教叫维心圣教，所以我们就到每个地方，只要他们有人，他们愿意学，我们就用短期的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的时间，去教导他们简单的风水的法则，好让他们从不懂到了解。那也邀请他们来看我们的维心电视台，好让他们有多一些时间了解中国文化，希望他们因为对风水的学习了解，进而从不平安得到平安。那师父更教导我们用宗教来跟所有的人结缘，那真正的宗教就是教我们要学习天地的真理，用天地的真理来人跟人之间去如何去互相尊敬、包容跟对待。那这十几年的时间，也很感恩我们的谢师兄杨秀美这两位贤士捐地，还有所有护持的贤士同修，大家出钱出力，终于把花莲道场建设起来了。那有这个因缘来跟大家分享，也希望大家有空能够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共同研究中华文化、易经、风水学的妙法。

0: 阿兰世界，你如何能够找出一条正确的路，从不平安到平安，从北探极变成这样赚钱，从战乱变成和平，这就是老祖的大智慧嘛。哦，所以老祖才要我们台湾开始广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用易经让我们知道进退，该为不该为。哦，从不平安到平安，用风水叫我们融入山河大地，顺天则昌。
1: 咱的一枝根，咱的合十根，为国家尽孝道，为同胞来祈祷。
2: 跟随师父法师学易经风水大概半年多一点，那这段期间就是有很多的体悟了。山河大地其实是很有情的，只是看我们悟与不悟而已。那另外，如果人生有什么忧郁难解的部分，其实我们也可以透过占卦来了解，趋吉避凶，该进则进，该退则退。修习易经这段路，我会持续走下去。那也期望以后能够有更多更好的收获。
3: 每次就是抱着来学习的心情来这边上课，然后学到一些易经跟风水有很多的一些知识，这是我个人想要追求、想要学的，所以我才会一直坚持到现在。法师有教我们盖房子基础，用二次洗米水来洒净，感受到非常发喜。
4: 我是军人退休，所以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而且对这个也没有宗教信仰。但是在一个非常偶然机会，我觉得是缘分到了，让我走进了道场，接触了圆通法师，让我的人生的启发上面有很大的反省跟感受。我觉得来到道场以后，让我的人生智慧开启了。有些忧郁难解的事情，经过法师的开示，让我受益很多。尤其我跟我内人退休以后，决定搬到花莲来住，经过法师的现场去帮我指点改门，让我了解了门千金，处四两，我们觉得非常的喜悦，非常欢喜。
5: 我从不大信任

0: 这个风水不懂啦，进来学习以后，现在搬家啦，做什么事一定要都要知道，都要请法师啊，都去看了就知道，哇，原来有这么奥妙的风水地理。
1: 我是在民国1995年的时候接触易经风水这个法门，那时候是经由朋友介绍到北埔的原住民馆去参加社区弘法。听圆通法师讲解易经风水，觉得说很融入生活当中。第一天我们听了就觉得法喜很充满，到了这个宗门以后，我们觉得说这个法真的是一条明确的道路，所以我不后悔踏入易经风水这个法门，而且我还想更精进。
2: 圆通领师父之命回来东台湾地区花莲还有台东，把中华文化易经风水来广传。因为花莲跟台东是一个民族大熔炉的地方，它有四分之一是本省人，四分之一是客家人，四分之一是我们的原住民朋友，还有四分之一是所谓的外省人。那原住民朋友占了四分之一多，那不管是本省外省，只要是人，只要生活在地球上，他都离不开易经跟风水。所以圆通在回来花莲台东服务的这个时段呢，也服务了很多不管是本省外省客家或是原住民朋友，他们一样因为风水的改善去得到了很多的平安跟法喜。所以在民国1993年的时候，师父他来花莲道场巡视，来关心。那时候我们很多的同学听到宗主要来，他们很高兴。他们很多原住民朋友就说：“老师，我们是不是用我们原住民最原始的、最热情的原住民的歌声跟舞蹈来迎接宗主的到来？”那当然我说：“好啊，太好了，因为我不懂，我也不会。”那原住民朋友很多，头目很多，村长很多的这些原住民朋友，他们就组成了一个歌舞团。然后师父到的时候，就用原住民的歌声跟舞蹈欢迎师父。所以师父看了好感动哦，怎么有台湾的原住民的这个歌声跟舞蹈这么的热情有劲，而且把人的那种生命力、快乐、淳朴的纯真，那个全部表览无遗啊。所以师父很高兴，他说我们中华民族每一年元旦在林口举办的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就需要这个原住民的歌声跟舞蹈来供养祖灵啊。所以师父就说，那从104年开始，1月1号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当中就加了这个原住民舞蹈来祭祖的一个节目，用原住民的歌声跟舞蹈来供养祖灵，用原住民的歌声跟舞蹈把欢乐带给大家。所以我好感恩我们这一群可爱活泼又有生命活力的原住民的朋友们，他们成功了。我也不晓得要多少人，可是我就请我们的原住民朋友，他们每一个部落去邀集，因为他们每一个部落如果一个舞蹈团其实有20-30个就很了不起了，所以你要聚集200-300位到林口去跳这个原住民舞蹈，那需要很多很多不同部落共同的集合。那感恩老祖，感恩师父，因为我们用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也带给很多原住民的平安跟幸福，所以他们一样用他们的歌声跟舞蹈来感恩中华三祖，感恩老祖。所以我们每一年就把这原住民舞蹈祭祖来把这欢乐华喜带给大家。也感恩所有的原住民朋友跟我们自己所有同修共同出钱出力，大家的努力，在这边特别谢谢大家。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1: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普愿禅师居士，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替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妙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0: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大家深入探索维新圣教在学术教育领域的发展以及现况。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维新圣教学院秉持高等学术教育的核心价值，设立应用易经研究所，课程涵盖了易经、风水以及宗教三大黄金领域。我们从全台邀请了学经历深厚、教学经验非常丰富的法师担任师资，带领研究生进入深度研究的专题领域，为学术与实践搭起互通的桥梁。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维新圣教学院应用易经研究所的所长，我们帅气幽默、博学多闻的圆通法师。现在让我们热烈欢迎圆通法师。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阿弥陀佛，大家好。
0: 所长好，请帮我们跟大家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您在宗门的资历，让大家认识一下您。
1: 我们维新圣教学院是一个宗教学院，那我们的宗主普贤禅师师父，他大智慧，他知道易经它是中华的文化道统，那易经呢的太极的阴跟阳，阳为天嘛，阴为地，所以阴一阳中道调和平衡，那就是易经的中道的道理了，所以它是涵盖了世间上的一切万法，那这个法要传唯有透过教育才能够把它广传，所以师父他很早很早他悟了，就刚开始我们有一个终身学习的易经大学，那到后来他觉得说不止民间宗教团体的教育，他更是需要把这个拓展到整个教育界，让这个教育更加的普及另外一个层面，所以很荣幸的我跟随师父学易经大概有30年了，所以我是第三届正奇班，师父一年教一届，我是第三届正奇班的学员，那现在师父那时候已经31届了嘛，
0: 对，
1: 好，所以大概有30年的资历了，那师父在这30年期间一边学，那也一边因缘到了也一边教，所以包含了花莲道场还有台东道场这两个道场都在那边教，师父成立了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以后然后因缘到了，师父就说你既然我跟师那么久了，应该也要把这些所证到的结果拿来跟大家分享哦，所以才跑来研究所这边当老师，是这样的。
0: 了解，也感谢所长为我们介绍了我们研究所跟我们易经大学的创办过程。
1: 是。
0: 那我们从所长的介绍之中，也可以知道所长是从第三届开始，也30几年来在师父身边跟着师父亲传，然后之后慢慢的到走到教育领域，这样子在我们研究所中就将你这30几年来的精华倾囊相授，这样子教学我们。也感谢所长的介绍，那也想要请所长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研究所的教育理念是什么，当时师父创办我们研究所的教育理念，然后如果我们的同修来报名的话可以获得怎么样的能力呢？
1: 好的。师父的教育理念其实他是从，你既然是教育你要一个主题嘛，
0: 对，
1: 所以我们维新圣教的主轴第一个是中华文化的易经，那易经大无其外，易经也细无其内，好，那用易经的太极来解释诠释的话，我刚才讲的白天就是阳爻，太极的这个太极的阳爻是白天嘛，
0: 阳爻，
1: 对，晚上就是阴嘛，那孤阴不生，寡阳不长，那如果全部都是白天没有黑夜的话，那地球会热死，
0: 对，
1: 那如果相对的都只有黑夜没有白天的话，那地球又太冷了，问生光

0: 物一样没办法生存。
1: 嗯，
0: 所以易经的太极之道就是阴阳要去调和，要去平衡，要去达到一个圆满，一个中道点。哎，这样人类万生万物最适合生存的，这个就是易经的真理啊。所以我们的宗门就是第一个以易经为中华文化，为我们弘法的最终目标。
1: 嗯，
0: 那易经可以分两个阶段，一个它是文字易，哲学易。好，易经8卦64卦，每一个卦，每一个卦爻卦辞都有它人生的真谛。
1: 嗯，
0: 那除了这以外，我们叫做应用易经研究所。
1: 对，
0: 维新思考学院的应用易经研究所。
1: 对，
0: 那师父他最的宗旨是说，你把古老的智慧易经学，它要做什么？不是炒冷饭哦，而是要把这古老的智慧如何古智今用，古老的智慧用在你的生活中，好，所以要如何把易经用在你的生活中，去解决生活中的烦恼。好，所以我们跟除了文字易、哲学易，我们更着重于应用易经。
1: 应用易
0: 对，好比说你今天，哎，我股票能不能涨，能不能跌？其实我们用易经来参考。先了解自己有没有这个命。如果你财旺，用易经占卦起来，我投资股票财旺，
1: 嗯，
0: 你可以的话，你再去看要投哪一支嘛，
1: 就应用在生活实际之中，
0: 知己知彼知命嘛，
1: 先了解自己的命。好，
0: 那如果说财都不旺了，你就不要去贪啦。所以他在我们幽云难解释，可以用易去知道人生该进该退。
1: 为我们指引一个明路，这样。
0: 对啊，所以我们师父教我们教学的宗旨，第一个要学易经，
1: 嗯，
0: 啊，那第二个呢，我们要学风水。
1: 风水，
0: 风水其实它也是从易经的先天八卦，还有后天八卦，先天为体，后天为用，也是从易经去推演出来的一个法则。
1: 了解。
0: 啊，那风水其实它是教我们融入山河大地，
1: 嗯，
0: 融入自然的一个妙法。好，所以让我们顺天者昌，好，不要违背天地的道理。所以龙边有时候该高你让它高，虎边该低你让它低，该进让它进，也能够融入大自然，能够得到平安。所以风水也是我们最重要的。另外一个就是说宗教，第三个法宝就是宗教。那师父跟我们开示宗教，宗教的宗，师父用易经去阐解它嘛。宗教的宗上面一点代表易经的阳爻，代表光明的真理。那宗教宝盖那一个叫天底下，把真理在天底下，下面一个视线的视，宗教的宗下面的视线，把真理在天底下来教育人们，视线出来，那叫宗。啊，教的就是教育，所以把天理，光明的天理真理来教育人们，视线出来教育人们，那才是真正的宗教。
1: 嗯，
0: 好，所以某位先生教主要以易经、风水、宗教这三大主轴。
1: 嗯，
0: 那目的就是养玄系才，正明易德，高尚其志。最后大家都学易经了，大家都懂风水了，大家就能够
1: 天
0: 下
1: 太
0: 平。这是我们教育的最终目标，天下太平。
1: 了解，谢谢所长的分享。在所长的分享之下，我们知道了我们维新圣教学院是应用了维新圣教的三宝——易经、风水与宗教，来达到养玄蓄才、正明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培养有这样能力的人才。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3: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班的呢？
1: 好的，我们维新圣教学院，那我们的研究所的所名就是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所以我们主轴就是应用易经。那课程的内容以易经为主轴，那尤其是除了文字易、哲学易，更着重在应用易里面。那易经这是第一个一大主轴。那易经来讲，易经就是生活，生活也就是易经。那人生有阴有阳，难免会碰到一些忧于难解的时候。我到底是读书的时候，我到底是要读商呢，学商呢，还是要当老师呢？要当读理化的呢，工科呢？人一定很多烦恼，而你烦恼的时候怎么办？就是用易。当你有烦恼来的时候，不知道该何去何从的时候，你用易可以让我们帮助我们知道说，往这条路走是碰到弊，还是往这条路跑能够碰到生机，那我们提前先知先解。所以我们易经应用易经是我们课程的主轴之一。
0: 了解。
1: 那很多人他就说，我们已经有一个我们的宗教已经有一个易经大学的终身学习的体制了，
0: 对，
1: 那为什么还要有一个研究所？其实师父他是大智慧者，他我们的宗教的这个部分呢，终身学习，他是不分年龄，那你都可以学习，他是大班制。可是研究所不一样，研究所他是人数，我们每一届30位已经算很不可思议的很多人了。那我们上课的时候，因为研究嘛，既然是研究所，就要着重研究，所以每一个卦、每一个易经的卦爻的内容的吉凶探讨，所以我们着重在互动。我们的特色跟我们宗教那边不同，因为大班制他有时候问个问题不简单啊。那我们这边的就上课的时候，就绝对要学生跟老师要去互动，要去自己要去想办法去找答案，解决答案，
0: 找答案，
1: 然后跟老师跟学生一起互动去探讨。那探讨出来了，研究出来了，才知道哪个对哪个错啊。他有一定的准则，所以我们着重互动式，
0: 互动式，
1: 对，互动式的易经，互动式的探讨。
0: 对，
1: 那当然也主动式，主动式就是让学生他自己去找答案，不要只有听老实讲，那自己找到答案了，然后去印证了，真实不虚，这个才是真理嘛。
0: 对，
1: 好，所以我们的易经的特色是如此的。第二个，我们除了易经是我们的主轴，应用易经是主轴以外，我们课程当然很多啦。那第二个主轴重点就是风水。风是我们的思想，是我们的呼吸。水是我们的人的血液的循环。从身体来比喻哦，每个人都需要呼吸，需要风。
0: 对。
1: 需要你的血液顺畅流通，那是水。所以你的风跟水呼吸血液顺畅的时候，流通顺畅，你身体健康，所以我们才有中国的一句话，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代表你身体的呼吸血液很好，身体的风水健康的。那把风水应用到我们的居家阳宅来讲，一个房子要有门，要有窗户，要有适量的阳光透进来，空气跟水的动线都要顺畅。所以一个居家它的风跟水就是动线门窗的组合，好让能够人类在里面安详的遮风避雨，然后在里面生活的很舒服，温度调节的很刚好，居住的很有智慧，能够平安，那就是风水。所以风水我们除了上课教授的一些基本理论以外，我们更着重实地的去用。
0: 实地，
1: 对，好比说你居家的风水，
0: 对，
1: 你就去很多房子哪里平安，为什么这家不平安呢？不平安的道理在哪里？工厂的风水，工厂这个龙边该高啊还是虎边该低啊，那很多成功的工厂、失败的工厂我们都可以去探讨，我们可以去做研究，去一地教学，去现场教学，
0: 了解，
1: 好，去研究探讨，这个怎么不平安，怎么去把它调整变成平安。所以这个现场的一地教学是我们的主轴，我们很重视实际的应用，真的东西，不是只有讲理论。所以易经跟风水，好，这是我们的实践是我们的主轴了。另外一个宗教，宗教当然我们学生宗教 借由宗教的诵经，借由宗教的念佛，嗯，好经文的内容去提升自己的心灵，那也借由宗教的法仪，嗯，去举办参加很多法会，然后去消灾，去化解，提升人类的心灵，让大家活得更平安，所以。

0: 好呢才能够毕业，除了该修的学分以外啦。啊，那其实论文当然呢、啊，你既然你要写论文，那论文的主轴还是离不开我们这三大妙法：易经、风水还有宗教这三大主轴。啊，其实没那么难啦、啊，因为我们平常我们教的易经也好，风水也好，我们都着重实地的访谈，那实例的一些案例的应用。那你去把这些案例去整理综合，除了理论，那结合你的实证，这是最宝贵的，真实不虚。你证到了啊，一个公司不会赚钱，让它变成赚钱，让它得到平安的，哎，这最真实的证到，把它记录下来，哦，做成你的研究报告，哎，这是最真实的，所以没那么困难啊。不见得三个都要写，你可以选择易经一个区块，或者跟你的工作有关系的，你可以从这边去发挥，或是风水学去发挥，或是宗教去发挥，或是三个结合都可以啊。而且这蛮没想象中那么难、啊、
1: 就可以结合自己的自身的兴趣或专业。
0: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啊。所以同学平常就都在做研究了，然后把这些整理出来，整理出来，留下一个智慧宝藏，那就是论文嘛。哦，所以没那么困难的。
1: 哇，在所长的介绍之下，心情仿佛就轻松起来了。对，因为就是可能听所长的介绍，我们原来是可以将古智用在今，古智今用，将古代的智慧与学术用在现在的生活与兴趣当中。对，可以结合自身的兴趣嘛，然后专长去撰写，然后师长也会引导我们。
0: 对，
1: 好，了解。那想请问一下，所长是去怎么引导我们学校的校务团队，让我们校务蒸蒸日上？那您的教学风格又是如何呢？
0: 谢谢。其实很多人都说要去管理，我是很不喜欢管理这两个字、嗯、我们是引导。
1: 对，
0: 那每一个学生，当我们的学生，你认为他学易经风水宗教这个区块有兴趣嘛，那我们把真理讲给他，那要引导他们要怎么去学习，那他们有兴趣，自然他们就很认真的钻进去了嘛。啊，尤其是我们宗教学院，宗教学院的学生都比外面的更有气质，更有素养。嗯，好，他们都是想要修行的啊。
1: 对，
0: 好，能够把心灵的层面提高啊。啊，所以我们的学校其实是，学生的素质都蛮不错的啦。毕竟我们是宗教学院，大家都想要来学，想要来修，想要来提升啊。嗯，啊，尤其是我们学生的这个层年龄层，跟外面的比较不一样。
1: 对。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院里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

0: 一般大学是我读完了高中、大学，然后去读研究所、博士。嗯，那我们不是，我们学校哦，那时候创办的时候，教育部的那些官员就跟我们问师傅问了一个问题，他说现在学校哦少子化，嗯，很多学生都已经没有了，招生不易，一间一间都收掉，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创办学校？啊，师傅跟教育部的那些长官回答一句很有意思，嗯，他说我们叫做老子化，啊，终身学习，啊，所以我们很多的学生啊，他们都是已经毕业了，他们不是为了工作来读这个研究所，他们是为了要去提升自己才来读这个研究所，嗯，所以我们有应届毕业生的也有，
1: 对，
0: 那很多都是有年纪的，他们都已经社会上的精英，士农工商各界都有，有的甚至都退休了，所以我们老中少通通都有，好，所以我们是一个终身学习的一个机构，嗯，啊，所以其实不需要什么管理啦，我们就把这个好的法交给他们，引导他们，自然就会蒸蒸日上，大家就会精进修行了，
1: 嗯，了解。

0: 听了所长刚刚的介绍，从学校的教育理念、教学特色跟学习风格，想必各位同修都现在一定非常的有兴趣，想要来报名。那是否可以请所长来为我们稍微介绍一下，我们该怎么去报名呢？如果想要来读维新圣教学院的应用易经研究所，该如何去报名参加呢？
1: 好的，谢谢。那我们学校哈，它到现在已经有五届的学员，那么准备115年度。第六届的学员的招生，那教育部刚立案的时候，他第一届给我们15位名额，那第二届也是15位，所以一二届15位都满招，那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我们就跟教育部申请，让我们能够在更多的人，因为很多人都想要来读，好，那尤其是我们中文的同修，大家有听到都很想说，哎，我能够进一步去研究所历练，再提升自己嘛。所以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我们都是30位，教育部给我们最高的名额就是30位，所以1、2、3、4，我们目前为止每一届都是满招的。好，人家一般都是少子化嘛，招生很不容易，那我们都是满招的。
0: 对。
1: 那第六届，因为教育部它就分成两个阶段。
0: 好。
1: 第一个阶段叫甄试招生。
0: 对。
1: 那30位有6成，3×6=18，所以18位已经第一阶段甄试 OK 满招了。那当下现在开始，一直到115年度的国历6月6号，
0: 对，
1: 是报名的第二阶段，那个考试入学有12位名额，考试入学，好，就要到6月6号以前要报名就截止，所以目前还有第二阶段考试招生的名额有12位，现在热烈招生送，
0: 哇，
1: 所以欢迎我们所有的。同修或是电视剧的观众有刚好看到这个节目，那欢迎大家赶快来报名，只有12位的名额哦。
0: 所以18位已经第一阶段满招了。
1: 对，
0: 可是没关系，我们还有第二阶段的机会，对不对？
1: 是，
0: 就现在要好好把握第二阶段的12位名额，来报名参加。
1: 是的，那其实师父创立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的真正目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宗教学院。那目前台湾所有的宗教学院，他们招生的对象其实绝大部分都是自己教团内，也就是为了要提升自己教团内，教育部才成立的这个所谓的宗教学院。所以趁这个机会鼓励我们中门所有的同修啊，哦，宗主普贤三师的苦心，宗教包容学术，那也要用学术来成就宗教，来提升自己，所以我们真正的目的，也就让我们教团内的同修能够有借由这个易经研究所的教育体制的提升，来成就自己。所以鼓励所有未来想要当师职人员或者想要更精进的同修，赶紧来报名。好，这个12位的名额，国历6月6号以前要来报名。好，鼓励大家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宣导一下，谢谢。
0: 想必大家听了我们所长对于维新圣教学院精彩又殊胜的介绍，一定都很心动，想要来赶快报名。我们再次谢谢所长。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开示，维新圣教的四圣地分别是增山补益、阳宅风水学、妙法普传以及董公择日学。维新圣教学院的责任就在这四圣地的基础之上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和弘扬。现在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正在热烈招生中，且名额有限，欢迎各位同修积极报考。报考询问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再次诚挚地邀请您进到研究所，深入学习易经、风水以及宗教等专业学术知识，并学以致用，丰富您的生活，为您的人生展开另一个崭新的篇章。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是93年10月13日，我们继续来讲风水学的概念。暗山，坐山，暗山。

应验很快，坐山是慢慢的，按山它的应验，快则十几天就到，慢则3个月，再慢则不会超过1年。啊，昨天我到大梵寺上课，啊，刚好一位我们的信徒，早上我们第九届的师兄，他拿了一件衣服，很无奈的在哭。我说什么事情啊？他说他的儿子，民国73年次的，脑干里面长了一颗瘤，啊，这个瘤呢，又不能开刀，啊，已经把脑部打开了，结果看到里面脑干呢，穿插呢，他刚好一个瘤在中间，这个瘤呢，你一动呢，人马上死，所以在台大集合了好多的脑科专家，莫可奈何，现在只能用化疗。啊，但是现在这个小孩子，啊，刚好已21岁，也不能走路，眼睛呢，我像我昨天讲的那斗鸡眼，眼睛已经挤在中间，啊，神志不清。啊，我们第九届的师兄，哎，他好朋友，结果去他家里看了，应验的风水的法则。啊，那个房子呢，就是一个公寓，他在1楼，1楼门留虎边，留虎边呢，白虎逼生，虎逼生，第一，第二。这个所谓是呢，这个门槛刚好人出去呢，像一个切在脑部刚刚好，切在脑部，啊，再过去呢，有一栋5楼的，变成壁刀这样来，是切这样来，刚好在这正中央，壁刀正中央，砍刀在这里来，啊，横的切了。刚好在眉毛的高度也刚好，你看这个是不是很冤枉？孩子的病不应该有那一个病，结果现在是这样了，问了怎么办？确实，那个风水病只有绕跑，只有离开。啊、哦，有的人说：“哎呀，老师，我没有钱可以买，不一定要买，用租也可以租，啊，租的你就可以啊，换个地方，换个环境，不要再陷下去，慢慢的能够医疗上能够医得好。好、啊，这个呢，我们暗山这个暗呢，又是像这样一直斗场，啊，这个是不对。”哈哈，那个真的我很可怜的，而且呢，他是在脑部前三，他是大儿子，大儿子又伤了，大儿子前三为首，前为天为首，照出来，从这里开始呢，脑部里面这个往上流，往上涨，所以未来你们看到有人。房子凡是有壁刀的，一定要赶快躲。啊，如果不赶快躲的话，麻烦很多，验证太多太多太多太多了啦。以前在我们仙佛寺搬来的时候，啊，我们要申请店，啊，刚好一位先生呢在彰化电力公司工程师，啊，我们约待老师呢。是同学，还请他帮忙。一到他家里呢，看到房子门出去，2栋房子盖了进来，留个缝，差不多1尺多。

缝，从里面砍进来。他太太开刀2次，儿子开刀1次，这位先生他开刀1次，化解。你看严重不严重？好，接下去还会有。后来我们这位先生呢，他才稍稍理亏，搬走了，才稳下来。这个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非常准确的。好，这是暗山，暗山的应验，因为我们有眼睛，眼耳鼻舌身，无形中的一股力量，导引线就是眼睛，眼睛是导引线。进来你没有感觉什么，但是前面的杂乱的环境，传入我们意识，传入在我们心田。八四田，把八四田，好，下面我们八四田下面浊气的是阴，minus 阴，而阴极就是病源，好，这坤六段，好，这阴极，好，那么阴极太弱的话，好，它呢有里面有磁铁，有磁性。我们人的身体有铁质，有磁性，无形中呢，变成我们人就往下沉，一直往下沉，往下沉，往下沉。好，一股力量造成我们很多的病就出来了。这八四田，第八在四田里面的，上面是光，plus 是阳性，啊，是我们所讲的福神。好，我们所讲的福神。好，阳性服神，那么治百病，包括治我们的心病，包括治心病的。所以啊，我们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风水错了，在我们眼耳鼻舌身，传着我们是脑思想，然后传着心田，啊，心田呢，太多的游离电，太乱的游离电，造成我们。身体内部机能，它一定会有各种的病跑出来，啊，刚好呢，好，它我们在这个是乾宫，在乾宫，乾宫为天，啊，乾宫为首，是脑的病就来了，这是一定的道理，这个很妙，哈哈，啊，也它也是江西卦，江西卦。啊，乾宫是在江西，后天挂着乾宫是先天的江西卦，啊，所以我们人呢，化解什么身体好好的时候，什么样都可能做。当一旦病魔一到的时候，你就莫可奈何，啊，所以风水学，哦，这么多年来印证了那么多的病例啊，所以我才极力要把人。疏忽了这一个，我们会产生烦恼的这个法门呢，告诉大家，希望的有缘的人能够，趋吉避凶。好，那我们现在，我们易经大学协副组长，何组长呢？他的一个家。最近我们师姐，她身体就比较不好，这黄火象，这边呢，黄子，这是白虎现爪，面向这里白虎现爪，这个呢，黄子还。改的还不错，这重点毛病。一个方形，在后面，他们卧室又睡在这边，那这个呢，脚呢就会顶住，顶住。

不后面，啊，就顶住屁股，顶住肛门，而且我们师姐也搬过去了，还一直在大便方面、肠子方面毛病就一直出来。前天早上一大早，我再会看到后面，哎呦，后面就顶住，顶住是和我们的直肠后面的肛门。啊，我们师兄哎，或者说这一段时间来，这个上大号呢，好像就比较困难。然后我们师姐呢，她要上大号就流血，我说干脆来住仙佛寺。好，这师姐来住仙佛寺，她就好了。挂站卜个卦，站起来挂，哎呦，仙佛寺又很好，那就先起来好了。离开家了，昨天起来了，啊，前天起来，到昨天来，哎。一直正常来，好，不然呢，在医学上呢，肚子挖一个洞，人工肛门，你看，好，人工肛门没有力量可以让出我们这个大便怎么出来，那么真是伤脑筋又伤感情哎，哦，所以风水学呢，对于人的身体的结构影响很大，影响很大，啊，再回想到在一二十年了，啊，在台中市，在三民路和林森路的口那边。

在彰化有一家叫大丰制药厂，大丰制药厂，他是董事长，他伤到肾病，变成肾癌，到五权五街，那时候要我帮他查看看，后来我挂一张呢。房子的艮方呢，东北方艮宫有煞神进入，那我就到他家里去看，很近的去看了，结果呢，他的后面房子的后面呢，刚好公路局养护段，公路局养护段他们这个。办公室，办公室呢，这个一条很长，像这一种，这个脊屋脊刚好贴住他们的墙这边，贴住了，你看你要赶也赶不掉，赶也赶不掉，已经去挖了呀。好，抓紧了、哦！所以那得到那个肾脏病，刚好是后面环视屋子后面有这个屋脊呀、或者常常一只刀子往后面砍的时候，99%的伤肾。所以这个病呢，问我怎么办呢？我说无解，直接搬走。但是董事长他认为说，这个没有重要。我说，但是这个是最重要。你不搬走绝对没有命。后来他也没有搬走，没有搬走嘞，就往生了。没有办法，不能说办法，无能为力，因为这一个无极限。我这只呢，变成一个是倒地木，来冲，它的座山呢，艮又是土，艮山

随图，造木、倒木、木刻图，木刻图呢，这个桑葚，桑葚，好，当然就是生肖。照他的命卦、命宫，最起码还有七八十岁，结果52、3岁了，就走了。啊，那要走了这个很痛苦的事情，这一种风水学来伤的病痛啊，闹得很痛苦。好，这个事情就过了。啊，再过一段呢，啊，太太，啊，太太呢，啊，这个心脏都绞痛，心脏绞痛，啊，绞痛呢，有一天呢，就让我帮他开刀。开了，我说你3天不能洗水哦，你3天洗水会痛了半死啊！啊，这一开刀了回去了，一天很好，2天很好，第3天晚上洗澡呢，就一面唱歌一面念观世音菩萨，一起念唱歌，水冲下去他忘了，突然间心脏痛起来了，赶快送到台中医院，他才想到说。啊，只有第二天，第3天还没有过哦，在台中医院呢，急救，加护病房急救，救了2天到3天，才又渐渐恢复起来。啊，就在台中医院呢，啊，住了十几天以后，啊，这叫他儿子来跟老师说对不起，啊，我把水身上把水泼下去了，我说这次对不起。痛是你的事啊，还是为了对不起。我话讲在先嘛，啊，那十几天后出来了，再开刀，啊，开刀了嘞，他就带了3Pass，带了一大箱，带给我。我说要干什么？老师啊，这个这个病啊，痛啊，太难过了。因为如果我用3Pass 贴的话，我就会记住。啊，所以我带了你，反正也给你开刀，你给我送一盒给他，叫他也先贴3天，水冲下去没有关系，你3Pass贴了，水冲下去没有关系。如果你不贴3Pass，冲下去你会完蛋。啊，这个事情就再开一次刀就好了。所以房子后面发生了，慢慢日积月累，一旦。花生，那个就是很不可收拾。啊，还有呢，前面来就比较快，前面比较快我们坐山坐山，再来呢，我们今天要讲青龙白虎煞，环抱菊与芳名。青龙白虎，我们这先天卦先天卦这对宫，先天的对这个乾宫啊，这离宫。好，这白虎啊，青龙青龙，好，这么朱雀勾陈。啊，天为首，玄武，这为金，这为水，为火，先天卦和房子本身就属于先天卦。先天卦再怎么样转，后面都是乾卦。
我们人的前弓，脚就是我们的啊，脚呢就是髡弓，啊是髡弓，是朱雀啊，这左手呢青龙呢啊，就是水啊，那么一动一静。这个站在人的在生活上的立场来讲，坎卦坎则现也，好，坎则现也，离则离也，这个两阴夹一阳，好，两阴夹一阳，好，叫青龙。好，就是这个坎水，好，阴是女一个男，好，两女夹一男的话，就会陷下去，陷。好，我们看晚上，现在的生活都变了，晚上，好，两个女孩子，她跟着一个男的，一个男的嘞。带两个女孩子，三更半夜，或者是白天东奔西跑，哦，就很高兴，啊，很高兴，大摇大摆，摇头摇尾的，很高兴，哇，好像奇人之福，结果是现了，现也，现，一现呢，家庭也现下去了，事业也现下去了。啊，所以这个叫青龙，青龙呢，我们所讲的叫桃花，桃花星，所以以后啊，对这个众生的提醒教化要小心。这个坎，伏羲时候已经告诉我们清清楚楚了，几千年来，所以坎则水也，坎则现也，水中捞月啊。水中捞月，好，再来离卦，啊，两阳夹一阴，两阳夹一阴，两阳夹一阴是离则，离则是血光，好，大家看一看历史以来很多的报道，凡是两个大丈夫的。好，围着一个女的，一定是血光，不是打了半死半活，啊，就是放火烧山，放火烧掉功德林，啊，所以这是两男夹一女，啊，那你走富贵，离开我们家庭的和谐，就离开我们。啊，一切心安的境界就离开我们，啊，这个我们自己要小心。好，啊，这个离则依附也，依附也，一个女的她要依附两个男的，这个两个呢，阳阳呢，两个阳呢，变成斗，两个阳呢是斗是争，哦，这个一卦和人世间的生活。是非常非常吻合，啊，所以我们以后呢，回到各个地方去，好，看到有这一种的现象的时候，各位一定要提醒所有的众生，好，不要患上坎水一陷，啊，一个陷下去了，啊，一个火烧功德林，那也多不对，好，所以我们的风水学。那来，龙边，龙是水，水要动才能活，水一定要动才能活。啊，湖啊，要静，火一静，水一动，火静水动，那是必然的法则。火动呢，你不要挑起这个火种，很容易挑起这个火种的时候。啊，人世间的一切富贵、平安、心安，就会离我们远远远远的了。啊，所以我们的房子向出去，
白虎花。

绝对不能高，白虎方绝对不要乱动，一动问题就来，一高问题就来。像刚才那一张图，好，那这个小孩子得到这个脑瘤，好，这个脑瘤这边向出去，这是离卦，离高起来，火就往上升，往上升呢，火后面乾卦为金，火克金，火克金就伤脑筋。好，问了怎么办？确实没有办法怎么办，只有你搬离开。好，问我说现在搬好不好？现在孩子已经搬了，离开这个家了，到医院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再问我接下去还有没有？小孩子先，接下来换你做爸爸了，也是钱。好，接下来就换你。听我说，接下来换他了，两个开始没有力可以讲话。吼，所以人啊，大丈夫听到变魔来，两脚就花卵，才印证到张飞的他千军万马都不怕，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但是他就怕最怕一个病魔，什么都不怕，就怕病魔，病魔卡上身体上如影随形，先照我招回去，跑不了。好，这个房子是影响一个人的家，一个人的身体。好，所以我们风水学青龙白虎呢，这个法则下一节呢会来详细跟各位讲解青龙究竟是怎么样才有它的功能。青龙方白虎方它的功能所发生的所实现的。而青龙方它有利，哪一种有利？青龙方它的青龙砂有的是桃花砂，青龙砂有的戈壁向外弯，青龙砂有的是写把叫哎，把叫唱白，好赌博藏这个牌，也有那个砂，我去看过一个砂，哎，哇，赞！你跟把叫变输，好像对呀、啊，写不赌很奇怪，这样左手这样，右手杀手出去摸牌。在我们第四届的师兄，好，祥瑞师兄他家里，好，右杀出去蒙白，这边捧，哇，他每次赌都赌输了，啊，所以我们，四届一个师兄呢，他在东市，我去看了，那个龙杀就这样，他以前不想赌博，一般到那个家里来呢，就喜欢去赌博，大赌小赌啊，我说，哎，祥瑞，你这个。好教材，你说师傅啊，什么好教材？赌博，拍戏，摸狗，好师兄在弄拍戏，那什么三行煞行啊、哦？所以有其行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有其应必有其用，有用必有吉凶祸福啊！我们这节到这里，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说到上厕所这档事呢，不分男女老少呢，都有机会得到泌尿道这个疾病哦。虽然有时候呢不是重症，但是它也会造成我们生活上的一个困扰。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又该如何避免？在这一系列单元里面呢，要带大家来了解泌尿疾病等相关的问题。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中山医学院附设医院泌尿科的彭志凯主治医师。彭医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我是彭志凯。那我同时也在南投医院做兼诊的服务。那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泌尿科相关的知识。
0: 是，很谢谢彭医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今天呢也刚好是彭医师第一次上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媒体节目来受访，对不对？
1: 对，没错。
0: 今天谢谢彭医师。那今天呢要跟大家聊的是有关泌尿相关的。那在泌尿系统的一个结构呢，哇，很多东西不太了解，请彭医师来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1: OK， 那首先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人体泌尿系统的一些构造。那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左右两边哦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器官哦，叫做肾脏。它的形状它就是像一个蚕豆状的样子哦。
0: 是，
1: 那它的大小大概10到12公分左右。那肾脏的功能是什么呢？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就是把一些人体不要的一些废物代谢出来，最后会形成尿液尿液的话呢会分泌到我们这个叫肾盂的地方那这个肾盂的这个尿液呢，然后它就会顺着这个长长的一个管子跑到下面流出去。那这个管子叫什么呢？这个管子就叫输尿管。那输尿管它的一个长度大概是20公分到30公分左右，
0: 这么长？
1: 没错，但是它长度不一定是说每个人都相同，男生跟女生不一样，身高高的跟身高矮的也不太一样所以呢因人而异。那这些尿液呢就是顺着我们的输尿管到我们的膀胱之后呢，它就像一个储水槽那一般来说的储水槽我们人大概累积到200-300cc 的时候呢就会有想尿尿的感觉那当我们想尿尿的时候呢就会排尿，那这些尿液呢就会顺着我们这个下面这个尿道把它排出去。那这时候我们再来介绍一下男生跟女生不太一样的地方
0: 是
1: 先讲男生的部分男生的下面尿膀胱的下面就有一个器官像粒子状的东西，我们就叫做射护腺那射护腺的下面呢有一条这个肌肉我们叫做外括约肌，那它是控制我们憋尿的一个功能那在顺尿液再会顺着往下走，走到一个叫球状尿道的地方，然后再顺着我们的阴茎阴茎尿道把尿液排出去这就是我们人体就是排尿的一个整个流程。那女生呢也不太一样女生的话这是前面这是后面，那这是所谓的膀胱
0: 是，
1: 那尿液一样会到膀胱，然后再经由我们的一个尿道流出去。但我会发现女性的尿道特别的短大概只有3到5公分左右，那它的外括约肌也是在膀胱的下面所以男生跟女生最大的差别就是它的尿道的长度不太一样。男生的话其实这样算起来大概有20公分左右
0: 是，所以在女生跟男生的一个结构上就是先完全先天就不一样了。但是在泌尿系统部分呢常常都会听到一些疾病的名称，这当中呢大概常见的大概会有哪些疾病？
1: 那常见的疾病呢其实可能我们一般民众都会有感受到就是像最常见就是泌尿道感染那不管男生女生都有可能发生，但不过呢我们经验来告诉我们说女生其实发生率比较高那根据统计发现说女性的一生大概有一半以上都曾经有感染过，
0: 是，
1: 对，非常的高那其他的像是大家也很常听到的就像是泌尿道的结石那结石呢它其实不同的位置又有不同的一个名称在肾脏叫做肾脏结石，然后在输尿管就叫做输尿管结石，然后在膀胱就叫膀胱结石，那在尿道

0: 又叫尿道结石哦，所以其实也是非常常见的哦。嗯，那除此之外呢，那还有像是可能一般人也会常听到的，像是射物腺肥大。哦，那射物腺肥大就是有些老人啊，然后就会说哦，我频尿、急尿，然后会有夜尿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嗯，那还有的话呢，比较常见的像是中年妇女或是生过小孩子的，哦，那可能骨盆肌肉会有被撑开过。嗯，那所以呢常常会有漏尿的情况，
1: 是，
0: 哦，就是我们所谓的应力性尿失禁，哦，那还有比较常见的像是有时候常常莫名其妙会想要跑厕所啊，会膀胱非常的敏感，哦，这又叫做一个膀胱过动症，哦，等等的，以上是比较常见的一些泌尿科的一个疾病。嗯，
1: 所以在这些疾病上也是会有男女分别咯。
0: 当然哦，刚刚我们提到了说泌尿道感染，举例来说好，女性啊，我们的这个尿道就比较短，
1: 是，
0: 那比较短的情况之下呢，其实就很容易细菌就会从那个尿道跑进去，所以在女性当中呢，她的泌尿道感染是比较常见的。但男性来说呢，它长度比较长，所以其实它就算是一个天然的一个保护层啊，所以男性的一个泌尿道感染相对比较少。那在结石来看，刚刚提到的结石，
1: 是
0: 结石，根据统计啊，台湾其实大概有 10%， 将近 10% 的人都有结石，
1: 这么高，
0: 非常非常的多，其实但是有很多人是没有症状的，就是可能他自己有但是他不知道，都是健康检查，啊，或者是说有疼痛了，可能过了很久很久然后才疼痛，然后才发现，那这时候有时候病人的石头啊都非常的大，然后他说他从来没有症状，哦，其实也是因为这次的检查才发现，哦，都有可能。那在统计上来发现说，其实男性的结石比例相对比较高，大概男女比大概3:1左右，
1: 是，
0: 所以是男生可能相对于女性，哦，结石是比较常见的。那刚刚有提到几个另外一些常见的疾病，像是射物腺肥大，那射物腺只有男生有，
1: 是，
0: 那所以一定只有男生
1: 专属
0: 的一个疾病啦，啊，那刚刚有提到说应力性尿失禁，那这个疾病的话，因为女性会生产，所以或者是女性的因为进入更年期，那女性荷尔蒙减少，她的肌肉各方面可能都会因此而比较退化，哦，所以女性的这个应力性尿失禁的比例会相对比较高一些。嗯，
1: 是。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1: 提到彭医师提到那个泌尿道结石，有时候大家会自嘲，长辈会自嘲说啊，我自带舍利子，但是也很好奇，泌尿道结石它大概是好发在哪个区域呢？在身体的什么部分？怎么会造成这么疼痛的感觉？
0: 那这时候就要回归到，就是为什么会有尿意，为什么会有结石这个原理啦，吼。那第一个，我们刚刚有提到说，肾脏我们会分泌一些排泄一些那个不要的东西，然后分泌尿液。那分泌一些不要的东西，那里面一定会有一些结晶啊，沉积物。那理论上这些沉积物会随着尿液被我们排出去。
1: 是。
0: 但是呢，如果我们假设喝水喝比较少，亦或者是说你吃了某项东西会形成结晶的东西特别多，这样子的话呢，它的一个结晶就会没办法被冲掉，最后就会在这些肾脏里面，哦，就会慢慢的堆积，堆积久了就会变成结晶，结晶就会变结石，
1: 是，
0: 哦，所以结石的由来大概是这样子，哦，那他有些人说，欸，我喝水喝得多，然后也没有乱吃东西，也没有饮食也均衡，那为什么会有结石？
1: 是，
0: 有时候是家族影响啦，就是他的遗传，哦，天生的他的一些代谢问题就很容易有结石的这种可能。那这些结石呢，在肾脏的结石基本上它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一个空腔，
1: 是，
0: 所以结石当产生在这边产生出来的时候，其实它并不会有任何的疼痛感，哦，那顶多有些病人，哦，可能结石非常大颗，哦，也没有症状，只是会有一些血尿， 但是呢，如果这些结石不小心往下掉，哦，可能你一个动作，哦，是跑步，然后它是结石突然往下掉，掉到我们这个

0: 输尿管。这输尿管刚好提到，长度大概20到30公分，
1: 是，
0: 但是它的宽度啊，就是它的直径，大概只有0.5公分左右。
1: 只有零点五。
0: 对，0.5公分哦，应该说0.5公分到1公分，也是因人而异，每个人的宽和窄都不太一样。那当然也不是说每个地方每个整条都是0.5公分哦，在我们的输尿管哦，有大概三个地方是比较窄的地方，第一个是它的开口。肾脏跟输尿管的一个交界处，还有就是下段输尿管，它这边会有一条大血管经过，它刚好会有点碰触哦，所以这边会也是比较窄的地方。最后是在膀胱跟输尿管的交界处，这三个地方会比较窄，所以当结石哦，如果小于可能0.4公分的结石，它顺着输尿管往下排，那这个石头呢，如果卡在整条都是零点五公分，
1: 是
0: 是它可以顺利的往下排。但是如果在这三个地方比较窄的地方，那可能只有0.2、0.3 millimeter，这时候就会卡住。那卡住的时候，尿就会淤积，然后病人就会开始有疼痛的感觉。
1: 是，
0: 对。
1: 所以在如果我们的结石还小的时候，还有机会能够随着我们的尿液来排出，不会发现我们身体有这个状况。
0: 欸，他会自己排出，但是在排的过程中，其实病人自己会有感觉哦。他会说："欸，好像腰酸痛，
1: 是，
0: 然后但是好像喝个水，欸，一下又
1: 好了。
0: 很舒服、畅通的感觉。那这时候其实病人哦都会非常自己都清楚了，就痛过都知道了。他就会跟你说："欸，医生，我这次又痛，就是上次那种感觉，
1: 嘿。"
0: 哦，他就是结石卡住的感觉。对对对。
1: 那像这样子的话呢，它是怎样的一个饮食状况造成容易有结石？就是其实真的我们在这么现在那么多食物上面呢，各种百百种可以选择，我们该怎么来注意？
0: 那其实我们要先讲到结石的成分是什么？结石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草酸钙结石，或者是你有常听到尿酸结石。草酸钙结石的话，就是代表说它的草酸盐太多了。那什么食物是草酸盐呢？像是常见的咖啡呀、茶啊，或者是像菠菜、可可、坚果哦，那都有比较成分比较多的一个草酸呢、
1: 咖啡、茶、菠
0: 对
1: 菜，
0: 对对，或是坚果、巧克
1: 我
0: 力。
1: 们正在喝咖啡，医师。
0: 对，那当然也不是说不能喝这些东西。对，那其实我会建议说均衡饮食，然后水分一定要充足了。
1: 水分充足。
0: 但是如果你的已经有痛过好几次的结石，那也验出来确定是草酸盐的话呢，草酸钙结石，那当然你这类的食物可能就要稍微的减量。对对对。那第二个刚刚提到的是尿酸结石啊，就所谓我们俗称痛风啦。那痛风的话呢，那我们可能就要就是找一些新陈代谢科医师或者内科医师去做尿酸的控制，哦，把尿酸的身体的尿酸的一个量把它降低。那就可以稍微避免这样的一个结石的发生。
1: 是。
0: 对。
1: 那像在我们的这个结石上面，我们通常要怎么来治疗？它是说我们可以吃药来解决，还是说一定要手术开刀才能够来解决？
0: 那结石的治疗方法有非常的多啦，吼，第一个，我们会如果是0.5公分以内的吼，我们会建议他多喝水、多运动，然后我们通常医生会开一个那个。舒张的药，就让我们的输尿管放松，放松了之后呢，结石就有可能随着尿液排出来。哦，那其实也蛮特别的哦，就是病人哦，他疼痛的位置跟他结石的位置也会不太一样。就是当我们病人有一个腰痛的感觉，
1: 是。
0: 哦，我们发现他是一个结石，然后我们就请他，而且石头不大，那我们就请他回去多喝水，然后并且吃那个放松的药。然后病人会说他原本是腰痛。哦，后来就慢慢的到了下腹痛，然后最后到骨盆痛，然后最后就就 舒
1: 就
0: 服
1: 不
0: 了。
1: 痛了。
0: 哦，所以他那个疼痛的位置跟结石也是有相关的。好，那除了我们这个那个让他自己排出来之外，我们会根据他的大小还有位置会有不同对应的一个治疗方式。
1: 是。
0: 像是如果是0.5公分到1公分的一个输尿管的结石，哦，或者是说0.5公分到2公分的一个肾脏结石，哦。那我们可以考虑就是用体外震波，哦，就是俗称的"蹦球"啊。好，
1: 是。
0: 那当然但是这是健保给付的哈。那有些病人就是说，如果石头超过这个样的大小，像是2公分以上的肾结石或者1公分以上的输尿管结石，他们也会说："欸，医生，我可不可以

0: 做体外震波敲，我不想要手术。
1: 是。
0: 哦，那我当然会跟他说，只要健保符合是可以考虑，但是其实效果会不太好，因为你就想，如果肾脏结石2公分，哦，那如果体外震波把它打碎，打成3块好了，3块是多几公分？0.6、0.6、0.8。
1: 平均，而且这有平均。
0: 对，那打成这3块，那其实。

0: 俗称的去夹石头啦。好，在输尿管的石头，我们可以就是用一个内视镜，它是一个很直很直的一个输尿管镜，我们会进到尿道、膀胱，然后最后我们沿着输尿管上去，最后看到了这个石头，我们把它打碎，然后把它夹出来。
1: 哦，在内部就先打
0: 碎。对 对，打
1: 碎
0: 就夹出来。
1: 是。
0: 对，但是呢，如果你看你想啊，如果是肾脏的结石，我们这个输尿管镜一直往上一直往上，其实很多角度是没办法达到的，所以肾脏其实里面有非常多的小房间。
1: 是。
0: 好，那这小房间里面有可能都藏着石头，那所以我们这个直直的一个输尿管镜其实是没办法处理到所有的一个结石的
1: 是。
0: 哈，所以输尿管镜只能处理输尿管的结石。那
1: 哦。
0: 肾脏的结石如果太大的话怎么办？我们只好用我们所谓的经皮肾造瘘的一个取石术，就是我们直接在皮肤这边打一个洞，
1: 是。
0: 所以打进去，然后打到肾脏里面，然后我们就把肾脏的那个石头打碎，然后直接从皮肤那边取出来。这样的一定会比较痛，而且洞蛮大，然后肾脏很容易流血。所以呢，这算是比较风险高的一个手术了。
1: 是。
0: 对，那医疗科技越来越进步了，所以现在又有一种新的一个手术方法，叫做软式输尿管镜。它一样是一个输尿管镜进去，但是它的头啊，它可以旋转，可以转弯，就像胃镜一样，可以像蛇一样绕来绕去。所以我们可以进到里面把，看到哪个房间就钻进去，然后镭射把它打成粉末，然后让尿
1: 就
0: 把它自己
1: 那
0: 排
1: 排
0: 出
1: 气。
0: 来。对。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0: 这是比较新的啦。
1: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方式的伤口，
0: 基本上就没有伤口，
1: 就没有伤口，
0: 因为它就从你自己的原本的洞原洞进去啊、嗯，对。
1: 在这个部分医的技术上面，我们的中山医学大学这边也都
0: 有，基本上医学中心都一定会有，甚至是区域医院、哦、其实都有、嗯、因为它的一个它的器材其实没有很多啦、
1: 哦、
0: 那而且它的伤口也没有，就是没有伤口，然后算是比较低风险一点的手术，所以呢其实只要医生有那个技能，然后医院有提供这样的设备、嗯、基本上都可以做。
1: 这真的是一个福音，因为以前会听到一些长辈说哦，要去捧灸啊，捧尿嘛，不知道效果如何，有的长辈也都是为了这样的一个泌尿道系统的困扰所苦。刚刚提到了结石，那我们现在要来谈一下有关感染。在感染这个部分呢，刚刚医师也有提到说，其实大部分的人几乎应该都有感染的一个风险症状。
0: 对，那感染的原因啊，基本上感染是什么？感染一定是有些东西让你感染嘛？
1: 是，
0: 通常就是细菌。嗯，那细菌最常见，泌尿道感染的最常见的细菌就是所谓的大肠杆菌。那大肠杆菌顾名思义就是来自于肠道嘛。
1: 嗯，
0: 那我们前面有提到说，女性比较容易泌尿道感染，那是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你发现这个结构图哈，这是尿道，这是阴道，这是我们的肛门。嗯，那肛门离我们的尿道这么近，
1: 是，
0: 那当然就很容易感染过来。所以如果女性啊，如果有憋尿或是尿比较喝水喝比较少的话呢，就有很有可能这个细菌就跑进来，然后跑进来。那所以呢，有些女性啊，像是在性行为之后呢，有可能因为性行为之后呢也很容易感染，所以我们会建议就是在性行为之后呢，就是去厕所上一下。
1: 哦、
0: 可能就把这些细菌把它带走这样子、嗯哦、那除此之外呢，除了结构问题，然后或是饮食习惯的问题，或者像如果是像糖尿病的病人、
1: 嗯、
0: 糖尿病那可能尿里面的糖分就会比较多、
1: 嗯、
0: 那比较多的情况之下呢，那细菌会喜欢在高糖分的一个环境中生长，所以糖尿病的患者可能他比较容易得到一个泌尿道的感染、哦、对。

0: 那还有呢，就是像是女性，如果是像
1: 是。
0: 怀孕的那个 baby 比较大，可能会影响到她的一个排尿的顺畅度，所以就很容易排尿不顺，然后排尿不顺也有可能造成泌尿道感染。
1: 是。
0: 对，那还有像女性更年期，那荷尔蒙降低，她的一些黏膜可能保护力都会下降，所以可能比较老年的妇女也很容易有一个泌尿道感染的情况。那男性呢？男性其实也会有啦。男性因为，但是男性在比较老年的时候呢，可能射物腺肥大，排尿排得不顺，不顺的话呢，尿就淤积在我们的膀胱里面。那尿虽然是说理论上是无菌，但是长期下来，那个尿也会慢慢的就是变得比较不干净啊，所以最后呢，也很容易得到泌尿道感染。那最后呢，像是结石的病人。结石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真的都是圆形哦，它可能是一些棱棱角角，有时候久了，结石久了，它细菌也会卡在里面哦，所以也会有容易有泌尿道感染的情况发生。对，
1: 是。在感染的部分呢，哦，这样讲起来好像女生真的很辛苦。先天的条件呢，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要更加注重清洁跟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那有时候也会有听到人家在说，诶，他这个病人很年轻，那中间呢也没有乱饮食等等，为什么还是容易有泌尿道感染的一个情况？也有回归说，哦，可能有前一阵子去做过手术，这中间会不会也有可能感染到？
0: 如果是手术的话呢，应该理论上都不太会去影响到他的泌尿道感染，也有可能是在手术完之后他住院，他可能有些人因为麻醉哦，他可能老年人有很对麻醉特别的敏感，那敏感之后呢，他可能手术完他排尿就会变得比较不顺了，或者是因为躺床，然后可能就不就是懒得就是不想要去尿尿，或者是水不敢喝太多。哦，这等等的情况，其实都有可能增加他的一个泌尿道感染的风险。那再来，你如果是住院的话呢，因为住院其实细菌非常的多。哦，那医院的细菌很多的话，有可能你原本没有事，进去之后呢，住一住，然后就感染了。哦，这都是它的一个原因之一。
1: 都有一些风险
0: 对
1: 在。
0: 对。
1: 那在这边呢，也要提醒观众朋友，其实，在一般的泌尿系统当中呢，通常会有哪些症状可以让我们民众、我们患者来自己察觉说，哎，有可能要小心一点哦，无论是在尿道上或是等等部位。
0: 第一个我们泌尿道嘛，泌尿道系统最常见就是尿，所以我们就一定要观察我们的尿。那尿我们可以观察它的颜色。第一个，我们平常正常的尿液啊，大概是淡黄色。当我们的尿液可能喝很多很多水的时候，尿液就变得比较淡。那如果喝很少水的话，就会变得比较黄一些。对，所以我们要观察自己的尿液，然后去检视一下自己的一个饮水量了哈。那第二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尿的那个颜色如果出现茶色的话，就是有点咖啡色的样子，这时候你就要小心，这有可能是一些肝脏的问题，肝脏代谢出了问题，这时候就要去找肝脏肠胃科哦。对对对，那如果是最常见的，其实应该是血尿啦。哦，其实门诊上有很多很多病人来，就说哎，我检查报告发现说有潜血，所以他就转接到泌尿科来去检查这样子，那这时候我们其实最害怕的就是那个，尤其是无痛性的血尿哈，其实最害怕就是泌尿道上皮癌，就是俗称的一个膀胱癌啦。哦，长在膀胱就叫膀胱癌，然后在肾脏就是肾脏的一个那个上皮癌这样子。那这时候呢，通常如果有这样血尿的情况，我们会帮他验一些细胞学检查，确定他是不是癌症，或者是说做一些更进一步的检查，像是膀胱镜啊，或者是做一些影像学检查，像电脑断层等等的哦。那但是如果你是很大量的血尿的话呢，可能就是射物腺也会流血啊，或者是你有受伤，或者甚至是结石。哦，都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些血尿了，所以当民众发现说自己的尿液有这些情况的话呢，就要赶紧就医。
1: 所以从尿液上面就可以知道说我们的身体状况如何。如果跟平常的颜色不太一样呢，不是因为你水喝太少呢，或者是说有可能在身体上有一些发炎或者是癌症的一个潜血反应，我们就要特别注意喽。那在这之外呢，还会有哪些一个指标可以让我们来依循来对于我们的泌尿系统的健康来保护？
0: 哦，除了刚刚讲到的尿液之外呢，我们还要注意看到我们刚刚谈到的，像是结石的疼痛，身体有没有疼痛，腰有没有酸。但是很特别一点是，结石的疼痛除了腰痛之外呢，它有时候会造成你。

0: 心呕吐的一个情况，然后所以很多其实像急诊的病人来，
1: 是，
0: 然后后来急诊医师发现他是结石，然后请我泌尿科医师去看的时候，他医师，然后病人都会很纳闷说，哎，我是恶心呕吐，为什么会找泌尿科来看？
1: 是，
0: 其实就是一个结石造成的一个症状啦。那除了这个疼痛症状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就是观察自己的排尿情况。如果你的尿尿突然尿不顺啊，或是有夜尿，或是尿尿有灼热感等等的，那这样子的话，也可能是泌尿道的系统有问题，也要找泌尿科来就医这样子。
1: 是，所以从尿液疼痛有没有灼热感是一个指标。那在这期单元呢，由我们的彭医师跟大家讲解有关泌尿道相关不分男女都有它对应的疾病。先谢谢我们的彭医师来到节目现场，
0: 谢
1: 谢。
0: 谢谢
1: 我们在下一集单元里面会有更多的有关泌尿系统的单元来讲解。那我们下一集同一时间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拜拜。
2: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

0: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严佑法师，奉黄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你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祝圣，
1: 王禅老祖妙祝圣，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祝圣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祝圣王禅老祖师尊。
0: 啊，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第三期师训班的同修

0: 以及麻豆道场、秀水道场我们的贤士同修代表各位我们义经大学的法师讲师各位十方善知识，九九法会莲座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今天10月7日10月7日呢，以易经的卦象数是三浊损。三浊损呢，我们从空界来到世间的时候，我们是来修道，来付出，来续缘，用我们的身体，用我们带着礼节、潜藏的智慧，以这一生来布施。所以三浊损的卦象就是先有施，才有得。你没有施，绝对得不到。所以三浊损呢，你是先损一，你会得二。我们人在世间上都一样，你回向你的爱心布施，你所诵经的功德，先布施你的时间和你的力量和你的财力，法施、无畏施和财施，你就会回来心安的境界之后，你的守护神将就能看到你，你就会得到你该得的心愿。刚才我们圆平法师有向各位开示说诵经的重要性，诵经的功德力。诵经和一般读书，读书你是在充实你的知识而已，诵经是在开发你的潜能智慧。因为经是真言，我们在天上界、空界、冥阳两界都共同的语言是为经。所以我一直交代大家要诵经所以诵经的功德你没有办法去形容，没有实际去诵经的你没有办法体验。因为诵经你是最上圣的布施，法布施，法布施非常重要，法布施胜过财布施，胜过各种的布施。所以我们唯心圣教，我们法门是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妙法，我们学了以后先保护自己，不拖累他人，不伤害他人，然后你就可以帮助大众，是我们唯心圣教的法脉和教义。所以是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与风水真经呢是我们唯心圣教的主经刚才圆平法师为各位开示你诵经的功德，你有什么烦恼你一定要诵经开发你的潜能，开发你的爱心，回向给你的祖先，回向给你的守护神，然后才能够满你的善念之正念和你的心愿。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提倡大家诵经。我们虽然在家，在家里修行呢，戴着长头发，哦，穿着普通衣服，没有关系，心重要，哦，心之安了，你诵经就没有问题；心不安，你诵经的功德力还是有问题。所以本唯心圣教的法门，王禅老祖导教慈航，在当下21世纪，地球上、世界上、世间，啊，这个宗教万教齐发的世间里面，这个空间已经很窄了，很窄的空间了。那么台湾祖师的慈悲，啊，就请王禅老祖导教慈航。21世纪的当下，成立了台湾新经宗教唯心圣教，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融合宗教的智慧，共修，啊，共同成就唯心净土。结果30年来，啊，在台湾国内，啊，有缘的就来接法，啊，但是呢，在宗教界方面呢，啊，因为很多大师们，啊，对于众生的保护，啊，对于众生心灵的保护呢，怕众生受到伤害，所以在台湾要兴起一个新兴宗教，难免，啊，这一些法师大师们，他们肩负着守护众生的，啊，安危，心灵的安危呢。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所以对本法门的教义呢，就有所考验、抵挡、阻止，啊，让这个成就起来。但是王禅老祖大慈大悲的，啊，也告诉我们要有坚定的信念，要将正法把它端出来，啊，供养让大众能够有所应用，啊，大众平安之后，你再来修，一面保家平安，保事业的平安，啊，然后呢，那一面修行八正道的正业，那我们这一生到最后大限一到，啊，三春期我们把它停止了，我们还是可以回到我们自己原来的家。那么还没回家以前，我们在世间上一定就要先创造自我自心的唯心净土。你唯心净土，你自己当下各自成就了以后，那么有一天我们就可以回归到你愿意去的西方极乐净土相回应。所以王禅老祖慈悲，啊，在30年来带着我们，好，我们大家一起修行。那么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啊，和宗教，啊，百家思想融为一炉，唯心，啊，净土的新兴宗教文化呢，啊，确实，啊，我们要有坚定的信念，要有正确的正道。所以王禅老祖开示了，

不起实践的华是假的华啊，所以红禅老祖师尊开示，你一定要先有布施，将你所悟所证到的华，好，没有隐瞒的把它端到世间，让大家来享用。所以在今年呢，啊，这个诺贝尔啊世界和平奖呢，啊的甄选呢，本维新圣教啊就获得提名，而且是入围，啊，这是在肯定中华文化易经风水学确实是世界和平的一盏灯塔。啊，其中呢，我们30年来如一日的一步一脚印，从来不停顿，啊，因为地球永远在转，没有停下来，啊，地球在转没有停下来呢，那么我们修道、学道、正道、悟道、弘道、行道，哦，那我们绝对不能停足。所以这个就以啊太上道祖所开示的王朝老祖玄妙尊经呢，哦，所开示的，哦，那寥寥分明。所以啊，气则风也，啊，血则水也，啊，完全相符，这就是风水学，气的运行是风空气，好，啊，血就水，哦，所以王禅老祖30年来啊一直要我们大家了解古圣先贤留下来的智慧啊，尤其呢风水学是我们每个人从天上世界投胎转世来到世间有这个身体以后啊，我们身体和环境就融合为一，但是我们的身体能不能与环境融合为一呢？必须要有这个智慧，啊，有妙法。所以王禅老祖呢，我们伏羲氏老祖宗哎，啊，就将妙法传了。那么在天上界，太上老君、太上道祖，啊，就请王禅老祖导教慈航之后，啊，就告诉我们世间要太平一定要从居住的环境先和谐调和，啊，环境调和我们人要与环境与大自然融合为一。所以在15年前、啊，王禅老祖开示了风水宇宙观，我希望各位同修们，啊，你们呢，啊，可以到出版社或是上网，你们一定要自己都读风水宇宙观的真理，啊，你就会了解，哦，风水就是我们大宇宙融合我们小宇宙，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小宇宙，然后跟大宇宙融合为一，那就是易经的法则，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就是风水学啊，啊，所以我们今天开始要来为各位啊讲解一部啊21世纪王禅老祖所传的风水真经啊。现在我们在维新电视台早期哦，比较年轻的时候，15、16年前呢，啊，就有开示过风水真经，很详细的开示了。那么这一次99法会呢，我要将风水真经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和宗教，和我们人的生活全部融为一，啊，这个为各位来讲解。啊，不要
让

0: 风水这么神圣的智慧呢，落入民间的很多啊这些不正确的思维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共修王禅老祖玄妙尊经啊，来我们继续看下去啊，脉为川流不息，脉我们的身体的血脉为川流不息啊，毛发为草木啊，毛发啊，至于五腑六经亦属乎五行五行，这就是大五其外细五其内。我们的地球虽然很大，但也是大宇宙的、啊、其中一个小尘埃而已，小尘埃就这么大了。那么我们你要了解到整个大宇宙的法则确实不简单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哦，那么我们那么大，我们管不着，就先管照我们的人的身体，啊，也来管自己的家庭，啊的环境。至于风水和身体的相互关系呢，啊，了了分明。我们第一届华人班的。啊，因为师姐呢，在美国纽约嘛，啊，杨美容啊，啊，师姐，她学中医针灸非常有成就的，好、啊、啦，来学了以后呢，她回到美国纽约去了，啊，随顺因缘呢，有其他国家的人呐、啊，啊，他们都很熟嘛，有一天到他朋友的家里。外国人朋友家的，啊，看到，哎呀，你这个牌，你哪里会生病？那外国人呢？他美国人呢？奇怪，你怎么知道我生病？那你生病？对呀，风水你那里错了，所以这次影响到你身体的哪一个部位生病了？你吃药没有效。后那个美国他的朋友呢？哦，非常好奇的，你哪里学到这个，这个法呢？他说我回台湾学的，哈，原来风水学会让人生病哦，对呀，啊，那么如果让人不生病，那你就把它搬走就好了嘛，搬走了病就渐渐会好了啦，啊，检查没有病，但是会难过，所以他把它搬走了，好了。啊，还有，他也在美国，在那里为他的一些也是国外的朋友，啊，到他那里家里走一走，啊，哎，还是个孩子，一天到晚尿床，尿床，啊，是啊，怎么尿床？哈哈，你的衣柜。那个脚射到小孩子的膀胱，所以就尿床。早上吃一餐饭，一定要跑厕所3次，啊，坐都坐不稳，晚上常常起来，弄成功课都退下来了，这就是尿床嘛，啊，就风水学嘛，所以就是缩小到我们的小宇宙。小家庭，小家庭，然后浓缩到我们人的身上的部位。所以风水学啊，有的哎呀迷信，甚至很多宗教方面的大师们，啊，曾经有一位大师嘞，啊，他呢，肚子长得很大，就像十月怀胎。这南仲大师，啊，他的徒弟呢，啊，看到师傅这样要勤修，也修不好，啊，那就他的徒弟啊，这路过仙佛寺，啊，就来这里请了一本《妙法普传》和早期的风水学大本那本书。啊，回去看，就发现自己的床位，自己的床位呢，旁边就是对着厕所，对着自己的套房的厕所，刚好在腰肚子的地方，难怪这样呢，肚子一直大起来。啊，一上坛城，深坐，差不多几分钟就要下去。拉肚子，所以弄了好多年呢，无可奈何。啊，有一天，他就到仙佛寺来这里哈，将他的烦恼讲给我听。我说还不错，哎，你虽然不同宗教嘞，好，你这个有了正知正见，有包容心。好了，我帮你领了好了。然后我到他的
道场去了。去道场的时候，他

很漂亮，好。结果门从这里出来，好，门这里一出来呢，开虎门，坐卯山东线，啊，这边有山，白虎现凿，这边是乾宫，乾宫三住持。好，那么又开虎门，他这里方便，我这个就是上到你住处。哦，所以这位住持法师呢，他就那怎么办？我若是你病要好，你的床位已经调过了，那么我的建议你，你把门开这边来，轰掉。你从这边来，这边出来，那你就这问题就会闪开了。一闪开了，你的病就会好了。所以他很快的改好了，改好了，病就一直好起来了。好起来，原来我在台中啊，五泉五街以前在那边呢。啊，这个法师呢，啊，旁边有一个有一栋房子呢，他在那边讲经，每个礼拜去讲经，啊，他对一起共修的徒弟啊，啊，勉励，说你们一定要好好修，好好念佛。你看我这个原来肚子这么大了吼，啊，病都病不好，医生医不好，好，那我就好好的念。修行，好好念佛拜佛，好，把我这肚子就正常消了，我现在可以为各位讲经了。我听了很高兴啊。哦，那他的徒弟子也是我们的师兄嘛，好，那我说很好，这个法师他因为有修行，佛第一个考验，第二个好，他有智慧的，按照风水学改了以后，哦，他就好了。他有拜佛，有修行。若是没有拜佛，没有修行，就没有这个缘分来接到王禅老祖的妙法。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六月二十二日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丁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朱雀勾角凶。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西方。明天六月二十三日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戊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煞入中宫凶。三煞在南方。后天六月二十四日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己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啊，过来禅定，真正的禅定，事实上每个人时时拢在禅定，唔是无禅定，禅定唔是哦，我坐个点点点叫做禅定，你坐个点点点的时啊，我们烦恼还是很多。哎呦，那生干嘞哈，有机体跟基本那叫生哈，我你是吹根干嘞，你是假吹根跟唔在禅定啊？好，你是在烦恼，唔是在禅定啊？好，你这爱唔是在禅定啊？真正叫直接，好、哦、我看。嗯，调整器啊，转昨天啊，会阴啊，然后缓昨天，转个天啊，哦，一直想我能开悟啊，我能够是错什么？一直是希望你有禅定嘛，无可能的代志啊，各位要搞清楚啊。啊，咱封完啦，啊，咱有一波就会先息，直接八年前来吹，来先有息，啊，这八年十二年前。一代志，到即马都顶一只面啊！一来呢，我换面了，规个拢乌斑嘞，面拢乌斑，啊，佫无生肝三斑，啊，佫无生着生癌，佫无生着肝病，我咪足奇怪。好，啊，一条一年微微一条白笋啊呢，一条白笋，一条白笋啊，我了在啊头壳在行，一全方位诶，好、哦，你看人是全方位诶。不是这样啦，一看人一直这样当着走，或者前方位，前方位，哈哈，哇，现在来哪啥，你修转九天，啊，去探的阿毛棍吼，老孙你也知，一直探的阿毛棍不叫前方位，去用抓都没法抓，好，我你这练修炼啊，练转昨天啊！你怎样接？哦，禅定开始转昨天来，你转啊！多多的除了这些，点了几个亮子呢？跳起来，再啪死那条，看接起动点了过强没？就唔好，起动点了接起过强吗？红马马卡那无一个丢嘞！啊，莫名其妙，迄嘛唔想了，唔知结果迄卡唔着命唔着人。啊，怎么掉了？啊，怎么掉了？吼，啊，怎么十二年艰苦十二年呀、啊？你看有够可怜啦！啊，一共一直是弄闪电，就闪电啊！我错呀，闪电是做到心安无挂碍啊，《心经》里面所讲的无挂碍，没有颠倒，没有恐怖，没有这颠倒梦想。究竟涅槃才是真真正正的禅定，涅槃，涅槃，涅槃不是说哦，我常常坐去，那不是这样，心安无挂碍，没有颠倒梦想，没有惊惊吓吓，那么就是真正的禅定。我跟他说了的、啊、那么在后面的给他收收了，后面开刀了、啊、连锁开三次了，这一定当一定当的是啊！伊讲老师，吼、哦，我要教你学修禅定，我也无咧修禅定啊。我是学到心安，没有挂碍，我无当坐，因为我有只无啥好，有只无啥好，我坐起来吼，坐咧定了是啊，系啊，开始喘喘者喘者喘者，我若喘者，我就想你伫甲喘，我若向后啦，咁么看咧，望咧，哎呦，那两个个在喘咧，个杂西米多来要甲挂是啊，我一定吊起来。我干脆我不修这种法门了、啊，我修到尽量代志一当做尽量做，能帮助他人尽量帮助，一当做尽量做。啊，我让在座真侪信徒先生，哦，恁哪个老师啊要创啥？歹势，我今开始无用，我都甲恁讨。我若有法度，恁讲个，但是我烦恼，我有烦恼着，恁讲有机会，我也能解决。我有解决掉，我心很安嘛。所以，我们从安心到心安的境界一下，我们就很。嘿，真安定啊，这是真真正正的禅定。所以菩提本自性啊，起心即是妄。那个起心呢、啊，起一个心，拢是妄念。因为那个心就像太阳在虚空中，要有更大，那个心就像虚空中，虚空那么大，太阳、山河大地、星辰、这个所有一切星辰呐、啊，拢在咱心内底呀。那包容一切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
好、哦，一寡只拢已经伫心内本来都有记着诶嘛。那么记着四圣一粒菩萨是啥啦？布袋菩萨、布袋菩萨，排呢这里啊。啊，都这样一大早来嘞，咱高雄诶，啊，屏东人那王明师姐啊，哦，一个人上一尊迄个弥勒佛，吼、哦，足欢喜诶，恰到做那呢，讲莫咧行啦，啊，等于讲两个莫未叮当，哎，这样啊，笑眯眯诶，笑眯眯。啊，是啊，笑眯眯，哈、啊！弥勒菩萨，一人来滴摸呢，来滴，还是一去开的来滴呢，去包呢，弄咱的烦恼。好、哦，啊，咱来还一个呢，伊嘛还一个，哈、啊！你个烦恼看作财宝，伊得甲咱笑啊！哟，你嘛笑哈哈，财宝我不要，我甲开的多啊，我没甲开，财宝呢还烦恼呢，恁到的代志，那么我来，我法做我该做的工作。啊、所以啊，咱大家啊，啊，六祖坛经的奥妙，六祖坛经的殊胜呢，好、啊，咱呐、啊，好、啊，

0: 大家说可以了解一下，多了解，多诵六祖坛经的时候，你一定悟到境界，滴滴滴滴滴滴，如入处世功，常续生慧日，常生慧日。啊，起心只是妄，难受社会一切有为法。你哎呀，我正加禅定，我念个什么功夫，我一个禅定，禅定我什么拢无想。我告诉过，想到无想拢讲一体，你知无？想跟没有想，拢一体，拢重叠，拢讲同西哦。想跟没有想，哈、哦，善与恶拢是讲同西哦。你想，哎呦，这艰苦，吼、哦，想到哎呦，我有这东西填，艰苦。你有想无？啊，有艰苦无？有艰苦，因为都是有艰苦。哦，有艰苦过，你才想，哎呀，你告诉我，没艰苦偌好嘞？你想袂艰苦偌好咧，已经艰苦到啊，已经艰苦过去啊，当下都艰苦啊，都重叠啊。咱在想这里啊，了解？你说，哎呦，我这个人非常恨他，为什么恨他？你曾经爱过他，你才会恨他，你懂吗？这爱跟恨是同样重叠的，一样说的念袂开的。两块都弄到哪里？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我们家那五个信徒啦吼，你弟子啊，老师啊，好，阮迄个吼，阮哩考试人，我唔捌，无少捌的迄个吼，唔知安怎啦，阮恁翁恁翁啊，无啦，迄毋是阮翁啦，迄我什么名？我唔捌你啦，阮的翁我都唔捌你的名。你哪讲唔捌你的名？你就先知伊名，你叫因为你爱他才恨他，恨他呢，你才忘掉他，有没有忘掉？没有忘掉啊。没有忘掉，所以这类东西，邪恶俱不用，正邪，正跟邪俱不用，你的两个自然的法则。所以了解了这类人，这类人，咱有这个，潜藏的这个波的智的是啊，全部是光明，就像太阳下的光，它只有放出光亮。但放出光也是虚空的一小分子呢，小小小尘埃呢，小尘埃的就这么大的功德力，那么咱不要像太阳，把像的心像太阳的时时去照出来呢。那么起心即是妄啦，起心啊，咱来起每一个心都是妄念。我今要做偌济功德，也是妄念。我今日做事嘛是妄念，我现在恨他嘛是妄念，大行拢起心拢是妄念的，拢是妄念。像要有一位老菩萨，伊就走来求老祖，老师啊，老祖啊，你都较好心的嘿，乡下都啊，你都较好心的嘿。我想阿婆啊，等下再讲，我当时歹心。无啦，我都靠头位都安尼啦，你都较好心诶嘿，老祖啊，你都较好心诶嘿。阮囝做头路啦，阿老诶钱欠了了啊啦，你都搁报一支互伊就好啊啦，嘿，阮囝伊都袂够用啊啦，你甲讲啦嘿，我才甲阮囝讲，叫阮囝莫搁甲别人讲。我坐伫遐咧咱的迄阵当时我伫迄个当点点坐。打电话啊！人咧问一讲，问一个代志，伊都还想，我讲到有声有水咧，我打这阿婆啊！你可不要甲动，

我都阿伯啊，吼、哦，要个签吼，即几啊期拢无恁个家啦嘿。吼、哦，伊讲你打一期啊，才有啊。啊，老师啊，啊，打一期才有啊吼、哦。慢慢啊等啦嘿，你若个等着我吼，等着我，我做哪甲讲，我才甲你讲嘿。你看，我嘛起心起，我嘛是妄念。你看，我想到啊，我真正罪过，我忏悔不了。我忏悔一种，你让他起一个烦恼心，当当要来担，要担明白，真正几啊个月以后嘞，过来嘞，吼、哦，足欢喜，哦，早再拍个电，咱的老腿干嘛呀？去拍个嘞，老师，咱还没围嘛，还没骄傲一阵子，还没围嘞，好拍嘞，我就夹喙齿了，好嘞，老师啊，我早跟你讲么？迄当个我都忘了，我都叫歹势，叫歹势。所以啊，恁讲话爱真注意嘿，恁哦，不要让人家起一个等待的心，等待是一个心安的心，这个一个奢求的心、贪念的心啊，那唔对去啊。哦，所以了，我为这件代志，我忏悔老久呢。啊，甚至吼，我咧拜，有当时拜忏的时，我好像阿婆啊坐一面头前，我拜华家会有实力呢。你看，咱这说起心妄念造出来，你后边一定爱得到这个果哦，爱得到这个果。啊，净心在妄中啊，但证无三业。净心在妄中，这点吼、哦，确实禅机的家。我们净心在妄念之中，你才会找到净心。这点，释迦牟尼佛。伊为什么会出家修行？为什么伊他会成佛？这点就是讲整个经的精髓。静心在妄中啊，猛念啊，一坐在菩提树下，一直心未安，招喇尼，喇尼啊，就代表着东西南北上下六方。而、啊、六方呢，招六空了，还是要回归于本心，回本心。咱人是安那会有妄念、有烦恼，有烦恼就是对妄念而来。咱烦恼就是妄念，无中生有的妄念来呀、啊。所以无中生有，咱就起烦恼啊。那么世间事足侪代志，咱起烦恼啊。你烦恼呢，你就要想尽办法把些烦恼撇掉啊。你想着爱把烦恼给消除掉啊。把烦恼消除掉的时啊，你就有，我就一心在清净啊。你要找一个清净心啊，你爱对烦恼中间你才找着。哦，那么在战争中间呢，你要找一个将军呢，上到烧台嘞，啊，一定在烧台中间呢，哎呀，你才会找到一个你所爱的将军。甲考试同款，你考试考，规定我要存一个，也一样的道理。那么静心在妄中啊，咱哪能妄念真多？妄念伤多啦，烦恼就足多啊啦，烦恼就足多，烦恼足多，你就想要开始，想要清气啊，想要清净啊，想要讲啊，较快活，想讲哦，我开始哦，要安尼心安啊，无烦恼啊，静心，爱伫妄念之中呢去找。但是啊，咱真多人啊，吼、哦，错误观念。曾经在差不多嘛，差不多7年啊。啊，咱南部有某一位技师，少年呢，一直少年囡仔人就开始学佛，开始修行，开始念佛。啊，念佛呢，啊，伊拜过足济法师、大师啊，包括星云大师，伊嘛是伊的师父。啊，伊认真念佛啦，因为每一个念佛烦恼都来，念佛烦恼都来。啊，去问足济师父，你不要想他吗？就好了吗？一心念佛，我告诉各位，烦恼来，你先背背你啦。那么印度话啊，老祖的，还是还得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啊，顺其自然，不可勉强啊。好、哦，那有缘则度了，有得则住啊，皆顺天理，事事如意啊。我念这边个，确实向我这精神这个技术，少林技术讲是精神呀。我老说，那安尼我的念佛妄念来就对了，没有错。你因为要静心，所以你要念佛。你要念佛的时，所以你过去所发生的烦恼在脑海内一定会开始浮起来，开始会浮起来。
会浮起来时，那么你要从浮起来

叫烦恼呢？你是一开始你要静，你要静心下来，去找到烦恼原因的多余，然后再去解决。你过了，你家就别烦恼过来啊！好，马上哭得跪了，啊，三跪三跪。

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到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含菩萨都有妄念。菩萨呢，咱香呢，即摆香遐个是流行，香行起来大慈大悲观世菩萨、王爷公啊、妈祖婆啊、土地公啊，你香时时都在念啊，土地公、菩萨后尾烦死呢。吼、哦，你叫要静心静耐落去，对不对？骂是叫出来有啊，那有啥静呢？无诶。所以，咱个静心在妄中，妄念之中，你才有法度找着清净的心。你就是妄念有烦恼，你才要找起这个清净心的宝贵，啊，才要找着安详心的宝贵的所在啊。这静心在妄中，妄念之中啊，但正无三障啊。咱但是啊，爱正静讲，不要贪嗔痴啊，还要分清楚。但正无三障，那来了解贪嗔痴三毒呢？诶，缘由在哪里？我烦恼来，妄念来，一定有贪，唔得有痴啊，唔得是这个真傲生气诶。啊，你一定有这个现象出来。好、哦，所以啊，但正无三障啦，没有三者贪嗔痴的障碍。那么咱想破方法是在做反省，八正道的反省，想破的方法呢？啊，兄弟啦，咱在做，咱在做呢。哈、啊，咱的有的祖先呐，哈、啊，是大人祖先呐，他们在身边看咱的修行，对咱的修行，对咱的听经。啊，再去咱一个师兄，伊讲哈，老师啊，你可能讲修多好，我爱听经，我来天坛面头前，树我来挂挂，挂个白较水咧。我讲你迄卖挂，无大无要紧。嘿，伊也未甲你冤家，也未烧香，也未讲啥，来参加共修上重要，参加共修上重要。因为足侪内底咧发咧，咱的佛法内底咧，能够把咱的清净心咧，互咱发落起来，互咱烦恼。如何在烦恼中找到一个心安？好、啊，咱的心安中间呢，爱如何呢？以防迈过火灾烦恼造出来，但正无三障啊！过来，世人呐、啊，世人若修道了，一切尽不妨啦。啊，那世间人那修多了，一切尽不妨，拢未妨碍着。咱修多为人，哎呀！修道吼，会妨碍到事业。我告诉各位，修道才袂妨碍到事业。你若无修，无修道的，一定会是妨碍到事业啊。土话讲啊，种种种诶，各个种讲个种嘛无效。你无修道，你无了解咱的妄念伫倒位，无了解咱的烦恼伫倒位，无了解咱的妄念产生的苦果伫倒位啊。你无修行。你怎么去？要如何去撇除你的烦恼呢？烦恼那这是事业一定袂顺的嘛？烦恼那这是啊，你已经障道嘛，障碍掉啊嘛。啊，曾经咱就信罗先生，伊讲老师，我天下间我想替伊的人，我好你想无地位的人，因为我想替伊的人，伊讲我好我你想无地位的人，我正一来一往啦，又啊又啊又啊，伊讲伊想替伊的人，后来我白讲啊。好、哦，怎子提起？我就今年嘞，咱嘞后边迄阵嘞，要嘞，迄边要未起，伫迄边的时啊，我就把人咧停嘞，晓嘞，我去压一支钢盔啊。老师说，你讲提起哪真正钢的，吹起袂落的迄种提起。好，伊就阿妹变迄种，哦，你袂提起。

啊哈哈！啊，我讲你就无智慧啊！啊，你了解啥都佛，啥都神，你要苦苦总到咩？总到死活都回来，一无所有啦！啊，就讲咧，靠着西装穿个飘飘的，连个都夹只红的呢，吼、哦、啊皮鞋，七个金唔金的呢？啊，头毛落个油油的，你无智慧啊！所以更走更了，更走更了啊！财产了个空空空。哎呀，老师啊，哎，我好，我怀疑的兄弟齐心嘛，兄弟此事嘛，兄弟此事的人讲义气啊，讲义气的吼，大行都开大开进前啊，成本会计的观念都无啊。好，甲讲你吼，你的上大的缺点，吼，第一做朋友是豪爽啊，这是你的无人敢来挑战的，你做朋友豪爽。第二呢，啊，你的成本会计根本都无。啊！你这根本过来第三个赢家猫娘啊，人赢种猫法啦，有无？赢种猫法嘛，赢是种猫是法，你赢是食猫是娘，赢是食猫是娘，就是先家啊，这买来这才买来趁来还，哇！你这根本都落错去啊嘛！因为老师啊，你安尼讲，安尼我有相信，安尼我袂提起啊。好、哦，但是歹势我提起哦，我对啰嗦要提起哦。伊讲伊对啰嗦要提起啦。我无要紧啊，啰嗦伊出去也无坏啊。哦，你要观察你啊，啰嗦嘛未甲你讲啊。啊，你反正你的代志啊。所以，咱若修道人，伊就啥啦？我你啥啦？啥啦？哟嘿啊！我发作对啊，修道修我袂是，吼、哦，家来袂是袂顺心，但我袂顺，但我袂顺心，我迄毋是安尼。真正的修道，修正咱偏差的思想、偏差的行为的路。好就修道啦，好就修道。我们家那家是认真开一间课，啊，高雄那来开，啊，高雄啊，那前天来开的，啊，一百八，啊，报名真叫我登记188，好、啊，这188，啊，早上了，啊，咱师姐王明师姐，师傅啊，你爱卡接累哦，我那就卡接累，我想买累啊，哦，黄秀玉黄师姐嘞。啊，伊缘分伫遮，然后安尼咧，伊就会头疼，到尾若无安尼咧，我都伊嘛变咧聋啦。哦，这佛度有缘人啦，好多，但是我也较骨力类啦，因为那无吼，拄开始那无那些遐侪信众伫遐吼，啊，我会尽量找时间类啊。哦，这是一个缘分，那么就爱尽量去开口，大家了解到秘真华真法，哎。咱若一切进步行，咱的修道一定袂妨害着咱的事业，袂妨害着家庭。咱若修道者，家来会较和谐；咱若有修道的话，家呢更和谐。啊，有诶呢，啊，都较好食豆腐诶，吼、啊，讲话就食豆腐诶咧吼。哎呦，因果若知了了，哎呦，食豆腐嘞，食一块豆腐嘞吼，食一撮豆腐嘞吼，地甲加落一寸，啊，若食10撮豆腐嘞，啊，就落一笑啊，啊，落一笑一个人，咱若困嘞吼，一笑可能呆一巴啦，会无？咱可能安歪一笑嘞，困了是呆一巴无？一笑啊，啊，就去用呆在土底，因为我们袂烦心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墨舞。

0: 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各位微信贤士，各位是朋贤弟兄，咱连坐上，列祖列宗祖灵，人生六十不知羞，但待何时再来游啊！啊，咱唔通讲，哇，遐在修行诶。感觉安尼都无啥。当咱有一天，时间到，世间的寿数尽啊，功德圆满的时，咱回去啊，要回去天上灵魂界，是我们无简单。往往拢爱照着子孙仔的身躯。叫我多一摆，在去年八月七八，咱发会啊，八月七六啊，咱地主啊，咱法师的爸爸96岁，回去啊。啊！伊嘛有皈依，往生老祖。那么，往生去以后，要伊出来伫中兴新村。啊！伊个大汉孙。

0: 外孙，伊个外孙，啊，咱法师的先查某囝，身体怎样？真聪明，能做事业吧？雄雄嘞，开始发烧，四肢无力，啊，啥病毋知？就送去南口长庚病院，啊，检查三工拢检查无，但是直直伤，人就是无力嘞。辛苦，得几啊千斤啊呢？那么，囡仔妈妈就咱的法师来甲我讲，我爷爷呐是安怎？我阿嗨啊！啊，这个代志，恁爸爸、囡仔阿公，伊要求道，伊要来仙路寺，要来看师傅。拜罗祖，未当入来。啊，这就秘伫恁囝的身躯。啊，伊问我要安怎啦？啊，囝咧伫长庚病院，伫遐咧急诊。我紧咧，啊，叫恁遐囝较大汉咧，甲细汉咧用车载落来。再来视力嘞，差不多这个时阵，来就要休息室。我讲老地主啊，你怎么在他身上？啊，他的好艰苦看的孙啊呢，真危险呢，都无用。还得一个人，两个卡皮皮穿。辛苦拢无力，头壳上再几个千斤啊咧，遐尼惊的囡仔，无法咧。啊，我这你爷爷、阿公，啊，求度啦，他要来看书啊，啊，要借着你进来，啊，只有找你找你。才有法度来记着啰嗦，甲找着书。啊，那我你下来啦！啊，不要把孙子弄成这样。在那坐了2、3分钟后，啊，这一魂都落来啊！啊，囡仔开始会爬起来啊，恢复原来正常。哎呦，好奇怪哦！爷爷只有灵魂娘，让我这么重都撑不起。我爷爷已有皈依，伊要找一条路，要先起来先我是老祖，家里没有见过啊，孙娜呢？不然进不来，啊！所以同学，咱这世间的病，足侪拢是无明白，有一些受受数高啊，啊，当然，啊，都要可以平平安安回家，所以咱这些人，告诉王兴起。咱的魂要为离体，啊，为离咱的辛苦啊，慢你出来的，落老索啊。所以咱身为家属那的人，咱一定爱尽孝道，啊，咱爱用宗教的修行法仪，诵经来。啊，甲回向来不多，咱的亡者。
1: 祈愿南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啊，所以啰嗦，传这样的一些心法，讲讲未了，要足济嘞。啊，这是最近的代志，我讲出来，予大家恁了解。所以一个人，一旦有厝的人已经有成道去啊，正道啊，成佛啦。啊，正道是足好听的。啊，我想啊，我说死啊，病死呀、啊，无就是病死，也是欢喜死，艰苦死的。咱的灵魂归灵魂，身体归身体，但是一旦没有这个体，后来修行的时，就只有来靠着子孙的幸福。然后在8、9年前，啊，咱是师姐，啊，伊咧，到了了房做法工。啊，伊安尼行路都有困难，念么卡，念么油夹骨，念么啥，有够济病。我甲讲，我甲讲，恁妈妈多伫眠床多几年啊？伊要多眠床多五六年，所以往生去啊。伊的灵魂啊，伊活伫伊的身躯顶，所以你药啊食食无效，所以滚头师傅推袂行，那怎么办？我三宝寺大雄宝殿啊，我咧点这个元神灯，你叫你去点两盏灯，一趴灯是你妈妈的元神灯。啊！一拍着你本身的元神灯、油灯，常年你点在三宝寺佛前，安尼就会圆满啦。所以伊妈妈听着我咧甲讲，一线咧甲你，伊妈妈分配就直接。搬对三宝寺去啊！咱师姐怎精神好起来？啊，听讲在，原来透早起来，早时起来都爬未起来，啊，人阁大哭，囝查某囝新妇，翁婿甲恩恩未叮当，啊，就安尼，元神灯点了。我叫你这影响点普罗，你妈妈回想。啊，第二天透早甲你爬起来啊，昨日开始熬了，身体甲即摆拢是真正常。哦，这都是超越到世间以外不可思议的力量啊！所以病院一间比一间较大间，病人一间比一间搁较侪，冤枉的病，迄是因果病、业力的病，包括我嘛共款，一个月爱去阳明中医，啊去回诊一届，看了遐侪病人，

0: 啊，看了遐济，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感慨万千呐、啊。所以，美容啊，医院呢，啊，我因为有咧姻缘，我就在咱发挥单上甲设一个大连桌，啊，北荣医院啊，这个无事男女孤魂啊，你们听经文法啊，所以这作者作者作者有形无形一边啊，较烦恼，毋是讲一工两工讲会了。所以修行是一世人诶，啊，功名利禄啊，这一世诶尔。咱人诶功名名利无法度来换取灵魂世界诶艰苦，要脱离这艰苦。只有家己修行，多念经，多念佛，若有发挥，啊，在超度的时，咱祖先完成祭祖，咱就多来佛度，啊，真紧，啊，明年，啊，接住你。咱的三月二六，王禅老祖的圣诞日，水陆法会，咱都敦请到台湾佛教会理事长上明下定，甲咱邀请将近百位的高僧戒定，啊，分作七段一所，啊，包括内段，啊，来拜读咱的祖先，啊，来改观世界。啊！超度咱的地基主，超度咱的无缘住水英灵，超度咱的完成祭主，啊，也是咱啊，不多超前，咱的守护神，尤其咱是大人往生去以后，啊，三年，诶，这个发挥，咱拢一定。爱来佛陀，来超度啊，守护神，安尼子孙啊，才会较平安，会较顺遂。啊，这是我经过这么多年，37年来的经验所体会到，啊，咱大家所佛的所在。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啊，所以叫做今年这个阿弥陀佛的佛诞，哈、啊，咱将这各种的年位啊超度，来做的种子作灵，一旦啊随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啊，人。伫世间，啊，咱所生存呢，除了着咱家己的本身，咱的灵魂，咱个的能力以外呢，咱无许束缚哩，咱的祖灵、祖先、是大人，伊的守护灵，啊，所以这名扬两界，同关照啊，听有无？所以咱今日啊，讲师、准讲师，啊，恁的禀报、恁的成果、论文，还有书信处处长、延坚办延平法师，哈、啊，来带领各位来共修。来学道，啊，这都是要利他，然后就利己。啊，曾经有一位咱的老信徒，啊，伊的厝，啊，伫台中市中华路边啊，啊，伊的有一天来问我，啊，有啥代问我，我啊，先生啊，我想啊，你好。啊，你的代志较要紧，隔壁迄间厝的，啊，你叫伊来好无？我有话要甲讲，啊，管他呀，插插伊啊！哦，我就足歹了，我说错一条。啊，我为啥啊？咁做袂到，啊，我做袂到啦！迄个囡仔，啊，歹甲死无人，啊，老爸。马龙停囝，我都是歹甲死无人诶，你只爱注意啊！哎呦，阿歹插袂啊，歹甲伊交陪啊！经过才几年啊，阿倒过来有钱有势找我，阿讲阿那学长，啊，迄隔壁迄个毋正经啊，甲阮囝拖去跋筊啦！啊，搬家，这么我这个厝爱卖啦，好家仔，你的厝爱卖掉，哦，爱互法院拍卖啦，我喊你叫你来，你的厝都免卖，我吼、哦，这都是咱人的自私自利啊，生生难救无命囝，所以囝，互喊你搬，喊你食毒。啊！伊家己即间厝做老爸无法的啊。哦，这是社会的共同的烦恼呢。所以咱爱做有利他嘛，好事大家相报啦。啊，这是阿弥陀佛，啊，伊阿弥陀佛的慈悲，看了咱世间的人。一旦死了后，灵魂无当去，所以就生传这个道。好、哦，大家咱死了后诶，拢了解到西方极乐世界什么法呢？你爱去看到这，家己了解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诶美妙诶庄严，啊，咱都未欠着路诶，那无咧？咱死了后，啊，咱就听到锣鼓声，密密麻麻，拢拢快，啊，你就缀入去，结果走去倒去，无人知啊，啊，一路入到什么妖鬼倒去无？这是真歹讲，足有可能诶。
使佛啊的慈悲修法传道给人，叫人爱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你念佛啊，你就会当将这些妙法会来回向给咱的祖先，一面叫起家己的灵性，安尼来呢，咱就未惊着路呀嘛。哇，咱足欢喜，足安心的。咱若有一天，咱三寸去无地咧，啊，咱要去倒去？哦，阮兜孟白虎几号？哈、哦，伫西方极乐世界遐有树啊，啊，厝是安怎？什么型的？所以这发咱时间，因为存无偌济时间，哈、哦，所以我讲也讲未了。啊，我会将这个发挥了以后，我会继续啊，在卫星电视台。未来播出的阿弥陀佛四十八台湾，啊，是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台湾所建设的净土，天上的净土是非常非常的庄严殊胜。啊，现在咱要来看咱的第六的愿，阿弥陀佛发的愿。我做佛的时啊，我初中啊的。一人心胸心拢是欢欢喜喜伫斗阵，无像世间人啊，在遐乌充满着恨怨白天诽谤。啊，选举到啊，大家都在发出讲，想讲想唔对，啊，这东西有地位甲无地位，了了分明啊啦，哈，啊这，无互相。是万道人想见万道人诶，那个万道人哦，伊个真好，你就走入地狱，伫门口伫等啊啦。爱注意，咱爱甲赞叹阿弥陀佛啦，某某人啊，你已经成功啊，啊，祝福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么讲。哎，你就是安尼，当时我都对你安怎啦？当时你对我安怎？你惊安尼无唔捌我吼？安怎啦吼？哎呦，这万道修足多个啦，了后要去倒去地狱咯，地狱门退一步，门关起啊！哦，所以这咱爱做注意个，咱的卫生，咱的贤书、讲书啊、法书。啊！恁教导、传导给大家，会记哩。咱人唔好互相受嫉妒、受恨、受怨啊！这呢，咱不爱跟人众生结冤仇，哈啊！来到西方叫做世界的人，无像世间的人，拢得互相上诽谤诶，啊，互相的制造苦难的红条。那安尼来呢？迄都唔是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咱爱记，讲那佛祖呢，啊，伊个世界的人，啊，那会有阿多阿多诶，伊就无要做佛啦啦，啊，所以这都是咱修行的重点其中之一啦啦，啊，那么咱就来。将这来回向，请合掌回向，愿意出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烦忧见闻者，皆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

0: 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1: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场住持袁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持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塔文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塔文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长吉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 旷世的经典宝典《鬼谷先师天罗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罗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啊！祝福各位。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0: 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现在来慈云寺的正前方。我们首先看风水，第一要看玄武。后玄武呢，就主贵，出贵，那是子山五象。现在是八运的时候，这是七运盖的。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二，象星二三四五六就衰去泄气啊。三星呢，三四五六七三啊，三四五六七八，三四五六七啊，就贵贵是有修道要有贵啊，我不要钱没有关系。慢慢盖，等到时空来了就有钱了，啊！那现在我们看这个后山，后山呢？你看，这像着金高玉，哦，像着金角鱼啊，哦，很漂亮哈、哦，啊，坐的稳稳的，这个也叫做慈楼下殿，慈楼离开慈去那个鸾楼。哦，这个慈楼下殿来普度众生，慈楼下殿也是叫做贵人登殿，贵人登殿坐在那边了，稳稳的。啊，那么这个地方能盖多大呢？啊，照它的形呢，啊，应该整栋呢，啊，两边就不盖，中间那个缩小一点，退啊，里面缩小一点，整个。一个上面是一个大土星，也是大金星，也是大水星，啊，这是一个龙楼，啊，就属于一个大的水星，本身就，啊，土生金，金生水，啊，水生木。刚才我们看到后面那是一个木星，水生木，啊，贵人登殿，慈楼下殿，所以这个稍微盖小一点的时候，啊，整个那一栋在呢。两边都不盖啊，山洞给予这一生，再推一点的话，哇，那坐在这边好得很啊。但是这个他师父慈悲，要盖大一点，让众生以后有机会来这里进修啊。所以这个他盖起来以后可以再吐出来，也是很好，也是四平八稳啊。那像这个呢，贵人登殿啊，未来。它这个变成要盖出拖出来，再下来，再下来，再下来，下来，好，拖到前面这里来，这就像坐着像那玉皇大帝提供资源在灾啊呢，哦，所以我们见呢，啊，上天呢、啊，大帝给我们二分之一，然后再给我们二分之一，我们只有二分之一，二分之一我们需要创造，还有一句名言呢，啊，就是说。三分风水，七分做。啊，若是啊，风水给我们十分，啊，你三分做错了，啊，那也是不行。啊，那你看在这里坐着，稳稳的，啊，你我们就在看反调过来，看前面的这些狮子，啊，这些狮子的哈，啊，前面所有的狮子就往这趴着。趴着矮矮的趴着来朝拜，也等于是众生，也是众生啊，来这里礼佛来拜佛啊，拜了啊都屁股翘翘了。好了，今天我们在啊慈云寺告一个段落，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各位华人同学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0: 我们今天是乙酉年十一月十五正月十五。啊，日正当中呢，咱来到啊台东，那家大武山上呢，啊家里观音禅寺，啊这个龙穴的这个宝地，画的一望无边的，啊这个地理确实啊很好的好风水，好多年前呢，我就从高雄到台东来，半路上经过。就看到上面盖了一栋很庄严的道场呢，那我就 心里一直在想，什么时候才有机会来这里参观啊？来到这里嘞，啊，看这个风水宝地，我也赞叹哪一位大师啊，有这个精神，有这个耐力和这个信心，和这个慈悲心，会在这里盖一栋那么高的好一个宝地。从遥远的地方看起来，整个都是绿绿的，啊，万绿丛中一点红，最近呢，明年大师呢，他就告诉我说，老师啊，我带你去看有关于禅寺三藏那里，政府呢，把他认为是违章就拆除掉了。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浑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浑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浑元文化会馆。

我们今天在这里也希望，政府单位呢，对于台湾，那么多的道场，7000多间，在山坡地，的7000多间的道场呢，能够给予合理的这个法令能够就地合法，这个就地合法事情呢，因为有60几年政府的法令，到现在还没有一条法令。因为大家不敢去承担这个谁是谁非，又不敢承担的这个很多很多呢，这个道场，他在不知不觉中，而且没有法令的观念，去盖了一栋道场，大家这些修行人也出于一片的好心好意呢，希望让大家呢。我们的大众众生们能够有所那个，在工作忙以外呢，找一个时间来清静身和心。可惜呢，政府的法令从民国27年到现在来，那有几年？60几年了，到现在都没有改。每次法令要改的时候，要修正的时候，在立法院等等呢。各种见仁见智的不同，所以造成呢60几年到现在没有办法去修正法令。我们也希望呢，今后呢，我们能够各单位能够呢相互协调，而且能够呢以更有前瞻性的来看待台湾的宗教台湾各宗教道场他们的合法性。这是政府一个德政，也不是一个人，这个修行人他们要求的一个栖身之所，而有自私自利。事实上，很多立法委员也好，政府官员也好，把修行的大师们，好的见解没有善知识的见解所以造成目前台湾有这一些宗教的道场的问题发生。也是社会的不幸，也是国家资源的这个浪费，所以我们希望政府这方面呢，要有很有智慧的德政呢，将整个台湾山坡地的道场，以最合理的，而且不违法的这个立场呢，我们找出一条路，事在人为，穷则变则通。通则没有障碍，没有障碍呢，民心大家就会和谐。否则的话，一位领导者起来，他的政策又没有办法实践，再来到造成民怨，也都不是很好，也不是国家之福那么今天我们来到这个观音禅寺，这个呢，看到一片都是水违章的拆掉了，我们看呢。心里也是很不是滋味，也很难过那这一点究竟在这里，除了土地的问题或是法令的问题以外，是不是有没有侵照到别人？事实上应该没有影响到大众的生活安危，也没有影响到大众的生活环境我们看这样拆起来，但是我们刚才心里我在想。修道的路程很辛苦，拆了又建了又拆，等于印在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他就开示的就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放下精进放下精进再放下再精进这一个点呢，我刚才一看了印到我们的修行。我们的身体和这个有形物都有成住坏空，成盖起来了，住了那安定了，坏了一年过了就坏了，空了就等于没。

0: 有了，成住坏空，再告诉我们世事无常。所以我们在世间上，我们对任何一件事情，人与人之间的事呢，我们要有成住坏空的观念。好，现在呢，好，我们讲到这里，观世音菩萨慈悲，啊，那个太阳阳光普照，啊，再给我们，啊，给我们启示，也在给我们正这个道，也是在给我们一个鼓励。所以在世界上的事情，啊，你看到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我们从心里一定要往光明面。今天以前过去拆掉了，即使都拆掉了，你们看，你们把这个镜头，你们可以看一下，这即使是拆掉了，但是它是坏了，坏了，但是我们的心不能坏，也并不能因为这样呢，我们的修行呢，就起恨心，我们也并不能因为这样呢，起烦恼心，道是永远的，生命是永恒，佛法是像日月与日同辉，和太阳那么大，三千大千世界的太阳系那么大，就是佛法道法。那么这世界上的一点点滴滴，一个角落，一个足迹，即使坏了，我们要把它看成我们身体上的某一个部分，割掉了，比如说盲肠炎，盲肠割掉就算了。那你肝癌啊，肝不好的那块就切了，可以再生。但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斗志、我们意志力、修道，我们绝对不能停住。这个也在今天，这个在这个道场政府把它视为违章违建的拆掉了，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教育。所以在大安寺那一段时间呢，媒体的大安寺的楼上。我们的道场楼上有违章，我说我自己拆，我一个礼拜拆光光了，因为我们自己做的自己来负责，那么等于业，所有一切因缘果报自己要承受，自己去做，那就好了嘛。那我今天在这里要修道成道，必定有经过各种各种的磨难，经过各种的劫难，这个磨难劫难是十方集于一身。所有十方大众众生缘生而起，缘尽而灭的法则。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越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一个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材料以后，你后摆会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学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已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坝总局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月7日，民众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个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工作嘛用来报哦。从7月11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啊，那都已经都把它拆掉，而且呢，像看那边的柱子也都拆了，啊，那边的柱子啊，那也是告诉我们，拆了我们修道的。

再怎么样的打击，再怎么样的挫折，我们本着一个念光明的念，我相信这个就是啊，今天来到这里给我们的启示。昨天和早上，我们竹霄呢，还有哪一位师姐呢，给我写观音的对联，就在大陆有一个。圆通寺，圆通寺呢，他对联写了"观已无心，何来何去何住在？因非法相，是空是色是圆通。"所有一切有形体都是空，都是空的，很快就会灭掉了，很快又会成了，又很快又去安住在我们的心，在我们脑海，很快就会被淘汰，很快又会化为空。成住坏空，一切现象，一切有为法都在我们身边。所以，我们看大地风水大地，我们也是一样的道理，也是成住坏空。尤其叫做行住坐卧，行住坐卧。刚才一路走上来，这个龙脉呢，我一直起起伏伏到这里顶点这里来，然后往下去。往下，往南边，由北往南，这个叫做回龙故子。这条龙脉呢，是从昆仑山呢再到经过澎湖，经过阿里山、玉山呢整个呢起起伏伏到大武山上来分脉分支来到这里，往南方任山丙向。往南，南是先天卦为乾卦，乾卦就是我们的本性，乾为天，就本性，就像现在的太阳光，那个乾卦三阳开泰，纯阳。那么坐北向南就是回龙固执，回龙过重，固到原来本性。所以今天来看呢，观音菩萨。给我们启示，让我们回归到原来的本性，我们的佛性，这个才是属于我们的。那么，在以大地的风水学来讲呢，你看这个，这个青龙白虎呢，整个的包得这么好，到这里叫做一个叫做观音骑龙，观音骑龙穴，观音骑龙。所以这盖的在观世音菩萨呢，这个龙，他站在龙的脊上。现在我们来看下面那一个观音骑龙，那观音骑龙的前面这个龙头在前面。我们现在就看这个前面，前面呢这个山是龙头，观音骑龙遁跌下去，观音这个。骑龙这个龙头在前面那边，那个虎鲨呢，就来接的龙鲨，龙虎环抱，抱着中间这个猪，太美了。这个，你看，众山万山，来拱的这个猪，而且前面的岸，远远过去的岸，也来相应，也来相应。这个呢？整个像一个什么，那些螃蟹一样的，像个螃蟹，也是向着龙须，向着这个龙须一直往下包着。这点地理呢，若是未来，在这里法令和，合乎还是法令了，前面那个地方那个珠上那个凉亭，已经盖凉亭了，那就很好了。凉亭好像太小一点，那是应该一个宝塔一个宝塔，这个地方呢，这个地理呢，大体讲起来是不错，是清修的地方，清修，清修呢，它没有水神，所以没有水神呢，就属于清修的地方，要成道。因为修行了太多钱也不好，太多钱了每天在算钱，就偶尔没有时间可以念经，
啊，是诵经回向给所有众生。

0: 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啊，是好多很多好地理啊宝穴，啊，我们得希望，啊，在这里，啊，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让我们国家这方面的法令能够合法，啊，早日呢，啊，能够在属台湾的啊一些有益众生的道场，能够早日合法，啊，大家共同来创造我们清净啊人间的佛世界。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还有这个白虎鲨过岸，虎鲨过岸要往下压，叫做伏虎，吼吼，伏长的伏，伏虎啊，白虎鲨过岸，伏虎呢就为我所用，就不怕了。像我们三宝寺。也是虎虎过岸，就为我所用，啊，就没有关系，好，好，我们就看后面。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禅机山唯心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1: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普愿禅师居士服务长。

0: 经为宗旨，每星期的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替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四月初四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0: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大家深入探索维新圣教在学术教育领域的发展以及现况。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维新圣教学院秉持高等学术教育的核心价值，设立应用易经研究所，课程涵盖了易经、风水以及宗教三大黄金领域。我们从全台邀请了学经历深厚、教学经验非常丰富的法师担任师资，带领研究生进入深度研究的专题领域，为学术与实践搭起互通的桥梁。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维新圣教学院应用易经研究所的所长，我们帅气幽默、博学多闻的圆通法师。现在让我们热烈欢迎圆通法师，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阿弥陀佛，大家好。
0: 所长好，请帮我们跟大家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您在宗门的资历，让大家认识一下您。
1: 我们维新圣教学院是一个宗教学院，那我们的宗主普贤禅师师父，他大智慧，他知道易经它是中华的文化道统，那易经呢的太极的阴跟阳，阳为天嘛，阴为地，所以阴一阳中道调和平衡，那就是易经的中道的道理了，所以它是涵盖了世间上的一切万法，那这个法要传唯有透过教育才能够把它广传，所以师父他很早很早他悟了，就刚开始我们有一个终身学习的易经大学，那到后来他觉得说不止民间宗教团体的教育，他更是需要把这个拓展到整个教育界，让这个教育更加的普及另外一个层面，所以很荣幸的我跟随师父学易经大概有30年了，所以我是第三届正期班，师父一年教一届，我是第三届正期班的学员。那现在师父那时候已经31届了嘛？
0: 嗯，对。
1: 好，所以大概有30年的资历了。那师父在这30年期间一边学，那也一边因缘到了也一边教，所以包含了花莲道场，还有台东道场这两个道场都在那边教。师父成立了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以后然后因缘到了，师父就说你既然我跟师那么久了，应该也要把这些所证到的结果拿来跟大家分享
0: 哦，
1: 所以才跑来研究所这边当老师，是这样的。
0: 了解，也感谢所长为我们介绍了我们研究所跟我们易经大学的创办过程。
1: 是。
0: 那我们从所长的介绍之中也可以知道，所长是从第三届开始，也30几年来在师父身边跟着师父亲传，然后之后慢慢的到走到教育领域，这样子在我们研究所中就将你这30几年来的精华倾囊相授，这样子教学我们。也感谢所长的介绍，那也想要请所长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研究所的教育理念是什么，当时师父创办我们研究所的教育理念，然后如果我们的同修来报名的话可以获得怎么样的能力呢？
1: 好的。师父的教育理念其实他是从，你既然是教育你要一个主题嘛，
0: 对
1: 啊，所以我们维新圣教的主轴第一个是中华文化的易经，那易经大无其外，易经也细无其内。好，那用易经的太极来解释诠释的话，我刚才讲的白天就是阳爻，太极的这个太极的阳爻是白天嘛，
0: 阳爻，
1: 对，而晚上就是阴嘛。
0: 嗯，
1: 那孤阴不生，寡阳不长，那如果全部都是白天没有黑夜的话，那地球会热死。
0: 对，
1: 那如果相对的都只有黑夜没有白天的话，那地球又太冷了，万生万物一样没办法生存。所以易经的太极之道就是阴阳要去调和，要去平衡，要去达到一个圆满，一个中道点，这样人类万生万物最适合生存的，这个就是易经的真理啊。所以我们的宗门就是第一个以易经为中华文化为我们弘法的最终目标。那易经可以分两个阶段，一个它是文字易哲学意，好，易经 八八六十四卦，每一个卦爻卦辞都有他人生的真谛。那除了这以外，我们叫做应用易经研究所。
0: 对，
1: 维新生肖学院的应用易经研究所。
0: 对，
1: 那师父他最的宗旨是说，你把古老的智慧易经学，他要做什么？不是炒冷饭哦，而是要把这古老的智慧如何古智经用，古老的智慧用在你的生活中。好，所以要如何把易经用在你的生活中，去解决生活中的烦恼。
0: 好，
1: 所以我们跟除了文字义、哲学义，我们更着重于应用易经。
0: 应用易经。
1: 对，好比说你今天，我股票能不能涨，能不能跌？其实我们用易经来参考，先了解自己有没有这个命。如果你财旺，用易经占卦起来，我投资股票财旺，你可以的话，你再去看要投哪一支嘛，
0: 就应用在生活实际之中。
1: 知己知彼，知命嘛，
0: 先了解自己的命。好，
1: 那如果说财都不旺了，你就不要去贪啦。所以他在我们忧郁难解释，可以用意去知道人生该进该退，
0: 这是易经指引一个明路，这样。
1: 对啊，所以我们师父教我们教学的宗旨，第一个要学易经，那第二个呢，我们要学风水。
0: 风水
1: 其实它也是从易经的先天八卦还有后天八卦，先天为体，后天为用，也是从易经去推演出来的一个法则。
0: 了解。
1: 那风水其实它是叫我们融入山河大地，融入自然的一个妙法，所以让我们顺天者昌，不要违背天地的道理。所以龙边有时候该高你让它高，虎边该低你让它低，该进让它进，能够融入大自然，能够得到平安。所以风水也是我们最重要的。另外一个就是说宗教，第三个法宝就是宗教。那师父跟我们开示宗教的宗，师父用易经去阐解它嘛。宗教的宗上面一点代表易经的阳爻，代表光明的真理。那宗教宝盖那一个叫天底下，把真理在天底下，下面一个视线的视，宗教的宗下面的视线，把真理在天底下来教育人们，视线出来，那叫宗。教的就是教育，所以把天理，光明的天理真理来教育人们，视线出来教育人们，那才是真正的宗教。好，所以某一心生教主要以易经、风水、宗教这三大主轴，那目的就是养玄系才，正明易德，高尚其志，最后大家都学易经了，大家都懂风水了，大家就能够
0: 天下太平，
1: 这是我们教育的最终目标，天下太平。
0: 了解，谢谢所长的分享。在所长的分享之下，我们知道了我们维新圣教学院是应用了维新圣教的三宝易经、风水与宗教，来达到养玄蓄才、正明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培养有这样能力的人才。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

0: 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1: 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0: 那接着我们想要询问一下所长，请问我们研究所的课程呢有什么特色，有什么不同于一般的呢？
1: 好的，我们维新圣教学院，那我们的研究所的所名就是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所以我们主轴就是应用易经。那课程的内容以易经为主轴，那尤其是除了文字易、哲学易，更着重在应用易里面。那易经这是第一个一大主轴。那易经来讲，易经就是生活，生活也就是易经。那人生有阴有阳，难免会碰到一些忧于难解的时候。我到底是读书的时候，我到底是要读商呢，学商呢，还是要当老师呢？要当读理化的呢，工科呢？人一定有很多烦恼，而你烦恼的时候怎么办？就是用易。当你有烦恼来的时候，不知道该何去何从的时候，你用易可以让我们帮助我们知道说，往这条路走是碰到弊，还是往这条路跑能够碰到生机，那我们提前先知先解。所以我们易经应用易经是我们课程的主轴之一。
0: 了解。
1: 那很多人他就说，我们已经有一个，我们的宗教已经有一个易经大学的终身学习的体制了，
0: 对，
1: 那为什么还要有一个研究所？其实师父他是大智慧者，他我们的宗教的这个部分呢，终身学习，他是不分年龄，那你都可以学习，他是大班制。可是研究所不一样，研究所他是人数，我们每一届30位已经算很不可思议的很多人了。那我们上课的时候，因为研究嘛，既然是研究所，就要着重研究，所以每一个卦、每一个易经的卦爻的内容的吉凶探讨，所以我们着重在互动。我们的特色跟我们宗教那边不同，因为大班制他有时候问个问题不简单啊。那我们这边的就上课的时候，就绝对要学生跟老师要去互动，要去自己要去想办法去找答案，解决答案，
0: 找答案，
1: 然后跟老师跟学生一起互动去探讨。那探讨出来了，研究出来了，才知道哪个对哪个错啊。他有一定的准则，所以我们着重互动式，
0: 互动式，
1: 对，互动式的易经，互动式的探讨。
0: 对，
1: 那当然也主动式，主动式就是让学生他自己去找答案，不要只有听老实讲，那自己找到答案了，然后去印证了，真实不虚，这个才是真理嘛。
0: 对，
1: 好，所以我们的易经的特色是如此的。第二个，我们除了易经是我们的主轴，应用易经是主轴以外，我们课程当然很多啦。那第二个主轴重点就是风水。风是我们的思想，是我们的呼吸。水是我们的人的血液的循环。从身体来比喻哦，每个人都需要呼吸，需要风。
0: 对。
1: 需要你的血液顺畅流通，那是水。所以你的风跟水呼吸，血液顺畅的时候，流通顺畅，

0: 你身体健康，所以我们才有中国的一句话，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代表你身体的呼吸血液很好，哎，身体的风水健康的。那把风水应用到我们的居家阳宅来讲，一个房子要有门，要有窗户，要有适量的阳光透进来，空气跟水的动线都要顺畅，所以一个居家它的风跟水就是动线门窗的组合，好让能够人类在里面安详的遮风避雨，然后在里面生活的很舒服，温度调节的很刚好，居住的很有智慧，能够平安，那就是风水啊。所以风水我们除了上课教授的一些基本理论以外，我们更着重实地的去用，
1: 实地，
0: 对，好比说你居家的风水，
1: 对，
0: 你就去很多房子哪里平安，为什么这家不平安呢？不平安的道理在哪里？工厂的风水，工厂这个龙边该高啊还是虎边该低啊，那很多成功的工厂、失败的工厂我们都可以去探讨，我们可以去做研究，去一地教学，去现场教学，
1: 了解，
0: 好，去研究探讨，哎，这个怎么不平安，怎么去把它调整变成平安，所以这个现场的一地教学是我们的主轴，我们很重视实际的应用，真的东西，不是只有讲理论，所以易经跟风水，好，这是我们的实践是我们的主轴了。另外一个宗教，宗教当然我们学生宗教借由宗教的诵经，借由宗教的念佛，好，经文的内容去提升自己的心灵，那也借由宗教的法仪去举办参加很多法会，然后去消灾，去化解，提升人类的心灵，让大家活得更平安。所以我们的教学的特色就这三大主轴，易经、风水还有宗教。
1: 了解。那所长刚刚听了你的介绍之外啊，我们是维新圣教学院应用易经研究所嘛，那我们毕竟是研究所，是不是就是还是要撰写论文？那想要跟所长请教一下，那关于论文的撰写的话，我们所长啊各个师长会怎么样引导我们学生呢？
0: 好的。其实既然是研究所，一般研究所大部分都需要写一个论文，做一个研究报告，
1: 对，
0: 好，那才能够毕业，除了该修的学分以外啦，那其实论文当然呢，你既然你要写论文，那论文的主轴还是离不开我们这三大妙法，易经、风水还有宗教这三大主轴啊，其实没那么难啊，因为我们平常我们教的易经也好，风水也好，我们都着重实地的访谈，那实例的一些案例的应用，那你去把这些案例去整理综合，除了理论，那结合你的实证，这是最宝贵的，真实不虚，你证到了啊，一个公司不会赚钱让它变成赚钱，让它得到平安的，哎，这最真实的证到，把它记录下来，哦，做成你的研究报告，哎，这是最真实的，所以没那么困难啊，不见得三个都要写，你可以选择易经一个区块，或者跟你的工作有关系的，你可以从这边去发挥，或是风水学去发挥，或是宗教去发挥，或是三个结合都可以啊，而且这蛮没想象中那么难啊，
1: 就可以结合自己的自身的兴趣或专业，
0: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啊，所以同学平常就都在做研究了，然后把这些整理出来留下一个智慧保障，那就是论文嘛，所以没那么困难的。
1: 哇，在所长的介绍之下，心情仿佛就轻松起来了。对，因为就是可能听所长的介绍，我们原来是可以将古智用在今，古智今用，将古代的智慧与学术用在现在的生活与兴趣当中。对，可以结合自身的兴趣嘛，然后专长去撰写，然后师长也会引导我们。
0: 对，
1: 好，了解。那想请问一下，所长是去怎么引导我们学校的校务团队，让我们校务蒸蒸日上？那您的教学风格又是如何呢？
0: 谢谢。其实很多人都说要去管理，我是很不喜欢管理这两个字，我们是引导。
1: 对。
0: 那每一个学生，当我们的学生，你认为他学易经、风水、宗教这个区块有兴趣嘛？那我们把真理讲给他。那要引导他们要怎么去学习，那他们有兴趣，自然他们就很认真的钻进去了嘛。啊，尤其是我们宗教学院，宗教学院的学生都比外面的更有气质，更有素养。他们都是想要修行的啊。
1: 对。
0: 能够把心灵的层面提高啊，

0: 啊，所以我们的学校其实是，学生的素质都蛮不错的啦。毕竟我们是宗教学院，大家都想要来学，想要来修，想要来提升啊。啊，尤其是我们学生的这个年龄层，跟外面的比较不一样。
1: 对。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3: 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一般大学是我读完了高中、大学，然后去读研究所、博士。嗯，那我们不是，我们学校哦，那时候创办的时候，教育部的那些官员就跟我们问师傅问了一个问题，他说现在学校哦少子化，嗯，很多学生都已经没有了，招生不易，一间一间都收掉，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创办学校？啊，师傅跟教育部的那些长官回答一句很有意思，嗯，他说我们叫做老子化，啊，终身学习，啊，所以我们很多的学生啊，他们都是已经毕业了，他们不是为了工作来读这个研究所，他们是为了要去提升自己才来读这个研究所，嗯，所以我们有应届毕业生的也有，
1: 那
0: 很多都是有年纪的，他们都已经社会上的精英，士农工商各界都有，有的甚至都退休了，所以我们老中少通通都有，所以我们是一个终身学习的一个机构，嗯，啊，所以其实不需要什么管理啦，我们就把这个好的法教给他们，引导他们，自然就会蒸蒸日上，大家就会精进修行了。嗯，
1: 了解。听了所长刚刚的介绍，从学校的教育理念、教学特色跟学习风格，想必各位同修都现在一定非常的有兴趣，想要来报名。那是否可以请所长来为我们稍微介绍一下，我们该怎么去报名呢？如果想要来读维新圣教学院的应用易经研究所，该如何去报名参加呢？
0: 嗯，好的，谢谢。那我们学校哈，它到现在已经有五届的学员，那么准备115年度。第六届的学员的招生，那教育部刚立案的时候，他第一届给我们15位名额，那第二届是15位，所以一二届15位都满招，那第三届、第四届，我们就第五届，我们就跟教育部申请，嗯，让我们能够在更多的人，因为很多人都想要来读，好，那尤其是我们中文的同修，大家有听到都很想说，哎，我能够进一步去研究所历练，再提升自己嘛。啊，所以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我们都是30位，教育部给我们最高的名额就是30位，所以一二三四五，我们目前为止每一届都是满招的。嗯，好，人家一般都是少子化嘛，招生很不容易，那我们都是满招的。
1: 对。
0: 那第六届，因为教育部它就分成两个阶段。
1: 好。
0: 第一个阶段叫甄试招生。
1: 对。
0: 那30位有60%，36 18，所以18位已经第一阶段甄试 OK 满招的。那当下现在开始，一直到115年度的国历6月6号，
1: 对，
0: 是报名的第二阶段，那个考试入学有12位名额，嗯，考试入学哦就要到6月6号以前要报名就截止，所以目前还有第二阶段考试招生的名额有12位，现在热烈招生。

0: 称颂。哇，所以欢迎我们所有的同修或是电视机的观众，有刚好看到这个节目，那欢迎大家赶快来报名，只有12位的名额哦。
1: 所以18位已经第一阶段满招了。
0: 对，
1: 可是没关系，我们还有第二阶段的机会，对不对？
0: 是，
1: 就现在要好好把握第二阶段的12位名额，来报名参加。
0: 是的，那其实师父创立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的真正目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宗教学院。那目前台湾所有的宗教学院，他们招生的对象其实绝大部分都是自己教团内，也就是为了要提升自己教团内，教育部才成立的这个所谓的宗教学院。所以趁这个机会鼓励我们宗门所有的同修啊，宗主普贤禅师的苦心，宗教包容学术，那也要用学术来成就宗教，来提升自己啊。所以我们真正的目的，也就是让我们教团内的同修能够有借由这个易经研究所的教育体制的提升来成就自己。所以鼓励所有未来想要当师职人员或者想要更精进的同修，赶紧来报名。好，这个12位的名额，国历6月6号以前要来报名。好，鼓励大家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宣导一下，谢谢。
1: 想必大家听了我们所长对于维新圣教学院精彩又殊胜的介绍，一定都很心动，想要来赶快报名。我们再次谢谢所长。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开示，维新圣教的四圣地分别是增山补益、阳宅风水学、妙法普传以及董公择日学。维新圣教学院的责任就在这四圣地的基础之上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和弘扬。现在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正在热烈招生中，且名额有限，欢迎各位同修积极报考。报考询问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再次诚挚地邀请您进到研究所，深入学习易经、风水以及宗教等专业学术知识，并学以致用，丰富您的生活，为您的人生展开另一个崭新的篇章。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及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

0: 静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到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许多爸爸妈妈呢，发现小朋友开始青春期的时候有一些征兆，比如说男生可能开始变声音啊，长胡子，或者是女生呢可能会长胸部，或者是月经是否提早来报到等等，都会很担心。那我们会不会担心我们小朋友长不高，或者是发育太早了呢？在这一集单元里面呢，带大家来了解说我们儿童成长在中医所说的转骨时期，我们爸爸妈妈可以怎么做呢？在这一集单元，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高棠联合中医诊所我们的针灸科主任谢志信主任。谢主任你好。
1: 大家好，我是高棠中医谢志信医师，很高兴在这边跟大家见面。
0: 是谢主任，我们今天来讨论的话题是儿童成长的部分，也是我们很多爸爸妈妈最担心的部分了。那在这当中呢，我们也想要了解说，像我们小朋友大概是哪一个时期，或是大概几岁算是我们的青春期开始成长？
1: 这个要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就是女生跟男生，其实时间不太一样。那女生一般就是满十岁之后，那我们要看第二性征。如果说他满十岁，然后有第二性征，比如说他有开始长体毛了，或者是说他胸部有开始发育了，这时候他就要进入长高的飞快的时段。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来促进他长高，效果是最好的。那男生的部分呢，一般在满十二岁或是他进入小六的时候，那在这个时候，他有时候会开始，喉结变大啦，那或者是说他开始变声了，这个就是第二性征的出现。那第二性征出现了之后，那他会有大概两年的时间会长得很快，
0: 所以黄金期这两年要好好把握。
1: 当然，是。
0: 那女生跟男生也都是大概两年的一个黄金期嘛？
1: 大概两年到三年的时间，有的人会长一点，有些人短一点，但至少都会有两年。
0: 像我自己的小朋友现在小四，也迈入十岁，感觉开始在长大了。那长大的过程都会很担心说会不会有月经提早等等这些女生比较偏女生的问题在烦恼。
1: 一般像我们刚才说，如果说有第二性征的出现，那大概女生两年到两年半之后她的月经就会来，这是因为她的荷尔蒙的关系。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看到这一张图哦，我们看到这一张图，那这个蓝色的部分就是生长激素的部分，
0: 是，
1: 那这个粉红色的部分是性的荷尔蒙的部分。那生长激素它的功能就是让小朋友长高，那性的荷尔蒙就是长第二性征。那所以我们再看这个图表，那男生十二岁

0: 然后女生10岁这个时候，她的长高的荷尔蒙量是最多的，那性的荷尔蒙是少的，那这时候第二性征就会慢慢出现，就是长喉结啦、变声啦，女生的胸部开始发育的时候，慢慢随着年纪，第二性征出现之后，然后年纪越来越大之后，她的长高荷尔蒙会开始往下，往下，那但是她性的荷尔蒙会增加，那所以。到了2年到2年半的时候，女生的月经就来了，就来了。那这时候，她的表示说她的性的荷尔蒙的量已经到了一定的量，所以月经才会来，她就会刺激她的卵巢，刺激子宫，那她月经就会来。哎，那再慢慢的，她的长高荷尔蒙就会从这边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性的荷尔蒙是会越来越多。
1: 是。
0: 哎啊，所以为什么说到了月经的时候，她就？之后就比较不容易长高，是因为长高荷尔蒙就慢慢减少。哎，它长高荷尔蒙越多，它长得越快，长得越高。那如果越来越少的时候，它每年可以长的公分数就会越来越少。
1: 是。
0: 哎，所以我为什么说要把握前面的这一段时间？因为它很多，长高荷尔蒙很多。那你再吃转骨方，它会让它更多。那更多的时候，它就会长得比较好，长得比较快。那如果你到后面了。后面的它就比较少了，
1: 是，
0: 那每年可以长高的公分数就相对会少很多。
1: 我们整个有时候看孩子呢，在开始成长的时候，前1、2年每个月看都长得不一样呢。那像是呢，有时候会不知道说，其实孩子在整个生长期之后，还有怎样的一个情况可以知道说我孩子是不是还有机会长高？其实有的像是孩子的同学们呢，我就觉得感觉怎么都没有在长大，要怎么知道说我们自己的孩子还有没有机会长高的这个情况？
0: 这个部分很多家长来都会这样子问，那我们从两个部分来讲，第一个从年龄，我们刚才说，女生满10岁的，男生满12岁的就开始会飞快的长高，那长高的终点在什么地方？因为他一段时间嘛，那到那个终点，他骨头不会再长长了，他就不会再长高。那长高的终点，先讲女生，女生就是在大概16岁到17岁的中间。它就是它的长高的终点。那以男生来说，再多一年，17到18岁的中间这个时间，那他就到达，骨头不会再长长了。那如果说你要很精准，很精准的去知道，那就要到骨科去拍一张 X 光片。那拍什么呢？拍生长板。拍生长板，来，我们来看一下生长板。这一张图，它其实是一个膝盖的骨头。
1: 是。
0: 膝盖的骨头，那上面这一个就是这个缝，就是生长板圈起来。这个也有个缝，这里就是生长板。那这样子是它还没有密合，这样它还没有密合。那你看这个，它这个缝已经变成一条线了，它就是比较密合了。然后这边线变成一点点，到最后线不见了，这个就是完全密合，这个就是完全密合。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就是要到骨科，然后照一张 X 光片，看看它的生长板的情况。如果它还没有密合，那就还会有长高的机会。但是如果已经密合了，那就仙丹难救。那还有一点要讲到这个膝盖的部分，为什么要照膝盖？我们全身的身高，下半身的骨头。它长长了，对于身高的贡献大概占70%。那膝盖的部分又占整个下肢的70%。
1: 是。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所以照膝盖，如果说膝盖。这个生长板还没有密合，那它还会再长长，那对身高的贡献是最多的。所以一般我们都会建议，你要知道你的小孩子还会长高，那你就到骨科照一下膝盖附近的生长板，那如果还没有密合，那就很有机会可以给它长高这样子。
1: 所以在这张 X 光上面看到我们的这个缝隙越大的话，就越代表成长的空间就越多喽。
0: 对，时间会比较长。那到比较后面这个，就是已经剩一点点了，那它的能够长高的幅度就会相对会比较少。 那如果它的缝隙是很宽的，那它可以长高的公分数就越多。
1: 所以我们

0: 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好好把握在我们女生16岁之前，男生17岁之前，都有机会再继续长高的一个幅度哦，还有他的身高数。那我们有其实像父母亲也都很担心，都会准备很多食物给孩子，你要多吃钙呀、多刺激呀、多补一补才会长高。那像我们在中医的部分有说的转骨方，那个是什么意思啊？
1: 在坊间的转骨方，它其实有两种，不是只有一种。那其中第一种，它就是它的药材是刺激长高的荷尔蒙增加的，那个是让小朋友长高的。那第二种的转骨方，它是刺激性的荷尔蒙分泌，所以它是长第二性征的。也就是说，有些爸爸妈妈他想要说，让他男孩子变成男人。啊，长第二性征，或者女孩子要长胸部，那个是长第二性征的。那刚才我们在这一张图里面有讲到，
0: 是。
1: 如果说她的长高的性的荷尔蒙增加的时候，它反而会让长高荷尔蒙变少。所以你如果是吃到第二种的，它是增加这个，那它这个会减少。那你如果吃第一种是刺激长高荷尔蒙的，所以吃这个增加了，长高荷尔蒙增加了。那他的身高就会长高，所以在吃转骨方的时候，必须要知道说，你吃的是要长身高的，或者是你要长第二性征的。有一些坊间有一些人，或是有一些传说说，吃了转骨方它会长不高，那就是吃到第二种，
0: 原
1: 就吃
0: 来
1: 到第
0: 如
1: 二种，
0: 此。
1: 对，所以必须要知道，你要小朋友长高，那你是要吃。刺激生长激素分泌的转骨方
0: 是。
1: 啊，那你如果买错了，买成要刺激那个性荷尔蒙长第二性征的，那它反而真的就会长不高。
0: 今天真是大收获，因为一般以往我们都想说，连小时候爸爸妈妈给我们吃的转骨方，就傻傻的吃，但也都不知道是我是长身高还是长特性这两件事情。那我们应该怎么跟医师来求助说？其实在，比如说刚开始10岁、12岁这个年纪，怎么跟医师来做求诊？
1: 原则上，第一个就是年纪到了之后，那就是你如果说，在长高这一方面是有需求，那我会建议你找一个合格的中医师，那去帮小朋友去做一个，就是体质上的，查看，要把脉，或者是，问问看他的生活作息啦，他的饮食状况，然后医师会给你一个比较好的建议。那一般来说，不太建议说。你直接到买外面的转骨方或是外面的药材，因为外面的转骨方，第一个就是说，它的药是它就固定那个处方，
0: 是。
1: 那你固定那个处方，那是不是适合你小朋友的体质，并不知道，就是这个处方就固定了，那你买来了，如果刚好这个处方是适合你小孩的体质，那就容易长高，
0: 因为像一般有时候电视购物，主任，我看那个电视购物，每一台我都好想买哦。
1: 所以那个就要碰运气，碰运气，你真的买到刚好适合你小朋友体质的，那他吃就会长很高。那如果不是的时候，那可能会有反效果，或者是说长高的幅度就不如预期。那这个跟你给医生看不太一样，医生合格的中医生他会依照小朋友的身体的状况。然后身体的我们说体质的情况，量身定做，帮你做一个适合你小朋友的转骨方。那量身定做当然一定会比你自己买的要来的适合你的小朋友，那比较适合他的体质，那对于他的帮助就会大很多。
0: 今天真的是大收获。我们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应该也有像我一样有这样的一个盲点，所以在我们的转骨方上面呢，它也是有分别的哦。但是也想问说，像我们吃转骨方啊，孩子在进食的时候，在这样子的来饮用的话，有没有季节的分别？
1: 原则上，在转骨方其实它有一些药引，那药引它是苦笋，一个苦笋，那它是一种笋子，那它采收的季节在每年的立冬到白露这一段期间，立秋到白露啦，不好意思， 是立秋到白露这一段期间。那立秋呢，就是每年的国历八月八号这一天，那是立秋。
0: 是。
1: 那立秋到白露这段期间采收下来的苦笋，那经过制作，它要先洗好，然后切片，切片之后把它晒干，晒干之后，然后再拿到诊所端，它用那个麻油去把它炸过，那才可以变成药材里面要使用的苦笋。对，那所以它采收的季节是在立秋。那转骨方这个东西，它比较属于温补的药材。
0: 是，
1: 所以也比较适合在秋冬的时候，天气比较凉的时候吃。所以一般我们建议吃转骨方的时间，一般就是从立秋到隔年的端午节，因为过了端午节就正式进入夏天的季节了。所以太热的时候其实是不太适合吃太温补的药材，那会容易有上火的现象。但是现在发现有些小朋友，他去国外念书，那他就只有暑假的时候有空来，那怎么办呢？那这时候中医师就会发挥他的功能，因为他就会按照他的体质，他小朋友体质如果比较燥热，或是他觉得他吃这个药会容易上火，那他就会帮他调整他的药材，加药也好，然后或者是帮他做一些调整，那让这个药材就是适合他来的这个季节吃，那就比较不会有副作用的状况了。
0: 孩子有没有特别应该要注意的地方？比如说不能多吃冰啊等等的。
1: 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我们吃转骨方的目的是要让长高的荷尔蒙变多。但是有一些事情没有做好，这些荷尔蒙是会掉下来的，分泌的量会减少，所以这些事情是医生帮不了你的，比如说运动、睡眠还有饮食，这个医生是没有办法帮你的。那运动该做什么运动呢？刚才我们有讲到脚的骨头长长是可以对身高的贡献会比较多，所以尽量运动的部分就是要有跑跟跳的运动，那这对于脚的生长板的刺激的量才会比较多。这是运动的部分。那睡眠的部分呢，当然尽量要早睡，然后睡眠要充足。所以一般来说我们会因为现在功课很重，功课都写不完，所以一般国小六年级毕业之前，我们会建议小朋友他可能10点、10点半之前要睡。如果上了国中之后功课变得多了，功课变得比较重，那就晚一点，11点以前就要睡觉。那这样子，因为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它长高的荷尔蒙分泌的量会比较多一点。你越晚睡，它分泌的量就会减少，那就会影响到它长高的状况。那最后讲到饮食的部分呢，均衡饮食当然是最重要的。那有一些东西不太能吃，比如说甜食、饮料。
0: 好好吃哦，
1: 饼干，那这些东西，其实科学家有做研究啦。你喝一杯含糖的饮料，那大概你的长高荷尔蒙会2个小时不分泌。
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3: 禅机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0: 化吸收的功能会变不好，那这个也会影响到它对营养的吸收的部分。那你说小朋友都不要吃甜食，都不要喝饮料，好可怜哦。
1: 整个剥夺他们的那种心灵的慰藉。
0: 所以我有帮小朋友找到一个时间是可以吃的。
1: 是什么？
0: 我们刚才讲说，你吃了甜食之后，那它的肠道荷尔蒙会不分泌的原因，是因为甜的吃下去之后，你的血糖就高起来。
1: 是。
0: 那血糖太高的时候，它的荷尔蒙就被抑制不分泌。那我们就找一个血糖本来就会高的，你吃饱饭后半个小时内，那时候血糖一定高，你吃饭吃下去就高了嘛。
1: 是。
0: 那所以那时候你再吃甜食，就影响比较小。哦，所以我们不能让小朋友的童年过得太悲惨，哎，还是要有一点，哎，开放，让他们有机会可以吃一点这样子的东西。那所以一般吃饱饭后的半个小时内，那你可以酌量的吃一些这些甜食的部分，那其实对他长高就比较不会影响太大。那你如果你是在餐跟餐中间，那时候你吃饱饭后，然后血糖高起来，那餐跟餐中间，它就血糖就掉下来了。
1: 是，
0: 那你如果在中间喝一杯饮料，那血糖又高起来了，啊，高起来它就又不分泌了。所以一般餐跟餐中间比较不建议，哎，进食这些东西，对长高的影响就相对会大很多了。
1: 是，所以在整天的时间呢，我们搭配我们的吃饭的时间。饭后半小时是可以吃一点点甜食的哦，这样子可以兼顾身体，又可以兼顾心理喽，是不是主
0: 是
1: 任？所以小朋友呢，要特别注意，在长高的期间，要有我们充足的睡眠，还有运动跟饮食上面，甜食跟冰的，还有零食，我们就尽量少摄取，尽量。但是也想要问一下主任，就是我们在转骨配方上面，另外在中医上面，还有针灸这个区块，在针灸这个区块，是不是也能够帮助到我们的孩子在成长上的一个助力？
0: 小朋友听到针，那大概就会说不要。这个就是要从小说起，就小时候到医院打预防针啊，就哦，所以看到医院看到针就会非常害怕。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在帮助小朋友长高的部分，我们一般就会用穴位按摩的方式去代替针灸这一个部分，因为太害怕了。那会长高，帮助长高的穴道在我们脚底的地方，一个叫涌泉穴。那一般来说，你用按的也可以，那或者是说，在古代的人他们会找竹子。
1: 是。
0: 找竹子，那竹子是圆圆的，你放在地上它会滚，所以他就很聪明，把它剖成一半，那它就大概像这样子的形状，他就把它放在地上，然后叫小朋友的脚去踩，去踩的时候，涌泉穴就会因为这样子踩，就会按摩到那个涌泉穴。那以这样子的概念，那像我去大坑，我们在台中去大坑
1: 是。
0: 爬山，它的某一些楼梯是用木头一根一根的，所以你去走那种楼梯的时候，一样会踩到涌泉穴，会刺激到涌泉穴，那这样子对它长高就有帮助。
1: 那另外呢，像有时候我们在一些五金材料行也有看到，我们做的，厂商有做这种凹凹凸凸像健康石的一个板子，让孩
0: 是。
1: 子踩踩也会有帮助
0: 也
1: 吗？
0: 会有帮助啊，因为它里面其实它有很多凸起的位置，那针对脚底不一样的位置去做刺激。那我有看过，它在涌泉穴那个地方是有一个刺激点的，那所以你整个脚踩上去的时候，那对涌泉穴也会有刺激。那只是说，尽量不要很用力踩，因
1: 是。
0: 为脚底的地方有一些地方有骨头。那或者是脚跟的地方有骨头，那这些地方如果太用力踩，会容易会有发炎，所以只要你踩上去轻轻的，那就是让它按压，比如说踩上去站着，然后大概10秒钟，然后就下来休息一下，然后再踩上去10秒钟，再下来休息一下，那这样对穴位的刺激就够， 欸，所以大概十秒钟下来，这样大概踩个大概15到20次。
1: 十五到

0: 二十
1: 对，
0: 次的一个频
1: 一
0: 率。
1: 回就是15到20次，那最少最少每天晚上要踩一回。那如果白天你还有其他的时间，可以再多踩2回到3回，这样子会增加它的刺激。会不会长高这个部分，因为影响的因素会很多。那像我们刚才讲的，你的运动的部分呢，睡眠的部分，饮食的部分，那还有一个就是遗传的部分。也就是说，当爸爸妈妈身高不太高的时候，那爸爸妈妈150、160，那你说我想要我的小孩子长到180，哎，那就有一点困难。但是遗传的部分，我们比较不讨论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是不可变的。哎，因为遗传来了，该给你多少就是多少。那我们可以努力的是后天的部分，也就是你多运动，你早一点睡，然后你饮食均衡，不该吃的违禁品少吃，那这样子就会让小朋友的身高在这个先天的条件下长到最高的程度。那最高的身高也许不是你心目中的身高，那在这个时候，父母要教育孩子的不是教他再去找其他的方法或者其他的方式去让他长高，因为也可能你已经到了先天的顶了。
0: 是。
1: 那这时候你还家长要教育孩子的是如何接受自己，也就是这样子的自己，线下的自己，他就是一个最棒的自己，最完美的自己。人生不是只有身高。人生还有很多美好的事情，你怎么样看到自己的亮点，看到自己的好处，那可以认同自己，那这样子的时候，小朋友的未来会比较光明，
0: 是，
1: 才不会啊一直一直沉溺在哦我没长高，我没长高，哎，这样子其实这样子的心态是不太健康的，
0: 是。那先谢谢我们的谢主任来到节目现场，谢谢，
1: 谢谢大家。
0: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收看。在下一次单元，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1: 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500罗汉尊者龙飞末悟，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度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说到上厕所这档事呢，不分男女老少呢，都有机会得到泌尿道这个疾病哦。虽然有时候呢不是重症，但是它也会造成我们生活上的一个困扰。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又该如何避免？在这一系列单元里面呢，要带大家来了解泌尿疾病等相关的问题。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中山医学院附设医院泌尿科的彭志凯主治医师。彭医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我是彭志凯。那我同时也在南投医院做兼诊的服务。那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泌尿科相关的知识。
0: 是，很谢谢彭医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今天呢也刚好是彭医师第一次上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媒体节目来受访，对不对？
1: 对，没错。
0: 今天谢谢彭医师。那今天呢要跟大家聊的是有关泌尿相关的。那在泌尿系统的一个结构呢，哇，很多东西不太了解，请彭医师来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1: OK， 那首先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人体泌尿系统的一些构造。那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哦，左右两边哦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器官哦，叫做肾脏。它的形状它就是像一个蚕豆状的样子哦。
0: 是。
1: 那它的大小大概10到12公分左右。那肾脏的功能是什么呢？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哦，就是把一些人体不要的一些废物代谢出来，最后会形成尿液哦。尿液的话呢会分泌到我们这个叫肾盂的地方。
0: 嗯。哦，
1: 那这个肾盂的这个尿液呢，然后它就会顺着这个长长的一个管子哦，跑到下面流出去。那这个管子叫什么呢？这个管子就叫输尿管。那输尿管它的一个长度哦，大概是20公分到30公分左右。
0: 这么长？
1: 没错，但是它长度不一定是说每个人都相同，男生跟女生不一样，身高高的跟身高矮的也不太一样哦，所以呢因人而异。那这些尿液呢就是顺着我们的输尿管到我们的膀胱之后呢，它就像一个储水槽。
0: 嗯，
1: 那一般来说的储水槽我们人啊大概累积到200-300cc 的时候呢就会有想尿尿的感觉。
0: 嗯，
1: 那当我们想尿尿的时候呢就会排尿。那这些尿液呢就会顺着我们这个下面这个尿道、把它排出去。那这时候我们再介绍一下男生跟女生不太一样的地方。
0: 是。
1: 先讲男生的部分，男生的下面尿、膀胱的下面就有一个器官像粒子状的东西，我们就叫做射护腺。那射护腺的下面呢有一条这个肌肉，我们叫做外括约肌，那它是控制我们憋尿的一个功能、那在尿液再会顺着往下走到一个叫球状尿道的地方，然后再顺着我们的阴茎阴茎尿道把尿液排出去。这就是我们人体啊就是排尿的一个整个流程。那女生呢也不太一样齁。女生的话这是前面齁，这是后面。那这是所谓的膀胱。
0: 是。
1: 那尿液一样会到膀胱，然后再经由我们的一个尿道流出去。但我会发现女性的尿道特别的短。大概只有3到5公分左右。那它的外括约肌也是在膀胱的下面齁。所以男生跟女生最大的差别就是它的尿道的长度不太一样。男生的话其实这样算起来大概有20公分左右。
0: 嗯，是。所以在女生跟男生的一个结构上就是先完全先天就不一样了。但是在泌尿系统部分呢常常都会听到一些疾病的名称。这当中呢大概常见的大概会有哪些疾病？

0: 那常见的疾病呢，其实可能我们一般民众都会有感受到，然后就是像最常见就是泌尿道感染，那不管男生女生都有可能发生，但不过呢，我们经验来告诉我们说，女生哦，其实发生率比较高，哦，那但根据统计啊，哦，发现说女性的一生啊，大概有一半以上都曾经有感染过。对，非常的高哦。那其他的像是也大家也很常听到的，就像是泌尿道的结石。那结石呢，它其实不同的位置又有不同的一个名称哦，在肾脏叫做肾脏结石，然后在输尿管就叫做输尿管结石，然后在膀胱就叫膀胱结石，那在尿道就叫尿道结石哦。所以其实也是非常常见的哦。那除此之外呢，那还有像是可能一般人也会常听到的，像是射物腺肥大。哦，那射物腺肥大就是有些老人呐、啊，然后就会说哦，我频尿、急尿，然后会有夜尿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那还有的话呢，比较常见的像是像是中年妇女或是生过小孩子的，哦，那可能骨盆肌肉会有被撑开过，那所以呢，常常会有漏尿的情况，哦，就是我们所谓的应力性尿失禁。哦，那还有比较常见的像是。像是有时候常常莫名其妙会想要，跑厕所啊，或膀胱非常的敏感哦，这又叫做一个膀胱过动症哦，等等的，以上是比较常见的一些泌尿科的一个疾病的。
1: 所以在这些疾病上也是会有男女分别喽。
0: 当然哦，刚刚我们提到了说泌尿道感染，举例来说好哦，女性啊，我们的这个尿道就比较短，那。比较短的情况之下呢，其实就很容易，细菌就会从那个尿道跑进去，所以在女性当中呢，她的泌尿道感染是比较常见的。但男性来说呢，它长度比较长，所以其实它就算是一个天然的一个保护层啊，所以男性的一个泌尿道感染相对比较少。那在结石来看，刚刚提到的结石，结石根据统计啊，哈，台湾其实大概有10%，将近10%的人都有结石。
1: 这么高？
0: 非常非常的多哦，其实但是有很多人是没有症状的，就是可能他自己有，但是他不知道，都是健康检查啊，或者是说有疼痛了，可能过了很久很久，然后才疼痛，然后才发现。那这时候有时候病人的石头啊都非常的大，然后他说他从来没有症状哦，其实也是因为这次的检查才发现哦，都有可能。那在统计上来发现说，其实男性的结石比例相对比较高，大概男女比大概3:1左右，所以是男生可能相对于女性哦，结石是比较常见的。那刚刚有提到几个另外一些常见的疾病，像是射物腺肥大，那射物腺只有男生有，那所以一定只有男生
1: 专属。
0: 专属的一个疾病啊。哦，那刚刚有提到说应力性尿失禁，那这个疾病的话，因为女性才会生产，所以。或者是女性的，因为进入更年期，那女性荷尔蒙减少，她的肌肉各方面可能都会因此而比较退化哦，所以女性的这个应力性尿失禁的比例会相对比较高一些。
2: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盛世，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1: 提到彭医师提到那个泌尿道结石，有时候大家会自嘲，长辈会自嘲说啊，我自带舍利子。但是也很好奇，泌尿道结石它大概是好发在哪个区域呢？在身体的什么部分？怎么会造成这么疼痛的感觉？
0: 那这时候就要回归到，就是为什么会有尿意，为什么会有结石这个原理啦吼。那第一个，我们刚刚有提到说，肾脏我们会分泌一些。排泄一些那个不要的东西，然后分泌尿液。那分泌一些不要的东西，那里面一定会有一些 一些结晶啊，沉积物。
1: 嗯，
0: 那理论上这些沉积物会随着尿液被我们排出去。
1: 是，
0: 哦，但是呢，如果我们假设喝水喝比较少，哦，亦或者是说你吃了某项东西会形成结晶的东西特别多，哦，这样子的话呢，它的一个结晶就会没办法被冲掉，最后就会在这些肾脏里面，哦，就会慢慢的堆积，堆积久了就会变成结晶，结晶就会变结石。
1: 是，
0: 哦，所以结石的由来大概是这样子，哦，那他有些人说，欸，我喝水喝得多，然后 也没有乱吃东西，也没有饮食也均衡，那为什么会有结石？
1: 是，
0: 有时候是家族影响啦，就是他的遗传，哦，天生的他的一些代谢问题就很容易有结石的这种可能。
1: 嗯，
0: 那这些结石，哦，在肾脏的结石基本上它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一个空腔，
1: 是，
0: 所以结石当产生在这边产生出来的时候，其实它并不会有任何的疼痛感，哦，那顶多有些病人，哦，可能结石非常大颗，哦，也没有症状，只是会有一些血尿。
1: 嗯，
0: 哦，但是呢，如果这些结石不小心往下掉，哦，可能你一个动作，哦，是跑步，然后它是结石突然往下掉，
1: 嗯，
0: 掉到我们这个输尿管，这输尿管刚好提到长度大概20到30公分，
1: 是，
0: 但是它的宽度，啊，就是它的直径大概只有 0.5 公分左右，
1: 只有 0.5？
0: 对， 0.5 公分，哦，应该说 0.5 公分到1公分也是因人而异，每个人的宽和窄都不太一样。那当然也不是说每个地方每个整条都是 0.5 公分，哦，在我们的输尿管，哦，有大概三个地方是比较窄的地方，第一个是它的开口，肾脏跟输尿管的一个交界处，还有就是 下段输尿管它这边会有一条大血管经过，它刚好会有点碰触，哦，所以这边会 也是比较窄的地方，最后是在 膀胱跟输尿管的交界处，这三个地方会比较窄，所以当结石，哦，如果小于可能 0.4 公分的结石，它顺着输尿管往下排，那这个石头呢，如果卡在整条都是 0.5 公分
1: 是
0: 它可以顺利的往下排，但是如果在这三个地方比较窄的地方，那可能只有 0.2-0.3mm， 这时候就会卡住，那卡住的时候尿就会淤积，然后病人就会开始有疼痛的感觉。
1: 是，
0: 对，
1: 所以在如果我们的结石还小的时候，还有机会能够随着我们的尿液来排出，不会发现我们身体有这个状况。
0: 欸，它会自己排出，但是在排的过程中其实病人自己会有感觉，哦，他会说，欸，好像腰酸痛，
1: 是，
0: 然后但是好像喝个水，欸，一下又 很舒服畅通的感觉。那这时候其实病人，哦，都会非常自己都清楚了，就痛过都知道了，他就会跟你说，欸，医生我这次又痛，就是上次那种感觉，
1: 嘿，
0: 哦，他就是结石卡住的感觉。对对对，
1: 那像这样子的话呢，它是怎样的一个饮食状况造成容易有结石？就是其实真的我们在这么现在那么多食物上面呢，各种百百种可以选择，我们该怎么来注意？
0: 那其实我们要先讲到结石的成分是什么。
1: 嗯，
0: 结石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草酸钙结石，或者是你有常听到尿酸结石。草酸钙结石的话，就是代表说它的草酸盐太多了。那什么食物是草酸盐呢？
1: 嗯，
0: 像是常见的咖啡啊、茶啊，哦，或者是像菠菜、可可、坚果，哦，那都有比较高成高剂，成分比较多的一个草酸呢，啊。
1: 咖啡、茶、菠菜，
0: 对对对，或是坚果、巧克力。
1: 我们正在喝咖啡，医师。
0: 对，那当然也不是说不能喝这些东西，嗯，对，那其实我会建议说均衡饮食，然后水分一定要充足了，
1: 水分充足。
0: 但是如果你的已经有痛过好几次的结石，那也验出来确定是草酸盐的话呢，草酸钙结石，那当然你这类的食物可能就要稍微的减量。
1: 嗯，
0: 对对对。那第二个刚刚提到的是尿酸结石，啊，就所谓我们俗称痛风啦。那痛风的话呢，那我们可能就要就是找一些新陈代谢科医师或者内科医师去做尿酸的控制，
1: 嗯，哦，
0: 把尿酸的身体的尿酸的一个量把它降低，那就可以稍微避免这样的一个结石的发生。
1: 嗯，是，
0: 对。
1: 那像在我们的这个结石上面，我们通常要怎么来治疗？它是说我们可以吃药来解决，还是说一定要手术开刀才能够来解决？
0: 那结石的治疗方法有非常的多了哈。第一个，我们会如果是 0.5 公分以内的哈，我们会建议他多喝水、多运动，然后 我们通常医生会开一个那个舒张的药，就让我们的输尿管放松，放松了之后呢，结石就有可能随着尿液排出来。
1: 嗯，好、
0: 哦，那。

0: 其实也蛮特别的哦，就是病人哦，他疼痛的位置跟他结石的位置也会不太一样。就是当我们病人有一个疼腰痛的感觉，
1: 是，
0: 我们发现他是一个结石，然后我们就请他，而且石头不大，那我们就请他回去多喝水，然后并且吃那个放松的药。然后病人会说他原本是腰痛哦，后来就慢慢的到了下腹痛，然后最后到骨盆痛，然后最后就哎。就舒服
1: 了，就不痛了
0: 哦，所以它那个疼痛的位置跟结石也是有相关的。
1: 嗯，
0: 那除了我们这个那个让它自己排出来之外，我们会根据它的大小还有位置会有不同对应的一个治疗方式。
1: 是，
0: 像是如果是0.5公分到1公分的一个输尿管的结石，哦，或者是说0.5公分到2公分的一个肾脏结石，哦，那我们可以考虑就是用体外震波，哦，就是俗称的泵灸啊。好，
1: 是。
0: 那当然这是健保给付的哈。那有些病人就是说，如果石头超过这个样的大小，像是2公分以上的肾结石或者1公分以上的输尿管结石，他们也会说，医生，我可不可以做体外震波桥？我不想要手术。
1: 是，
0: 哦，那我当然会跟他说，只要健保符合是可以考虑，但是其实效果会不太好，因为你就想，如果肾脏结石2公分。哦，那如果体外震波把它打碎，打成3块好了，3块是多几公分？0.6、0.6、0.8。
1: 平均，而且这有平均，
0: 对，那打成这三块，那其实这三块都是大于0.5公分，
1: 对。
0: 那基本上你输尿管还是会卡住哦。所以其实并不是不愿意帮他打，是因为其实打了他还是会卡住，你的症状是没办法缓解的。哦，所以呢，所以我们。如果在符合规定的情况下，我们会可以考虑体外震波。但是如果大于这样的一个大小的话，我们还可以考虑就是用俗称的去夹石头啦。好，在输尿管的石头，我们可以就是用一个内视镜，它是一个很直的一个输尿管镜，我们会进到尿道、膀胱，然后最后我们沿着输尿管上去，最后看到了这个石头，我们把它打碎，然后把它夹出来。哦，
1: 哦，在内部就先打
0: 对对，
1: 碎。
0: 打碎就夹出来哈、哦。
1: 是。
0: 对，但是呢，如果你看你想啊，如果是肾脏的结石，我们这个输尿管径一直往上，一直往上，其实很多角度是没办法达到的。所以肾脏其实里面有非常多的小房间，
1: 是。
0: 好、哦，那这小房间里面有可能都藏着石头，那所以我们这个直的一个输尿管径其实是没办法处理到所有的一个结石的
1: 是。
0: 哈、哦。所以输尿管径只能处理输尿管的结石。那肾脏的结石如果太大的话怎么办？我们只好用我们所谓的经皮肾造瘘的一个取石术，就是我们直接在皮肤这边打一个洞，
1: 是，
0: 所以打进去，然后打到肾脏里面，然后我们就把肾脏那个石头打碎，然后直接从皮肤那边取出来。这样的一定会比较痛，而且洞蛮大，然后肾脏很容易流血，所以呢，这算是比较风险高的一个手术了。
1: 是。
0: 哦，对，那。科技的医疗科技越来越进步了，所以现在又有一种新的一个手术方法，叫做软式输尿管镜。它一样是一个输尿管镜进去，但是它的头啊，它可以旋转，可以转弯，就像胃镜一样，可以这样像蛇一样绕来绕去。所以我们可以进到里面把，看到哪个房间就钻进去，然后镭射把它打成粉末，然后让尿
1: 就
0: 把它自
1: 自
0: 己
1: 然
0: 排
1: 排
0: 出
1: 出。
0: 来。对。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0: 这是比较新的啦。
1: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方式的伤口，
0: 基本上就没有伤口，
1: 就没有伤口，
0: 因为它就从你自己的原本的洞原洞进去。对，
1: 在这个部分医的技术上面，我们的中山医学大学这边也都
0: 有，基本上医学中心都一定会有，甚至是区域医院其实都有，因为它的一个它的器材其实没有很多啦，
1: 是
0: 那

0: 而且他的伤口也没有，就是没有伤口，然后算是低比较低风险一点的手术，所以呢，其实只要医生有那个技能，然后医院有提供这样的设备，基本上都可以做。
1: 这真的是一个福音，因为以前会听到一些长辈说，哦，被去绷灸啊，然后绷料嘛，不知道效果如何。有的长辈也都是为了这样的一个泌尿道系统的困扰所苦。刚刚提到了结石，那我们现在要来谈一下有关感染。在感染这个部分呢，刚刚医师也有提到说，其实大部分的人几乎应该都有感染的一个风险症状。
0: 那感染的原因呢、啊？基本上感染是什么？感染一定是有些东西让你感染嘛，
1: 是，
0: 通常就是细菌。那细菌最常见，泌尿道感染的最常见的细菌就是所谓的大肠杆菌。那大肠杆菌顾名思义就是来自于肠道嘛。那我们前面有提到说，女性比较容易泌尿道感染，那是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你发现这个结构图吼，这是尿道，这是阴道，这是我们的肛门。那肛门离我们的尿道这么近，
1: 是。
0: 那当然就很容易感染过来。所以呢，所以如果女性啊，如果有憋尿或者是尿比较喝水喝比较少的话呢，就有很有可能这个细菌就跑进来，然后跑进来。那所以呢，有些女性啊，像是在性行为之后呢，有可能因为性行为之后呢，也很容易感染。所以我们会建议，就是在性行为之后呢，就是去厕所上一下。哦，
1: 是，
0: 可能就把这些细菌把它带走，这样子哦。那除此之外呢，除了结构问题，然后或者饮食习惯的问题，或者像如果是像糖尿病的病人，糖尿病那可能尿里面的糖分就会比较多。那比较多的情况之下呢，那细菌会喜欢在高糖分的一个环境中生长，所以糖尿病的患者可能他比较容易得到一个泌尿道的感染哦。对，那还有呢，就像是女性，如果是像
1: 是，
0: 怀孕的那个 baby 比较大，可能会影响到她的一个排尿的顺畅度，所以就很容易排尿不顺，然后排尿不顺也有可能造成泌尿道感染。
1: 是，
0: 对，那还有像女性更年期，那荷尔蒙降低，她的一些黏膜可能保护力都会下降，所以可能比较老年的妇女也很容易有一个泌尿道感染的情况。那男性呢？男性其实也会有啦。男性因为，但是男性在比较老年的时候呢，可能射物腺肥大，
1: 是。
0: 排尿排得不顺，不顺的话呢，尿就淤积在我们的膀胱里面。那尿虽然是说理论上是无菌，但是长期下来，那个尿也会慢慢的就是变得比较不干净了，所以最后呢，也很容易得到泌尿道感染。那最后呢，像是结石的病人。结石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真的都是圆形哦，它可能是一些棱棱角角，有时候久了，结石久了，它细菌也会卡在里面哦，所以也会有容易有泌尿道感染的情况发生。对，
1: 是在感染的部分呢，哦，这样讲起来好像女生真的很辛苦。先天的条件呢，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要更加注重清洁跟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那有时候也会有听到人家在说，诶，他这个病人很年轻，那中间呢也没有乱饮食等等，为什么还是容易有泌尿道感染的一个情况？也有回归说，哦，可能有前一阵子去做过手术，这中间会不会也有可能感染到？
0: 如果是手术的话呢，应该理论上都不太会去影响到他的泌尿道感染，也有可能是在手术完之后他住院，他可能有些人因为麻醉哦，他可能老年人有很对麻醉特别的敏感，那敏感之后呢，他可能手术完他排尿就会变得比较不顺了，或者是因为躺床，然后可能就不就是懒得就是不想要去尿尿，或者是水不敢喝太多。哦，这等等的情况，其实都有可能增加他的一个泌尿道感染的风险。那再来，你如果是住院的话呢，因为住院其实细菌非常的多。哦，那医院的细菌很多的话，有可能你原本没有事，进去之后呢，住一住，好，就感染了。哦，这
1: 是，
0: 都是它的一个原因之一。
1: 都有一些风险在。
0: 对。
1: 那在这边呢，也要提醒观众朋友，其实，在一般的泌尿系统当中呢，通常会有哪些症状可以让我们民众、我们患者来自己察觉说，诶，有可能要小心一点哦，无论是在尿道上，或是等等部位。
0: 第一个我们泌尿道嘛，泌尿道系统最常见就是尿，所以我们就一定要观察我们的尿。那尿我们可以观察它的颜色。第一个，我们平常正常的尿液啊，大概是淡黄色。当我们的尿液可能喝很多很多水的时候，尿液就变得比较淡。那如果喝很少水的话，就会变得比较黄一些。对，所以我们要观察自己的尿液，然后去检视。

0: 一下自己的一个饮水量啦。那第二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尿的那个颜色，如果出现茶色的话，就是有点咖啡色的样子，这时候你就要小心，这有可能是一些肝脏的问题，肝脏代谢出了问题，这时候就要去找肝脏肠胃科。
1: 哦、是，
0: 对对对。那如果是最常见的，其实应该是血尿啦。
1: 是，
0: 哦、其实很门诊上有很多很多病人来，就说哎，我检查报告发现说有潜尿有潜血，
1: 是，
0: 所以他就转介到泌尿科来去检查这样子。那这时候我们其实最害怕的就是那个，尤其是无痛性的血尿哈，其实最害怕就是泌尿道上皮癌，就是俗称的一个膀胱癌啦。哦，长在膀胱就叫膀胱癌，然后在肾脏就是肾脏的一个那个上皮癌这样子。那这时候呢，通常如果有这种血尿的情况，我们会帮他验一些细胞学检查，确定他是不是癌症，或者是说做一些更进一步的检查，像是膀胱镜啊，或者是做一些影像学检查，像电脑断层等等的哦。那但是如果你是很大量的血尿的话呢，可能就是射物线也会流血啊，或者是你有受伤，或者甚至是结石。哦，都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些血尿了，所以当民众发现说自己的尿液有这些情况的话呢，就要赶紧就医。
1: 是，所以从尿液上面就可以知道说我们的身体状况如何。如果跟平常的颜色不太一样呢，不是因为你水喝太少呢，或者是说有可能在身体上有一些发炎或者是癌症的一个潜血反应，我们就要特别注意咯。那在这之外呢，还会有哪些一个指标可以让我们来依循来对于我们的泌尿系统的健康来保护？
0: 除了刚刚讲到的尿液之外呢，我们还要看到我们刚刚谈到的，像是结石的疼痛，身体有没有疼痛，腰有没有酸。但是很特别一点是，结石的疼痛除了腰痛之外呢，它有时候会造成你的恶心呕吐的一个情况，然后所以很多其实像急诊的病人来，
1: 是。
0: 然后后来急诊医师发现他是结石，然后请我泌尿科医师去看的时候，然后病人都会很纳闷说，哎，我是恶心呕吐，为什么会找泌尿科来看？
1: 是。
0: 其实就是一个结石造成的一个症状啦。那除了这个疼痛症状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就是观察自己的排尿情况。如果你的尿尿突然尿不顺啊，或是夜尿，或是尿尿有灼热感等等的，那这样子的话，也可能是泌尿道的系统有问题，也要找泌尿科来就医这样子。
1: 是，所以从尿液疼痛有没有灼热感是一个指标。那在这期单元呢，由我们的彭医师跟大家讲解有关泌尿道相关，不分男女都有它对应的疾病。先谢谢我们的彭医师来到节目现场，谢
0: 谢。
1: 谢。我们在下一集单元里面会有更多的有关泌尿系统的单元来讲解。那我们下一集同一时间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拜拜。
2: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

0: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圆佑法师，奉黄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黄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力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黄禅老祖，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

0: 各位拾荒神知识，咱即节继续要来讲解《易经》心法。要开始以前呢，请大家咱共同来恭念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神知识，易经啊，这个法门啊，讲起来，那不了解，就讲真深。若是咱若了解了，易经啊，就是咱的生活。啥做易呢？易就是一，一心，一粒心，一念头，一粒心念，一就咱的每一个思想的原点。比如讲，我今要来倒去佚佗，要去倒位，我是一；要倒来佚佗，嘛是一。那么对于我要倒来佚佗嘞，对我这所想的到目的地、到目标的时啊，这就是一。啊，是我咧想这个当工过，我才要去倒位，对想开始到目的地，嘛是一，这拢是易经的易，拢叫做易。那么经过我对所想的头开始，甲尾啊所想的，的结果咧，中间一路叫做经啊，经。啊，易就是交换，交换，交换。讲我即摆来一只。我等下，我去到恁家，去到因家，去到公园，去到百货公司，这都是易，都是交换，交换的过程，叫做易。毋知咱遮做生意叫做无易，交易。这交换立场，交换咱的心，交换呢，咱的所希望的，拢叫做易。所以交换中间的过程、时间、甲地点，叫做经，或者易经。那么啥都佛经诶，佛经就是讲，咱的无智慧，要学到有智慧，一路径，或者佛经，佛经佛都是有智慧诶，咱无智慧都凡夫。对凡夫咧，无智慧，要到有智慧咧，爱这本经，这本这册咧，叫做经，叫做佛经，这拢是叫做易，咱无甲将这易来讲到遐尼复杂去，写到咱胸边，所以各位咱大家来学易经诶，咱我相信各位诶，若了解这个法以后咧，拢会顺势会真好学才对。咱顶节呢，就讲到讲这个地地林，地林，就讲咱一个事业对失败，佮爬起来，失败佮成功以后叫做地地林。当咱成功以后呢，咱感觉对心灵地位拢提升咯，拢提升啊。比如我现在都无创啥，咱来参加选举，选一个代表。选一个县长、乡镇长，选了我就地位就提升啊咯，就技高人下咯，对官看低咯，人下咯，技徛官看矮咯，迄是地地林嘛，地地林。那么地地林，咱一个人成功以后，如何会当保持咱事业继续成功，才是厉害。咱一个人失败，佫爬起来。往往较容易，你成功以后要保持成功，真是无简单。咱真侪人做生意人，以上少年拢嘛好，当伊真辛苦咧，伊事业成功起以后啦，成功起以后咧，伊开始咧放松去啊，放松去啊， 放三日一点，比如我今日赚一万块，我赚一万块呢，我就希望我啊，我一万块如何来运用？运用我赚更多钱呢？开始将现在的事业呢，甲分心去，分心要去做啥？好，这个事业会更加成功，想要赚更多钱呢？结果咱脚步散去啊，精神分散去啊，分散呀。好，那么我现在比如我今日做。工程时间，吼、哦，我这这个一的观念，那么我想要过来开始做这项，我因为我成功啊，成功以后呢，我就开始要过来做一项，会当我赚较侪钱呢。我赚较侪钱，对开始这项，甲这要赚较侪钱，你搁做另外一个事业中间呢，又搁牵一条线，又搁一阴阳二气呢，中间搁经过人事啊，经过人世间的人事复杂的代志啊。所以，将往往咱的事业全失败了。咱人的智慧有限，好，咱的福分有限，咱的福分是无偌济，咱的智慧无偌济。好，所以咱一旦成功以后咧，要保持这个状态咧，保持成功的状态时啊，咱必定爱有用心人，爱有心人，有这个叫做智慧的人。唔通用怪的手段，好，而且爱有用智慧运用组织，运用这组织。一个人无偌高，一个人啦单群啦，你无法多叠一高群。一个人靠做两只手尔，好，所以啊，咱一个人的成功啊，好。会成功啊，是讲干那一个人多就成功，爱运用所有的大家力量、共同的智慧、共同的心、甲精力、体力，才有法度成就起来。所以有个人啊，好往往呢，成功以后会真骄傲，啊，真骄傲，哈啊，会刻薄。那咱一个信徒，哈。当伊成功以后，较早真艰苦。成功以后咧，啊，人要去遐化缘，化缘救济，叫啥？哼，迄落要食唔妥碳，我较早艰苦到安尼，想要甲恁救济。吼、哦，讲话拢安尼来，吼、哦，啊，大家社会人像安尼是阿西做，哈哈，啊，刚去我听着，我哎呦，某某人，你有法度，有法度，你就有法度甲斗相共。那我多，你就无必要讲遐话，吼、哦！啊，安尼咧，经过无三年啊、四年啊，哇，伊个囝就甲开啊，伊个囝甲开咧，开几啊亿，机会给开到了去啊。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哦，克服别人，咱身躯边咱好神，咱有咱的祖先，咱的祖先呢，咱嘛希望讲咱的子孙啊，会当心量拍较宽，尽量做善事、做功德，因嘛会得到。但是有的人都毋是安尼想，克服，啊，有克服的心态，啊，所以咱啊，一个人一旦成功以后，如何会当保持着不败？保持袂失败去呢？毋是干那靠单味的，我都保持啊！一定爱有各种智慧。第一，就是讲爱伊人格，顶只讲个爱伊人格，哈、哦。第二呢，哈、哦。第二呢，就爱用德有德，爱有道德，爱有威，哈、哦，爱有坚强意志力。第三呢，袂使你用骗的手段。对啦，用要骗人的手段袂使嘞。啊，第四嘞，爱用贤能，爱请有即个有智慧的人，有专业技术的人，贤能。第四五嘞，爱用智慧运用组织，智慧运用组织。哈、啊，第六嘞，爱较厚道，袂使去刻薄，袂使刻薄。一旦咱若有以上六个条件嘞，以上六个条件，咱的事业嘞，一定都保持着不败。保持了不败，那么咱不败以后呢，是未来啦，就是官啊，皇帝官，过来这个挂上的皇帝官，哈、皇帝官啊，上挂下挂呢，哈、下挂是坤，哈、上挂呢，哈、顺，顺就是风，坤就是地。顺风困的叫做风地官，风伫涂骹伫吹，哈、那是伫世界伫流行游行啊，哈、那是旅行，那是船的风，旋螺旋风啊，风台的风，风在地上啊，哈、叫做官啊，哈、就是一旦咱这事业成功以后呢，咱两项的条件，这一来一往。一来就是人拢会来甲咱参观，咱的成功以后，人甲咱参观，啊，参观以后，咱就爱去看，爱看，好，咱成功以后，除了爱看我啊，咱是安尼成功的，好，咱成功以后呢，除了来看，讲咱的如何安尼做，才袂阁失败去，这位皇帝观观看，然后爱电视。咱成功以后咧，咱按电视咧去互人参观，互人参观过啊，咱是安尼成功，将咱的所经过即个成功的即个叫做条件、成功的经验啊，讲互国会知，迄个开电视出来，吼、哦，这才是一个真真正正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也是一个国家的领导者，好、哦，这里。卦辞的听书是安尼，那么这个卦呢？哈，咱皇帝官，咱比如讲，我不管啊，我现在的事业，现在这事业，现在这个状况之下呢，哈，我要如何来保持这事业？啊，是这事业如何来做，才会当保持多久呢？除了以上上的地条里面卦以外呢，咱阁刷了好多皇帝官。假使甲咱出做皇帝官的官的时啊，吼、哦，皇帝官的官咧，动苍鳌啊，吼、动这个苍鳌的时，皇帝官动苍鳌的时，吼、咱就看，吼、来看这个卦象的解释，哈、皇帝官，吼、上顺下坤，皇帝官的解释就是观看，电视。咱爱互看，嘛爱看人，看大众，吼、哦，爱个电视，那么动粗鳌咧，粗略咧，粗略咧，观察不可幼稚，吼、哦，应高瞻高瞻远瞩，观看袂使幼稚，这点非常的重要。毋是讲事业嘛安尼俩，咱的修行吼，迄修行嘛是安尼，好、哦，都开始咧食三杯应菜咧，想要爬上天。哦，就真正欢喜啊！吼，我感觉到我已经都。

0: 逐项拢捌啦，吼，感觉甲你足够啊，吼，迄个看着看家己，看家己，想过幼稚，看世事已经想幼稚，吼，所以咱观看任何一件代，咱若事业成功以后咧，要阁做新的事业，还是旧的事业咧，要阁扩大保持，咱要看咧，咱咧观看咧，爱。较有超人嘞，毋通幼稚，爱看较远嘞。高瞻远瞩，咱来看较远嘞。往往诶，咱一个人做事业啊，成功以后所看拢近近啊尔。哈，啊，所以咱就是看近啊，咱才会造成一个困扰。搁爱看较远嘞，哈，想较以后嘞。曾经我有弟子甲问讲，老师啊，你当学徒行这个吼，你安尼哦，已经是非常成功咯。哎，哦，恭喜有功德，我毋是安尼。哈，我拄则开始，才伫开始尔，还袂停呢，还袂到会当停止的阶段，拄则开始尔，我还要努力。因为我所要学这传这法的目标呢，咱中国5000年来呢。易经呢，在一两千年来啦，吼、哦，易经5000多年啊，但是一两千年来呢，拢甲做着学术伫研究尔，无互所用伫生活中间，无用伫日常生活，所以易经呢，则变做一种专业人、专业的人伫检讨食饱、食补、食茶配话咧，啊，伫检讨用啊尔。啊，有诶，甚至甲摕做算命伫用尔，摕易经来做算命，做看风水地理尔，错去啊，错去啊！易经互咱着修身养性，互咱保护着家己，不伤害他人，保护安尼家己，保护讲家己心啊，莫去乱去，心莫去偏去，心啊，莫产生贪念，产生即个真啊，傲受气，莫互咱心诶。爱有智慧，咱的人爱有智慧。易经的上大的用意是安尼，然后进入着人甲人互相去谅解，人甲人是到底是安怎来成就的，人甲人是到底安怎来会斗阵呢？人甲人中间如何会当斗阵，咱真正快乐，吼、哦，如何才会当得到真正安详，无惊吓，无颠倒梦想。
1: 天温永时，天灾永时。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时，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时，天灾永时》。

所以易经的上大的用意内涵是遮。那么进一步呢，就是讲易经呢，就是咱社会调和的本质法门。过来呢，国家若要太平，天若要太平，只有一条路，爱认识易经。咱易经呢，互咱了解讲易到底是啥，人甲人如何来调和，吼，四时八节如何各尽本分，吼，来互运作，这拢是易经基本的条件。这毋是一般所讲的，是一般所讲的，这叫做怪力乱神、迷信。吼，所以各位啊，咱来了解易经，就是咱，吼。天下太平的一条路，毋是啊？我当然甲地主讲，恁读易经爱有高高瞻远瞩，看较远呢，毋是看恁眼前。还有我来共博一支卦，200块、500块、1000块，吼、哦，我若变做一工咧博十支的是十支卦，十个人咧，吼、哦，我都会当趁10000块了，毋对去啊！你往往你想我博一个卦有10万块啊，一万。

看嘛好，安尼呢，你往往无一定呢，有人会结这个缘，因为你的咱的心呢，唔是重视人甲人如何会保持和谐，哈，唔是讲啊，伊这已经教教众生要安那运用易经的妙法，用伫生活中，互咱家内大家安和，人甲人会相互，阿母会互相相尊重。

3个月来，唔是3年来，3岁来的，囡仔袂用抱，那抱着囡仔夭折。吼、哦，一寡只人只妖言惑众的，有在将易经的妙法甲用伫遮去，有够可怜。所以有遭罪过，即种人无落阿鼻地讲嘞，迄感觉就嘿都无天理啊！妖言惑众，人甲人中的缘分，如何来将这缘分啊？咱会当保持着人甲人的缘分，哈，会当维持着真正相好。啊，所以咱看一件代志，袂使幼稚；，比如咱看易经，嘛袂使幼稚，爱真正爱看远去看。好，咱来卜第一卦，假使做这卦嘞，吼，甲咱动出这叫做初爻，初爻震动的时啊，初爻震动的时啊，就是讲甲咱开始讲做，咱看代志啊，袂使幼稚嘿，咱来看较远嘞，意思讲。你现在你所看所决定的足幼稚的，吼、哦！而且咱所现在所看，拢看足近的，鸟鼠啊嘛看近尔，无看远。吼、哦，小豆圆、豆豆圆无看远。吼、哦，这就是讲，哎，今日开始第一的，吼、哦，第一动错啊！过来啊，个动字爻，动字爻，皇帝官的动字爻呢？吼、哦，各位再看啊、哦。六字，好，第二爻，观察不可偏 A，袂使偏 A 去啊，偏夹就对啦。咱咧看代志诶，袂使咧看伤 A。咱即一人看代志足小心眼咧，足可怜咧。看代志哦，拢安看一撮呢，看了啥？哼，因搭安怎安怎安怎安怎，拢安尼尔，拢无去看较远咧，心量拢无看。好，咱观察啦，观察一件代志啊。好，咱爱看真快，袂使看会啊，看甲会啊，会夹死去。好，比如咱啊，我是想哦，我一直想要赚大钱。啊，赚大钱，但钱当然爱啊。但是你有了解讲，我第一有能力无？第二我有智慧无？第三我有福报无？三项条件，然后呢，我做这个工作，这个别人会受影响无？会影响到别人无？我做的工作影响到他人无？会损害到他人无？啊，替人想，但是咱人呢，真侪拢替家己想尔，无替人想，所以偏业去啊！就诶，那安尼所看的咧事业咧，哈哈，做无久。做无久，所以咱嘞心量要拍垮。咱嘞心量要拍垮，如何呢？多听圣贤讲话，圣贤所讲话的册，听法师甲咱开始，咱就爱知影如何来破爱。啊，我是安尼，恁哩后壁呢？我伫这条道啊，天下为公，是安尼呢？我伫这条道，二波是安尼，天下为公呢？好，这天下为公是天下的，拢是大家的，唔是干那你咧行，唔是我咧行尔。天下的所有，但是我爱尽责任。我每一工咧，吼，我伫呼吸空气人的，我过路是过人的路。对台中来到遮，我来到台北，拢过人的路。天下要尽的政务，所以咱的心啊，要有天下为公的这个心。一念头，袂使你遐尼偏矮啊！好，我才看了国父孙中山先生啊，甲咱写这天下为公啊，我是非常的赞叹，足欢喜的。所以我甲写起来，甲吊起来这面顶呢，好做时时鼓励我家己，提醒我家己，我的心爱有天下为公的心。好，啊，国父孙中山先生，伊为着咱中华民国呢，哈，中华民国呢，直接叫做满清的腐败，所以将这个哈满清推翻以后咧，哈把威牛出来，而且建立一个中华民国，才有咱今生活才的富足。那是第二，而且知恩、感恩、报恩，孙中山先生，
咱知音感恩。

报应。咱毋是讲感恩伊啊，要讲感恩天地，感恩所有社会一切人。好，所以咱所看观察，袂使咧遮尔刻意，咱爱开朗起来，咱爱开朗个。我也希望大家咧，咱个心拢爱着天下为公。天下为公一大条件是啥？易经，易经是天下为公个基本要素、基本基础。易是互相交换立场，吼，易是着你甲我中间个思想，你甲我中间个所有爱会发生个代志，拢是易。好。那么对这个主师甲天下为公甲博爱，主师甲博爱一到这中间呢，所经过拢叫做经。好，所以啊，咱开始啊，咱袂用偏激，咱爱有国父孙中山先生啊，啊，伊个雅量，我相信嘞，咱会足好过日嘞。好，咱无目睭就是你主师，还有可能啊哦，还有够可能。

0: 道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袁祥禅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大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冈地区顶海山内的平安，寺内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设有慧心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顶人才，有专业上顶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经。寺中每年举办礼佛、千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凤消灾大法会，名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灯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0: 那么咱过来个关了，假设咱开始六三，开始的六三皇帝关的第三爻，皇帝关，哈、啊，接着六三，六三，哈、啊，观察应有主见，哈、啊，不可妄想。所以咱一个成功的人，哈、啊，也是一个失败的人。那是成功的人呢，伊就观察所有一切代志啊，爱搁较有主见。假使咱一个人失败的人啊，观察搁较爱有主见，因为呢，咱的观察啊有主见以后呢，咱整个呢，咱事业才有法度保持，为了保持永远在一个安详。好，咱咧对观察爱有一个主见咧，往往咱真侪人啊，吼，当伊有所成就以后，哈，有成就以后咧，伊所有一切的看法咧，有诶想过有主见，有诶无主见，但是有主见的人啊，比无主见的较好，哈，啊，咱前几年，哈，前几年诶，才七八年前啊。哈，台湾有一挂即个叫做投资公司的问题，哈，啊，都一挂趁着钱啊，人讲着哦，都贪着到位啊，结果着家己无一个主见，人拖咧哦，即间嘛好，迄间好，结果咧财产袂卖咧，想讲大好额咧，结果全叫拖咧啊，无主见，哈，无主见，所以咱咧即个观察任何一件代志啊，咱爱心爱看。哈，袂使遐刻意，袂使是做作尔，干呐唯我主义，真侪人啦，干呐唯我主义。哈，那么所以伊个看法啦，会真正偏激。当然啦，以后伊看法啦，自然都无咧主见来啊。咱个主见啦，爱建立伫大众诶。哈，咱主见爱建立伫大众诶利益。像国父孙中山先生啊，伊的主见呢，就是讲，咱中国呢，互人无即个无理的侵犯啦，啊，八国联军呢来无理的侵犯呢，所以伊呢为了要救即个咱中国，才来，互人挂去，互人分去，即不幸会发生呢，所以国父呢，伊的目标呢开始呢，哈、啊，要将。咱的中国咧，吼、哦，这个叫做国家这腐败啦，腐败的晚清啊，啊，甲推翻，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出来。所以国父伊除了伊有看政以外咧，啊，伊看是大众的利益。咱台湾嘛，真侪企业家，啊，伊拢是以大众利益为出发点，啊，拢毋是讲说说伊我自己家己出发点。所以咱若一个人若无主见啦。对盲从，那是青盲啊，青盲目睭无看，哈、哦，人牵倒位就对你行倒位去，这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咱一个人事业成功以后呢，你要有主见以外，哈、哦，啊，袂使你清清菜菜，人讲了啊，我有一个凊彩蛋、凊彩饼，哈、哦，凊彩乌人都无要紧啦，啊，无啦，无因我生活啦，结果造成真侪无必要的困扰会出来。所以观察啦、啊，爱有主见啦、啊，袂使盲从啊，不可以盲从。哈、哦，下来滴伊厉害关系是啥呢？哈、哦，咱过来告诉卜一个卦象，甲咱开始一个卦。哈、哦，然后开始一个卦出来，哈、哦，皇帝官。哈、哦，这皇帝官呐、啊，哈、哦，当伫第四爻，哈、哦，当第四爻呢，哈、哦，这就是讲。六术应观察民情，了解民情即可。好，爱了解民情，哈，了解民情，哈。咱来观察嘞，任何一件代志，以大局来看，大局袂使以私人私心来看。比如咱做一个生意，做一个事业，做生意。 嘛是爱以大局来看，哈、啊，唔通讲啊小小的甲咱看一部分尔。哈、啊，若是咱来一旦讲看真看起来看，啊，咱的事业咧，会稳定性就较稳定。哈、啊，观察民生，了解民生的这块，了解咱百姓，啊是咱来做生意咧，就了解这里叫做客户。消费者的需要，消费者的需要。若是讲啊，咱来要做一个事业，可与不可呢？咱卜一个卦象呢，卜一个卦出来嘞，哈，叫做皇帝官呐、啊。当地四爻的时啊，都甲咱开始讲，你市场爱去调查，愈调查市场的需要，调查市场这所有的这个消费者因的欠啥。好的，这个应观察民情哈，观察民情，了解民间的疾苦，了解民情的疾苦。好，所以这叫做市场调查。好，若是咱们统治领导一个国家呢，咱首先的条件呢，咱要看民情。好，咱的人民百姓也行。是善，还是恶，还是伊的智慧、吼教育水准、心境，种种爱了解民生、生活习惯，爱了解民生。然后咧，吼了解民生的这块，然后了解所有百姓民情所有需要的欠啥，心灵上的。那比如现在社会较乱，吼社会乱咧，拢是重在功利主义。大家一直在责备政府的不对，但是将来无人，将来都唔捌讲责备咱每个人的不对，拢在检讨政府不对，无人来检讨家己不对。政府是咱大家共同这个实成就起来一个领导的中心，伊是代表咱的心，政府代表咱的心。好，咱的生命，咱的思想，但是诶，咱人呢，往往呢，一旦社会一动乱的时啊，若是各位一旦讲我现在社会遮乱，每个人对家己做起，每个人做起，第一，咱做起警觉性；第二诶，咱大家爱有爱心，爱有博爱，爱有一个爱的心，慈悲的心。大家共同一旦安尼是啊，社会相信都无，这乱。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院里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

要种种的，这真济原因啊，一言难尽啊。那么社会要祥和，天下要太平呢？只有呢，上好的方法呢，是自己呢，爱对家己去了解家己的心性，了解家己。好、哦，咱作为身为政府或者领导者，领导者，咱来教导众生，教导百姓如何来了解家己的痛苦在哪里，找出咱痛苦的因，找出咱痛苦的根，找出咱痛苦的缘由伫倒位，教导咱。好，啊，咱呢，作为百姓，咱也免讲哦，我一定得责备着政府，毋好，政府是人所成的，遮个官员，政府是人所成的，集各位精英来领导大家，各党共同推派出来来领导咱的这个社会，所以咱一切得怪政府。好，当然了，咱有这个权利来动。促政府的施政，哈！但是咱自己的民情会苦嘞，咱做政府的官员负责的部分人啊，咱是应该了解、观察民情，了解现在百姓的心灵、心情是如何，了解这个百姓的苦、痛苦在倒位，然后嘞，教导百姓、人民解除痛苦的方法。所以现在咱的政府才推动嘞心灵改革，心灵改革是一个真好的政策，完全正确，完全100%的正确理念。心灵改革，那么咱政府嘞就应该教导众生嘞，教导百姓如何做到心灵改革，这点非常重要。到目前呢，咱的具体的方案呐、啊，还未完全出来。那么还未完全出来以前呢，咱心灵改革，各位心灵改革呢，伫上好是对圣经、佛经、道德经，哈，也是遮一佛种种的经，圣贤所讲过的话，迄真理，即个心灵改革。那么咱政府呢，应该教导开始，政府呢，教导百姓，紧呢，就开始读圣贤册。学校的教育嘞，就用这个公民道德，哈，这个圣人所讲为开始的教导来讲解。安尼来嘞，是社会是咱的国家上大的成本，上大的财产尔，毋是讲哦，我是以经济挂帅，经济挂做元帅，结果嘞，经济有嘞，无人伦，无社会道德观。哈、哦，无这个君臣的观，无一个政府百姓共同的心灵的、他这的观念出来。啊，为何是安尼？咱政府那一个领导者，咱应该了解民情是安尼有遮个苦，民情是安尼有遮个苦，这是非常重要。哈、啊，所以观察啦、啊，皇帝观是第四爻啦，第四爻属于人多，皇帝人多的中层呢。中层在吹的时啊，就甲咱讲爱了解民情，吼、哦，就是讲咱较低嘞，开较低嘞，咱做一个领导者，咱莫高高在上，咱来了解民情，看民情，伊所艰苦所需要啥，然后帮伊解决，我相信咱的天下太平一定真简单，社会会祥和。好啊，那么假使我那个卜一卦嘞，开始就第五爻。咱开始伫第五爻，皇帝官第五爻，好，咱就九五，好九五，好，咱就九五，九五应当视察自己的作为，检讨反省，好，就我拄则讲，咱任何代志，家己嘛好，哈，也是讲家庭嘛好，社会嘛好。团体嘛好，拢是爱对家己先检讨家己，好，所以释迦牟尼佛啦，好，释迦牟尼佛，伊呢去菩提树下，吼，开悟以后呢，就紧呢，佫来下山呢，紧呢来教导伊遐的部下，教导伊如何呢，
才会当得到心安，得到心安。要得到心安呢，上最基基本的条，咱爱时时的时察家己的作为，咱的心念甲行为。各位，咱来世间所得到是啥？毋是名，毋是利。咱的世间会当得到，真真正正会当得到是啦，心安。除了心安呢，无啥物法。咱心要安呢，是爱时时反省检讨家己，看家己的错误，爱看家己毋对，咱毋好甲咱要看别人毋对。真侪人都是安尼，拢检讨别人，从来毋捌检讨家己。啊，翁某中间呢，拢互相拢怪翁婿，啊怪某。拢甲人怪任何一方，将来无怪家己，社会才会乱。咱公司吼，员工、头家、头家拢咧怪员工，啊，员工咧怪头家。员工无咧无谅解讲头家已经会成功是安尼成功诶，吼，毋是讲哦，咱大家甲做头家咧成功。头家，咱会机会互头家啥？人已经成功在先，咱才去去的了。人已经成功在先，咱才去斗阵呢，才去互请去，那个是咱的成功诶。即出无去啊！啊，那头家呢？咱来爱甲即个新罗呢？咱一点爱心，就是爱基本观念认识的人甲人中间，就是继续这个缘分，是一种在继续缘分。

0: 一直新罗完工来到撞毁，这嘛上缘分的继续，缘分的继续，咱爱好我珍惜缘分的继续，咱唔是讲哦，看到伊是我请的新罗，吼、哦，伊就咱看哪低哪高呢？刻薄，这安尼都无啥正确。所以新罗对头家，咱就是要存一个感恩、知恩、感恩、报恩。啊，那知恩呢？咱知影头家请咱来做呢。好，咱就知影因，因为咱嘛无咱啰啰嗦，无工要做，咱爱知影因，爱感恩，爱感谢，爱报恩。无了了，过大几年嘞，开始嘞，要讲究讲哦，我权利啊，我真侪信徒来，了了，到尾要到伊公司头家讲究权利，我请问你付出偌济？你检讨家己，你是啊是啥？听听嘞，老师，我唔对啊啦，我等下努力做。头家嘛会对阮真圆满。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所以咱每个人都是互相烧调和，哈、啊，烧调和，所以爱时时看家己的作为，检讨反省。咱的修行啊，嘛是只有检讨反省尔。咱若有检讨反省的，咱的修行呢，都非常成功，咱心都安啦。咱若假使无检讨反省，咱头壳内无论伫转偌济点嘛无效，哈，死了后烧烧嘛一堆土尔，闹啥？死了后烧烧嘛是即叫做一丸，啊一寡骨头夫尔，10点、5点、100点嘛共款无效。说心咱若无时时检讨家己，无反省家己的事啊，你修啥物行嘛无效。啊！是我去穿什么海，穿什么好，什么大袍衫嘛，无效。咱若是有反省忏悔者，咱天地啊，天地为法医，天为法医，咱这法医就天衣无缝。所以啊，咱啊，这个挂皇帝冠啊，都爱叫咱骄傲呢。咱要做一个领导者，哈、啊，叫咱时时的检视察家己。的行为，时时视察家己的行为，时时检讨反省家己的错误。当咱一个人事业若是失败以后，要成功呢，一定反省、检讨、忏悔，上重要这三项步。咱来反省、检讨，哈，啊，忏悔，然后去做，这是正按三步。不过成功才有机会。哈，那时候诱骗、拐骗的，拢无可能会阁成功。若是咱一个已经成功的人，咱就做一个领导者、首领、领导者的人。哈，那么爱时时检讨，讲我今日所做的对啊毋对？往往咱就真正官大咧，啊，都袂记咧家己。哈，啊，事业趁钱了啦，嘛袂记咧家己。拢以为天下间家己上敖，以为家己才对，别人毋对，即种是非常危险、非常危险的代志。所以，咱应当视察家己的作为，检讨反省。无论成功失败的人啊，咱拢爱时时反省、时时检讨。安尼呢，咱的整个人生才有法度保持着永远徛于不败，徛一心的安。咱的修行上。

好方法，你敢到解妄想无了用？也是啊，咱要解想啊，咱若无时时反省啊，你根本就修道都无可能无效。好，所以咱的修行啊，上好的是啥？时时反省，时时检讨家己。好，安尼来的，你就才有法度真真正正的，才是叫做修行。若无了拍妄语尔。好，借佛祖的名义，吼，衫裤穿咧，吼，啊，这众生的布施，食咧较轻松的咧，啊，住咧较好咧，即欺骗家己。好，所以咱人啊，吼，在世间啊，基本的课程，检讨、反省、忏悔，好，这我是咱咧生活时咧，来时时开始的，才地主最基本的条件。好，咱过来告诉咯，咱若讲也要保持一个事业，咱博一个卦象，皇帝官动伫第六爻，动六爻，皇帝顺卦动六爻的时啊，好，就上九，上九，好，说明在上者时刻比拢比注目注目，哈。不可掉以轻心啊！这点非常重要。我说明就是讲，咱在上者，咱做人老爸老母嘛共款，做人头家，做领导者，做人的主管，哈，做人的上司，哈，咱时时者拢在人在看，时时人在看，毋好讲真诶无人在看。头前安尼，后壁安尼，毋好认为安尼。咱这看，毋好讲哇，我叫做风看，咱是做家己良心看。吼、哦，咱是做家己良心，尊重家己良心。咱所做代志，拢咱的心在看，毋是别人在看。所以啊，佛祖甲咱开示，咱人死了后咧，无人甲咱审判，家己审判家己想清楚。心要家己落地噶，天堂地府家己落。咱一个人身体是断掉以后呢，咱的良心都发现。所以咱呐，拢是心判家己，家己心判家己，良心恁心判家己。各位唔相信，阴暗想看卖。咱是不是家己良心、家己心判家己？假使我今做一件唔对，我阴暗困袂去。哈，还是食过亏，我困袂去，我偏人我困袂去，审判家己，别人无人知，所以一切世间的事啊，拢是自己审判家己，家己良心啊，哈，家己，咱若家己良心，家己检讨，时时检讨家己的时，咱人边的人对安尼看，哈，无所谓，咱真侪人啦，拢为了要做宏看，哈，做宏看，头前安尼做，后壁咪安尼做。阿、啊、人就变得无自在，好、哦、叫做叫做无自然，毋是天理，毋是正法，好、哦，所以真真正正的状况，对良心做，对良心看，做好良心看，好、哦，良心是甲咱一分一秒、生生刻刻、时时刻刻的，拢甲咱对定的，甲咱生生世世嘛对定的，根本都无分开。所以，咱做任何一件代志，咱得互阿个良心看，并无互别人看，哈，袂使咧掉以轻心，咱袂使咧想想清清菜菜，哈，咱若清菜咧想啊，无要紧啦，哎呀，怨叹咧足济，安尼修无行，哈，永远嘛咧潦倒，永远嘛咧痛苦，永远嘛咧后悔，故意是妄神地识。好，所以圣贤甲咱开始啊，咱若假使得到即个卦，好，甲咱开始即个事业要安怎做咧？得到皇帝官的卦咧，吼，都、就是安尼。皇帝官啊，官看，咱爱就是讲袂使幼稚，好，爱看较远咧。第二个，咱袂用想起的心胸袂用下。过来咧，咱爱有主见，袂开妄想就青面，画改变就改变，咱袂使咧。好，过来呢，爱有观察民情，观察民情，了解民情即可。咱人甲人中间呢，爱互相相了解。好，阿公嘛共款，爸仔囝嘛共款，好，同事嘛共款，爱互相相了解个人的立场，个人的痛苦的立场。
哈，应当看家己的行为，检讨家己。

时时爱反省检讨家己，哈，咱来过来呢，再想者，咱一旦成功以后呢，咱时时人都在看，咱袂使哩想清清楚楚，因为咱一旦成功以后呢，咱一言一行啊，哈，咱就是伫互人做一个模样，哈，做一个模样，咱的佛家所讲的身教、身的教义、身教，哈，名言教。吼、哦，心会教伊，身体安尼做会教伊，做方法教伊，吼、哦。所以总共一句啊，咱爱脚踏实地，脚踏实地，咱成功呢，吼、哦，才会保持永远，吼、哦，才会保持永远，吼、哦。总共一句咧，咱要保持永远的成功啊，咱一个领导者咧，爱有以上6种的条件，吼、哦。那么咱今日即节的课程。好，都到这一段落，明仔载，好，后节嘞继续过来讲花蕊设计。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必要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必要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必要出版社。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4: 草屯道场欢迎你。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祝圣，
1: 王禅老祖妙祝圣，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祝圣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祝圣王禅老祖师尊。
0: 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第三期师训班的同修以及麻豆道场、秀水道场我们的贤士同修代表各位我们易经大学的法师讲师各位十方善知识，九九法会连座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今天十月七日十月七日呢，以易经的卦象数是三浊损。三浊损呢，我们从空界来到世间的时候，我们是来修道，来付出来续缘，用我们的身体用我们带着累劫潜藏的智慧，以这一生来布施。所以三浊损的卦象就是先有施才有得，你没有施绝对得不到。所以三浊损呢，你是先损一你会得二，我们人在世间上都一样，你回向你的爱心布施，你所诵经的功德，先布施你的时间和你的力量和你的财力，法师、无畏师和财师，你就会回来心安的境界之后，你的守护神将就能看到你，你就会得到你该得的心愿。刚才我们圆平法师有向各位开示说诵经的重要性，诵经的功德力，诵经和一般读书，读书你是在充实你的知识而已，诵经是在开花你的潜能智慧。因为经是真言，我们在天上界、空界、冥阳两界都共同的语言是为经。所以我一直交代大家要诵经所以诵经的功德你没有办法去形容，没有实际去诵经的你没有办法体验。因为诵经你是最上圣的布施，法布施，法布施非常重要。

0: 法布施胜过财布施，胜过各种的布施。所以我们唯心圣教，我们法门是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妙法，我们学了以后先保护自己，不拖累他人，不伤害他人，然后你就可以帮助大众，是我们唯心圣教的法脉和教义。所以是王禅老祖学妙真经与风水真经呢，是我们唯心圣教的主经。刚才延平法师为各位开示，你诵经的功德，你有什么烦恼，你一定要诵经开发你的潜能，开发你的爱心，回向给你的祖先，回向给你的守护神，然后才能够满你的善念之正念和你的心愿。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提倡大家诵经。我们虽然在家呢修行呢，戴着长头发，穿着普通衣服，没有关系，心重要。心之安了，你诵经就没有问题；心不安，你诵经的功德力还是有问题。所以本唯心圣教的法门，王禅老祖导教慈航，在当下21世纪地球上、世界上、世间这个宗教万教齐发的世间里面，这个空间已经很窄了，很窄的空间了。那么台湾祖师的慈悲就请王禅老祖导教慈航，21世纪的当下成立了台湾新经宗教唯心圣教，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融合宗教的智慧共修共同成就唯心净土。结果30年来在台湾国内有缘的就来接法但是呢在宗教界方面呢因为很多大师们对于众生的保护对于众生心灵的保护呢，怕众生受到伤害，所以在台湾要兴起一个新兴宗教，难免这一些法师大师们他们肩负着守护众生的安危，心灵的安危呢。
1: 唯心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唯心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所以对本法门的教义呢，就有所考验、抵挡、阻止，让这个成就起来。但是王禅老祖大慈大悲的，也告诉我们要有坚定的信念，要将正法把它端出来，供养让大众能够有所应用，大众平安之后，你再来修，一面保家平安，保事业的平安，然后。

那一面修行，八正道的正业，那我们这一生到最后大限一到，啊，三春期我们把它停止了，我们还是可以回到我们自己原来的家。那么还没回家以前，我们在世间上一定就要先创造自我自心的唯心净土。你唯心净土，你自己当下构筑成就了以后，那么有一天我们就可以回归到你愿意去的西方极乐净土相回应。所以王禅老祖慈悲啊，在三十年来带着我们，好，我们大家一起修行。那么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哈，和宗教哈，十百家思想融为一炉，唯心哈净土的新兴宗教文化呢，哈，确实哈，我们要有坚定的信念，要有正确的正道。所以王禅老祖开示了，经不起实践的华是假的华啊。所以王禅老祖师尊开示，你一定要先有布施，将你所悟所证到的华好，没有隐瞒的把它端到世间让大家来享用。所以在今年呢啊，这个诺贝尔啊世界和平奖呢啊的甄选呢，本唯心圣教啊就获得提名，而且是入围啊，这是在肯定中华文化易经风水学确实是世界和平的一盏灯塔啊。其中呢，我们三十年来如一日的一步一脚印，从来不停顿啊，因为地球永远在转，没有停下来啊。地球在转没有停下来呢，那么我们修道学道正道悟道弘道行道哦，那我们绝对不能停足。所以这个就以啊太上道祖所开示的王禅老祖玄妙尊经呢哦所开示的哦，那寥寥分明。所以啊，气则风也啊，血则水也啊，完全相符，这就是风水学。气的运行是风空气好啊，血就水哦，所以王禅老祖三十年来啊，一直要我们大家了解古圣先贤留下来的智慧啊。尤其呢，风水学是我们每个人从天上世界脱胎转世来到世间，有这个身体以后啊，我们身体和环境就融合为一，但是我们的身体能不能与环境融合为一呢？必须要有这个智慧啊，有妙法。所以王禅老祖呢，我们伏羲氏老祖宗哎，啊，就将妙法传了。那么在天上界，太上老君、太上道祖啊，就请王禅老祖导驾慈航之后，啊，就告诉我们，世间要太平，一定要从居住的环境先和谐调和，而环境调和，我们人要与环境与大自然融合为一。所以在十五年前，王禅老祖开示了风水宇宙观，我希望各位同学们

0: 啊，你们呢？啊，可以到出版社或是上网，你们一定要自己都读风水宇宙观的真理，啊，你就会了解哦。风水就是我们大宇宙融合我们小宇宙，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小宇宙，然后跟大宇宙融合为一，那就是易经的法则，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就是风水学。所以我们今天开始啊，要来为各位讲解一部21世纪王禅老祖所传的风水真经。现在我们在维新电视台早期，比较年轻的时候，15、16年前就有开示过风水真经，很详细的开示了。那么这一次九九法会呢，我要将风水真经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和宗教，和我们人的生活全部融为一，这个为各位来讲解，不要让风水这么神圣的智慧呢落入民间的很多这些不正确的思维所以今天呢，我们共修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来我们继续看下去脉为川流不息，脉我们的身体的血脉为川流不息。毛发为草木，毛草，至于五腑六经，亦属乎五行五行。这个就是大无其外，细无其内。我们的地球虽然很大，但也是大宇宙的其中一个小尘埃而已。小尘埃就这么大了，那么我们，你要了解到整个大宇宙的法则，确实不简单呐。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哦，那么我们那么大，我们管不着，就先管照我们的人的身体，啊，也来管自己的家庭，啊的环境。至于风水和身体的相互关系呢，啊，寥寥分明。我们第一届华人班的。啊，一位师姐呢，在美国纽约嘛，啊，杨美容啊，啊，师姐，她学中医针灸非常有成就的，好、啊、啦，来学了以后呢，她回到美国纽约去了，啊，随顺因缘呢，有其他国家的人呐、啊，啊，他们都很熟嘛。有一天到他朋友的家里，外国人朋友家里，啊，看到，哎呀，你这个人牌，你哪里会生病？那外国人呢？他美国人呢？奇怪，你怎么知道我生病？那里生病？对呀、啊，风水你那里错了，所以这次影响到你身体的哪一个部位生病了？你吃药没有效？后、哦、那。个美国他的朋友呢，好、哦，非常好。

题了。你哪里学到这个？这个法呢？他说我回台湾学了。哈，原来风水学会让人生病哦。对呀、啊，那么如果让人不生病，那你就把他搬走就好了嘛。搬走了，病就渐渐会好了啦。啊，检查没有病，但是会难过。

一天到晚尿床哎，尿床啊，啊是啊，怎么尿床？哈哈，你的衣柜那个脚射到小孩子的膀胱，所以就尿床。啊，早上吃一餐饭，一定要跑厕所3次，啊，坐都坐不稳，晚上常常起来，弄成功课都退下来了，这就是尿床嘛。啊，就风水学嘛，所以就是缩小到我们的小宇宙、小家庭、小家庭，然后浓缩到我们人的身上的部位。所以风水学啊，有的人爱呀迷信，甚至很多宗教方面的大师们，啊，曾经有一位大师呢，啊，他呢。肚子长得很大，就像10月怀胎。这南众大师，他的徒弟呢，看他师傅这样嘞，勤修，也修不好，那就他的徒弟呀，这路过仙佛寺，就来这里请了。一本《妙法普传》和早期的风水学大本那本书，回去看，就发现自己的床位，自己的床位呢，旁边就是对着厕所，对着自己的套房的厕所，刚好在腰肚子的地方，难怪这样呢。肚子一直大起来，一上坛城，深坐，差不多几分钟就要下去拉肚子，所以弄了好多年呢，莫可奈何。有一天，他就到仙佛寺来这里哈，将他的烦恼讲给我听，我说还不错，你虽然不同宗教嘞。好，你这个有了正知正见，有包容心，好了，我帮你领了好了。然后我到他的道场去了，去道场的时候，他

很漂亮，好。结果门从这里出来，好，门这里一出来呢，开虎门，坐某山东西，啊，这边有山，白虎现凿，这边是乾宫。乾宫三住持，好，那我们又开虎门，他认为方便，我这个就是上道，你住持，哦，所以这一位住持法师呢，他就那怎么办？我若是你病要好，你的床位已经调过了，那么我的建议你。你把门开这边来，轰掉。你从这边来，这边出来，那你就这问题就会闪开了。哎，闪开了，你的病就会好了。所以他很快的改好了，改好了，病就一直好起来了。好起来，原来我在台中。啊，五泉五街以前在那边呢，啊，这个法师呢，啊，旁边有一个有一栋房子呢，他在那边讲经，每个礼拜去讲经，啊，他对一起共修的徒弟呀，啊，勉励，说你们一定要好好修，好好念佛，你看。

我这一个原来肚子这么大嘞吼，病都病不好，医生医不好，那我就好好的修行，好好念佛拜佛，把我这肚子就正常消了，我现在可以为各位讲经了，我听了很高兴那他的徒弟子也是我们的师兄嘛。那我说很好，这个法师他因为有修行，佛第一个考验，第二个，他有智慧的，按照风水学改了以后，他就好了。他有拜佛，有修行。若是没有拜佛，没有修行，就没有这个缘分来接到王禅老祖的妙法。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诸位善亲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长住持袁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他们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他们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
2: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各位微信先生，各位是朋兄弟兄，咱连坐上，连坐的总主任，人生六十不知羞，但待何时再来游啊！啊，咱唔通讲，哇，遐在修行诶。

感觉安尼都无啥。当咱有一天，时间到，世间的寿数尽啊，功德圆满的时，咱回去啊，要回去天上灵魂界，是我的无简单。往往拢爱照着子孙仔的身躯，才有法度入来。在旧年8月7日，咱发会，8月7日，咱地主啊，咱法师的爸爸96岁。等去啊！啊，伊嘛有皈依，往生老祖。那么，往生去以后，要伊厝内底伫中兴新村，啊，伊个大汉孙、外孙、伊个外孙。啊！咱法师的现在查某囝身体怎样？真聪明，能做事业吧？雄雄的开始发烧，四肢无力，啊，啥病毋知？就送去南口长庚的病院。啊，检查三工拢检查无，但是直直伤，人就是无力嘞，身躯底个几啊千斤啊呢。那么，囡仔妈妈就咱的法师来甲我讲，我爷爷呐是安怎？我阿嗨啊！啊，这个代志恁爸爸。囡仔阿公，伊要求道，伊要来仙路寺，要来看师傅，拜六祖，未当入来。啊，就只有秘伫恁囝的身躯。啊，伊问我要安怎啦？啊，囝咧伫长庚病院，伫遐咧急诊。我紧嘞，啊！叫恁遐囝较大汉嘞，甲细汉嘞，用车载来。载来时嘞，差不多这个时阵，来一个休息室。我讲老地主啊，你怎么在他身上？啊，看的，好艰苦看的孙啊呢，真危险呢，拢无用。迄个伊个一日两只脚皮皮喘，身躯拢无力，头壳像再几个千斤啊呢。遐个惊伊个啊，无法嘞。啊，我这你爷爷阿公。啊，求渡了，他要来看书啊，啊，要借着你进来，啊，只有找你找你，才有法度来见到老祖，甲找到书。啊，那我你下来啦，啊，不要把孙子弄成这样。在那坐了2、3分钟后，啊，这一魂都落来啊，啊，伊拉开始一爬起来啊，恢复原来正常。哎呦，好奇怪哦，爷爷只有灵魂娘，让我这么重的撑不起。我爷爷亦有皈依。伊要找一条路，要先起来先服侍老祖，

0: 将来没有经过啊，唢呐呢，不然进不来。哦，所以同学，咱的世界那边，作者拢是无明白，有一些受书修说教啊，啊，当然，啊，都要可以平平安安回家。所以咱这个人，告诉王星去，咱的魂。因为离体，啊，为离咱的辛辛苦啊，万一出了底，落老索啊，所以咱身为家属那的人，咱一定爱尽孝道，啊，咱爱用宗教的修行法仪，诵经来，啊，甲回向。买不到，那来蒙价。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啊，所以啰嗦，传教的这心法，讲讲未了，要足济嘞。啊，这是最近的代志，我讲出来，互大家恁了解。所以一个人，一旦有厝的人已经有成道去啊，正道啊，成佛啦。啊，正道是足好听的。啊、哦，我想啊，我说死啊，病死呀、啊，无论是病死，还是欢喜死，艰苦死的，咱的灵魂归灵魂，身体归身体，但是一旦没有这个体，后来修行的时，就只有来靠在子孙的身躯，然后在8、9年前。好、啊，那是师姐。阿姨呢？到那了房做法工。阿姨呢，走路都有困难。你们卡，你们有架棍，你们想，有够这边。我甲讲，我法工，你妈妈。多的名称多归你呀、啊，一样多名称多过了你，所以往生去啊，伊的灵魂啊，伊活伫伊的身躯顶，所以你药食食无效，所以滚刀师傅推推推袂行，那怎么办？我三宝寺大雄宝殿。啊！我咧点这个元神灯，你叫来去点两盏灯，一趴灯是你妈妈的元神灯，啊，一趴着你本身的元神灯油灯，常年你点到三宝寺佛前，安尼就会圆满啊。所以伊妈妈听着我咧甲讲。一些人家的，伊妈妈分配，就直接赶对三宝寺去啊！那师姐怎精神好起来？啊，听讲，原来透早起来，

0: 但是伊安都爬袂起来，啊，人阁大哭，囝查某囝新妇，红仔甲演演袂叮当，啊，就安尼，完全顶点了，我叫你认真用心念佛哦，你妈妈回向。啊，第二天，透早甲你爬起来啊。主要开始熬了，身体到即马拢是真正常。哦，这都是超越到世间以外不可思议的力量啊！所以病院一间比一间较大间，病人一间比一间更加多。冤枉的病，那是因果病，业力的病，包括我嘛同款，一个月爱去阳明中医，啊去回诊一届，看了遐济病人，啊看了遐济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感慨万千呐、啊，所以。白龙啊，医院呢？啊，我因为有咧一年，我就在咱发挥单上加设一个大连桌啊，白龙医院啊，这个无事男女孤魂啊，你们听经文化。啊，所以这足济足济足济有形无形一病啊，甲烦恼，唔是讲一天两天讲会了。所以修行是一世人诶，啊，功名利禄。啊，这一时的尔，咱人的功名、名利无法度来换取灵魂世界的艰苦。要脱离这艰苦，只有家己修行，多念经，多念佛，若有发挥啊，这超度的时。咱祖先完成借助，咱就多来拜托啊！真紧啊！明年啊，过猪年，咱的三月二日，王禅老祖的圣诞日，水陆法会，咱就敦请到台湾佛教会理事长。上明下定，甲咱邀请将近百位的高精介入，啊，分作七段一所，啊，包括内段，啊，来拜读咱的祖先，啊，来解冤释结，啊，超度咱的地基主，超度咱的无缘自私的英灵，超度咱的冤亲债主，啊，也是咱。啊，不多挑战，咱的守护神，尤其咱是大人往生去以后，啊，三年，诶，这个发挥，咱拢一定爱来不多来超度啊，守护神，安尼子孙啊，才会较平安，会较顺遂。啊，这是我经过这么多年，三十七年来的经验所体会的，啊，咱大家所获的所在。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 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

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所以照着今年这个阿弥陀佛的佛诞，哈，咱将这各种的年位啊超度，列祖列宗祖祖灵，会当啊随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哈、啊，人。在世间，啊，咱所生存呢，除了着咱家己的本身，咱的灵魂，咱个能力以外呢，咱无去疏忽哩，咱的祖灵、祖先、是大人，伊的守护灵，啊，所以这名扬两名扬两界，东关照。听有啊，所以咱今日啊，讲师、准讲师啊，恁的禀报、恁的成果、论文，还有书信处处长严坚把严平法师哈、啊、来带领各位。来共修，来学道，啊，这就是要理他，然后就理己。啊，曾经有一位咱的老信徒，啊，伊的厝，啊，伫台中市中华路边啊，啊，伊的，有一天来问我，啊，有啥代问我，我啊，先生啊。我想啊，你吼、哦，你的代志较要紧，隔壁迄间厝的，啊你叫伊来好不好？我有话要讲啊，管他呀，插插伊啊！哦，我就做歹了，我说错一条。啊，我我想啊，咁做未到，啊我做未到啦，迄间囡仔。啊，派到死无人，啊，老爸嘛拢停囝，我都是派到死无人诶，你只爱注意啊！哎呦，阿伯差袂啊，唔甲伊交陪啊，经过才几年啊，啊，倒过来有钱有势找我，阿公阿那学长。啊！迄隔壁迄个唔正经啦，甲阮囝拖去跋筊啦！啊，跋筊，即么我即间厝爱卖啊啦！好家仔，你个厝爱卖掉，啊，爱互法院拍卖啊啦！我下日叫伊来你个厝做买卖，我吼，这都是咱人个自私自利啊！新鲜难求，无命囝，所以囝红看你跋，看你食毒。啊，伊家己即间厝做老爸的，无法的啊！哦，这是社会的共同的烦恼呢。所以咱爱做有利他嘛，好事大家相报啦。啊，这个阿弥陀佛，啊，伊阿弥陀佛的慈悲，看了咱世间的人，一旦死了后。

灵魂没回去，所以就先传这个道。好，大家咱若死了后诶，拢了解到西方极乐世界什么款诶？你爱去看到这，家己了解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诶美妙诶庄严，啊，咱都未见着咯诶。那无咧，咱死了后，啊，咱都听到锣鼓声，密密麻麻，拢拢快。啊！你就对得起，结果走去倒去，无人知啊！啊，一路入到什么妖鬼倒去无？这是真歹讲，足有可能诶。所以佛啊，会慈悲修法，传道给人，叫人爱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你念佛啊，你就会当将真正妙法。会来回向给咱的祖先，一面救起家己的灵性，安尼来呢，咱就未惊着落呀嘛。哇，咱足欢喜，足安心的。咱若有一天，咱三寸去无地咧，啊，咱要去倒去，哦，阮兜门牌号几号？吼，伫西方极乐世界。遐有树啊，啊厝是安怎，什么型诶？所以这发咱时间，因为存无偌济时间，吼、哦，所以我讲也讲未了。啊，我会将这个发会了以后，我会继续啊，在卫星电视台要来播出的阿弥陀佛四十八台湾。啊！是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所建设的净土，天上的净土是非常非常的庄严殊胜。啊！现在咱要来看咱的第六的愿，阿弥陀佛发的愿。我做佛的时啊，我初中啊的一人心胸心。拢是欢欢喜喜伫斗阵，无像世间人啊，在遐乌充满着恨怨、白天诽谤。啊，选举到啊，大家都在看出讲，谁讲谁唔对。啊，这东西有智慧甲无智慧，了了分明啊啦。哈，啊这，无互相是弯道，人上惊弯道人诶。那个万多人哦，伊个真好，你就走入地狱，伫门口伫等啊啦！爱注意，咱爱甲赞叹阿弥陀佛啦，无无人啊，你已经成功啊！啊，祝福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么讲，哎，你就是安尼，当时我都对你安怎啦？当时你对我安怎？你惊安尼无？唔捌我吼，安怎啦吼？哎呦，这万道修足多个啦，了后要去倒去地狱咯，地狱门退一步，门关起啊！哦，所以这咱爱做注意个，咱个卫生，咱个贤书、讲书啊、法书啊，恁教导传道予大家，会记哩，咱人唔好互相修足多。修行修完啊，这呢，咱不爱跟人众生结冤仇，哈啊！来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无像世间的人，拢在互相上诽谤的，啊，互相的制造苦难的红条。那安尼来呢？迄都唔是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咱爱记。讲啦，佛祖咧，啊，伊个世界个人，啊，那会有恶道、怨道个，伊就无要做佛啦啦，啊，所以这就是咱修行个重点其中之一啦啦，哈、啊。那么咱就来从这来回向，请合掌回向。

0: 愿意出功德，
1: 愿意出功德，
0: 庄严佛净土，
1: 庄严佛净土，
0: 上报四重恩，
1: 上报四重恩，
0: 下济三途苦，
1: 下济三途苦，
0: 愿有见闻者，
1: 愿有见闻者，
0: 解发菩提心，
1: 解发菩提心，
0: 同生极乐国，
1: 同生极乐国，
0: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2: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本愿禅师居士，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对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四月初四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国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各位唯心圣教大凡士显示同修代表，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5月29号是我们第五次的共修。

今天的共修嘞，我们还是在朝着风水学这方面，来跟各位来探讨研究。风水学，关系到我们日常生活，每天都离不开的。刚才我们在教室的下面，有我们讲师郭朝庆讲师，和林隆前讲师，在讲到说现在餐厅旁边环境比较干净了。所以这个就是风水学。原来对的乱七八糟，你眼睛所看到的，就只传入你的脑海，然后传入心田，心田呢一直累积。你这心田累积了很多的脏东西，那你身体就不健康，智慧就不出来。所以这个风水学的重要性，我们不要把它只看作藏族人的叫做风水。我们周遭环境都是风水，所以我也希望大凡是，现在呢我们环境要改善，环境一改善的话，我们心就会很清净。有时候我们邋遢习惯了。那无形中日积月累，你就受环境所影响了。在10多年前，我们二界有一位师兄师姐，他要我去他家里看，他说所有奇怪。我家是不是有鬼？都闪到，腰都闪到。我那有问题，在内湖呀。结果到他家里去看了，乱七八糟。今天拿这个东西，这就丢在那边，那边丢在那边，没有路主可以走，所以你要用跳的，东人向跳。而且他爸爸，把这又脑中风啊！哦，那外国人就做你高追，夫妻都受过高等教育的，就拉他，说哎呀，我很难得受呢，越看越难过，愈看愈平淡。我的原因就这样，少少轻轻的，说哎，我还没当这个，刚刚到 Q，Q 了，舒服啊，这样看得多舒服呢，所以咱家家户户环境很要紧，你前面乱七八糟。那就前面就堂局，前面乱七八糟，出外就不顺，后面乱七八糟，脑袋混沌混沌，空蒙空蒙，龙边乱七八糟，

0: 方的男孩子啊，这个头脑比较不好，事事比较不顺啊。那右边呢，虎边比较脏乱啊，家中的女孩子、女人、女主人啊，百事都不顺。啊，你们要证明说师傅说的对不对？那你们回去就可以先试看看，先排乱七八糟啊，蹲底啊，加了虎鞭啊，或者要把它蹲在龙鞭，加中了正道啊，这都是风水学。所以风水学就是环境学啊，在日本。我去过很多次的日本，啊，他们的乡下，啊，或者都市，屋前屋后，都很重视的环境，啊，很清洁的，这个是民族的文化，所以我希望我们。从道场开始做起，啊，然后推展到家家户户，啊，大家共同来维持环境，啊，环保学是非常符合活学极乐世界的法门的学问。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啊，曾经我们有一位啊，欧巴桑啊，住在南屯，一大早就到五权五街进修院来问事。我都说老师啊，我每天啊和乐色在一起。我说你大慈大悲，啊，你每天和极乐世界的净土在一起，啊，不以为然。啊，他说我在环保局，啊，乐色这个回收，啊，所以他家的环境虽然不是算成还蛮干净的，但是他的心呢、就是要创造别人家里都是很干净，所以他到出笔头。

0: 喂，啊，看到人家很脏了，一直拉 Q 档啊，Q 档碰到引刀，啊 Q 档呢，啊这家里咱们，一那家里就不住了啦，所以就到，听人家说孩子都不住，一定有问题，就来人家介绍了来卜卦，啊，我用一卜卦。我说：“哎呀，你家都风水乱七八糟，六爻全部动，
1: 哦，
0: 哦，哇，零零到乱七八糟哦。这公他是在环保水环保局的回收员，啊，什么都把它修得那出坑，啊，这无菜，哇，你也无菜，做生意呐，啊，这出来的啊，环境他。”没有办法接受，好，你等下给弄个清洗，啊，有头有理的，弄个好，阿姨那都会出大条啊，所以回去了，啊，该卖的去卖，啊，该留的留，哎，啊，孩子很乖了，啊，就稳定下来了，这个也就是风水学哎。所以环境学，各位同修，你们要帮忙信众大德啊，功德会会友啊，他们的风水，你从环境学啊这方面来着手啊，你就功德无量了啦。啊，这个是堂局，叫做堂局。啊，堂吉的风水，一代化名堂，一代，

啊，家里顺不顺？第一个条件，啊，这个名堂的屋钱，屋后，啊，四周。四周环境都是叫做明堂堂局啊，明堂是对外，对外的胜利与否啊，所以明堂。非常重要啊！很多人喜欢做造景啊，造景越多，家里奇奇怪怪的便会越多。我挣到了几十年，尤其我们的中国庭园。愁、瘦、肉、痛，庭园之愁、瘦、肉。后之怪石造景啊，必引起百病，这很重要。啊，刚才我们有师姐啊，要设计盖的一个5楼的房子，土地有啊，你要。

0: 规划，还有空地，空地一定要保持干净，保持很顺啊，不要有虫奇形怪状的石头，很丑，空调给它瘦瘦的啊，长条长条的肉到处都是洞，透了，这边可以看到那边丑瘦肉透，然后住家你风水学方面绝对不要去这种造景。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曾经在台北市，我看过一家很有钱的人，啊，他摆的一些石头是大陆啊什么湖里面的石头，哦，买了不少，屋前屋后摆起来就像那个博物馆。我说老板啊，你需要准备这边摆了呢，这么欢喜耶。我老师你那对，你就给他主做这边摆啊。我对啊，你摆这些石头，第一石头有灵，第二有好兄弟啊，第三奇形怪状，有奇形必有奇灵啊，干了这三项你都赞不掉啊。我说你也不欢喜，尊重我跟你说不对的，是的、啊、那我就不说了，我回家了。经过过过晚会，这位蔡先生拖着疲惫狼狈的身体到了现佛寺。我老师啊，抱歉了，我对你无礼貌，你跟我讲的我真无介意听，我你无介意听，代志嘛是发生。他这一段时间来公司被倒了倒啊、员工受伤的受伤，什么问题都有啊，所以现在不知所措，怎么怎么办？我也没有办法啊，只有把车车调完了俩嘛。哦，所以丑受肉透，庭园景观设计的人啊，他说。

的，这是最棉。事实上，这个棉呀、啊，是倒霉的霉，爱注意啊！你去看日本，

因为这是平常平的排的，常识一握啊，乱石不见天。乱石不见天，啊，就不要用，啊，再来，啊，平时别究，啊，别究，也可以白，也可以白，平时，啊，坚持。不利啊，会伤人。坚持也就逃，不要白人呢。好，那么平的，好，就尽量摆平的，啊，平的，啊，那么乱石，乱石。这埋掉，埋掉，不见天。好，再来，原始，一见天，乱圆的，尽量圆的，那是五起，那五起，好，那个是最好的。所以我们但凡是排那些石头，都是有学问的，啊，这个是关系到堂局，啊，若是。你石头这个基本条件你不懂啊，你一定会弄巧成拙。所以我希望我们有学习田园景观的啊，一定要小心啊，否则的话会让人造很多的烦恼的因。好，这排石头的原则，这都是属于堂局。啊，堂局呢要宽广，一带花园堂要宽广，很宽的。啊，要宽广啦，记得上学社会，好，要宽广，啊，黑的，像，那叫做术业术语，顺理不顺，好，那。第二，技必赛，技必赛，蒙出你都他屌哎，啊，他屌哎，咖喱太咖喱，还会心脏病，百出不顺，啊，堂局。不可见，还有那个九星之火星，火星，这渐渐的，
房子

0: 好的，前面的尖尖的表示有官司，多官灾。哎，我在南部有某一家庙，啊，他的庙的前面堂局的刚好是月世界。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我去帮他看。我说你这个庙前面都是绑刷火星啊，你们这很多官司啊，里面有很多的争执，告来告去啊，很多很多的不如意的事情。出来一位出家的，也就是我们的同修的爸爸，老师啊，我很想离开这个地方来修行。我说你这个是修行的地方，最烂的地方就是修行的地方，修行不是要来享受的。他我们这里很多，正如你所说的，告来告去耶，斗来斗去，玩的最好。斗来斗去，你不要跟人家斗嘛。

你要看观察看要烧炭吧。他老师说、啊、不行啊，我看不惯了、啊、看不下去了，所以我要走。我说你最好继续忍耐啊，看透众生也可以了解到这种风水，那就堂局前面对出来都帮表，帮表主平主宾主争主斗主平主争主斗，要注意。若是我们住家，前面有别人的房子，拆得乱七八糟，变废墟了，你就要注意了。啊，废墟它所伤的，就是你与它相对的房子住家，问题就来了啦。啊，就是官司赔钱了钱斗争啊等等的无所不有，全部都来。甚至我们在林口，我们一位信徒师兄的家，我去跟他看了，我说你前面那一栋别人的房子几十年都没有住啊，斗也斗乱七八糟，你哪不敢休息呗？你说老叔啊，他家的我管他的，他们家都不住了，所伤的是你啊，您刀别人家道经母阿囝斗争，做事业拢爱斗争，啊，家内未好势。那么这位信徒说：“老师啊，正如你所说的，我家里就是那样，儿子斗父母，父母也斗儿子，兄弟斗，和外人也斗，斗得乱七八糟。”黑的是啥？风水嘛。啊，跟我说前面有没有阴的？我阴的，你家的才是阴嘛，别人不阴嘛。啊，不要搞错。啊，凡事都要先从自己来检讨自己，这即是风水学的奥秘。啊，我都说你很简单嘛。啊，请人家来帮忙整理一下。啊，前面说在买一些盆栽小小啊，来个整整整的，就你家前面的堂局的环境啊。啊，那么这些信徒呢就说，哎呀，有道理。啊，你就去跟前面的屋主，结果屋主吹不着人啊。啊，吹不着人，你把它整理就好了。啊，整理好了，过了两三个月，又到大安寺来找我。他说：“老师啊，师傅啊，啊，我现在家里平稳下来了。哦，环境前面环境，把它当作我家的小花园，那叫堂局嘛。啊，所以。”我们要会用啊，要用周围环境来美化，家家户户美化，那我们人间就成为一块净土了嘛，很简单。所以我们大凡寺现在环境也不错了啊，继续美化，让信众大德啊，来看哦，

0: 啊，心清净，回去呢，就会很自自然然的，啊，家家户户，啊，会把环境弄好，啊，这也是常举呀。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因为眼见看多远啊，看多宽啊，即使不宽也不乱啊，不宽也不乱，即是美，很美的局。啊，环境学不宽，但是也不乱。啊，我呢看风水那么多年，啊，每到一个住家下来，我一定要先看他的屋前环境如何，大部分就可以了解到这一家住的人他的啊外缘如何，外缘外缘啊，若是对的乱七八糟啊，他的外缘非常不好。曾经啊，我们有一位老信徒啊，他很喜欢捡一些破铜烂铁啊，放在他家的前面。有一天我路过进去看他啊，忽然发现他的屋前庭院堆的什么东西都有，好像五脏俱全的啊，那个宝啊，我说某某人啊，啊，你最近发大财哦？你说我啊，我水要被吸啊，就水啊。啊，他还做着土地买卖，啊，土地买卖呢找不到啊好的有缘的人。我说你头前拼拼好清气啊，你做土地买卖做中介

你都有好诶成绩啊啦！哦，他就利用3天4天，拢整理好。啊，第6天呢？啊，因为这厝边啊有这土地，啊，买卖的人都在路过，啊，伊就是做中人。啊，转咧介绍行啊，哦，介绍行咧，就欢喜，就要包钱，包红包来好师傅。好、哦，要感谢老祖。我讲你原来要欠钱也无够啦，阿伯先互你欠诶，好、哦，无要紧。啊，你若果得看第二摊，赚到诶时，你则包来甲老祖感恩。啊！伊都安尼哦，吼、哦，老祖拢知影我最近在下钱，迄种子你知无？哦，咱甲老祖甲土地公拢好，花都愿，你一定愿要先还，你才有第二站呢。啊，结果过3年4年。拢看做无成，一块土地，啊，环境整理好了，但是人的信，啊，对神守信，啊，绝对不可以失信，啊，你失信了，就没有下一趟了啦，啊，这是很灵的，这嘛是咱的风水学。大家爱注意啊，所以我们很多信徒师兄师姐啊，有欠钱，每个人都会欠钱，连国库也会欠钱啊。但是当你啊答应了啊许愿了啊，你一定要叫给他叫走。否则的话，神不会责备我们，我们身边的守护神啊，一定会责备我们。这一点我们要小心。信徒有困难啊，你帮他们也是一样啊，帮信徒排忧解难，不一定要把。啊，利益放到我们身上，要让他利益要布施给社会大众，啊，布施给神，作为社会大众的公益事业，啊，这个即是我们啊承诺，啊，对神的承诺，这一点呢，啊，各位同修。啊，你们常常会碰到啊，信众大德啊，往往希望什么啊，在化验的时候啊，一定要让他们先履行这个愿，啊，否则的话啊，你啊美中不足，只有一次而已呀，啊，堂局要有情。要有情，什么叫情？环抱，环抱的啊，这有情，还、啊、有如大陆啊，西安。

0: 唐太宗，唐太宗的州属啊，李世民，唐太宗的州属。这个唐局，他的暗山一直来朝拜唐局，他叫最 K 一层一层包的，所以唐朝。唐太宗，唐朝盛世，就是这个地理。但是这个地理美中不足，天意，天意呀、啊！啊，只是这个二皇，二皇是唐太宗，啊，这个周楚，啊，那么。大皇、三皇完全缺，只有花二皇。二皇的堂局有情环抱来朝拜有情，所以唐太宗啊，他的盛世啊，历史上留下永垂不朽的政绩呀、啊。这个局是唐局，之美啊！祝福各位。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

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一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啊，过来禅定，真正的禅定，事实上每个人时时拢在禅定，嗯，是无禅定。禅定不是哦，我坐个点点点叫做禅定。你坐个点点点的时啊，我们烦恼还是很多。哎呦，那生干呢哈，有机体跟基本那叫生哈。我你是吹根夹呢，你是夹吹气根，唔得禅定啊。好，你是在烦恼，唔是在禅定啊。好，你这爱唔是在禅定啊，真正叫直接。吼、哦，我看，调节器啊，转周天啊，会阴啊，然后缓周天，转干呢啦。哦，一直想我能开悟啊，我能够做什么？哎，一直是希望你有禅定嘛，不可能的代志啊。各位要搞清楚啊！啊，咱封完啦，啊，咱有一某一位先生，直接八年前来写文诗，啊，这八年十二年前的代志，到即马都顶几廿年啊！一来呢，我看面呢，规个拢乌斑嘞，面拢乌斑，啊，佫无生肝三斑，啊，佫无生着生癌。都无生着肝病，我们足奇怪。好啊，一直条隐隐微微一条白绳啊咧，一条白绳，一条白绳啊。我了在啊头壳在行，全方位诶。好、哦，你看人是全方位诶，唔是安尼啦。一看人一直安尼当在行，或者全方位，全方位啊。哇哈！那些奶奶啥奶啥，哈！你修转九天，啊去探的阿妈棍吼，老孙你也知，一点探的阿妈棍唔在前方位，去用抓拢无法抓。哈！我你这练修炼啊，练转九天，啊你怎样接？哦，差点开始转九天来，你转转转，啊都多的除了这些点了几个亮子呢。跳起来，就劈死那条，看接起栋电的股票咩？就唔好，起栋电的接起股票吗？红马马卡咧无一个丢咧，啊莫名其妙，迄嘛是啥人唔知？结果迄卡唔着命唔着人，啊怎了掉咧？啊怎了掉咧吼？啊怎了十二年艰苦十二年呀、啊？你看有够可怜人。啊，一个一个是拢想定，就想定啊。我错呀，想定是做到心安无挂碍啊，《心经》里面所讲的无挂碍，没有颠倒，没有恐怖，没有叫颠倒梦想，究竟涅槃，这是真真正正的禅定，涅槃，涅槃，涅槃，不是讲哦，我等人接去，嘿，不是安尼。心安无挂碍，没有颠倒梦想，没有惊惊吓吓，那么就是真正的禅定。我甲讲了咧吼，啊，那么在后边咧吼，甲收收咧，后面开刀了，啊，连锁开三界咧，才会叮当，会叮当的是啊。伊讲老师，吼、哦，我不甲你学修禅定，我无咧修禅定啊，我是学到心安没有挂碍，我无到阿姐，因为我有只无啥好。有机无伤啊！我坐起来吼，坐咧顶咧下，系啊，开始踹踹者踹者踹者。我若踹者，我就想你伫甲踹。我若向后啦，咁我看咧，望咧，哎，那两个个在踹咧，个扎西米多来要甲刮死啊！我一定吊起来。我干脆我不修这种法门啦，我修到尽量代志一当做尽量做。能帮助他人，尽量帮助，也当做这样做。啊，我让在座真侪信徒先生，哦，恁来个老师啊，要创啥？歹势，我今开始无用，我都甲恁讨。我若有法度，恁讲个，但是我烦恼有，我有烦恼着。恁讲若有机会，我甲恁解决。我有解决着，我心很安嘛。所以，我们从安心到心安的境界下，我们就很嘿真安定啊，这是真真正正禅定。所以菩提本自性啊，起心即是妄。那个起心啊，起一个心，拢是妄念。因为那个心就像太阳在虚空中，要有更大，那个心就像虚空中，虚空那么大，太阳、山河大地、星辰、星这个所有一切星辰啊，拢在那心内底呀，那包容一切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
好、哦，一寡只拢已经伫心内本来都有记着的嘛。那么记着四圣一粒菩萨是啥人？布袋菩萨、布袋菩萨，排呢这里啊。啊，之前一大早来嘞，咱高雄诶，啊，屏东人那王明师姐啊，哦，一个人上一尊迄个弥勒佛，吼、哦，足欢喜诶，恰到做那呢，讲莫咧行啦，等于讲两个莫袂叮当，哎，这样、個、啊，笑眯眯诶，笑眯眯。啊，是啊，笑眯眯，哈、啊！弥勒菩萨，因为内底摸呢，内底啊是一开开的内底呢，一包呢，弄咱的烦恼，吼、哦！啊，咱的欢喜个呢，伊嘛欢喜个，哈！你个烦恼看作财宝，伊就甲咱笑啊！哟，你嘛笑哈哈，财宝我不要，我甲开了多啊，我免甲开，财宝呢还要烦恼人恁兜的代志，那么我来，我法做我该做的工课。啊、所以啊，咱大家啊，啊，《六祖坛经》的奥妙，《六祖坛经》的殊胜呢，好、啊，咱呐、啊，啊，若是讲会当了解者，多了解，多诵《六祖坛经》的时，你一定悟的境界，滴滴滴滴滴滴，如入楚虚宫，常须生慧日啊，常生慧日。啊，起心之数啊，难受社会一切有为法。你哎呀，我正加禅定，我练个什么功夫？

0: 伊讲禅定，禅定，我啥物拢无想。我告诉过，想到无想拢讲一体，你知无？想跟没有想，拢一体，拢重叠，拢讲重叠哦。想跟没有想，哈、啊，善与恶拢是讲重叠哦。你想，哎呦，这艰苦，吼、哦，想到哎呦，我有这东西填，遐艰苦，你有想无？啊，有艰苦无？有艰苦，因为都是有艰苦，吼、哦，有艰苦过，你才想，哎呀，你告诉那没艰苦偌好呢？你想没艰苦偌好呢？已经艰苦到啊，已经艰苦过去啊，当下都艰苦啊，都重叠啊，咱在想这里，哎，了解这。你说：“哎呦，我这个人非常恨他。为什么恨他？你曾经爱过他，你才会恨他。你懂吗？这爱跟恨是同样重叠的。一样说的，念不开的，念不开都弄到来的。”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我们这样，那有信徒然后你弟子老师啊，好，我那个吼，我那考试人，我唔捌嘞，无少捌嘞，迄个吼，唔知安怎啦，我恁翁恁翁啊，无啦，迄毋是阮翁啦，迄我什么名，我唔捌你啦，我那翁我都唔捌你的名。你哪讲唔捌你的名？你就先知伊名，你就因为你爱他才恨他，恨他呢，你才忘掉他，有没有忘掉？没有忘掉啊。没有忘掉，所以这类东西，邪恶俱不用，正邪，正跟邪俱不用，你的那个的自然的法则。所以你了解了这类人，咱有这类、个，潜藏的这个般若智的是啊，全部是光明，就像太阳下的光，它只有放出光亮。但放出光也是虚空的一小分子呢，小小小尘埃呢，只要尘埃的就这么大的功德力，那么咱不要像太阳，把像的心像太阳的时时去照出来呢。那么起心即是妄啦，起心啊，咱来起每一个心都是妄念，我今要做偌济功德也是妄念。我今日不爱做事，嘛是妄念；我现在恨他，嘛是妄念。大行都起心，拢是妄念的，拢是妄念。请要有这位老菩萨，伊就走来求老祖。老师啊，老祖啊，你都较好心的嘿，乡下都啊，你都较好心的嘿。我想阿婆啊，等你再讲，我当时歹心。无啦，我都靠头位都安尼啦，你都较好心的嘿，老祖啊，你都较好心的嘿，阮囝吼做头路啦，阿老的钱欠了了啊啦，你都个报一支花就好啊啦，嘿，阮囝伊都袂够用的啦，你甲讲啦嘿，我才甲阮囝讲，叫阮囝莫去甲别人讲。我坐伫遐咧吼，咱的迄阵当时我伫迄个搭点当坐。大爹呀，人咧问一讲，问一个代志，伊都还想，吼，我讲到有声有水咧，我打打打打只阿婆啊，你可不要甲动，我同阿婆啊，要个签吼，即几日期拢无恁个家啦嘿，伊讲你打一期啊，才有啊，老师啊，打一期才有啊吼，慢慢仔等啦嘿，你若个等着我吼，等着我，佛祖人甲讲，我才甲你讲嘿。你看，我嘛起心起，我嘛就妄念。你看，我想到啊。

0: 我今天整个，我忏悔不了，我忏悔几场，你让他起一个烦恼心，当当要来担，要担明白。真正几啊个月以后嘞，过来嘞，吼、哦，足欢喜，哦，早早我再拍个电，咱的老崔干嘛呀？叫拍来嘞，老师，咱还袂围嘛，还袂骄傲一阵子，还袂围嘞，好拍嘞，我就夹喙齿好好嘞，老师啊，我早跟你讲么？迄当个我都忘了，我都叫拍死，叫拍死，所以啊，恁讲话爱真注意嘿，恁哦，不要让人家起一个等待的心。等待是一个心安的心，这个一个奢求的心、贪念的心啊，那唔对去啊！哦，所以了咧，我为这件代志，我忏悔老久咧。啊，甚至吼，我咧拜，有当时拜忏的时候，我好像阿婆啊，坐一面头前我拜，我该回信咧。你看，咱这说起心妄念造出来，你后边一定爱得到这个果，哦，爱得到这个果。啊，静心在妄中啊，但证无三业。静心在妄中，这点吼、哦，确实禅机伫遮。要静心在妄念之中，你才会找到静心。这点，释迦牟尼佛伊为什么会出家修行？为什么伊他会成佛？这点就是遮整个经的精髓。静心在妄中啊。猛念了，一坐在菩提树下，一直心未安，招朗尼，朗尼就代表着东西南北上下六方，而、啊、六方呢招朗空了，还是要回归于本心，回本心。那人是安那会有猛念，有烦恼，有烦恼就是对猛念而来，那烦恼就是妄念，无中生有的妄念来啊。所以无中生有，咱就起烦恼啊。那么世间事足多足多代志，咱起烦恼啊。你烦恼呢，你就要想尽办法把些烦恼撇掉啊。你想着要把烦恼给消除掉啊，把烦恼消除掉的时啊，你就有我就一心在清净啊。你要找一个清净心啊，你要对烦恼中间你才找到。哦，那么在战争中间呢，你要找一个将军呢，上到烧台嘞，一定在烧台中间呢，哎呀，你才会找到一个你所爱的将军。甲考试同款，你考试考考考，你我要存一个，也一样的道理。那么静心在妄中啊，咱哪能妄念真多，妄念伤多啦，烦恼就足多啊啦。烦恼就作祟，烦恼作祟，你就想要开始，想要清气啊，想要清净啊，想要讲啊，较快活，想讲哦，我开始哦，要安尼心安呐、啊，无烦恼啊，静心，爱在妄念之中呢去找。但是啊，咱真侪人啊，吼、哦、错误观念，曾经在差不多七年啊。啊，咱南部有某一位技师，少年呢，一直少年囡仔人就开始下佛，开始修行，开始念佛。啊，念佛呢，啊，伊拜过足济法师、大师啊，包括星云大师，伊嘛是伊师父。啊，伊就认真念佛啦，因为每一个念佛烦恼都来，念佛烦恼都来。啊，去问足济师父，你不要想他吗？就好了吗？一心念佛。我告诉各位。烦恼来，你先背背背你啦。那么应着我啊，老祖的，那个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啊，顺其自然，不可勉强啊。好、哦，那有缘则度了，有得则住啊，皆顺天理，事事如意啊。我念这边个，确实向我这精神这个技术，少年技术讲是精神呀。我老说，那安尼我的念妄念来就对的哦，没有错。你因为要静心，所以你要念佛。你要念佛的时候，所以你过去所发生的烦恼在脑海内一定会开始浮起来，开始会浮起来。会浮起来时啊，那么你要从浮起来叫烦恼呢？你是开始你的静心下来，去找到烦恼的因在多于，然后再去解决。你过了，你家就别烦恼过来啊！好、哦，马上扩得规律啊！三愧脚后头。我你阿呢？你伫拜拜拜迄个咩？伊讲老师啊，我过去 所以讲我念佛不用有妄念，我咧讲我的观念就是，念佛爱有妄念，念佛若无妄念，就那骗人的啦。除非三岁小孩子啊，他练练练，肚子饿了，他还是要去吃牛奶呢。好、哦，伊嘛是要食牛奶呢。啊，那没念念念的，无想无想念的人，迄不是人诶。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院里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

含菩萨都有妄念。菩萨呢，咱香呢，即摆香遐个是流行，香起来大慈大悲观世菩萨、王阿公、妈祖婆啊，托你讲啊，你香时时都在念啊，托你讲菩萨后要还事呢，吼、哦，你叫要静心静耐落去，对不对？骂是叫出来有啊，那有啥静呢？无啊。所以，咱的静心在妄中，妄念之中，你才有法找到清净的心。你就是妄念有烦恼，你才要找起这个清净心的宝贵，啊，才要找到安详心的宝贵的所在啊。这静心在妄中，妄念之中啊，但正无三障啊。咱但是啊，爱正静讲，不要贪嗔痴啊，还要分清楚。但正无三障，那来了解贪嗔痴三毒呢？诶，缘由在哪里？我烦恼来，妄念来，一定有贪，唔得有痴啊，唔得是这个真傲想去诶。啊，你一定有这个现象出来。好、啊，所以啊，但正无三障啦，没有三者贪嗔痴的障碍。那么咱想获方法是在做还省八正道的还省想获的方法而已。啊兄弟啦，咱在做咱在做咧，啊咱的有的祖先啦，啊是大人祖先啦，他们在身边看咱的修行，对咱的修行，对咱的听经。啊再去咱一个师兄伊讲哈老师啊，你互恁共修的话我卖听经，我来天坛面头前树仔来挂挂挂个白较水咧，我你迄卖挂无大无要紧，迄伊也袂甲你冤家，也袂烧抢，也袂讲啥，来参加共修上重要，参加共修上重要，因为足侪内底咧发咧，咱的佛法内底咧能够会把咱的清净心咧，互咱发落起来，互咱烦恼。如何在烦恼中找到一个心安？好、啊，咱的心安中间呢，爱如何呢？以防迈过火家烦恼造出来，但正无三障啊！过来，世人呐、啊，世人若修道了，一切尽不妨啦。啊，那世间人那修多了，一切尽不妨，拢未妨碍着。咱修多为人，哎呀！修道吼，会妨碍到事业。我告诉各位，修道才袂妨碍到事业。你若无修无修道的，一定会是妨碍到事业吧？土话讲啊，种种种诶，各个种讲个种嘛无效。你无修道，你无了解咱的妄念伫倒位，无了解咱的烦恼伫倒位，无了解咱的妄念产生的苦果伫倒位啊！你无修行。你怎么去？要如何去撇除你的烦恼呢？烦恼那这是事业一定袂顺的嘛？烦恼那这是啊，你已经障道嘛，障碍掉啊嘛。啊，曾经咱就信罗先生，伊讲老师，我天下间我想替伊的人，我好你想无地位的人，因为我想替伊的人，伊讲我好我你想无地位的人，我怎一来一往啦，又啊又啊又啊，伊讲伊想替伊的人，后来我白讲啊。

哦，三十天去，我就紧的咧。咱咧后壁迄阵咧，要咧，迄边还未起，伫迄边的时啊，我咧咧停咧，晓咧，我去压一支钢盔啊。老师说，你讲天气若真正降的，喙齿袂落的，迄种天气。

哎呀，老叔啊，哎，我怀着兄弟之心嘛，兄弟此事嘛，兄弟此事的人讲义气啊，讲义气的吼，大行都开台开进前啊，成本会计的观念都无啊。好，甲讲你吼，你的上大的缺点，吼，第一做朋友是豪爽啊，这是你的无人敢来挑战的，你做朋友豪爽。第二呢，啊，你的成本会计根本都无。啊！你这根本过来第三，赢家包牛啊，然后赢种包饭啦，有啊，赢种包饭嘛，赢是种包是饭，赢是食包是牛，赢是食包是牛，就是先家啊，这未来才未来趁来还，哇！你这根本都错去啊嘛！因为老师啊，你安尼讲，安尼我有相信，安尼我袂提起啊。好、哦，但是拜谢我提起哦，我对啰嗦要提起哦，伊讲伊对啰嗦要提起啦。我无要紧啦，啰嗦伊出去也无坏啊。哦，你要管他你啊，啰嗦嘛咪甲你讲啊，啊，你反正你的代志啊。所以咱啊修道人，伊就啥啦？我你啥啦？呀啦？有嘿啊！我发作对啊，修道修我咩事？吼、哦，家来咩事？咩顺事？当然咩顺，当然咩顺事。我嘿唔是安尼，真正的修道修正咱偏差的思想、偏差的行为的路。好，就修道啦，好，就修道。我们家那家是认真开一间课，啊，高雄那来开，啊，高雄啊，那前天来开的，啊，一百八，啊，报名真正有登记188，啊，这188，啊，早上了，啊，咱师姐王明师姐，师傅啊，你爱较接累哦，我那就较接累，我想买累啊，哦，黄秀玉黄师姐嘞。啊，伊缘分伫遮，然后安尼呢，伊就会头疼，到尾若无安尼呢，我都伊嘛变咧聋啦。哦，即佛度有缘人啦，好多，但是我也较骨力类啦，因为若无吼，拄开始若无那些遐侪信众伫遐吼，啊，我会尽量找时间类啊。哦，这是一个缘分，那么就爱尽量去开口，大家了解到秘真华真法，哎。咱啊，一切进步行，咱的修道一定袂妨害着咱的事业，袂妨害着家庭。咱啊，修道者家来会较和谐，咱啊有修道的话，家呢更和谐。啊，有的呢，啊，都较好食豆腐的，吼、啊，讲话就食豆腐的吼，哎呦，因果若知了了，哎呦，食豆腐嘞，食一块豆腐嘞吼，食一喙豆腐嘞吼，地甲加落一寸，啊，若食10喙豆腐嘞，啊，就落一笑啊，啊，落一笑一个人，咱若困嘞吼，一笑可能呆一班啦，会无？咱可能挨一笑嘞，困了是呆一班无？一笑啊，啊，就去用呆在头顶，因为我们袂烦心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圆佑法师，奉黄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你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0: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探索维新圣教在学术及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这集我们要带大家深入了解课程内容。本学年课程涵盖广泛领域，从易经、风水到宗教研究，让学生不只是学习理论，更能透过实践的深化理解。相信这些资讯能够帮助对于维新圣教的学术教育和未来发展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更清楚地掌握到学院的学习规划。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圆通法师，在上一集听到所长精彩绝伦的分享，想必大家都意犹未尽，迫不及待地想要了解更多，进而报名参加。所以今天我们请所长来为我们更详细地介绍这些课程的内容与规划。现在让我们欢迎圆通所长，阿弥陀佛。
1: 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弥陀佛。
0: 感谢所长再次为我们介绍。那想跟所长稍微请教一下，想请您跟大家稍微介绍我们这学期我们来到学院的课程以及内容。
1: 好的，其实我们是维新圣教学院，是一个宗教学院。那我们的维新圣教的这三大妙法主轴，还是离不开易经、风水跟宗教这三大区块为主的课程内容。那好比说，这学期我刚好我的课就一个真山卜易专题研究，好，还有一门课叫做沉香风水。好，那像真山卜易专题研究，他讲的我们人的一生中一定会好比说生病，那你生病的时候你是要去求医啊，那哪一些医生跟你有缘，那或是用药哪一些药跟你有用，好，这些可以用占病的

0: 吉凶可以用意，或是说另外一个，我们人生要工作嘛，要赚钱嘛，那养活自己要去帮助别人啦、啊，啊，所以求财的，啊，这些也都是我们的一些专题，所以很多很多生活上所用的专题的研究，啊，真三不易专题研究，好比说我的课就是其中一门，那另外一门叫做沉香风水，哦，那为什么要有沉香风水呢？因为一个城市、一个公司、一个住家，它要兴旺，其实都有它的风水的原理。所以我们风水学有一句话：山管人丁，水管财。那一个城市它会发达，第一个它周遭如果有山，那可以当你的靠山，有很好的山形可以给你靠的话，就能够出贵人，出有智慧的人，出王侯将相。那相对的，你这个山形你靠错了，哇，出了就比较不好，生活比较不幸运的人。那水也一样啊，一个都市它会发展，能不能发展，为什么会这么兴旺，跟水神是有很大的关系。好，所以像说我们这个沉香风水这门课，我们就会去了解，实地的去研究。好，这个区域好比说我们台中雾峰，雾峰林家花园，哎，为什么这个家族他能够这么兴旺？好，因为他的山形后面山形很漂亮，火生土，土生金，出贵，好，所以他们家族有贵。第二个，他们前面的水神非常的发达，那也合乎我们风水学的城门解啊。那起界的时候又旺山旺向，所以从180年前的八印开始起建啊，那一直到当下的21世纪的八印，哎，旺了180年，那9.2大地震。那个雾峰林家才倒了，哎，那又因缘又起了，又重新又起建，又当成历史的遗迹。哦，那其实它能够林家到还在发达，那为什么能够发达？那就是风跟水，就是沉香风水的研究，是很有意思的。你可以现场去研究，哎，这个结果探讨风水学，哦，这是我们研究所很有特色的一个课。
1: 哦，
0: 是的，
1: 了解。哇，感谢所长的精彩介绍。所以研究所的课程让我们可以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然后进而又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0: 嗯，
1: 然后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嘛。我们在大地风水的课程中，我们实际到现场去探勘老师上课所讲的风水。
0: 嗯，
1: 那接下来我想要再请教所长一下，就是可不可以稍微再介绍一下更深入的我们课程的实际互动呢？然后同学也可能会教一些什么作业功课啊，然后还有就是上周我们刚从国际交流回来嘛，也想要请所长帮我们分享一下。
0: 好的，那像我们的课程的内容，我们前一两个礼拜我们刚从大陆去中华三祖追根溯源寻根之旅回来，那么课程第一个让学生走出去，那第二个我们从风水的角度去探讨。
1: 嗯，
0: 那中华三祖那边有三个宝穴，黄帝祖、燕帝祖、蚩尤帝祖，还有中华三祖堂、河湖堂，在大陆河南省跟河北省都有一些宝穴，师傅都有把它点出来。好，那我们宗主都把它点出来，那我们的学员可以借由去追根溯源，也了解说，哦，原来三祖黄帝是文明始祖，那燕帝祖是医药还有农业的祖先，那蚩尤帝祖他是工业的始祖，那三位共同的祖先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三位共同的祖先，我们称为中华三祖，让同学知道孝道，那饮水思源，感谢这三祖留下来的文化智慧宝。那同时呢，我们也这个课程带领同学去了解山河大地，哦，真的风水龙穴之美，哦，去寻根去探讨。那另外一个，我们的祖师爷王禅老祖，那王禅老祖他2000多年前在大陆河南省云梦山哦这边修行，那云梦山山脚下山谷中水帘洞、鬼谷洞那边修行，那2000多年后山上有个地理也开发出来了，哦，那是很漂亮，云梦山包很漂亮的大地理，所以我们去那边，追感恩祖师爷，好去了解过去2000多年后跟2000多年前，好这些地理风水的奥秘，好，这是我们实际探访很有特色的一个课程啊。
1: 所以我们在这门国际交流的课程之中，我们追根溯源到我们的云梦山等宝地去追寻，然后孝道的精神。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个国际交流课是走到国际，那我们同时也有很多的课程是让国际的学者进来来我们交流学习。那我们除了课程上的收获，也有很多跨文化的收获。那想要请问所长，我们在这个维新圣教学院这样的地方就读，我们又可以获得怎么样的更好的收获呢？
0: 好的，谢谢。其实维新圣教学院啊，那宗主元禅师他是一个大智慧者，他知道说唯有透过教育才能够把这些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这些妙法才能够永远的流传。
2: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那他当然既然我们自己懂得易经，既然我们懂得风水学，所以师父他所有的建设，包括我们各分寺道场建设，都有合乎风水学，有风水宝地，有龙穴，师父才愿意建设。那尤其是我们维新圣道学院，他从风水学的角度来讲，他本身就是一个丝线吊金钟的一个大地理，所以师父对我们的维新圣道学院的这个地理做了一首记，他说台语讲新贼八卦山，他搭对面中心新筑的虎山湾，中心是虎山岸，做一搞世界圣贤，台湾圣贤出一半，所以就是说我们的维新圣道学院本身是一个丝线吊金钟的大风水宝地啊。那在这里呢，我们的在八卦山脉南投这个山路这一边，那所以新贼八卦山嘛，那我们好的风水除了有来龙，有后面有靠以外，前面一定要朝拜的岸，所以我们对面的岸山就是中心新村虎山，所以新贼八卦山哈达后山瓦就是中心村的虎山，那很多是老虎来这边朝拜哦啊，这个地理风水西传吊金钟做一搞做一丢，哎，地理对了，把它建设对了，那这边地灵人杰，好的地理就会培养出好的人才啊，所以是台湾圣贤，而且甚至阿拜未来世界各国都会来读维新圣教学院，从台湾圣贤的出一半，以后这边代表说维新圣教学院就是要培育养贤蓄才，正名义德嘛。可以培养出很多优秀的人才，那未来更发展更国际化的时候，世界各国的优秀人才都会来维新圣教学院读书，所以维新圣教读书除了有软体的易经风水宗教这些妙法可以学以外，那同时你在求学的期间住在学校或是在这边上课，每天你都在享受这个大的风水宝地磁场灵气的加持啊，从三分之一命，三分之风水，那三分之一打拼，那每天都在这好的风水宝地，在这边读书，这边精进，这边学习，这要感谢我们的宗主普贤禅师他的大智慧，要感谢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这些董事大德，还有所有。

0: 有的同学他们出钱出力，才能够把这个学校建设起来，让我们的学生能够在这边享受，哎，这个风水宝地、日月精华的灌顶加持，那又有庙好可以学，所以真的鼓励啊，大家有机会赶快来读我们的维新神教应用易经研究所。
1: 那所长刚刚介绍我们学院司县调经中的好地理风水，那想询问一下所长，怎么样的人适合来就读我们的维新神教学院呢？那可以又可以获得，进而获得怎么样的好处呢？
0: 哦，好的。其实，我们是教育部部班的这个研究所，硕士研究所。好，那当然，你第一个你要来读我们的研究所，当然要具备大学以上的毕业的学历或是同等学历才可以进来。那我也鼓励说，其实我们宗教研究所真正的主要的还是要培养教团内的这一些同修，能够让他们能够再升华、再精进嘛。好啊，所以除了人来这边就读，能够享受这个山河大地、丝线调金钟、风水宝地、日月精华的灌顶加持以外，哦，那我们的环境非常的优美，哦，那也学校校舍也非常的棒，啊，那又有很多的庙法，那是花了这么多的心血，真正要培养的，当然就是社会人士啊。啊，所以没谁都可以来写，只要你有心，只要你有意愿，只要你学历够，其实任何人都可以来报名，都可以来学。那学了以后，第一个，你懂了易经，你生活中有烦恼的时候，你可以去应用易经，知道趋吉避凶，该为不该为，该进该退，因为我们没有失败的本钱。那第二个，你学了我们的风水的妙法以后，那是一个环境学。不管你的住家，不管你的公司，不管你的买地买屋，你可以照风水学去，那融入自然，顺天者昌嘛。那相对，如果你没有学，有时候你违背了自然，你逆天者亡，反而不平安不顺利嘛。那第三个，你学了我们的宗教学以后，你从借由宗教经典智慧的提升升华，还有宗教的法仪能够消灾化解，让我们的心灵升华，让我们很多的烦恼事能够得到化解，得到平安。所以这个软体上，易经、风水、宗教这三个妙法很值得我们来写。那尤其我要鼓励自己教团内的同修，师父他用心良苦啦，哦，他花了这么多钱，多这么多的心血，然后来跟教育部申请这个学校。啊，他就是要成就我们，庄严我们。你把它想象，以后维新圣教，如果所有的先进同修，他们除了把易经、风水、宗教学好，那他们至少都是硕士、易经学硕士以上的学位毕业。那每一个法师、讲师，每一个有缘的人，他可以因为有硕士学位，他如果有学校、机关、团体愿意的话，他们就可以去教导易经、风水，把这个法传得更宽，传得更广。好，所以你第一个，你来学了以后，以后你要当教师、传法师、弘法师，那是很棒的一个资格。第二个，你说我不用啊，我是很忙，没有关系啊，你学了以后可以保护自己啊。那有能力的时候，进而可以帮助周遭的亲朋好友、有缘人，那自利又可以利他，何乐而不为？所以鼓励所有的同修，好，尤其是中门内的同修，好，想要精进的。既然你正期班、初级班、终身愿意来学了，为什么2年的硕士班不来呢？好，所以鼓励，尤其是中文同学，赶快，如果时间允许、学历够，赶快来报我们的研究所，来进修，来提升自己、庄严自己、成就自己。谢谢。
1: 太有道理了，在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不只有师县调经中的好地理风水，更有我们师父，还有我们各位三星大德花重金建设起来的优质的宛如仙境般的校舍，更有我们的优秀的师资来传各种妙法，真的是在这边学习可以学习满满，收获满满。
0: 是的。
1: 对，所以也非常的支持，也欢迎大家来报名参加。那还想要更进一步的深入询问所长，来到我们的研究所就读呢，还有怎么样的好处，什么样的优点，有什么可以值得我们去学习，帮助我们人生更上一层楼的呢？
0: OK，谢谢。那宗主普贤禅师他跟我们开示，那我们叫做维新圣教学院， 那我们就只有一个研究所。

0: 叫做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那本身我们并没有大学部啊，所以师父在的时候，那时候就跟我们开示，我们维新圣教的学生，他们加入了初级班，还有正级班，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终身学习行列啊，那个等于就是我们的大学部，那是一个易经风水的一些基础嘛。那我们同学，我鼓励，为什么鼓励我们中文的同学要来读书？因为他们有了这些基础以外，那我们研究所就等于说另外一个不同的领域去学习。好比说宗教学来讲，我们除了宗教学，除了认识本身我们自己维新圣教以外，我们的圆心法师，哦，他是我们的副教那个副校长，哦，他就是宗教学博士毕业的。那他们就除了让我们的课程让同学了解自己本身的宗教以外，他也会介绍很多不同的宗教，佛教啊、道教啊、世界各国不同的宗教啊，哈，他们的不同的宗教，让学生能够更宽广的视野去了解不同的宗教，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界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那这些宗教也会很多的交流，好比说跟韩国啊、越南啊、世界各国很多的宗教的论坛啊去交流，哦，所以那个视野是不同的，更宽广的。那宗教以外，我们的易经也一样啊，我们易经当然都是一样用易经。那除了我们中文的应用易经以外，那既然你是易经学硕士的学位，那你也要去了解我们传统的文字易、哲学易，所以我们也会请很多我们中文系很多易经专业老师来让我们了解，好比说应用易、那个文字易、哲学易、易经的内涵、训诂，很多易经的训诂的课程，好，那我们能够更深入的了解，好，文武兼备，应用也懂，那易经的哲理也懂，这两个合而为一，能够更棒。好，也了解说，哦，原来外面那中文系他们在讲的易经是什么东西，好，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学，会有不同的领域，开拓不同的视野。好，那当然这些不同的领域视野能够让我们学生，好比说国际的交流啊，那论文的发表，那一般的学生，我们的终身学习的学生来讲，我们研究所既然你要毕业一定要一个论文，论文要合乎研究所教育体制的格式，好，内容也要真的深入去研究，那也为最后为自己除了该修的学分修一修，也为自己研究的一个结果来做一个人生的结果的精华的呈现，那就是论文嘛，啊，所以是很有趣的啦。好，所以读我们的易经大学终身教育体制的初级班、正级班、实习班以外，其实如果时间可以、学历够的话，鼓励所有的同修还是要来接受我们维新圣教这个应用易经研究所教育部立案的这些国家教育体制的学习，它是不同的视野、不同的层面啊，这样子能够更宽广的学习，哎，更加的精进自己，哎，这是很好的机会。所以鼓励所有的维新圣教同修要精进的一群，我们赶快加入我们的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的行列。两年慢的话，时间不允许没有关系。你可以三年嘛，很多都是工作的人，我们现在很多毕业生他们都是有工作的，哦，那他们就把时间拉长，他用三年的时间，每一周修的学分少一点来把它分配掉，他最多四年他们一样毕业啊，一个礼拜可能只发个一天两天，他们就能够把36个学分修好，那把论文写出来顺利毕业了。
1: 了解，
0: 所以鼓励所有的同修有机会赶快来报名。
1: 哦，了解。所以我们来到我们学院就读的优点，不只可以获得教育部认可的硕士学位，然后更可以增广我们的见闻，了解各个的学术交流、国际国内外的讲座。那我们不只走出去，我们也让我们各方的学问的学术学者走进来，然后学院也举办了很多的优质讲座来让我们学习。哇，那很多我们闲事同修观众，我们电视机前面的同修一定也蠢蠢欲动，想要赶快报名了。那我们也请所长稍微再为我们的荧幕前的观众招生介绍一下。
0: 好，好的，那我们就现在刚好是1、2、3、4、5届，每一年一届嘛，哈。那我们五届的招生都圆满，而且都是满招。那我们第六届的学生就是115学年度，从今年115学年的8月、9月那时候开学。好，所以现在正在第二阶段的考试入学的招生，那我们115学年度全部招生30位，那第一阶段招生了18位，好，那是正式入学6成18位满招，那第二阶段考试入学三四成十二位，只有12位名额考试入学，一直到115呢6月6号截止要来报名。好，现在刚好在当下开始到6月6号前热烈积极招生中，好，所以鼓励听到的同修、电视机的观众听到了具有大学学历以上或同等学历的，好，通通可以来报名，鼓励大家。
1: 哇，那听所长介绍第一阶段已经满招了嘛，18位，那现在我们还有机会，第二阶段还有12位的名额，欢迎各位同修把握机会赶紧报名。那今天的节目带我们深入了了解课程规划以及来学院就读的优势与好处，从易经、风水到宗教研究， 每一门课程都内含着深厚的学术价值以及实践智慧。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维新圣教学院将持续深化学术教育，为所有学习者提供更扎实的系统学习之道。现在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热烈招生中，名额有限，欢迎报名询问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我们下次再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福，我是三宝市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袁翔上师。三宝市的天命是好友，台中、后里、外埔、大甲、新港、石冈、地区等海线内的平安，时来建佑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设有慧心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顶人才，有专业上顶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经。寺中每年举办礼佛、请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凤消灾大法会，明年两届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灯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0: 各位同学，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佛家的因果律非常灵验的，而且屡试不爽。有其因必有其果，有其果必有其应，有其应必有吉凶祸福。在两年前，我到北京的时候，有一位涿鹿县的县长，请我们吃饭，他告诉我一件关于因果律的问题，他呢到五台山，去参拜，他常常去五台山，他是修地藏法门，他呢告诉我一个实在的事情，也不是故事，他一位朋友的姐夫，就当时在红卫兵的时候，就拆五台山半山腰一个庙，把它拆掉了。事过几十年后呢，他这个姐夫呢，有一次一年呢，又要回到五台山去朝圣。第一年，他们又走过去了呢。很大的石头从上面原来拆庙的半山腰呢，拆庙就噗噗噗噗掉下来了，要再把它打，没有打到，就打到隔壁一起去的他们的同事，打到这里，到医院里看了，没有事，第二天就出院了。第二年又要去朝拜，又再去了，他这个姐夫呢？也一直经过半山腰。

0: 上面石头轰轰轰轰轰来，就把头砸破了，砸破了就死了。这个是因果律啊，所以我们很多事情啊，在神不会欺负人，神也不伤人，而是我们的龙天护法。我们很多很多的因因果果的，自己没弄清楚的时候，啊，这因因果果都要自己去承报，去受纳。啊，这个也是因果律的报与偿。所以我们也希望政府单位呢，对于台湾的这些道场的建设呢，我们希望有。好，赶快大家共同找出一条路。我们也不希望有什么人受到伤害，这样就很不好。我们也不是在诅咒，只是将我亲眼亲耳所听到的，这位县长说了，他告诉我实在的情形呢，转给各位同修、华人同修呢，大家要了解。好，现在我们要来跟各位讲解这个观音禅寺后面这个龙穴。你们现在从这里站过来可以看。至于观气，观气的，你从这个树的颜色和草的颜色，它会有不同的颜色表现。你看这边。比较看大，气比较旺，那边比较湿气，这边气比较属于干燥一点。而这里有一个黑黑的一条线，和白绿绿一条线，然后呢就转到这边来，这个穴呢，穴的整个气呢，照道理呢，当时盖了，若是移到这边来是更正宗。没有关系，因为这个气势很大整个的佛殿的全部都包容了，所以这个气就从这里来。树叶会发亮，草会比较干了它这个气就从这里来，所以叫做太极，就是物极。太极，太极里面有阴有阳，阴阳二气在这边，它承受的就上天地的气。我们太极叫做物极，物极呢，一阳一阴，也叫五时同图啊，无汉时，上时下无，五时同图就是天地正气，天地的灵气，这个地理还是很是宝地，希望未来能复建以后，还能普利大众。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来，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佛祖呢，会庇佑咱今仔有这因缘，来到真侪年前，我才做来过啊。咱的李先生，我甲伊结缘，一段很神奇的缘。我甲伊的查孙啊，贵妇，民国72年，我开始行道的，才2个月。伊查孙啊，伫屏东，那是屏专吼，着发结缘啦。迄阵做学生诶时就结缘咧，到尾着贵妇咧，毕业以后家己修行诶，伊伫即摆修行又非常有成就。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100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3: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

0: 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1: 好，那啊，在差不多七年前八年前了啦。啊，咱迄个李先生，算个啊，啊，即迄个伊兄嫂，啊，兄嫂往生去，啊，修行诶，嘛出家修行，然后种一只一盘龙穴，即拢落雨天拢无看啊，一盘龙穴，啊，到尾捡起来时啊，内底所有骨头呢，拢是紫色，
2: 色粒子，
1: 紫色粒。啊，拢是紫色粒哦，身躯拢是色下里骨，还真是阴冷嘞。啊，我都安那来那来对面边啊，遮个七，迄个七千对地所在嘞，哈来啊，有一个阴冷，啊，然后个建议安那来啊玩玩，啊也听说嘞，还菩萨修了非常好，啊，所以啊，这个。啊，真济出家大法师呢，啊，拢开了赞叹，啊，赞叹以后呢，啊，咱就圆满去朝元寺，去弥龙调元寺，啊，调元寺伊个灵骨，啊，舍利骨，啊，放伫啊，放来祭拜祈福，啊，即摆刷日玻璃，啊，先刷拿来去哩啊，啊，你即个几年前呢？啥三年前啊？四年啊？啊，那么伊个啊秘书嘞，算伊个侄孙啊，啊李博士啊，啊啊讲希望讲去甲看嘞，遮侪年来拢无机会去保利深山那来，吼、啊，即就是甲咱提醒伊讲，咱若有修行个时，六天护法拢会来赞叹，啊，咱有咧修行个时啊，啊，咱个十方拢会甲咱到赞叹。啊，咱今日呢来个大慈大悲南海观世音菩萨。伊啥子南海先观世音菩萨呢？南海是咱是先天的南海，啊，南海呢伫咱个顶首，咱个乾个顶首。啊，咱只卖幸福，咱个幸福是一直头壳顶只幸福去。啊，恁无了问观音菩萨看是毋是安尼？哈、啊，咱伫台湾，咱所拜拢是南海观世音菩萨。南海观世音菩萨，伊个两位金童与玉女，金童玉女，啊，尤其善财童子、善财童子呢，啊，伊个神通，啊，伊人都要得带，观音菩萨化身过来度众生，度到这，所以是台湾呢，咱较早我南海观世音菩萨，我是高雄个屏东高兰片啊。以前我不知道，我在高南平生多的，啊，你才直接去找南海一片蒙蒙渺渺，啊，以前我不知道，直到以后在修道的时候，才哦，南海观世音菩萨就是我们顶首，啊，我们顶首这里，啊，我们的地位都在这里，慈悲也对我们的脑海来施舍出来，所以观世音菩萨，啊，他是阿弥陀佛啊，个迄个代替阿弥陀佛来到世间来度众生，啊，牵引咱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佛净土。南海南是南为天，南是天先天的八卦乾卦南为天，海是地位，咱的地位拢是伫地头壳才出来，要客观。咱的身躯，啊，咱的身躯呢，啊，咱就是。咱的头壳佛在头，啊，上面是如来，所以观世音菩萨安尼开示，咱的顶首以上的如来，啊，如来才能创造一切，啊，佛，啊，会化一切地灰，咱的上帝、上帝都是创造一切，啊，这叫做如来实现一切。啊！一切万境万物，一切法啊！咱的所讲大道呢？啊，这天尊呢？啊，这个

0: 三千大千世界，所以咱人哦，咱今日来看了南海观世音菩萨的法相，也是讲咱讲南海观世音菩萨的时啊，哈，咱就爱领悟到，哈，咱头壳顶，你看观世音菩萨伊头壳顶面顶还佫有佛，顶上还有佛，就是咱菩萨的界，菩萨像。要有佛，也要成佛，爱去努力的。啊，菩萨是行道行道，咱是行出来。你无行，但是袂正得多；无行，但是袂悟道。啊，所以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啊，伊的示现，安尼予咱，啊，时时予咱了解咧。啊，今日来到咱的啊，这个基德寺啊，啊，这较早。啊，流传落来都拢有足好的啊，佛菩萨神迹啊的示现，真济真济。在二三十年前啊，在做工程到岐山的时，都是计划，我迄阵就常常到来入来，入来来遮咧啊拜观音佛祖。我著惊工程袂顺时，事到袂顺时的时，啊，就来遮求观音佛祖咧慈悲。啊！观音菩萨予我足侪灵感，所以在岐山的都市计划伫办的中间呐，测量中间呐，也拢真顺时。啊，顺时迄阵捌事咧，顺时煞咧，啊，开就走啊，啊，无来甲观音菩萨感谢咧。即遮侪年来收到就足歹势，哈、啊，足歹势。啊，未来又惊见笑，啊，唔来心内就疙瘩。啊，今日呢，啊，总是。啊，我怎个啊？佛祖佛爷失礼者，哈哈！佛祖感恩着讲，这侪年来，要是无计较着咱众生，要是保庇，咱嘛是拢有损失。所以在民国七十一年，病情严重的时，南海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啊，到咱个众生禅寺呢，啊，龙凤宫呢，啊，祖师爷。啊，慈悲啊，介牵引啊，指点足济明灯的路线。哈、啊，所以咱人生伫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咱若是有去求愿，有去求愿的是，咱一定爱去行愿，有行愿一定爱行愿。啊，若无吼，咱想来当当甲你去想外来吼，迄度哈艰苦啦，想到就做不准嘞。哈、啊、哈，所以各位同修啦。啊，我唔是讲你阿叔啊，我若趁钱，我要请你嘿。你无请我，我紧。吼，恁若甲咱若甲合作，许愿呢，咱一定爱去努力一下，爱向这个话。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化很多的精要，人生你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这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阿拜未水男女朋友，哎，这里是不是那里好人？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方都请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七月七月十一到八月七，很重哎，三日半夜。好好，有这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高三嘛用来报哦。从七月十一一直到八月一号，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0: 啊，咱遮内蒙的所在有大地理，都是观音佛祖这所在定着啊，是啥？啊，大地理只有佛、庙、神，才有法度来成立众生大众共同集结的福分，才有法度来这个地理，才有法度来真真正正。好、哦，发挥三宝大帝的灵功，啊，伊的灵力，啊、哦，那这就是讲，啊，咱啊神庙啊，伊的共同福慧人就是安尼。那么这是七千地地，啊，较早是叫我是七条船啊，啊，为着人要做纪念嘞，吼、哦，啊，要甲老爹做纪念嘞，做七宝塔、七宝塔。啊，即恁若有来过，恁就知。啊，那七宝塔是真好做。在足侪年前呢，啊，咱李夫人呐、啊，菩萨呢，啊，即、这个灵骨捡骨起来以后，啊，那啊，我呢，迄阵呢，伫路边即个所在呢，啊，即、这个去啊，坛城的时，啊，看伊灵骨啊，啊，即、这个都拢七彩，啊，紫。设立，哦，这是非常庄严的。啊啊，因为伊个查某囝，啊，因个贵妇嘞，啊，这个伊个啊，真修真好，啊，所以啊，啊，这个姻缘嘞，啊，那又又过过来的时，啊，本来想要了去谢谢妈祖，妈诶佛祖啦，啊，佛来答谢佛祖。啊！伊是真嘞，伊个平平平平啊，那没有来感恩嘞。啊，我想今日来看菩萨，哈、啊、面相，哈、啊、面会较生气无？啊，笑笑啊！哎呦，我所以安尼来的，咱就愈欢喜。
1: 对。
0: 啊，所以咱一间道场，一间寺庙，啊，伊个成就，啊，叫神圣。佛菩萨的成就一定有伊真深真深的好因缘，哦，甲伊有威德，伊的天威，哦，安尼才有可能。那么，啊，咱是这个基督师啊，下个地理呢，哈、啊，就是这样奥妙。啊，在内蒙啊山区的所在，咱就是东边有好地理，啊，若是伫较南边哟。啊，有诶，马山，
2: 马头山，
0: 遐一窟泉水，啊，泉水咧有烧味嘛，啊，马烧味哦，真奇怪哦，迄窟马头山，迄窟泉水，迄、那个烧味，啊，假使咱若要做皮蛋，你可能要用迄个蛋咧内底做噻，哈哈，哦，迄上实在诶。啊，这里啊，这五尾啊，五尾头啊，变做会出，应该出足些，爱出将军，出将军就爱出贵人。哦，这今日呢啊，老天爷啊，一直逼，买予咱顺出来。若是以后哈，恁、啊、来看看好天的时，才甲讲，咱才阁排时间来，啊，才来啊看咱在地。啊，这个内蒙的好地理，会记得哦。恁来看好天的时，才甲我师傅啊，我当时去看好天啊，咱当时来看好无？好、哦，咱就来的时，咱来先来甲求佛祖准备开天门，互咱看。好、啊，各位同修哈，啊，咱佛寺的设计有南式甲北式。南式与北式，南式就是雕梁画虎，啊，南式呢，啊，因为生活较富足，咱的南式呢，啊，中国南方经济较好，所以一切的设计呢，伊的雕梁画虎，这是代表着荣华富贵的，那么。

性嘞，伊就无即种诶雕梁画凤。啊，白氏呢，像咱社会是迄个啊，卡散的诗，真诶啊，咱是卡散的诗咧，啊，咱就无。

家伊的成就，伊的代作代作，互咱爱谦卑、爱谦虚、谦卑甲谦虚。哦，所以啊，咱的寺庙即摆时下面讲一定都哈、啊、特别安那讲，啊，即摆时咱要看，咱要爱去学习。每一项伊拢有伊的教育，伊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式，啊，所以咱入门来，咱爱禅禅安尼讲，啊，这是啊，咱寺庙就是最直接，嘛是含间接合作一个的教育方式，无是囡仔大人拢是上真正好的教育。啊，咱像这个叫中庭，中庭呢，啊，咱这个为着啊，咱是当较快的所在呢，所以咱这面顶这会围起来采光来。啊，咱家啊，这个做这个采光呢，好加在咱无甲砍起来，那砍起来就阴落啊，有诶是砍诶暗色诶，就足无彩啊，就阴落啊。啊，安尼吼，当采光起来。咱一边这叫做中宫、中宫，咱有的叫做入球、入球。啊，比如讲，啊，咱吸温气的，吸应盖的，若是，啊，猫山悠闲，吸温气的猫山悠闲，七八九九，啊，九入中宫，八温也未歹，高温的是第高温的呢。啊，面顶中个中空诶，啊，就叫做入球了呀，就缩掉了呀。缩掉的时咧，面顶你看到肥起来，安尼就无啊，安尼就无好入球去啊。啊，这呢就是咱中宫诶，这个啊厉害关系。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6月22日星期一，农历5月初8，丁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朱雀勾角凶。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西方。明天6月23日星期二，农历5月初9，戊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煞入中宫凶。三煞在南方。后天6月24日星期三，农历5月初10，己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3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

0: 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地难分明，
1: 可惜天地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0: 啊，各位八德道场的贤士同修代表，上一节我们讲哀星，人间的哀星，政党轮替的问题，这个都是真实不虚，也不是虚造假造出来的，这是地灵人杰，我们懂了，你一看就可以了解这里有会不会出高狼啊。所以我们的祖师唐正一师公，他跟我说，一瑞啊，你们中寮这里会出一位伟人哦，你们注意看看，若是伟人出来了，你们要好好去拱扶他。所以三十几年了，我一直在等，一直在等，还没有等到啊，等到有一天啊，这个贵人出来了，我们能够拱扶就尽量来拱扶这一个老实的老百姓啊。为什么会这么讲啊？就是地灵人杰，山河大地也出难，我也出正人君子啊，我也出那个枭雄，枭雄，所以才有清朝啊。清朝呢啊，嘉庆军由台湾，伊目的就要来看台湾会出现的金主，会把他们的清朝的政权夺走，所以嘉庆军呢，就由台湾，他就化为啊，打扮成一般的人啊，以前没有是相片呐，所以谁也搞不清楚嘉庆军是生怎么样的，所以嘉庆军打扮成百姓，到台湾来从头到尾啊，绕了一圈啊，发现台湾啊的地理格局不大，所以不会出军出这里皇帝啊，所以台湾就没有出皇帝嘛，有无？啊，领导有出皇帝无？哈哈。嘿，老公就是皇帝了。当然，那么这期间呢，有很多很多的啊风水地理学的故事啊，我必须要把它一步一步讲给各位了解。要不要听？
1: 要。
0: 要哦，那要了我就讲。好。首先啊，嘉庆军在中部，在桃园，在中立那里啊，就看到啊，中立的不是中立，在那阳美山上那有一块宝地，一处红地啊，所以嘉庆军呢，一得派人把这一块地把它破坏掉。这个地在哪里呢？阳明收费站的山腰上。 在高速公路从这里过去，啊，这所谓的在山上这里，这里一个穴龙沙很漂亮，这个平冈龙啊，平冈龙哎，啊，来这里结了穴，现在这里盖很多房子，没去到。然后去掉嘛，摆掉呀！啊，这里有一个点，啊，这个收费站在这里，原来收费站在这里已经拆掉了，好，啊，这里就是中关线，啊，这个点也出龙点，所以嘉庆军现在写鬼料。啊！一等于大陆，伊就派一位这个、地理师啊，杨贵生啊，来个摆掉，啊，要拜那个地嘞，啊，杨贵生在行看看呢，发现那个地是可以做。出解的正人君主，所以以前的皇帝啊，派这家的国师啊，都后面有人监督，若是没有按照皇帝的意思，回去就砍头啊，就一样没啊。啊，那么这杨贵生啊，看一看。这是正人君主的宝地，所以就上面把它留差不多两三尺，挖了一块，啊，把它挖了露骨出来，就回去弄抓禀报嘉庆军，讲这个地利已经摆掉呀。好，摆掉就好了嘛。说台湾没出人呢，出高人盖政权夺利啊啦。好，这是其中的一点。那么又到南投这里叫做万丹山。南投万丹山呢，那个地利看起来很漂亮。

0: 八卦山。叫万丹山、万丹山。万丹山呢？这里一平原，这里一条溪，这个猫罗溪，穴节在这里，穴节这里，纵猫山有像。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啊，这个谢脸，啊，当时的地理师杨贵生，啊，他就写了一首诗，身坐万丹山，脚踩牛港岸，做得到，台湾前缘得一半，身坐万丹山，脚踏牛港岸。最丢台湾产能得一半，啊，看老好呀，讲哦，所以这个点呢，这地理吴刚哇，就是八卦山，就大甲骨，好、啊、大甲骨，好的，哈达吴刚哇，最丢，这点地理呢最丢，会真好呀。台湾产能得一半，好啊，还不得了嘞！哦，所以这点地理嘞，啊，害死足济第一福建人，你哭哭吹，啊，过来山东人，嘛咧就讲得着地理看做福建人无，啊，做官嘛希望讲得着有官。啊，有财官两全，好吧？啊，做大官的，无得上，或者附近，甲台湾的地理师，吼、哦，满山走，各种，走这里，万丹山，万丹山，万丹山，有十八个穴，18个穴。结18个穴，万丹山，啊，这山相关的来龙是对集集大山，集集大山就是流对万丹山下来，哦，所以这张地理呢，风水宝地耶，啊，确实很美，啊，以后有机会呢，啊，我呢，你可以带过来去看一看，但是那点是多余，我唔知道。啊，迄点我有吹着，有吹着，鲜活寺也未买以前，啊，我就去遐动动去遐锁，去遐打，啊，去看到迄一块地理，伫庙的边啊，啊，未买呢，老早我啊，迄无买，迄后摆这土地会败掉的，吼、哦，啊，我从来无买。啊！结果迄个买卖的所在，迄块拄在那高速公路，安尼过，拄啊，迄块的，迄块地理，高速公路转到地里面顶，所以老祖早就讲啊，迄块地理袂使哩啊，迄吼，以后会其他用途，咱毋知啥物用途，结果就是开二高。好、哦，南二高、中二高都要过。那么万丹山这个地理有败掉无？大地理有败掉呀？啊，小地理要真一点，小地理咧，台湾产能得做半，哎嘛是有啊，所以即摆要真济人嘛，要你去找讲看迄点地理伫倒位。会当做嘞，会当得到产能得一半无？你看，咱有得到啊，老祖有得到啦，啊，老祖的产能台湾得一半嘞，各县市拢有啊，啊，恁同乡恁嘛是有得到呢，啊，恁拢是老祖的门下弟子，好、啊，那。你这全省、全国，嘿，家里道场，你们任何时间，你都用去参访嘛？嘿嘛，就等于恁参访拢得一半嘛？啊，有得着哦？八德道场也有得着哦。所以八德道场延平法师啊，一家嘞，
这里转滑轮，啊，终于到场，啊，这个，那个圆融法师，那转滑轮，啊，桃园道场，啊，那全省46个道场，哦，迄就是台湾参堂第一半啦。咱大家共同的福报，咱所有同修拢共同来得到台湾的地理，啊，家家户户，啊，家家户户，咱的各地的一个中心点，伫这个八道道场这附近的，恁家家户户拢是有得到嘛？安尼恁地理个搞不对啊！所以老祖啊，迄当时，来啊，伫，有一个家伫闹，伊会台湾产能下跌一半，所以我选择万丹山卡达牛肝丸，做着台湾产能跌一半，结果。啊！我万丹山，我也无做着，也无得着。哎，去伫咱个医学大学位，去医学大学，咱个迄视线调整中，迄点地理咧，是咱大家共同的所持有的福报嘛。所以，我后壁。八卦山，我再想做一个一首诗啊，尊重八卦山，脚踩火山啊，做。好，安尼赞不？台湾圣贤出一半，所以老祖。

0: 在一间大学，啊，积极要建设一间大学，迄块地33公顷，我当时买着，我就足欢喜的，我就想到这对是新竹八卦山，卡达火山湾中心新村遐遮好，遐大好啊，火山湾，好做会着。做得到，台湾剩钱出一半，剩钱出一半呢？啊，怎么安尼出一半？有一半以上的，啊，来占中华文化道统、维新圣教的圣华，咱大家都拢是圣贤啊嘛，开5000年来。啊！一朵莲花，八卦天心妙莲台，就是在一间大学。啊，所以这点地理，啊，所拍的灿文，是广义，不是私心。香港、台湾一地一半。啊，所以老子说，圣贤出一半，那些圣贤出一半，社会都平安了嘛。然后以台湾，这咱家大家都是圣贤，啊，来影响到地球国力，啊，安那世界天下就太平嘛。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所以在今年庚子年武汉肺炎，啊，蔓延到地球195个国家。老祖师尊交代我们大家要赶快诵经，诵经再诵经，要诵2358万部。台湾人民2358万的人啊，所以要送人人有一部阿赖耶识，就可以影响到整个的地球、整个的世界人类啊，台湾平安，台湾就能站起来。所以这是广义的台湾圣贤出一半。天下都太平啊啦，所以我接到这个天命华子，我开始38年前接到这里，啊，一直没有信心，啊，这我可能弯刀都做不好事啊，被老师，后来老祖一步的传给我们。怎么样来做，才能帮助全国人民？啊，有38年以来，啊，就有99件的功德天。到了今年，武汉肺炎，台湾平安，啊，老祖给我的啊正道。啊，怎么样才能够让台湾平安？所以要大家诵经，诵了567万部，把台湾稳定下来了。啊，就奇怪，哦，世界各国每天都在确诊好几十万人，啊，好几百万。那么台湾为什么这么平安？这是老祖所传给我们的啊！大家一起来诵经，用经宝来保护台湾，所以台湾保护好了，现在要保护地球。啊，地球不简单啊！196个国家，你要是全部都能平安，那必须要相当的那里信心、耐力，好将那所送的经宝全部集合功德，交给王禅老祖师尊，啊，来转成，来的转正法轮。啊，这让世界各国人民得到经宝的法眼，啊，来做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啊，这是咱维新圣教啊非常深层的教义，啊，大家呢为国修道、为全人类的来求和平，啊，接着是。啊，台湾处处有宝地，处处有龙穴，像八德道场这一点也是有龙穴的。啊，你们坐的地方都是龙穴的，真气在这里。啊，所以老祖出生给我们的台湾各个道场弄五龙穴。啊，龙穴呢，也功德力啊，不得了啊，不得了啊！所以啊，八德道场这一点，地理啊，就八德附近啊，整个一个点的平衡，在八德道场啊，这是我落一点天机，好，给各位。了解，哎呦，我今天有福报， 进入这个法门，都能享受到天地真气啊，给我们加持灌顶啊，好、哦，啊，还有再来台湾的地理啊，南投、万丹山以外，集集啊，有集集大山。这鹿骨、水里、鸡大山，啊，接着集集大山，好，啊，这中央山脉，啊，接着的浊水溪，啊，这加的地理，啊，但是加嘞吼，这出枭雄。不是出英雄，出枭雄啊！那么出枭雄，为啥摆掉伊？为啥摆呢？啊，当时杨贵生来南投，啊，嘉庆君看了这个典礼，啊，这个大山在出高人在。好，六月交代。啊，这那么这里有一间庙，一间庙关圣帝君的庙，就兴哎。啊，这帝君庙，啊，这一间帝君庙，那个关圣帝君就兴安那兴嘞，也北面，啊，暗时弄下来。叫做高丁里，高丁里叫做弄禅嘛。高丁里禅家，一暗时来吃切啊，吃猪啊。哦，嘿，这里有做底下庙宇，这个宫广成宫宫嘞，这里住福建的庙，这里庙宫。啊！暗时一看了马，一只白马，啊，在吃猪啊！啊，伊就摕土，要甲等一只白马，要甲赶走。啊，一捡起土甲，弹去，迄只白马晓得弹着怎呢？无去。啊，天光再起，啊，咱迄个庙公，伊就来爱赶地去换地。敬地啊！发现讲，伊摕迄碗土，粘伫帝君伊所徛迄个像迄个马的身躯顶，啊！只白马啊，白马安尼有香无？啊！这个庙公，哦，这惊着，啊！帝君回去哩。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场住持袁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黄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持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桃园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过几工啊，咱伫这里洛江，有一位专门在做歌戏的，歌戏的迄个团长，拄啊一个人真高大，面红红，喙须长长，打一打迄个。物件大只物件未够细啊！讲我直接搞定咧，遐迄间姜，对阮遮要做戏呢。我当时要做戏，请恁去做戏。做戏咧，时间到啊！戏人用担的，伫落岗，用行的，行对个直接，去到遐争伊，这个人无啊哪有，讲有啊，都要，就人真悬，面红个红个，喙须真长，打一个高血压来。我都叫员工爱去做戏，地方真袂平安，爱去做戏。这个时候我无法出来看，看了地君庙，地君的像，哇，这尊啊，这神啊，这关公啊，地方才开始准备来做戏。做戏迄时阵呢。阮爸爸，阮伫中寮，阮后山，要过来甲一周过，爱行足久诶，去看遐做戏，暗时做戏诶，迄关公，关公过五关斩六将，要斩蔡英，关公上去去蔡英啊，蔡荣，我一查，看到蔡英出来，开始，个戏台弄得直直摇，呼呼叫，摇来倒下来，站嘞，演蔡戏蔡英的嘞，跳边去，个差刀对个戏班，这么高诶，扑两三十，扑中三滴。足恐怖啊！地军开始兴到遐尼兴哦，有得到地利，得到一级大山，这点地利，这里是神庙的地利，所以神呢，把这地利占掉咧，才袂出枭雄。是安尼出枭雄，因为遮一个牡丹，水边牡丹，遮一个山这边水里出来遮个秀林，遮山区，遮山区就像一个牡丹花，山色牡丹，水牡丹，水边的牡丹会出烟花丽。所以，这若出皇帝，会出到这里，那就出到西施，迄种人来对社会、对人类、对国家无利益，所以，迄个嘉庆君才叫甲排掉的，叫杨贵妃。杨贵妃来拜，要来拜，这片，这相片，橡皮，溪口，这山，这

当时开门夜休假，这外地暗时休假，天光啊都个开啊，暗时都休假。好、哦，所以这个呢，甲庆君叫杨贵春来挖崩坑，要甲这个墙皮挖好开，要甲摆掉去啊。啊，象大象，伊个吉伫倒位，伫偏个位，所以杨贵春就请人要把一只迄个拍一个崩空，啊，都啊一只地理摆掉，啊，拍袂过，啊，拍袂过，啊，咧杨贵春暗时伫困个时。这罗盘公啊，罗盘全书，加讲你要破这个第二条，我赞成你破，因为这个出这个人，无正当的枭雄，加伊讲，你若为了这暗时自己鸡啊呀，用鸡啊。啊，个摆是不是？甲很多工地放这日的摆咧，啊，天再来，搁拍偌济，再搁要等于用个这条做机啊，是不是机啊？啊，来甲压咧，啊，迄度一摆拍过啊，啊，说转去互伊拍开咧，啊，从即只活地里。都败掉诶，啊，就开始毋捌讲，即个暗时看即个唱片，啊，接过来只，个仔啊，小接，都未小接吧，啊，所以就接诶，抓地里，我败掉诶，未出枭雄啊，你有听过这个故事无？啊？这是真实的，不虚啊！后来搞咩啊？这地官的庙，关圣地官的庙，那安伫这个位去伫遮，甲整个地理全占掉咧，啊，这边好，迄个有个人百姓去起厝，啊，出着就人会出枭雄，这毋是世间人的福气啊！啊，这是地灵人杰，这点，当时嘉庆君游台湾，他活动的空间比中国足些，伊得个到德山、东坡啦、德山延平啊、延平变成公庙，迄个延平迄所在。闽延平延平郡王啊，延平遐一间庙，迄间庙呢后壁，这竹山，竹山，这里旧镜山、赵镜山。就行山，接着东坡啦，东坡，德山的东坡，这所在，这占地理，一占地理在这个位，占地理，当时嘉庆君游台湾。

0: 台湾一挂地理先生甲讲，哇，这里照镜山照镜，美人照镜，美人照镜。嘉庆君，这不是美人照镜，啊，日落西山，日落。日落西山，这一点地理，日落西山出烟花里，烟花里，所以嘉庆公讲了，跟那尾阿妈是暗时，德山附近遐个查某囡仔，拢装水水，啊，就出去上班啊。啊，这是安尼，日落西山。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至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那你出西装，露出西装，还是出美女，还是露西装出烟花女，烟花女，哦，迄咱爱捌的，啊，你爱看，西镇一头落山伫即边，遮看去，遮一块行像行的山。即摆高速公路已经拆过啊，拆过败掉呀，迄个无要紧啦。啊，再有一个李永庙，嘉庆君当时伊个来伊个李永往生去，啊，一只嘞吼，啊，就李永庙，啊，遮都补，遮是嘛有只好地理啦。好，那么这地理是这所在，这是建兴公庙、郑成功诶，国姓爷庙，好，所以这地理咧真趣味，哦，咱古早人所讲的话，啊、哦，声声句句。拢有真心的残疾，啊，这是日落西装出烟花里，好，啊，再来，咱普洱，要一下普洱，要咱暹罗寺遐，

九九峰。啊，这叫做无锡 OK，无锡啊，几百的咱仙湖市，仙湖市已经入围啊，仙湖市啊，这九。

萧九峰在民国啊63年、64年，我含李淑玉李老师啊，拜师了嘞，去保利毛王爷啊，也见啊，都我的同学的日月潭。啊，我诶，老师咧，李老师，要去啊，甲看地理。啊，我著再去，伫台中再去，再去咧。啊，我著在附近。老师讲，伊讲佳节美人照镜，即、这个所在，向东方去。啊，太阳早上加出来。美人照镜，哦，我了这边吹，这吹这一个公墓，公墓窟，啊，公墓呢，啊，吹看下，吹的几地地理老说，这个地点就是这个地方，这个风水向着美人照镜，对对对，你看那个是谁的？啊，我了去问下厝边头尾遐和尚啊。我一张我你唔捌你咯，我唔捌你。啊，你问一创啊？我遐一张地理好地理，那啥人地理啊？啊，迄是出名人嘞。哦，你唔捌你，我唔捌你。迄张美瑶伊的祖先啦、啊，当时张美瑶是足水的嘛，啊，足红的啊。张美瑶伊的祖先，伫日出西征，日出。西征，出美人，日出西征这点地理，日出西征出美人呐！啊，咱现在是出来讲，啊，这边高速公路已经盘了鬼啊！哦，啊，这盘了鬼啊呢！啊，咱在这里好像平林。平原所在，遮一个山，真水，即摆落腰底下，真水，美人照镜，安尼听有无？好、哦，你若要出名人，去遐找一个地点嘛。后摆咱若要等，恁也死到遐多啊。后摆出一个后底啊，美人啊。我出美人嘞，很麻烦嘞，哎，美人嘞很麻烦，啥都麻烦。哦，查甫囡仔足侪苦药，啊，你做老爸老母的，你都要烦死啊！到底选哪一只对？啊，水人无水命，水人无爱有水命才好。哦，啊，所以女人呐，爱有迄个水命。红颜多薄命，自古以来都有这个名言啦、啊。哦，咱都求平平安安，享受啦，家庭圆满啊，迄享受俩啦。啊，至于水不水嘞，水伫心肝内才是水啦。水伫表面的水，有当时啊嘛是要无啥，要无啥有够啦吼。所以出地理会当。出着什么种的人，吼、哦？啊，我含李老师，啊，看点地理，

啊，这山形啊，李老师，伊讲，哎哟，这出什么啊？

新群，新群组，这里出舞女，出舞女，行一只，看对面。

0: 因到的地点啊，拢无请别人。啊，地点啊出来出八九个查某囝，哦，拢家己开一个地点啊。哦，这，伊个这，伊啥叫少年？你来问这，啊，你有趣味哦。我趣味讲，这本风水是安尼个，是袂出的迄人，老师邓双先生甲讲，这出的人会出了一寡迄个，地点啊，哦，就找伊来职业，哦，这印证了，这山形看真水，但是山梁啊真济，山梁啊在掀滚呐，掀裙子安尼个。啊、哦，所以地灵人杰，地灵人杰，人杰，好、哦，甲人杰无共款哦。哈、哦，所以咱即摆莫想讲，我要做啥偌好的地理，啊，那样要做偌好的地理咧，有当时啊，咱看袂着着。那么最好的方法，你卜卦。用意，朱天机，啊，阿出第一，子孙爻破，出人，好，那不连。出人们做生意发现地理好啊，莫出来一个啦，哎，万国齐刷，啊，二爻灾爻破空转，啊，败家败家，啊，所以这一生。这是咱学一个好处，《易经》啊，咱都会当了解一下这里好的地理的吉凶。好了，我们这一节再休息一下，我们再下一节再继续为各位开始。阿弥陀佛。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到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3: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普贤禅师居士，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替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灵。

0: 两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神鬼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啊，善信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立人天的节目啊，我今天啊，在这里来主持这个节目啊，我是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的住持圆义法师，也就是现在的义经大学的校长啊。我今天非常高兴与两位法师共同来参与用意立人天。在我龙边的是圆普法师，圆普法师目前在中港道场啊，在那里啊负责转这个法轮啊，我们请他来自我介绍，请。
1: 主持人圆义校长啊，电视机前面的善信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啊，我是啊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啊，主任圆普法师，我在海线啊地区啊转世界和平的法轮，阿弥陀佛。
0: 再来，我们要请在我虎边的啊圆理法师，圆理法师他主持啊这个湖内道场以及冈山道场两个道场的住持啊，我们啊请他来自我介绍，请。
2: 主持人圆理校长以及电视机前面的三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是湖内道场冈山道场住持圆理，欢迎大家收看用意立人天，阿弥陀佛。
0: 好，我们非常感谢这两位法师，这两位法师都非常的优秀啊，来这里共同来啊参与用意立人天啊。用意立人天是师父以及老祖师尊啊的大智慧啊所创设的这个节目，这个节目非常的珍贵。我们知道易经是知音知果的非常殊胜的妙法，它能够通达天庭，下达地狱，完全了了分明。

0: 维新政教的易经风水跟宗教是承传了中华民族5000来的文化道统，这是非常可贵的一个法。那在维新圣教有无数的妙法，我们知道佛教是目前宗教界最多经典的一个宗教，但是维新圣教有27106卷册还继续在增加中，由此可以知道维新圣教的妙法是多么的浩瀚。维新圣教是一个大孝的法门，首先告诉我们每个人要尽孝道。我们都是父母生的，我们也做过父母，每个人都是父母生的，也做父母，我们非常了解，孩子都是父母把他养大的。结果有的人长大了，不知道孝顺，这就失去了人道的基本原则。人道是讲究知恩感恩的，也讲究布施。你离开了知恩，你离开了布施，你就失去了人道的资格。知恩，对祖先的恩，对父母的恩，你要了了分明，要铭记在心。我们要尽孝，我们尽孝有很多的方法，除了努力工作，贡献社会，作为社会有用的人之外，你还要好好的来带领祖先共修，同时要超度祖先，这是本宗门非常重要的做人的第一步起点，要尽孝道，要拜祖先，要感恩父母，感恩累世多生父母，这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法会一定要为祖先，为你往生已经做神的父母，要为他报名哦，不是只有报祖先而已，你的亲生父母如果做神了，你一样不管多久，你都要为他感恩，充满感恩啊。前些日子有一位师姐，她来到维新圣教已经快10年了，她从来没有为她的往生父母亲报年位。她在偶然的机会听到我说要为她的父母单独报年位，并且要供养哦，要供养普桌让他吃饱饱的，也要供养三宝师金银财帛，要供养。结果他今年报了，他来到会场上香之后突然大哭啊，嚎啕大哭啊，控制不了，一直哭，哭得很大声。他就问我到底是怎么了，我说你的父母亲看到你在维新圣教在世间修行这么久了，到今天呢才知道为自己的亲生父母亲报年位，他非常高兴，抱着你一起痛哭啊，充满喜悦，充满父子母女相聚之缘，非常好。祝大家啊，我们来请圆普法师继续来分享啊他的案例。他这个案例就是整理果玛卡玛啊这个问题，就是如同我刚才讲的孝道哦，孝道之一也有针对果玛卡玛的摆设跟供奉，那我们来听听 分享他的案例，我们请。
1: 袁毅校长电视机前面圣心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刚才我们袁毅校长有提到，我们除了尽孝道在我们的法会超见我们的祖先，超见我们的祖先设莲位，然后还要去请他们就坐莲位，供养金银财帛另外我们祖先住的房子就是我们的果玛龛嘛，那也很重要，那也很重要那也是我们祖先另外一个家一个修行的家。
2: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成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啊，我这个案例是我们的支会长，啊，所以我们鼓励啊我们的啊学员啊同学哦来参加我们的支会长，哦，那可以让你做很多的功德，哦，因为他这是这样的会友，哦，里面的一个案件，哦，他说他家里不平安，然后他帮他占卦，说他的主那个卡玛卡玛祖先里面有问题，哦，但是他当支会长。哦，他不晓得说要怎么处理啊，所以我们师父在各地都有法师、讲师哦，在派驻各地哦。你们智慧长有问题，我尽量哦能够回来找各地的法师、讲师来圆满这个法务哦。然后要怎么来处理我们这个卡玛的涅槃呢？哦，第一个哦，我们占卦知道有问题。但是问题的话，你要法哦，你要有法啊，所以我们师父他传了一本叫做《祖德流芳》的法，我里面就很清楚、很明了的记载哦，我们怎么处理这一些狗妈的问题哦，这一些一定要报名来参加我们的课程，你才可以了解里面的一些妙法哦，不然你会断章取义，你会误用。哦，误用的话，那也是非常大的问题。哦，那重则有时候真的会出很大的问题。啊，所以我就啊找个时间啊约我们支会长，我去到我们这个会友的家里。哦，第一个我们去到家一定要用我们的罗盘，我来定位。哦，定位他家的神位的坐山。哦，有时候我们家里的神位坐山不一定跟我们家里的屋像会相同，所以你不要说到楼下啊量一量哦，你就走了，你就走人了哦，这样有时候会换到大问题。你一定到楼下他的内大门量他的坐山，你一定要请主人家带你上去他家的神位，确定他的坐山。有时候我们的安神位不一定会跟我们的那个屋像相同，哦，这个很多的现象，因为有时候他们家的对面，哦，他在3楼或者神厅，有时候对面，哦，有一些冲煞，所以我们神位有时候都会按个面壁的方向，那就跟我们的房子就是食道天星就不一样，哦，这一定要非常的小心，哦，然后我们还要注意，哦，我们要开启格玛卡玛，第一个不能冲我们师傅所传的妙法。第一个不能冲坐山，这最重要的。然后还请他的主事者，还请他家里的人员的生肖，哦，然后在我们在择日，我们择日来帮他开那个果玛龛嘛，哦，来抄录里面的。

资料啊，我们要开 Google Account，不是说哦，我们两串香蕉就去了，不行哦，我们一定要礼敬他们堂上的神佛哦的神佛，然后还要跟他们家里的祖先禀告啊，禀告哦，也要弄一些贡品哦，请我们的祖先哦能够暂时哦移居在庐山，这样才可以啊，你不可以去的叫我大喇喇的就把你的祖那个神牌，那狗妈干嘛请下来？我是不对的，我就像你去人家做客一样，那做客一样，人家不开门，你不能自己开门进去呀、啊，对不对啊？然后你要去到你要跟主人家说，哦，今天来我要做什么做什么，要禀得很清楚，哦，你不要去就随便就跟人家动，好、哦，然后供品供完，跟仙佛菩萨禀完，哦，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可以。哦，请仙佛菩萨加持，哦，能够平安顺利把问题解决。哦，你不能去了就你很大，啊，什么都不做，哇、哦，就很贡高，这你一定会出问题的。哦，然后请主人家跟他的祖先禀告，我今天有什么事情？哦，我们是要来哦追根溯源，我们来尽孝道，哦，让我们的子孙有一个追根溯源的那个资料，我跟祖先禀告啊，请他允许我们来开启这个 Gomma Karma，这很重要哦，这很重要哦，不然的话，你人家祖先都还没准备好哦，还没准备好，你就把他哦很大意的把那个 Gomma 请下来，哦，这样也不行哦，我们这是修名扬两利的大法哦，不是修你个人的哦什么什么很厉害的法。我、哦、这是不对，我们要互相尊重，然后等我们的祖先哦，跟我们哦，音波了，我们再请下来，然后请下来之后，你要开 Gomma Karma，你要很小心。我们的 Gomma Karma 有的人那个都很久的历史，都好几十年，你要很小心哦，你不要把人弄坏了人家的屋子哦，那请下很小心哦，小心翼翼的把请下来，然后打开 Gomma Karma 也很小心。哦，不要很大意，那个有时候都是古董。然后打开完之后，哦，我们就把那个涅槃拿出来，哦，拿出来，哦，以前我们都是用抄录的，哦，因为以前没有这么手机这么方便，我们都要一五一十把它抄录下来，抄录下来。然后现在比较方便，我们都请主人家，哦，请主人家，哦，把那个涅槃资料用我们手机照下来，哦，照下来，我们这样在。照您的资料，我们要请人家的子孙去照，哦，我们不要直接去照，哦，这有他的禁忌，哦，我们有他的禁忌，啊，所以我们都请他们的子女先照好，然后再转给我们，哦，这个有，因为他们有血缘之亲，他们会透过他们的灵动力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啊，有时候我们去照，啊，他就不理你。哦，你再怎么弄，你就找不出来他的问题在哪里。哦，这是我的经验之谈。哦，这我们也要很小心。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动作一定要做。哦，你要去拿一张红纸，把我们内排的尺寸要画起来，不然到时候你要去定制那个内排要抄写的时候，哦，你又要再开启是 Gomma Karma 那很麻烦。哦，你画的时候，除了把它的尺寸画出来，还要把它厚度画出来。哦，因为我 Gomma Karma 的厚度它都没有，每一家做的内排的尺寸厚度都不一样。哦，所以你除了画的它的尺寸出来一样，厚度也一定要把它画起来。哦，这样以后你要做新的那个内排，要来抄写，整理好抄写才能够写。哦，不然的话你又要再重新一次。哦，这要很重要的一个程序，一定要。做好，然后做好之后，那我们就看你里面哦，一定要哦按照它的顺序把它排好，然后把它归位，把它归位，啊、哦，归位之后啊，我们刚刚看请归位之后，一定要把不会请示我们祖先，我们的归位，把它复位，这个位置啊、哦，是不是适当的位置？哦，是不是他原来要坐的位置？这个也要很注意。然后我们归位之后。我就像我们一样，我们叫拜狗妈一样，我们一定。

0: 那遵照我们师父所传的法，七副碗筷，啊，九盘菜，然后一锅汤，然后一锅饭，哦，还要受精3000，哦，我们要供养我们的祖先，啊，请他我们这个孝道的工作能够很圆满的把它处理好，然后让我们的人丁兴旺，然后祖德流芳，哦，还要感请我们的祖先帮忙。把这个问题弄好，我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程序哦。你不可以说对祖先很不尊敬，我随便就把他请下来，然后复位就请复位就走了，哦，这很不庄重。就算我们人一样，你去人家家拜访哦，你要离开，你至少跟主人打个招呼吧，哦，不能转头就走，这很不礼貌，我对我们的祖先很不庄重。然后你把资料腾出来之后。哦，你一定要请主人家，哦，去户政事务所申请他们的户籍誊本，哦，户籍誊本，哦，你才有办法去校正，哦，因为我们的户籍的话，哦，在我们的那个日据时代，哦，那个户籍都很完整，很完整，它可以申请到我们的民权，哦，至少说15年、20年之前，那个都很完整。哦，都很完整，可以校正啊。另外还有，请他们要去找他们的有族谱，要找族谱出来校正，因为他每一代每一代，因为以前我们这个民俗啊，都是啊先死为大，我都是一直一直进去，所以有时候他们的夫妻哦都离得很远，哦有的比较长寿，他离得很远，而且我们后代子孙又不认识他们。哦，所以都没办法让他们说夫妻一对一对的，哦，按照我们的，虽然他写的哦有整理过你们的涅槃，哦一四二四三四写得很清楚，啊，结果呢我们校正出来差很多。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因为以前我们在这个农业社会认识的人字不多啊，大部分请外面的那个显性来写，然后说我们这是一式的，我们是二式的他按照你的一五一十帮你写上去，结果写的人他知道字，但是呢，请他做的不认识字他还不晓得他写什么，只要上面有字，我们内排里面有字而已啊，所以我们现在要整理，一定要经过校正。把它的备份，按照正常、正式的备份把它整理好，整理好，然后就一个把一个内排一个内排，按照那个备份把它整理得很正确，然后正确完之后，还有一个动作，还有个动作因为我们人的这一些资料，有时候我们不了解他们另外一个法界的因缘法界的因缘，所以我们还把它整理好。我都把每一块那个内排的，要几位祖先，几位祖先的他们的那个资料写一写，然后才请他们，还要禀告他的祖先，要禀告他的祖先，请他祖先来确认，我们这个资料是不是很完整、很正确，然后这样可以正确的时候，那我们在择日，好在择日，择日，因为择日这个药。

0: 宽内排，这一定要择日。然后另外，要是里面有没有有导防工，还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我们都没有设那个内排的总排，那个这要在我们的法会设正副牌位，我把它招请回来，再合炉，不然的话，就我们师父所传的，哦，你就当天去奉请，你请到谁也不知道，哦，刚好有个幽灵过去，哦，人家说啊，请客了，请客了，他进来，我结果你弄得你家里更不平安，更不平安，哦，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正式的场合法会去招请我们的祖灵回来供养，这才对。不然的话，你会反而弄巧成拙，弄得家里更不平安。哦，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回来之后，在誊写的时候，再依照辈分把它写好，然后把它按照我们的法仪把它合炉啊，之后我们再来拜祖先供养，哦，请他来庇佑啊，我们能够人丁兴旺，阖家平安。哦，这是很重要的，可以。看似很简单，但是我们都要仰仗我们师父所传的妙法，才能圆满，才能够名扬两利的大法。这是我们师父所传的，不能够啊，也能够不能够这样随随便便就处理掉，这样你会请到外灵，到时候你会更麻烦，更麻烦，要做事情，我们就要按照正法、妙法，把它一次做好、做到位啊！祝福大家平安顺利，阿弥陀佛。
1: 我们谢谢圆普法师非常详细的来解说，按这个拱骂、拱骂卡吗？啊，我们要知道，这个世间万教齐发，只有唯心圣教。有一本书专门在写祖德流芳啊，敬神拜祖祖德流芳的一本书，这本书就写着如何来安奉祖先牌位。祖先牌位确实对我们是非常的重要。我遇到一个师兄，他的祖先牌位就是写错了，辈分啊没有安好，父母亲或是阿公阿嬷没有安好，写错了，结果他的儿子哦，把他的狗妈卡妈拿出去丢掉，拿出去丢掉嘞，那我们最后用意啊才知道。他的狗骂安错了，最后安好，孩子又正常了。第二个，有一位事业家，生意做得很大，好几家公司都当董事长，结果他的第二个孩子全身都会生一种瘤，那个瘤啊，就是小小颗的，软软的，一下长在头，一下长在脖子，一下长在手臂，一下长在肝脏，一下长在胃哦，开刀了五次，一开刀就把那个小瘤把它去除掉了。他就来请示老祖师尊，为什么我那个儿子长得很健康啊，又很气派啊，为什么一直生这种很特殊的瘤呢？一用意才发现他祖先没有安奉好。为什么祖先没有安奉好？因为他双姓祖先，他的爸爸是给妈妈遭罪的，也就是他爸爸啊入罪他的妈妈，但是他的爸爸因为入罪之后，他的妈妈有留下祖先的财产啊，让他飞黄腾达。他做了工厂很大，销全世界的

0: 啊，它的产品销往全世界。当然，这位董事长是给太太遭罪的呢，他不敢讲，他也不会讲。好，他就是气势凌人。当他父母亲都往生之后，他就交代大儿子供奉爸爸的姓牌位，二儿子就供奉啊母亲的牌位，这是错误的哦。我们电视机所有同修，很多遭罪的双姓祖先，都是长辈这样子交代他：你两兄弟一人供奉一姓，这是天差地错。两位都要供奉，因为父亲要供奉，母亲的姓也要供奉，两个一个都不能少，也不可以把一姓请到功德堂，那你会家里非常不顺，这是非常重要的。如何安奉，如何做好，我们维新圣教有一套非常完整的安奉祖先的妙法。安好之后，从此他第二个孩子就不会再生瘤了。你看，奥妙不奥妙？太厉害了！有一个师姐啊，就是她的脚啊有问题，医生说要开刀，说要治疗，医生又说不能开刀，说哪里什么问题，结果非常痛苦，不晓得怎么医，就找到老祖师尊，用意马上知道，我就告诉他哦，卦显示你没有拜祖先哦。他说是啊，啊你也没有为祖先超度哦。他说是啊，这两个他都没有做，所以让他的脚痛苦，让他永远不会好。只要他敬祖先，只要为祖先超度，他的病就好。还有一个师姐，她有一天，她家里又很不平安嘛，啊，就请外面的先生来为她安祖先。那个外面的先生来就跟她讲啊，你这牌位里面祖先啊，很多位呢，十几位呢。他就问他，你的公公你认识吗？他知道啊。你的阿公你认识吗？不晓得。阿公的爸爸你认识吗？他也没有看过。那个先生跟他讲，安三代就好，安三代。他说好，就安三代了。其他三代以上的，啊，从假设他有十位，他就安到第七八九。啊，十，按这几个，其他的从一到六、1到7都没有安了。自从祖先安好之后，他开始掰卡，开始掰卡。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3，0492723756转3。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敬祝。

0: 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祖先要修理他，你怎么听他的话？怎么只可以给我安三代？其他我们这些都是祖先呢，怎么给我丢掉？你看，安祖先不可以只可以安三代哦。我们的祖先有多少你就安多少，有二十代你就安二十代，越多代你越幸福越平安。一个祖先都不能给他漏掉，打皇宫你也不能漏掉，夫妻不能分开写，夫妻一定要并排写，每个祖先都要给他安排写好第几世，不晓得第几世问祖先就知道了，等等好多的要注意的。你祖先牌位没有弄好，你会生重病的，会鸡犬不宁的，会孩子非常的叛逆啊。有一个医生哦，他的孩子就跟医生打架，因为孩子读高中了，身体力壮，一拳就把爸打得鼻青脸肿。结果请示师傅，师傅说你那个牌位里面没有写好啦，写错了啦，等等有问题，所以你的孩子啊就不敬老尊贤，因为你当爸爸的都不敬老尊贤，祖先牌位都不尊敬，当然你的孩子就羞辱你，是不是？安一安就好了。现在那两个孩子都当医生了呢，是不是？祖先牌位让他的孩子不但不会打爸爸，而且会当医生，家庭和乐圆满。由此可以知道祖先牌位的重要，你不可以随便把祖先请到功德堂啊。有一个师姐啊，跟她的先生，他都生女儿没有生孩子，他就认为以后狗妈没有人拜了，他就把狗妈请到佛堂佛寺，说去那里听经闻法，他们就可以不拜祖先了。从此之后这两位夫妇就开始生病，一直生病。所以在这里奉劝所有的啊电视机前的善信大德，你如果光生女儿，你也不可以把牌位请去佛寺，请去功德堂。我还要告诉各位善信大德，祖先是跟着最老的来走，家中哪一个年纪最大的，祖先牌位就是安奉在那里。如果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做事业了，你把祖先牌位请到孩子那里去供奉，那能捞呀，快快就会往生了啦。这是师父告诉我的，你要小心哦。你不要，你说你老了，除非你去安养院，那就还尚可了啊。除非你已经瘫痪了，如果你还是健康的，你不可以随便跟孩子讲我老啊啦。

0: 啊，你哦，把那个祖先请去你那里供奉了，因为你当医生啦，你事业有成啦，就请去那里，那是错误的。不管怎样子，祖先就是跟着最老的来走，其他的孩子都要回来拜祖先。父母还在，兄弟不可以分伙，这是一定的天律。唯有你来唯心圣教，你才知道这么多的妙法，不然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啊！这样子，我们要来学习。我们再下来，我们还是要请啊，这圆理法师啊，圆理法师他也跟圆普一样非常的资深。他今天要来讲啊，甲辰年煞难啊，兴宫动土修造的一些问题，我们请他来。啊，分享，好，我们请，
1: 好，我们主持人严立校长以及电视机前面的善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无量道场的句语哦，书所开示的哦，湖海星辰灿烂普照三大千，内藏万法根源雷震可见性。道基生根积善，诸福子先得。场业界外满天大地皆圣人。我们学习易经，跟老祖学习易经风水的妙法，学道容易悟道难，悟道容易正道难，正道容易弘道难。我跟师父学习的易经风水已经将近了40年。当时在年轻的时候，我在是读南台科技大学，以前南台二专啦、啊，南台科技大学，我就跟书就在我们的总本山，先我是第一届学习，在学习的当中，我印象很深刻，书讲到什么、哦、今年是什么年，比方说今年是甲辰年，生死成煞难，哦啊，明年是啊乙巳年，即巳酉丑煞东。啊，去年是海马未煞灾，啊，生子鹦鹉去煞北，朗朗上口。但是你怎么，就是说有时候你不知道的话，你会伤到有些事情，尤其是我们要动工修造入宅安神位，你要避开这个三煞的问题。当时还是在懵懵懂懂，啊，书讲的，哦、啊，就好像一个八宝那个我们的。弥勒祖师八宝袋，他丢什么，我们就把它放在里面。最后在弘法过程当中，就把它一一的拿出来用，真的是悟到老子师尊所讲的是真理。哦，啊，今年就是生死成煞难，跟我们卦上，哦，你要求胜利，什么三合局啦、啊，哦，啊，怎么啊，三合局有不同的差别。哦啊，三煞跟三合局不同的差别，你唯有来唯心圣教，你才能够了解到什么叫三合局，什么叫三煞。那么今天在讲的是今年，哦，甲辰年老子师尊所传的妙法，我们煞在南方，我们要动工啦、修造啦、入宅啦、安神位等等，都要趋吉避凶，否则会有三件不幸的事情发生。我们全省所有的法师讲师大概都会遇到，都有记录。师父告诉我们，用意利人天，就是平常我们都证到了以后，要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在弘法当中做一个案例来分享，来忽略的古圣圣贤所讲的是真理。尤其是我们的董公择日选，他是这一本书，书非常的殊胜，是祖师爷所传的。啊，那里面记载的很清楚，什么时候可以修造，什么时候不可以修造，啊，修造会怎么样？那本书只有你来上，大家来学易经，你才会能了解，这非常的重要。那么这本书，我常常在听书讲的，哦，外面的一个择日学，我们比喻啦，吼，就好像一个老鼠皮跟一个貂皮啊，哎，你怎么分老鼠皮跟貂皮？就好像我们小孩子学习当中，我们从读幼儿园、从国小、国中、高中、大学、硕士、 博士甚至。

0: 出国留学等级的不同哦，所以越深入，你越了解这本书的宝贵。所以，我们这董公哲显是全省，还有所有的法师、讲师都在教授，它是真理，我们用了比较安心呐、啊。其他不是不可以，但是用董公哲显就比较安心呐、啊，比较让我们能够保平安。那么今年的就是下南皇子坐南向北，哦，谨记老子师尊所开示的，我都会告诉信众问事情，大家入宅啦，安神位都要切记切记。除非不得已，有觉得房屋那个租的房子到了，除了你要用，要怎样去用三煞年入宅，三煞年安神位才能够趋吉避凶，还是要用意占卜啊，不要看着只有好日子，以后不一定是安全。所以在弘法过程当中，我一定择日以后一定要用意占卜吉凶，我才会放心的做，不然的话，万一。做了出差错，我们心里会很难过。
1: 梵净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院里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那么在今年的5月11号，哦，就是一个5月11号那个信众住在鹿竹哈，他房子是坐南向北，他说啊，今年哦，刚要装修冷气啦，要钻洞，他没有来问我，事后才他的儿子在问我，我说那天5月11号未时开始修造，啊，未时刚好又冲到他的主人生肖属牛50年次了哈。啊，那年又这一年5月11号又煞在南方，不利南北啊。那么5月11号休照，在5月27号，他要去上班，往台南上班的途中发生车祸，啊，就6月1号就往生了，4天而已，很快呀、啊。啊，当时他发生车祸的时候，哦，认为说没有什么，就回到公司去上班。公司的主管看到他，哎呦，整个脸部都变形呢。你还赶快去回去治疗，啊，结果检查发现就颅内出血呀、啊，啊，颅内出血很快的，5月27号车祸，6月1号就往生了，哦，这就是三煞连环道的一个问题，所以老子师尊一直在告诉我们，哦，人的很多的烦恼，很多的困扰，唯有大家来学易经才能解决烦恼。这件案件目前和肇事者还在官司当中，因为是他从肇事对方是从后面撞过来，还是在官司啊，在官司当，肇事官司当中还在打官司啊，所以老子说这一勉励全省所有的全国所有的贤士同修善知识大德，无论你是王侯将相、贩夫走卒，哦，你都要有空要学易经。才能够趋吉避凶，把你好的继续留下来，啊，不好的我们就把它改过来，哦，就是重新的利己呀，重新的改变人生的念头。每一个人真正的修行最高的境界，就是心安的境界。像这种如怎么会得可以得到心安？烦恼就一大堆了。所以我念佛一大堆，你没有达到心安，还是白念的啦，只口朗朗上口而已。唯有从易经风水宗教来学习，才能达到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在这里在呼吁我们的113年国历的11月4号，农历的10月4号，我们在诸暨开课，在礼拜一啦，欢迎同修诸暨地区的同修。能够到主体的指引中心来接圣法，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进而帮助别人，达到世界真和平。大家来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阿弥陀佛。
1: 我们谢谢圆理法师。啊，像这种冲煞的事情，啊，在这个世间是非常的多。啊，有一次在台中道场附近，啊，有位妈妈，啊，就来请示老祖，啊，说她的孩子是在做那个路灯工程的，啊，自己开个公司。啊，开个这个小小的挖土机，啊，挖那个啊立这个路灯的电杆，在工作中突然趴在驾驶台上往生了，他对这个事情非常的不解，他就来求教于老祖师尊。我用意发现他入载时间错了，我就问他是不是有搬新家？他说对，他本来住在好像丰原还是潭子，搬来台中市住。啊，他搬来是什么日子？我一看，哇，糟糕了！就是刚才圆理法师所说的，就是犯了冲煞，他是冲煞到年哦。年是最严重的，所以他就在工作中搬家搬完，在工作中那个挖土机挖一挖，就趴在驾驶台上往生。啊，还有一个中医师哦，这个中医师他开一个联合诊所，啊，非常的大，有请了2、3位中医师， 一起来啊做一个联合诊所。有一天，他的父亲就来到了台中道场，就在那里啊愁眉苦脸。我就请他到里面来做，结果发现他啊就是女儿不幸，他说今年他是啊坐南向北的啊子年就冲煞啊子午冲，他就不信他爸爸讲的，就硬把他搬，一搬进去啊，隔天就发疯了。中医师发疯哦，一发疯之后，哇，连打针吃药都没有效，一直在那里喊，一直叫，整天哦，24小时都不停的叫了两天，他的先生被他吵得受不了，打电话给他的爸爸，也就是他的丈人啦，啊，跟他讲说你把女儿带回家啦。他已经气笑牙了，这样子你看，这位爸爸从南部啊来到台中道场，一脸无辜啦。他的女儿养这么大，当中医师的，给他的女婿当太太了，都没有感恩他，每天吃好的穿好的都没有想到啊，也丢人。现在女儿生病了，发疯了，叫这个丈人把他带回家，你看情何以堪呢？我马上请示师父，师父说赶快为他生坛，为他祈福。哎，很厉害呢，师父的话，他马上静下来，睡着了，已经不发疯了。师父就又开始告诉我说，让他睡，他如果睡的姿势不好看，都不要动他，就让他睡，一直睡，睡到醒来，师父

再请他来台中道场为他加持，到现在都好好的。由此可以知道，维新圣教所教的一切妙法都是非常珍贵的，只有你自己愿意，你自己充满的喜悦跟希望，你才有办法得到这个妙法。

很好啊，也来分享他们非常殊胜的案例，我们非常感恩啊。我们在这里要来啊，恭赞王禅老祖的天威啊，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稽首顶礼呀。感谢各位的收看，这个节目是师父以及老祖师尊所开辟的，非常珍贵，记得看这个节目对你来说是非常有益的。祝大家阿弥陀佛，一切吉祥，平安又健康。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度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这一节继续来讲解青龙砂。青龙砂先天就是坎卦，先天就是坎。而因为地球由西向东，气由东向西。啊，由西向东，阳光是由东在那边，气也是相互的，还相融合。那么我们的，所以在左边的，好，在左边要高，气的才能挡住这个气，不然这个低的话，啊，这个低的话，啊，气的一切过去了，这个就没有生气，所以青龙要高。白虎要低，跟着地球磁场的法则，好，地球它的运行，好，我们好，这边是东，在这个太极图来看也是非常符合道理，地球这是北。我们这南，我们说起来叫先天的乾卦，还有坤卦，啊，地球是往这么转，这样转，这样转呢，有没有太极图？这个也就是青龙方，左手要长一点，这样子气呢，这样来，互相摩擦，所以左边呢，我们的坎呢，这边是坎卦，先天的坎，先天的离卦。是光，好，所以我们这边要低，这么光，这高，这个气的才能有所摩擦，产生能量。如果这边低，这边高，气的这边就挡住了，你这边就会比较阴气比较重。所以我们在水神呐、啊，要注意，啊，你看，哎呦，我这水神像出去，水很漂亮。好了，我龙边长，我告诉你，龙边长，水这边来，你就挡住了，挪损，挪损，啊，水神就挡掉了，你这里没有，啊，也不能说虎边长，虎边长呢，地球在转的时候，我本身呢，地球这摩擦，这光哎，将整个光就这样挡住了，挡住了，虽然水来，叫水火不相容，钱赚了。家里乱糟糟，水火不相容，啊，这样就来了。所以《易经》的法则、风水的法则和人体力学的法则完全是相符。那么水从左边来，哎，我平平的就好，平平的，喝也喝得到，看也看得到，摸也摸得到。啊，所以我们这个青龙砂，这个叫做青龙砂，龙边，啊，我们的左手叫做龙砂，龙砂呢，以火药，龙砂，假使好，我们这边向这边来，要火药，起起伏伏，起起伏伏，那表示所有家中的男孩子，头脑都很清醒，做事很机警。啊，这青龙砂呢，弯弯曲曲的，这个啊，白虎砂比较直，比较直是微，有微，低有微，青龙砂它那个起起伏伏有力，哦，智慧贵，啊，做人处事也比较灵敏，也比较机警，而且比较憨厚，比较憨厚。啊、哦，所以我们青龙砂要活要，好，再来呢，啊，要有情，也有情，好，也什么有情呢？要弯过来，

龙沙要弯过来，好不好？啊，像我们生活是，好像这个，假使这个是主山，这么竹，啊，这个青龙沙，它青龙沙呢，它是在管着这个水，啊，这一切呢，啊，是就是在我们所看到青龙沙，对着长吉山来青龙沙，这个要有情，要往内弯，又往内弯，这是有情。如果你往外就无情，那么相对的，我们啊这个山头这样来啊，这边的山也这样来，这青龙叫青龙沙，石头加一个少字。啊，叫沙手写秀，啊，这个叫沙，这个是善沙，这个石头的沙凝聚有力的，啊，坚土是为青龙沙，所以我们龙边要有力，要有情，好，啊，以内固，内固很重要，往内照顾，青龙沙要往内固。往内的照顾，才是两个是有情同一体的。我看过一个小村子，啊，他的青龙沙都这样出去，

这是这样来啊，这个落下来哈，这都是一个打一个村字。我去到这个村子嘞，刚好一个老先生要去看在阿里山的山下啊，某一个地方呢，我去看，我哎，老先生啊。您这村子的少年郎拢偌好走，都往外跑，男人往外跑，但是不是死，往外跑。就对呀、啊，我们这个村呢，都是女人在家里，和老头子的男人在家里，所有事全部往外跑。老头子呢，好在这里也跑不了，啊，这个女人呢，所有女人，因为这白虎煞照顾了。照道理，这个村子不能建房子，但是大家不晓得了哈，就在这边建了一个平地建的，他这个就往外，龙沙外奔，龙沙外奔，这样，啊，这个尔虞我有什么办法？无解，无解。啊，所以你们如果到外面去看了、哦，有那个山势，谁呢？告诉我们地理在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好宝地的就在往还在往的前面跑，这个是指引的方向。那么你在这里呢，你盖个村子，盖个村子在那边住呢，好，以后呢，所有男人都往外跑，会住在家里才奇怪。住在家里才不准，啊，叫做风水，有其形必有其灵。好，那一个一内固，这个你知道一个山很高，这是内固，啊，这个村子里面，哇，这一定出高人。好，这个山岭现在往这边弯，好，那么水呢？好，这是最完整的内固。

友情啊，内固友情啊。若是你现在这个龙沙都比较低，都比较低，都比较低，都比较低，这边就比较高的话，啊，这比较高嘞，啊，那么这个村住在这个人呢，这户人全部女的都出女强人，女强人，啊，低的男的比较啊软弱，啊，比较没有像女的，还、啊、让女强人。他反过来，这边高，这边高，都出一些好、啊、这个壮丁，而且非常活跃。好、啊，这边比较低的话，好、啊、你的就是比较损。那最好龙虎一样高，龙虎一样高，龙虎环抱。邓小平他们的祖，好、啊、他们祖母的风水，哎呀。这个龙沙虎沙环抱，超好漂亮哦！几十层的杀雪球呢，杀手邓小平，他们的叫做祖坟。那毛泽东的祖坟呢？我真想去看。好，你们结业了以后呢，我就会找时间，我会过去看。啊，看他们为什么有这么好的风水呢？啊，在湖南呢，啊，他们的风水是一个千军万马奔腾的，哈、啊，一个省，啊，那这个至于怎么盖，我都还没去看。好、啊，我希望啊，我们结业以后呢，我要找时间再过去看一看，去考证，看我们老祖师啊，我们的祖师爷他所点的宝地，啊，当时他讲了一句话，祖师爷、啊。他说要葬出王侯将相，为中国，哦，这个争一口气，不让世界人的来欺负，我、哦、要看他是怎么葬。啊，即使当时一直政治的关系呢，里面有很深的天机啊，啊，我们当然不晓得。啊，但是风水它是怎么葬呢？现在大家很多流行到那边去拜拜。去拜他们祖先的墓，啊、哦，一些年轻大伯叩头，三跪九叩，啊，希望毛泽东能保佑他，希望他们的祖师爷能保佑他，做生意会顺，头脑会清醒，啊，就是地灵人杰，好、啊，啊，地外弯，啊，那么是第四嘞，就地外弯。外弯，好，外弯呢，像这个就外弯。如果这个是房子建在这里，龙山就是外弯。外弯是无形，而且外弯也没有地理。像这个外弯，这里就没有地理，一定要内弯，龙山要内弯才守护着。啊，所以。我们在常常看到山河大地，它的结构真的不可思议。像昨天我们看到我们残疾山对面九九峰，三个地方都内，这边守护着，那么就往外弯，那么往外弯，它是顾那一个，我这是顾这里。山河大地，他们都会认祖归宗，认一个祖了，但是我们人也是一样。你的护法保护你，他的护法保护他，啊，构思其子，构思构护其主，啊，这个风水山河大地也是一样，啊，以前跟我的老师到了在龙潭，啊，龙潭呢，啊，是小平岗龙那边，看了两个点，嚯、哦，保得很好。包得很好，哦，哈罗老师，哎，我们下去看看，啊，老师好了，我们就开着，小路一直转，车子开下去看啊，哎呀，那个地方真的，原来葬了一个老墓，老墓呢，那个墓碑发亮，不得了哎，墓碑发亮。后来我们到旁边去问，好，问那个乡下
这个阿公啊，他这个人都在日本、在美国、在德国，好，人都在外面很发达，对台湾贡献很大。你看，那好风水，仗出好风水，可以培养一些很好、很好、优秀的民族啊，优秀的人啊。另外，又旁边呢，像这样。啊，比喻像这个主线，就是这样很漂亮。啊，那么在旁边呢，这里呢，人家又去做了一个墓，这里这个墓，结果呢，这看的表示哇，龙沙很漂亮，结果虎沙还出去，好、啊，这出二败，这是哪一只知道捅？这样哎，那不是打太极拳呢，同学啊，好、哦，他这样收过来很漂亮，结果在这边捅出去，结果这一户呢都出二败，赚了钱，吃个票就赢，亏交警，哦，那个贩卖人口这一户的，我们问他说这个怎么没有拿掉，有了，说这2年才拿掉，原来。这地理师，我们要当地理师，当风水大师，当菩萨，啊、哦，当佛化身，当陆地仙、六地仙。陆地仙就菩萨行者，啊，人间的导师，啊，所以注意，我们如果做的房子这样。啊，这个山形这样来，右手转出去的话，那就会出一些凶神恶煞，好，那很厉害，因为你这样来的水，它的水又反攻，水又反攻，好啊，这个水虎煞窜出去，若是你在盖着在这边。好，这个盖在这边，这风水在这里，房子在这里，虎煞高也是凶神恶煞，超霸王，霸王，霸王，那个很凶悍的霸王，而且呢，女性特别特别的强，女性特别的凶狠，然后呢，就是这样来，女性。这样来的，好啊，左手出去了，在家里所有的男人，所有的男丁，好，就往外跑，就这边是男丁，这边的男丁是往外跑，好，水这个水沟也这样往外弯，变成也是邪非，桃花，邪非，你的凶悍，哦，从这个观点来看，各位，我们可以创造。塑造、再造人世间的英雄，也可以会塑造人世间的枭雄，也可以塑造出很多很多的狗熊。哦，这个我要选地理要小心，地要看大局，一定要看大局。大局有情，你所塑造的人，那个度量宽宏大量；如果大局无情，他所做的事情，贻害天下、贻害万民的糊里糊涂事情都跑出来。啊，有一次我们跟师公到巴黎，台北巴黎观音山的另外那一边，啊，看了一个山，很漂亮，风水很漂亮。一进去看呢，师公这个不行，八字开，谢邪了。

Yeah, sei.水生这样来，这个结的一个穴是很漂亮，结果三行呢？就像那只乌鱼呀、章鱼呀、再来，没有那么弯了、稍微弯出去点。好，这里做一个风水，啊，你恋情。穴很漂亮，一个三阶下来，但是这个杀手的大三手往外弯，施工啊，他这个风水做了短时间花了这些人呐、啊，以后呢都往外跑，男窜女逃，男的往这边窜，女的往这边逃。开始先发，开始这个穴先发了，啊，一代明堂，二代穴，一代明堂花明堂，好，二代就是穴。这个明堂很漂亮，第一代是明堂，第二代穴，啊，到第二代、三代、四代，那么发财了以后，花贵以后，男串。女桃，我们问这位做风水的先生，我说，某某人某某人，我们老师讲说这个风水开始做很发，后来一发了男串女桃，你说啊，卖讲啊，这口早的人笨手，我说笨手，开始发了，到处拐，拐拐的男串女桃，哈哈。所以在那个村子里面，大家很反弹这个人，这一户的人家，不沾上一沾上就完蛋，男串女逃，好，这样来，男的弯出去，男串女逃，男娼女盗，男娼女盗，男串女逃，哦，所以你看穴要看大局，你看小局很漂亮。一大起窜出去了，右窜，女逃，女盗，左窜，男逃，男窜，哦，男盗，男娼，哦，这个三行很厉害哎，啊，这个有时候你们可以看哦，但是你们看一看的时候，可以旁边用画去印证，不要只想哎，你家里都男窜女逃。哎呦，无衰嘛，好你讲较衰，因为以后你们现在开始又在皈依了以后，啊，那么这老祖师尊的化身，以后你们出去讲话是代表祖师爷，啊，代表诸佛菩萨讲话，你一讲的话，啊，你讲错了，那些龙天护法嘞，他也要完成你们讲的话，不然你们漏气耶，啊，那就跟着男串女逃，男娼女盗。哇，天下大乱！啊，告诉他，你这个第一代哦，你做几代了？这个哦，风水局啊，第一代好了，第一代天运过了，赶快拿掉，赶快拿掉就好了。那么再一个方法，要拿起来，没有掉在，先拿起来，把穴打开，穴打开，让它吸收阳光，晚上有甘露。下雨啊，太阳啊，云雾，空气对流，把里面的这个污气，它会换掉，必须要有1年以上。拿出来，把穴打开，把穴打开，我们祖先的灵骨放在，拿到别的地方去，不要放在旁边，拿到别的地方站。

错。等到天运旺运的时候，你再重新来造，又有一代，又再花一代，一代花了几年，你就告诉他什么时候你要拿掉，要拿起来，反正二十年就要还一次了。哎，没办法，二十年好地理，二十年还一次，啊，那么会再花十七八年也不错啊。但是你要占四猴旺山旺相，那就很难讲了。现在旺山旺相花了，在二十年后呢，已经上山下水，好、啊、衰运了，你又不能换，你又怎么办？又在等，等了又四五十年，不讨爬过，不如拿掉，另外找地。好、啊，所以如果一块地，我们的祖先的风水的地，好、啊，那么葬得很不平安，地理又不错，啊，又不平安，天时不对了，那么拿起来把它打开，让天地的灵气把它洗净，然后再葬。做事说，我们现在民国93年到113年，现在有旺运，那么民的人到民的95年拿起来了，你等到96年、97年再降下去，哎，还113年，还有十几年呢，也就可以用。所以三行它的大局就是出人丁、出贵、出秀、啊、出人的智慧、啊、所以要有情，要有情、啊啊、忌外弯，外弯者男娼女盗、凶神恶煞都会到、啊、高低分明。水从左边右边来，龙要高，水神，好，龙来，龙来，好啊，这个虎砂，虎砂要平，好，要伏伏，好伏伏，龙水来，好啊，这个虎水来，虎来，好，龙高。好、哦、龙高啊，这个龙也要低，龙低啊，这个要龙高，虎水来，虎边的水来，龙高，虎要低，虎低，这水神啊、哦、风水山水大部分这个桌面呢、啊、一般的书上很少去提到这件事情，这个是天机、啊、这个是玄机、啊、这个也是给、啊、所有陆地仙菩萨们、啊、为众生造福，为众生再造命的妙法、啊、我们关于水神和杀手，水神也有他的水神之杀，山龙也有山龙之杀。总而言之，山水好、哦、或是龙虎一定要环抱，不能外弯、哦、虎杀外弯、啊、女的、啊、这个不利，龙杀外弯男的不利、啊、所以龙虎要环抱才是有情，才是真正的真龙宝穴谢地。阿弥陀佛。

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哈拉那拉那拉那拉哈舍克这个的要谁做谁做，哈拉那拉那拉那哈舍克的要谁做谁做，哈拉那拉那拉那哈舍克的要谁做谁做，哈拉哈舍克的要谁克的要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

好了，那么那么那么那，发生个这个的要谁做谁做？好了，那么那么那了，发生个这个要谁做谁做？好了，那么那么那了，要说个这个要谁做谁做？好了，看这个的要谁个要啊，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阿弥陀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元祥禅师。三宝寺的天命是何有？大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冈地区顶海山内的平安，寺内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信以慧心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经人才，有专业上经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经。寺中每年举办礼佛、请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凤小斋大法会，名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点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

啊，本唯心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唯心圣教。唯心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恩永息，啊，五谷丰登。唯心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唯心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各位唯心圣教大凡士贤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5月29号

0: 是我们第五次的共修。今天的共修嘞，我们还是在潮州风水学这方面，来跟各位来探讨研究风水学。关系到我们日常生活，每天都离不开的。刚才我们在教室的下面，有我们讲师郭朝庆讲师，和林隆前讲师。在讲到说，现在餐厅旁边环境比较干净了，所以这个就是风水学。原来对的乱七八糟，你眼睛所看到的，就只传入你的脑海。然后传入心田，心田呢一直累积，你这心田累积了很多的脏东西，那你身体就不健康，智慧就不出来，所以这个风水学的重要性。我们不要把它只看作，藏族人的叫做风水。我们周遭环境都是风水，所以我也希望大凡是，现在呢我们环境要改善，环境一改善的话，我们心就会很清净。有时候我们邋遢习惯了，那无形中日积月累，你就受环境所影响了。在10多年前，我们二界有一位师兄师姐，他要我去他家里看。他说：“师傅奇怪，我家是不是有鬼？都闪到，腰都闪到。我那有问题，在内湖呀。结果到他家里去看了，乱七八糟。今天拿这个东西，这就丢在那边，那边丢在那边，没有路主可以走，所以你还要跳的。”东人相留，而且他爸爸，把这又脑中风那外国人就叫你高追，夫妻都受过高等教育的，就拉他，说哎呀，我很难得受呢，越看越。越难过，愈看愈平淡。我的原因就这样，扫扫清清的，说爱我还没当这个，倒 Q。Q 了，舒服啊，这样看得多舒服呢。所以咱家家户户。环境很要紧，你前面乱七八糟，那就前面就堂局，前面乱七八糟，出外就不顺，后面乱七八糟，脑袋 混沌混沌，空蒙空蒙。啊，龙边乱七八糟，家中的男孩子啊，就是头脑比较不好，事事比较不顺。啊，那右边的虎边比较啊脏乱。啊，家中的女孩子、女人、女主人啊，百事都不顺啊！你们要证明说师父说的对不对？那你们回去就可以先试看看，先排乱七八糟啊，蹲底啊，加了虎边啊，或者要把它蹲在龙边，家中的正道啊，这都是风水学。所以风水学就是环境学啊，在日本我去过很多次的日本啊，他们的乡下啊或者都市屋前屋后都很重视的环境啊，很清洁的，这个是民族的文化。所以我希望我们从道场开始做起啊，然后推展到啊家家户户啊，大家共同来维持环境啊。环保学是非常符合啊，活血极乐世界的法门的学问。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啊，曾经我们有一位啊欧巴桑啊住在南屯，一大早就到五权五街进修院来问事，问我说：“老师啊，我每天啊和垃圾在一起。”我说你大慈大悲，啊，你每天和极乐世界的净土在一起，啊，不以为然，啊，他说我在环保局，啊，垃圾这个回收，啊，所以他家的环境。虽然不是算成还蛮干净的，但是他的心啊

就是要创造别人家里都是很干净，所以他到厝边头尾啊，看到人家很脏了，伊就来捡倒来，捡倒放到因兜。啊，捡倒来呢，啊，这家里一阵啊，伊那家里就不住了啦，所以就到听人家说孩子都不住，一定有问题，就来人家介绍了来卜卦。啊，我用一卜卦。我说：“哎呀，你家的风水乱七八糟，六爻全部动，哦，哇，零零到乱七八糟哦。这公他是在环保水环保局的回收员，啊，什么都把它修得那处坑，啊，这无菜，哇，你也无菜，做生意呐，啊，这出来的啊，环境他。”没有办法接受，啊！你等下给他弄个清洗，啊，有头有理的，弄个好，啊，囡仔都会厝住会掉啊。所以回去了，啊，该卖的去卖，啊，该留的留，哎，啊，孩子很乖了，啊，就稳定下来了。这个也就是风水学哎。所以环境学，各位同修，你们要帮忙信众大德啊，功德会会友啊，他们的风水，你从环境学啊这方面来着手啊，你就功德无量了啦。啊，这个是堂局，叫做堂局。啊，堂吉的风水，一代化名堂，一代，

啊，家里顺不顺？第一个条件，啊，这个名堂就屋钱，屋后。啊，四周环境都是叫做明堂堂局啊，明堂是对外的胜利与。佛，哦，所以明堂非常重要啊！很多人喜欢做造景啊，造景越多，家里奇奇怪怪的便会越多。我挣到了几十年。尤其我们的中国庭园，丑、瘦、肉、痛，庭园之丑、瘦。漏透之怪石造景啊，必引起百病。这很重要啊！刚才我们有师姐啊，要设计盖的一个五楼。

0: 得到房子、土地有，啊，你要规划，还有空地，空地一定要保持干净，保持很顺，啊，不要有虫、奇形怪状的石头，很丑，空调给它瘦瘦的。啊，长条长条的，漏到处都是洞，透呢，这边可以看到那边，左右漏透，然后住家，你风水学方面，绝对不要去这种造景。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曾经在台北市，我看过一家很有钱的人，啊，他摆的一些石头，是大陆啊什么湖里面的石头，哦，买了不少，屋前屋后。而且就像那个博物馆，我说老板啊，你的事要准备在那边摆了呢，这么欢喜耶。我老师你那对，你就把主座在那边摆啊。我对啊，你摆这些石头，第一石头有灵，第二有好兄弟，啊，第三奇形怪状，有奇形必有奇理。我看到这三行你都赞美掉啊！我讲你也无欢喜，尊重我跟你讲唔对的，是的。好，那我就不说了，我回家了。经过过过晚会，这位蔡先生拖着疲惫。狼狈的身体到了现佛寺，我说老师啊，抱歉了，我对你没礼貌，你跟我讲的我真不介意听，我说你不介意听事情嘛，就发生他这一段时间来公司被倒了倒啊、员工受伤的受伤，什么问题都有啊，所以现在不知所措，怎么办？我也没有办法啊，只有个恰恰掉了两嘛。哦，所以。

0: 丑陋肉透，庭园景观设计的人啊，他认为这是最美。事实上，这个美是倒霉的美，爱注意啊！你去看日本啊，他庭园啊的石头啊，他的摆设非常的柔和啊，所以老祖就有一个摆石头的口诀啊，常识一握，常识一握就是平躺平的排的，常识一握啊，乱石不见天乱石不见天啊，就不要用啊，再来啊，平时别揪啊，别揪一你可以摆也可以摆平时啊，坚持不利啊，会伤人。坚持也就好，不要摆呢。好，那么平的，好，就尽量摆平的。啊，平的，啊，那么乱石，这埋掉，不见天。好，再来，原石，以见天。啊，那圆的，尽量圆的，那是五曲，那五曲，好，那个是最好的。所以我们但凡是排那些石头，都是有学问的。啊，这个是关系到堂局。啊，若是你石头这个基本条件你不懂啊，你一定会弄巧成拙。所以我希望我们有学习庭园景观的啊，一定要小心啊，否则的话会让人造很多的烦恼的因。好，这排石头的原则，这都是属于堂局。啊，堂局呢要宽广，一带花园堂要宽广，很宽的。要宽广啦，记得上学生会，好，要宽广，啊，黑的，像，那叫做术业术语，顺理不顺，好，那 二啊，既必赛，既必赛，蒙出里都太屌哎！啊，太屌哎！家里太家的，还会心脏病，百次不顺。啊，堂局啊，不可见，还有叫做九星之火星，火星这渐渐的房子好的前面的。渐渐的表示有官司都官灾，哎，我在南部有某一家庙啊，他的庙的前面堂局的刚好是月世界。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3: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普愿禅师指示，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替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莲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我去帮他看。我说你这个庙前面都是绑刷火星啊，你们这很多官司

啊，里面有很多的争执，告来告去，啊，很多很多的不如意的事情。出来一位出家的，也就是我们的同修的爸爸，啊，老师啊，我很想离开这个地方来修行。我说你这个是修行的地方，最烂的地方就是修行的地方，修行不是要来享受的。他说我们这里很多，正如你所说的，告来告去耶，斗来斗去，玩的最好。斗来斗去，你不要跟人家斗嘛，你要徛观山看马相谈吧。他老师说、啊、不行啊，我看不惯了、啊，看不下去了，所以我要走。我说你。最好继续忍耐啊，看透众生，也可以了解到这种风水。那就堂局前面堆出来的帮票，帮票主平主兵主争主斗主平主争主斗，要注意。若是我们住家，前面有别人的房子拆得乱七八糟，变废墟了，你就要注意了。啊，废墟他所伤的，就是你与他相对的房子住家，问题就来了啦。啊，这是官司赔钱、了钱、斗争啊等等的无所不有，全部都来。甚至我们在林口，我们一位信徒师兄的家，我去跟他看了。我说你前面那一栋别人的房子，几十年都没有住，啊，斗也斗，乱七八糟，你哪不爱搞休息呗？你跟我老说啊，他家的，我管他的，他们家都不管。不住了，所伤的是你。啊，恁兜别个囝斗争，母仔囝斗争，做事业拢爱斗争，啊，家内袂好势。那么这位信徒说：“老师啊，正如你所说的，我家里就是那样，儿子斗父母。”父母也斗儿子，兄弟斗，和外人也斗，斗得乱七八糟。黑的是啥？风水嘛。啊，跟我说前面有没有阴的？我阴的，你家的才是阴嘛，别人无阴嘛。啊，不要搞错。啊，凡事都要先从自己来检讨自己，这即是风水学的奥秘啊！我都说你很简单嘛，啊，请人家来帮忙整理一下，啊，前面说在买一些盆栽，小小啊，来个整整整的，就你家前面的堂局的环境啊，啊，那么这些信徒呢，就说，哎呀，有道理。啊，你就去跟前面的屋子，结果屋子吹不到人啊，啊，吹不到人，你把。

0: 整理就好了，整理好了，过了2、3个月，又到大安寺来找我，说呢，老师啊，师傅啊，我现在家里平稳下来了，哦，环境前面环境，把它当作我家的小花园，那叫堂菊嘛，所以我们要会用，要用周围环境来美化，家家户户美化，那我们人间就成为一块净土了嘛，很简单。所以我们大环寺，现在环境也不错了，继续美化，让信众大德来看哦，心清净，回去呢就会很自自然然的，家家户户，会把环境弄好，这也是堂局呀。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院里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因为眼见看多远啊，看多宽啊，即使不宽也不乱啊，不宽也不乱，即是美，很美的局。啊，环境学不宽，但是也不乱。啊，我呢看风水那么多年，啊，每到一个住家下来，我一定要先看他的屋前环境如何，大部分就可以了解到这一家住的人他的啊外缘如何，外缘外缘啊，若是对着乱七八糟啊，他的外缘非常不好。曾经啊，我们有一位老信徒啊，他很喜欢捡一些破铜烂铁啊，放在他家的前面。有一天

我路过，进去看他，忽然发现他的屋前庭院堆的什么东西都有，好像五脏俱全的那个宝我说某某人呐。你最近发大财哦？你说我啊，我水甲要死啊，足水啊！他还做着土地买卖，土地买卖呢找不到好的有缘的人。我说你头前拼拼好清气。你做土地买卖做中介，你都有好诶成绩啊啦！他就利用3天4天，拢整理好，第六天呢，因为这厝边啊有这土地，买卖的人都在路过。伊就是做中人，转咧介绍成啊，介绍成咧，足欢喜，就要包钱，包红包来给师傅，要感谢老祖。我讲你原来要欠钱也无够啦，阿伯先互你欠诶，无要紧，你若果在看第二摊，趁着诶时，你则。包来甲老祖感恩，伊都安尼哦，吼，老祖拢知影我最近在下钱，迄种子你知无？咱甲老祖甲土地公拢好，发着愿，你一定愿要先还，你才有第二层诶。结果过3年4年，拢开始做无成，一块土地。环境整理好了，但是人的信，对神守信，绝对不可以失信。你失信了，就没有下一趟了啦。这是很灵的。这嘛是咱的风水学，大家爱注意啊。所以我们很多信徒师兄、师姐，有欠钱，每个人都会欠钱，连国库也会欠钱。但是当你答应了，许愿了，你一定要。叫给他叫走，否则的话，神不会责备我们，我们身边的守护神，一定会责备我们，这一点我们要小心。信徒有困难，你帮他们也是一样，帮信徒排忧解难，不一定要把。利益放到我们身上，要让他利益要布施给社会大众，布施给神，作为社会大众的公益事业，这个即是我们承诺，对神的承诺，这一点呢，各位同修。你们常常会碰到，信众大德，往往希望什么？在发愿的时候，一定要让他们先履行这个愿，否则的话，你美中不足，只有一次而已呀，
堂局要有情，要有情。什么叫情？环抱。环抱的啊，这有情啊，有如大陆啊，西安

0: 唐太宗，唐太宗的周楚啊，李世民，唐太宗的周楚，这个唐局，他有人暗山，一直来朝拜唐局，他叫罪K，一层一层包的，所以唐朝、唐太宗、唐朝盛世，就是这个地理。但是这个地理美中不足，天意，天意呀、啊！只是这个二皇，二皇是唐太宗，这个周楚。那么大皇、大皇、三皇完全缺，只有花二皇。二皇的唐局有情环抱来朝拜有情，所以唐太宗他的盛世历史上留下永垂不朽的政绩啊，这个局是唐局之美啊，祝福各位。
1: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那个叫做华多顿，那是一只牛的犀牛，犀牛华多顿，华多顿去，好，你记得，你若看石头白胎，那搭附近就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本源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各位微信贤士，各位是朋贤弟兄，咱连坐上，列祖列宗祖灵，人生六十不知羞，但待何时再来游啊！咱唔通讲，哇，遐在修行诶。感觉安尼都无啥。当咱有一天，时间到，世间的寿数尽啊，功德圆满的时，咱回去啊，要回去天上灵魂界，是我们无简单。往往拢爱照着子孙仔的身躯。叫我多一摆，在去年八月七八，咱发会，八月。

0: C'era Alan Tezu,那法师的爸爸96岁回去啊，啊，伊嘛有皈依王禅老祖，那么。王兴起义后，要伊厝内底伫中兴新村，啊，伊个大汉孙、外孙、伊个外孙，啊，咱法师个先查某囝，身体怎样？真聪明，能做事业吧？雄雄嘞！开始发烧，四肢无力，啊，啥病毋知，就送去南口长庚病院，啊，检查三工拢检查无，但是直直烧，人就是无力嘞，身躯底几啊千斤啊呢，那么。囡仔妈妈在咱的法师来甲我讲，我爷爷呐是安怎？我阿嗨啊！啊，这个代志恁爸爸，囡仔阿公，伊要求道，伊要来仙路寺，要来看师傅，拜六祖，未当入来。啊，这就。秘伫恁囝的身躯，啊！伊问我要安怎啦？啊！囝咧伫长庚病院，伫遐伫急诊，我紧咧，啊！叫恁遐囝较大汉的，甲细汉的用车载落来。载落来是你咧。差不多这个时阵，来一个休息室。我讲老铁柱啊，你怎么在他身上？啊，他的好艰苦看的孙啊呢，真危险呢，拢无用。还得一个人，两个卡皮皮喘，辛苦拢无力。他搞笑，再贵也千金啊嘞！遐尼惊的囡仔，无法嘞！啊，我这你爷爷、阿公啊，求渡了，他要来看书啊，啊，要借着你进来，啊，只有找你找你，才有法度来见到老祖。甲找着书，啊，那我你下来啦，啊，不要把孙子弄成这样，在那坐了2、3分钟后，啊，这一魂就落来啊，啊，囡仔开始会爬起来啊。恢复原来正常，哎呦，好奇怪哦！爷爷只有灵魂娘，让我这么重都撑不起。我爷爷已有皈依，伊要找一条路，要生下来先我是老祖，家里没有经过，啊，说那嘞，不然进不来。啊，所以同学，咱这世间的病，足侪拢是无明白，有一些受是受数高啊，当然，啊都要可以平平安安回家，所以咱这个人，告诉王兴起，咱的魂。 要为立体，啊，为你咱的行行苦啊，骂你出来的，啰啰嗦啊。所以咱身为子孙的人，咱一定爱尽孝道，啊，咱爱用宗教的小乘法义诵经来，啊，甲回向。来不多，那来蒙驾。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啊，所以啰嗦，传这样的一些心法，讲讲未了，要足济嘞。啊，这是最近的代志，我讲出来，互大家恁了解。所以一个人，一旦有厝的人已经有成道去啊，正道啊，成佛啦。啊，正道是足好听的。啊、哦，我想啊，我说死啊，病死呀、啊，无就是病死，也是欢喜死，艰苦死的。咱的灵魂归灵魂，身体归身体，但是一旦没有这个体，后来修行的时，就只有来靠在子孙的幸福。然后在8、9年前。好、啊，那是师姐。阿姨呢，到那了房做法工。阿姨呢，走路都有困难，你们卡，你们有架棍，你们想，有够这边。我甲讲，我甲法工，你妈妈。多的名称多归你呀、啊，一样多名称多过让你，所以往生去啊，伊的灵魂啊，伊活伫伊的幸福顶，所以你药食食不好，所以滚刀师傅推推推袂行，那怎么办？我三宝寺大雄宝殿。啊！我咧点这个元神灯，你叫你去点两盏灯，一拍灯是你妈妈的元神灯，啊，一拍着你本身的元神灯油灯，常年你点到三宝寺佛前，安尼就会圆满啦。所以伊妈妈听着我咧甲讲。一些人家的，伊妈妈分配，就直接搬对三宝寺去啊。那师姐怎精神好起来？啊，天公仔，原来透早起来，早时起来都爬未起来，啊，人个大哭，囝查某囝新妇，红仔个按按袂叮当。啊，就安尼，元神灯点了，我叫认真用心念佛，你妈妈回向。啊，第二天透早甲你爬起来啊，做了开始熬了，身体甲即摆拢是真正常。哦，这。

0: 是超越到世间以外不可思议的力量啊！所以病院一间比一间较大间，病人一间比一间搁较侪，患重的病，那是因果病，业力的病。包括我嘛同款，一个月爱去阳明中医，啊去回诊一届，看了遐济病人，啊看了遐济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感慨万千呐、啊。所以，美容啊医院呢？啊，我因为有咧因缘，我就在咱发挥单上甲设一个大连组，啊，北荣医院，啊，这个无事男女孤魂，啊，你要听经文化，啊，所以这。作者作者作者有形无形一边啊较烦恼，毋是讲一天两天讲会了，所以修行是一世人诶，啊功名利禄啊，这一世诶尔。咱人的功名名利无法度来换取灵魂世界的艰苦，要脱离这个艰苦，只有家己修行，多念经，多念佛，若有发挥啊，在超度的时，咱祖先完成借助。咱就多多多来拔刀啊！啊，真紧啊！明年啊，今祝你咱的三月二六王禅老祖的圣诞日，水陆发挥，咱就尊请到台湾佛教会理事长上明下定，甲咱邀请。将近百位的高精概念，啊，分作七段一所，啊，包括内段，啊，来拔度咱的祖先，啊，来改弯世界，啊，超度咱的地基主，超度咱的无缘住世的英灵，超度咱的完成借主，啊，也是咱啊拔度超前。咱的守护神，尤其咱是大人往生去以后，啊，三年，诶，这个发挥，咱拢一定爱来佛道，来超度，啊，守护神，安尼子孙啊，才会较平安，会较顺遂。啊，这是我经过这么多年，三十七年来。的经验所体会到，啊，咱大家所获的所在。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啊，所以叫做今年这个阿弥陀佛的佛诞，哈、啊，咱将这各种的人为啊超度，来做的种诸多灵，一旦啊随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啊，人。伫世间，啊，咱所生存呢，除了着咱家己的本身，咱的灵魂，咱个的能力以外呢，咱无许束缚哩，咱的祖灵、祖先、是大人，伊的守护灵，啊，所以这名扬两界，东观照啊，听有无？所以咱今日讲师准讲师啊，恁的禀报、恁的成果、论文，还有书信处处长、延吉办延平法师，哈、啊，来带领各位来共修。来学道，啊，这都是要利他，然后就利己。啊，曾经有一位咱的老信徒，啊，伊的厝，啊，伫台中市中华路边啊，啊，伊的有一天来问我，啊，有啥代问我，我啊，先生啊，我想啊，你好。你的代志较要紧，隔壁迄间厝的，啊你叫伊来好无？我有话要甲讲，啊，管他呀，插插伊啊！哦，我就足歹了，我说错一条。啊，我为啥啊？咁做袂到，啊，我做袂到啦！迄间囡仔，啊，歹甲死无人，啊，老爸。马龙停囝，我都是歹甲死无人诶！你只爱注意啊！哎呦，阿歹插袂啊，歹甲伊交陪啊！经过才几年啊，阿倒过来有钱有势找我，阿讲阿那学长，啊，迄隔壁迄个毋正经啊，共阮囝拖去跋筊啦！啊，搬家，这么我这个厝爱卖啦，好家仔，你的厝爱卖掉，哦，爱好发你拍卖啦，我喊你叫你来你的厝都免卖，我吼、哦，这都是咱人的自私自利啊，心生难求无命囝，所以囝，互喊你搬，喊你食毒。啊！伊家己即间厝做老爸无法的啊。哦，这是社会的共同的烦恼呢。所以咱爱做有利他嘛，好事大家相报啦。啊，这是阿弥陀佛，啊，伊阿弥陀佛的慈悲，看了咱世间的人。一旦死了后，灵魂无当去，所以就生传这个道。好、哦，大家咱人死了后诶，拢了解到西方极乐世界什么法呢？你爱去看到这，家己了解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诶美妙诶庄严，啊，咱都未见着路诶，那无咧？咱死了后，啊，咱就听到锣鼓声，密密麻麻，拢拢快，啊，你就对得起，结果走去倒去，无人知啊，啊，一路入到什么？

0: 要飞倒去无？这是真歹讲，足有可能诶。再佛啊，会慈悲修法传道互人，叫人爱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你念佛啊，你就会当将这些妙法，会来回向予咱的祖先，一面吊起家己的灵性，安尼来呢，咱就未惊唔着路呀嘛。哇，咱足欢喜足安心的。咱若有一天，咱三寸去无地咧，啊，咱要去倒去？哦，阮家门牌号几号？吼、哦，伫西方极乐世界遐有树啊，啊，厝是安怎？什么型诶？所以这发咱时间，因为存无偌济时间，吼、哦，所以我讲也讲未了。啊，我会将这个发挥了以后，我会继续啊，在卫星电视台。未来播出的阿弥陀佛四十八台湾，啊，是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台湾所建设的净土，天上的净土是非常非常的庄严殊胜。啊，现在咱要来看咱的第六的愿，阿弥陀佛发的愿。我做佛的时啊，我他中啊的。一人心胸心拢是欢欢喜喜伫斗阵，无像世间人啊，在遐乌充满着恨怨白天诽谤啊，选举到啊，大家都都发出讲想讲想唔对，啊，这东西有地位甲无地位了了分明啊啦，哈啊这无互相。是万道人想见万道人诶，那个万道人哦，伊个真好，你得走入地狱，伫门口伫等啊啦！爱注意，咱爱甲赞叹阿弥陀佛啦，某某人啊，你已经成功啊！啊，祝福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么讲。哎，你就是安尼，当时我都对你安怎啦？当时你对我安怎？你惊安尼无唔捌我吼？安怎啦吼？哎呦，这万道修足多个了后要去倒去地狱咯，地狱门退一步门关起啊！哦，所以这咱爱做注意个，咱个卫生，咱个贤书、讲书啊、法书。啊！恁教导、传道，予大家会记哩。咱人唔好互相受嫉妒、受恨、受怨啊！这呢，咱不爱甲人众生结冤仇，哈啊！来到西方叫做世界的人，无像世间的人，拢伫互相上诽谤诶，啊，互相伫制造苦难伫横跳。那安尼来呢？迄都唔是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咱爱记哩，讲呐，佛祖呢，啊，伊个世界的人，啊，那会有阿多万多的，伊就无要做佛啦啦，啊，所以这都是咱修行的重点其中之一啦啦，啊，那么咱就来。将这来回向，请合掌回向，
1: 回向，
0: 愿意出功德，
1: 愿意出功德，
0: 庄严佛净土，
1: 庄严佛净土，
0: 上报四重恩，
1: 上报四重恩，
0: 下济三途苦，
1: 下济三途苦，
0: 还有见闻者，
1: 还有见闻者，
0: 解发菩提心，
1: 解发菩提心，
0: 同生极乐国，
1: 同生极乐国。
0: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这一节继续来讲解青龙沙。青龙沙先天就是坎卦，先天就是坎。而因为地球由西向东，气由东向西。啊，由西向东，阳光是由东在那边，气也是相互的，还相融合。那么我们的，所以在左边的，好，在左边要高，气的才能挡住这个气，不然这个低的话，啊，这个低的话，啊，气的一切过去了，这个就没有生气，所以青龙要高。白虎要低，跟着地球磁场的法则，好，地球它的运行，好，我们好，这边是东，

在这个太极图来看，也是非常符合道理。地球这是北，我们这南，我们说起来叫先天的乾卦，还有坤卦。而地球是往这么转，这样转，这样转呢，有没有太极图？这个也就是青龙方，左手要长一点，这样子气呢，这样来，互相摩擦，所以左边呢。我们的坎呢、啊，这边是坎卦，先天的坎，先天的离卦是光，好，所以我们这边要低，这么光，这高，这个气的才能有所摩擦，产生能量。如果这边低，这边高，气的这边就挡住了，你这边就会比较阴气比较重。所以我们在水神呐、啊。要注意，啊！你看，哎呦，我是水神像出去，水很漂亮。好了，我龙边长，我告诉你，龙边长，水这边来，你就挡住了，挪损，挪损，啊，水神就挡掉了，你这里没有，啊，也不能说我虎边长，虎边长呢，地球在转的时候，我本身呢，地球这摩擦，这光哎，这样整个光就这样挡住了。挡住了，虽然水来，叫水火不相容，钱赚了，家里乱糟糟，水火不相容，啊，这样就来了。所以易经的法则、风水的法则和人体力学的法则完全是相符。那么水从左边来，哎，我平平的就好，平平的，喝也喝得到。看也看得到，摸也摸得到，啊，所以我们这个青龙砂，这个叫做青龙砂，龙边，啊，我们的左手叫做龙砂，龙砂呢，以火药，龙砂，假使好，我们这边向这边来，要火药，起起伏伏，起起伏伏，那表示所有家中的男孩子。头脑都很清醒，做事很机警，啊，这青龙砂呢，弯弯曲曲的，这个啊，白虎砂比较直，比较直是微，有微，低有微，青龙砂它那个起起伏伏有力，哦，智慧贵，啊，做人处事也比较灵敏，也比较机警，而且比较憨厚。比较憨厚，啊，所以我们青龙砂要活要，好，再来呢，啊，要有情，也有情，好，有什么有情呢？要弯过来，龙砂要弯过来，那么啊，像我们生活是，好，像这个，假使这个是主山，这个主，啊，这个青龙砂，它青龙砂呢，它是。这管着这个水，啊，这些这一切呢，啊，是就是在我们所看的青龙砂，对着残疾山来青龙砂，这个要有情，要往内弯，又往内弯，这是有情。如果你往外就无情，那么相对的，我们啊这个山头这样来，啊，这边的山呢。你这样来，这青龙是要青龙砂，石头加一个少字，啊，叫砂少石丘，啊，这个叫砂，这个是善砂，这个石头的砂凝聚有力的，啊，坚土。是为青龙砂，所以我们龙边要有力，要有情，好。而于内固，内固很重要，往内照顾。青龙砂要往内固，往内的照顾，才是两个是有情同一体的。我看过一个小村子，啊，他的。

这是这样来啊，这个落下来哈，这都是一个打一个村字。我去这座村子呢，刚好一个老先生要去看在阿里山的山下啊，某一个地方呢，我去看，我哎，和尚啊。您这村子的少年郎拢外号召，都往外跑，男人往外跑，但是不是死，往外跑。又对啊，我们这个村呢，都是女人在家里和老头子的男人在家里，所有的全部往外跑。老头子呢，在这里也跑不了。啊，这个女人呢，所有女人，因为这白虎山遮顾了。照道理，这个村子不能建房子，但是大家不晓得了哈，就在这边建了一个平地建的，他这个就往外，龙沙外奔，龙沙外奔，这样啊，这个和尚们有什么办法？无解，无解。啊，所以你们如果到外面去看了，有那个山势，谁啊呢？告诉我们地理在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好宝地呢，就在往还在往那前面跑，这个是指引的方向。那么你在这里呢，你盖个村子，盖个村子在那边住呢，好，以后呢，所有男人都往外跑，会住在家里才奇怪。住在家里才不准，啊，就是风水，有其形必有其理。好，内的一内固，这个你知道一个山很高，这是内固，啊，这个村子里面，哇，这一定出高人。啊，这个山的山林现在往这边弯，好，那么水呢？好，这是最完整的内固有情，啊，内固有情啊。若是你现在这个龙沙都比较低，都比较低，都比较低，都比较低，这边就比较高的话，啊，这比较高呢，啊，那么这个村住在这个人呢，这一户呢，全部女的都出女强人。女强人，啊，低的男的比较，啊，软弱，啊，比较没有像女的，啊，那女强人。他、啊、反过来，这边高，这边高，都出一些好、啊、这个壮丁，而且非常活跃，啊，这边比较低的话，啊，女的就是比较损，那最好。龙虎一样高，龙虎一样高，龙虎环抱，邓小平，他们的祖，啊，他们祖母的风水，哎呀，这个龙沙虎沙环抱，超好漂亮哦，几十层的喜鹊呢，杀手邓小平，他们的就是祖坟。那毛泽东的祖坟呢？我真想去看。好，你们结业了以后呢，我就会找时间，我会过去看。啊，看他们为什么有这么好的风水呢？啊，在湖南呢，啊，他们的风水是一个千。

千军万马，万马奔腾的哈、啊、一个省啊，那这个字怎么盖我都还没去看。好，我希望啊，我们结业以后呢，我要找时间再过去看一看，去考证，看我们老祖师啊，我们的祖师爷他所点的宝地啊，当时他讲了一句话呢，祖师爷、啊、他说要杖出王侯将相。为中国，哦，这个争一口气，不让世界人的来欺负，我、哦、要看他是怎么战。啊，即使当时一直政治的关系呢，里面有很深的天机啊，我们当然不晓得。啊，但是风水它是怎么战呢？现在大家很多流行到那边去拜拜，去拜他们祖先的墓。哦，一些年轻大伯叩头，三跪九叩，啊，希望毛泽东能保佑他，希望他们的祖师爷能保佑他，做生意会顺，头脑会清醒，啊，就是地灵人杰，好，啊，地外弯，啊，那么是第四嘞，就地外弯，外弯。好，外弯呢，像这个就外弯。如果这个是房子建在这里，龙山就是外弯。外弯是无形，而且外弯也没有地理。像这个外弯，这里就没有地理。一定要内弯，龙山要内弯才守护着。啊，所以我们在。常常看到山河大地，它的结构真的不可思议。像昨天我们看到我们残疾山对面九九峰，三个地方都内，这边守护着，那么就往外弯，那么往外弯，它是顾那一个，我这是顾这里。山河大地，他们都会认祖归宗，认一个祖了，但是我们人也是一样。你的护法保护你，他的护法保护他，啊，构思其子，构思构护其主，啊，这个风水山河大地也是一样，啊，以前跟我的老师到了在龙潭，啊，龙潭呢，啊，是小平冈龙那边，看了两个点，嚯、哦，保得很好。包得很好，哦，汉罗老师来、哎，我们下去看看，啊，老师好了，我们就开车，小路一直转，车子开下去去看呐、啊，哎呀，那个地方真的，原来葬了一个老墓，老墓呢，那个墓碑发亮，不得了哎，墓碑发亮。后来我们到旁边去问，好、啊、问那个乡下啊，这个阿公啊。他这个人都在日本、在美国、在德国，好、啊、人都在外面很发达，对台湾贡献很大。你看那好风水，葬出好风水，可以培养一些很好、很好、优秀的民族啊，优秀的人啊。另外又旁边呢，像这样。啊，比喻像这个主线就是这样很漂亮，啊，那么在旁边呢，这里呢，人家又去做了一个墓，这里这个墓，结果呢，这看的表象，哇，龙沙很漂亮，结果虎沙还出去，好、啊，这出二半，这是哪一只刀捅？这样哎，那不是打太极拳呢，同学啊，好、哦，他这样收过来很漂亮，结果在这边捅出去，结果这一户呢都出二半，赚了钱，吃喝嫖赌赢，亏交警，哦，那个贩卖人口这一户的，我们问他说这个怎么没有拿掉，有了，说这2年才拿掉，原来。这地理师，我们要当地理师，当风水大师，当菩萨，啊、哦，当佛化身，当陆地仙、六地仙，
陆地仙就菩萨行者啊，人间的导师啊，所以注意，我们如果坐着房子这样啊，这个山形这样来，右手转出去的话，那就会出一些凶神恶煞，好，那很厉害，因为你这样来的水，它的水又反攻，水又反攻。好啊，这个水菩萨窜出去。若是你在盖着在这边，好，这个盖在这边，这洪水在这里，房子在这里，虎煞高也是凶神恶煞，超霸王，霸王，霸王那个。那个很凶悍的霸王，而且呢，女性特别特别的强，女性特别的凶狠。然后呢，就是这样来，女性这样来的。好啊，左手出去了，在家里所有的男人，所有的男丁，好，就往外跑。就这边是男丁，这边的男丁是往外跑。好，水，这个水沟也这样往外弯。变成也是邪灰，桃花，邪灰，你的凶悍，哦，从这个观点来看，各位，我们可以创造、塑造、再造人世间的英雄，也可以会塑造人世间的枭雄，也可以塑造出很多很多的狗熊。哦，这个我要选地理要小心。第一要看大局，一定要看大局。大局有情，你所塑造的人，那个度量宽宏大量。如果大局无情，他所做的事情，贻害天下、贻害万民的糊里糊涂事情都跑出来。啊，有一次我们跟师公到巴黎，台北巴黎观音山的另外那一边。啊，看了一个山，很漂亮，风水很漂亮。一进去看呢，施工这个不行，八字开，谢邪了。

Ah, ya no sé.水生这样来，这个结的一个穴是很漂亮，结果三行呢？就像那只乌鱼呀、章鱼呀、这样来，没有那么弯了、啊，稍微弯出去点。好，这里做一个风水，啊，你恋情。穴很漂亮，一个三阶下来，但是这个杀手的大三手往外弯，施工啊，他这个风水做了短时间花了这些人呐、啊，以后呢都往外跑，男窜女逃，男的往这边窜，女的往这边逃。开始先发，开始这个穴先发了，啊，一代明堂，二代穴，一代明堂花明堂，好，二代就是穴。这个明堂很漂亮，第一代是明堂，第二代穴，哦，到第二代、三代、四代，那么发财了以后，花贵以后，男串。女桃，我问这位做风水的先生，我说，某某人某某人，我们老师讲说这个风水开始做很发，后来一发了男串女桃，你说啊，卖讲啊，这口早的人笨手，我说笨手，开始发了，到处拐，拐拐的男串女桃，哈哈。所以在那个村子里面，大家很反弹这个人，这一户的人家，不沾上一沾上就完蛋，男串女逃，好，这样来，男的弯出去，男串女逃，男娼女盗，男娼女盗，男串女逃，哦，所以你看穴要看大局，你看小局很漂亮。一大起窜出去了，右窜，女逃，女盗，左窜，男逃，男窜，哦，男盗，男娼，哦，这个三行很厉害哎，啊，这个有时候你们可以看哦，但是你们看你看的时候，可以旁边用画去印证，不要直接哎，你家里都男窜女逃。哎呦，无衰嘛，好你讲较衰，因为以后你们现在开始又在皈依了以后，啊，那么这老祖师尊的化身，以后你们出去讲话是代表祖师爷，啊，代表诸佛菩萨讲话，你一讲的话，啊，你讲错了，那些龙天护法嘞，他也要完成你们讲的话，不然你们漏气耶，啊，那就跟着男串女逃，男娼女盗。哇，天下大乱！啊，告诉他，你这个第一代哦，你做几代了？这个哦，风水啊，第一代好了，第一代天运过了，赶快拿掉，赶快拿掉就好了。那么再一个方法，要拿起来，没有掉的，先拿起来，把穴打开，穴打开，让它吸收阳光，晚上有甘露。下雨，啊、哦，太阳，啊、哦，云雾，空气对流，把里面的这个污气，它会换掉，必须要有一年以上，拿出来把穴打开，把穴打开，我们祖先的灵骨放在拿到别的地方去，不要放在旁边，拿到别的地方站错，等到。天运旺运的时候，你再给重新来造，又有一代，又再花一代，一代花了几年，你就告诉他什么时候你要拿掉，要拿起来，反正20年就要还一次了。哎，
每半年20年好地里，20年换一次，啊，那么会再花十七八年也不错啊。但是你要葬四猴望山望相，那就很难讲了。现在望山望相花了，在20年后呢，已经上山下水，好，衰运了，你又不能晃，你又怎么办？又在等。等了又40、50年，不讨怕过，父子拿掉，另外找地。好，所以如果一块地，我们的祖先的风水的地，好，那么葬得很不平安，地理又不错啊，又不平安，天时不对了，那么拿起来把它打开，让天地的灵气把它洗净，然后再葬。就是说，我们现在民国。93年到113年，现在有旺运，那么明的等到明的95年拿起来了，你等到96年、97年再降下降下去，哎，还113年，还有十几年呢，要也就可以用，

所以三行，它的大局就是出人丁、出贵、出秀，出人的智慧，所以要有情，要有情啊。

龙买，好啊，这个虎鲨，虎鲨要平，好，要虎虎，好虎虎，龙水来，好啊，这个虎水来，虎来，好龙高，好。龙高啊，这个龙要低，龙低啊，这个要龙高，虎水来，虎边的水来，龙高，虎要低，虎低，这水神啊，风水山水，大部分这个桌面呢，啊，一般的书上很少去提到这件事情。这个是天机，啊，这个是玄机，啊，这个也是给啊所有陆地仙菩萨们，啊，为众关于水神和杀手，水神也有他水神之杀，山龙也有山龙之杀。总而言之，山水好，或是龙虎，一定要环抱，不能外弯。哦，虎鲨外弯，啊，女的，啊，这个不利；龙鲨外弯，男的不利。啊，所以龙虎要环抱，才是有情，才是真正的真龙宝穴谢地。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0: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探索维新圣教在学术及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这一集我们要带大家深入了解课程内容。本学年课程涵盖广泛领域，从易经、风水到宗教研究，让学生不只是学习理论，更能透过实践的深化理解。相信这些资讯能够帮助对于维新圣教的学术教育和未来发展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更清楚地掌握到学院的学习规划。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圆通法师，在上一集听到所长精彩绝伦的分享，想必大家都意犹未尽，迫不及待地想要了解更多，进而报名参加。所以今天我们请所长来为我们更详细地介绍这些课程的内容与规划。现在让我们欢迎圆通所长，阿弥陀佛。
1: 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弥陀佛。
0: 感谢所长再次为我们介绍。那想

0: 所长稍微请教一下，想请您跟大家稍微介绍我们这学期我们来到学院的课程以及内容。
1: 好的，其实我们是维新生教学院，是一个宗教学院。那我们的维新生教的这三大妙法主轴还是离不开易经、风水跟宗教这三大区块为主的课程内容。那好比说这学期我刚好我的课就一个真山卜易专题研究，好，还有一门课叫做城乡风水。好，那像真山卜易专题研究，他讲的我们人的一生中一定会好比说生病，那你生病的时候你是要去求医啊，那哪一些医生跟你有缘，那或是用药哪一些药跟你有用，这些可以用占病的吉凶，可以用意，或是说另外一个，我们人生要工作嘛，要赚钱嘛，那养活自己要去帮助别人啊，所以求财的，然后这些也都是我们的一些专题，所以很多很多生活上所用的专题的研究，真山卜易专题研究，好比说我的课就是其中一门，那另外一门叫做城乡风水。那为什么要有城乡风水呢？因为一个城市、一个公司、一个住家，它要兴旺，其实都有它的风水的原理。所以我们风水学有一句话：山管人丁，水管财。那一个城市它会发达，第一个它周遭如果有山，那可以当你的靠山，有很好的山形可以给你靠的话，就能够出贵人，出有智慧的人，出王侯将相。那相对的，你这个山形你靠错了，哇，出了就比较不好，生活比较不幸运的人。那水也一样啊，一个都市它会发展，能不能发展，为什么会这么兴旺，跟水神是有很大的关系。好，所以像说我们这个城乡风水这门课，我们就会去了解实地的去研究这个区域，好比说我们台中雾峰，雾峰林家花园，为什么这个家族他能够这么兴旺，好，因为他的山形后面山形很漂亮，火生土，土生金，出贵，好，所以他们家族有贵。第二个，他们前面的水神非常的发达，那也合乎我们风水学的城门解啊。那起建的时候又旺山旺向，所以从180年前的八印开始起建啊，那一直到当下的21世纪的八印，旺了180年，那9.2大地震，那个雾峰林家才倒了，那又因缘又起了，又重新又起建，又当成历史的遗迹。那其实它能够林家到还在发达，那为什么能够发达？那就是风跟水，就是城乡风水的研究，是很有意思的。你可以现场去研究，这个结果，探讨风水学，这是我们研究所很有特色的一个课。是的，
0: 了解。哇，感谢所长的精彩介绍。所以研究所的课程让我们可以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然后进而又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之中。然后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嘛。我们在大地风水的课程中，我们实际到现场去探勘老师上课所讲的风水。那接下来我想要再请教所长一下，就是可不可以稍微再介绍一下更深入的我们课程的实际互动呢？然后同学也可能会交一些什么作业功课啊，然后还有就是上周我们刚从国际交流回来嘛，也想要请所长帮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那像我们的课程的内容，我们前一两个礼拜我们刚从大陆去中华三祖追根溯源寻根之旅回来，那么课程第一个让学生走出去，那第二个我们从风水的角度去探讨。那中华三祖那边有三个宝穴，黄地祖、燕地祖、蚩尤地祖，还有中华三祖堂、河湖堂，在大陆河南省跟河北省都有一些宝穴，师傅都有把它点出来。好，那我们宗主都把它点出来，那我们的学员可以借由去追根溯源，也了解说原来三祖黄帝是文明始祖，那燕地祖是医药还有农业的祖先，那蚩尤地祖他是工业的始祖，那三位共同的祖先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三位共同的祖先，我们称为中华三祖，让同学知道孝道，那饮水思源，感谢这三祖留下来的文化智慧宝。 那同时呢，我们。

0: 这个课程带领同学去了解山河大地哦，真的风水龙穴之美，哦，去行根去探讨。那另外一个，我们的祖师爷王禅老祖，那王禅老祖他2000多年前在大陆河南省云梦山哦那边修行。那云梦山山脚下山谷中水帘洞鬼谷洞那边休息修行，那2000多年后山上有个地理也开发出来了，哦，那是很漂亮云梦山包很漂亮的大地理，所以我们去那边，最感恩祖师爷啊，去了解过去2000多年后跟2000多年前哈这些地理风水的奥秘，好，这是我们实际探访很有特色的一个课程啊。
1: 所以我们在这门国际交流的课程之中，我们追根溯源到我们的云梦山等宝地去追寻，然后孝道的精神。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个国际交流的课是走到国际，那我们同时也有很多的课程是让国际的学者进来来我们交流学习。那我们除了课程上的收获，也有很多跨文化的收获。那想要请问所长，我们在这个维新圣教学院这样的地方就读，我们又可以获得怎么样的更好的收获呢？
0: 好的，谢谢。其实维新圣教学院啊，那宗主圆禅师他是一个大智慧者，哦，他知道说唯有透过教育才能够把这些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这些妙法才能够永远的流传。
2: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那他当然，既然我们自己懂得易经，既然我们懂得风水学，所以师傅他所有的建设，包括我们各分寺道场建设，都有合乎风水学，有风水宝地，有龙穴，师傅才愿意建设。那尤其是我们维新圣道学院，它从风水学的角度来讲，哦，它本身就是一个丝线吊金钟的一个大地理，所以师傅对我们的维新圣道学院的这个地理做了一手记。他说，台语讲新坐八卦山，卡达对面中心新筑的虎山湾，中心是虎山岸，做会到世界圣贤，台湾圣贤出一半。所以就是说，我们的维新三号学院本身是一个丝线吊金钟的大风水宝地啊。那在这里呢，我们的在八卦山脉南投这个山路这一边，那所以新坐八卦山嘛。那我们好的风水，除了有来龙、有后面有靠以外，前面一定要朝拜的岸。所以我们对面的岸山就是中心新村虎山，所以新坐八卦山、哈达后山哇，就是中心村的虎山，那很多是老虎来这边朝拜。哦啊，这个地理风水西传吊金钟做一搞做一丢，哎，地理对了，把它建设对了，那这边地灵人杰，好的地理就会培养出好的人才啊。所以是台湾现贤，还是甚至阿拜未来世界各国都会来读维新圣教学院，先从台湾现贤的出一半，以后就代表说维新圣教学院就是要培养贤蓄才，正名义德嘛，好，可以培养出很多优秀的人才。那未来更发展、更国际化的时候，世界各国的优秀人才都会来维新圣教学院读书。所以维新圣教读书，除了有软体的易经、风水、宗教这些妙法可以学以外，那同时你在求学的期间，住在学校或是在这边上课，每天你都在享受这个大的风水宝地、磁场灵气的加持啊，这种三分之命，三分之风水，那三分之打拼，那每天都在这好的风水宝地，在这边读书，啊，这边精进，这边学习，这要感谢我们。

0: 的宗主圆禅师他的大智慧，也要感谢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这些董事大德，还有所有的同修，他们出钱出力，才能够把这个学校建设起来，让我们的学生能够在这边享受，哎，这个风水宝地日月精华的灌顶加持，那又有庙好可以学，所以真的鼓励啊，大家有机会赶快来读我们的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
1: 那所长刚刚介绍我们学院司县调经中的好地理风水，那想询问一下所长，怎么样的人适合来就读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呢？那可以获得，进而获得怎么样的好处呢？
0: 哦，好的。其实，我们是教育部班的这个研究所，硕士研究所。好，那当然，你第一个你要来读我们的研究所，当然要具备大学以上的毕业的学历或是同等学历才可以进来。那我也鼓励说，其实我们宗教研究所真正的主要的还是要培养教团内的这一些同修，能够让他们能够再升华、再精进嘛。好啊，所以除了能来这边就读，能够享受这个山河大地、丝线调金钟、风水宝地、日月精华的灌顶加持以外，哦，那我们的环境非常的优美，哦，那也学校校舍也非常的棒，啊，那又有很多的妙法，那师父花了这么多的心血，真正要培养的，当然就是社会人士啊。啊，所以没谁都可以来写，只要你有心，只要你有意愿，只要你学历够，其实任何人都可以来报名，都可以来学。那学了以后，第一个，你懂了易经，你生活中有烦恼的时候，你可以去应用易经，知道趋吉避凶，该为不该为，该进该退，因为我们没有失败的本钱。那第二个，你学了我们的风水的妙法以后，那是一个环境学。不管你的住家，不管你的公司，不管你的买地买屋，你可以照风水学去，哎，那融入自然，顺天者昌嘛。那相对，如果你没有学，有时候你违背了自然，你逆天者亡，反而不平安不顺利嘛。那第三个，你学了我们的宗教学以后，你从借由宗教经典智慧的提升升华，还有宗教的法仪能够消灾化解，让我们的心灵升华，让我们很多的烦恼事能够得到化解，得到平安。所以这个软体上，易经、风水、宗教这三个妙法很值得我们来写。那尤其我要鼓励自己教团内的同修，师父他用心良苦啦，哦，他花了这么多钱，多这么多的心血，然后来跟教育部申请这个学校。啊，他就是要成就我们，庄严我们。你把它想象，以后维新圣教如果所有的学习同修，他们除了只把易经、风水、宗教学好，那他们至少都是硕士、易经学硕士以上的学位毕业。那每一个法师、讲师，每一个有缘的人，他可以因为有硕士学位，他如果有学校机关团体愿意的话，他们就可以去教导易经、风水，把这个法传得更宽，传得更广。好，所以你第一个，你来学了以后，以后你要当教师、传法师、弘法师，那是很棒的一个资格。第二个，你说我不用啊，我是很忙，没有关系啊，你学了以后可以保护自己啊，那有能力的时候，进而可以帮助周遭的亲朋好友、有缘人，那自利又可以利他，何乐而不为？所以鼓励所有的同修，好，尤其是宗门内的同修，好，想要精进的。既然你正期班、初级班、终身愿意来学了，为什么2年的硕士班不来呢？好，所以鼓励，尤其是中文同学，赶快，如果时间允许、学历够，赶快来报我们的研究所，来进修，来提升自己、庄严自己、成就自己。谢谢。
1: 太有道理了，在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不只有丝线调经中的好地理风水，更有我们师父还有我们各位三星大德花重金建设起来的优质的宛如仙境般的校舍，更有我们的优秀的师资来传各种妙法，真的是在这边学习可以学习满满，收获满满。
0: 是的。
1: 对，所以也非常的支持，也欢迎大家来报名参加。那还想要更进一步的深入询问所长，来到我们的研究所就读呢，还有怎么样的好处，什么样的优点，有什么可以值得我们去学习，帮助我们人生更上一层楼。

0: 好的呢？
1: OK，谢谢。那中祖云禅师他跟我们开示，那我们叫做维新圣教学院，那我们就只有一个研究所，叫做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那本身我们并没有大学部啊，所以师父在的时候，那时候就跟我们开示，我们维新圣教的学生，他们加入了初级班，还有正级班，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终身学习行列。啊，那个等于就是我们的大学部，那是一个易经风水的一些基础嘛。那我们同学，我鼓励，为什么鼓励我们中文的同学要来读书？因为他们有了这些基础以外，那我们研究所就等于说另外一个不同的领域去学习。好比说宗教学来讲，我们除了宗教学，除了认识本身我们自己维新圣教以外，我们的圆心法师，哦，他是我们的副教那个副校长。哦，他就是宗教学博士毕业的，那他们就除了让我们的课程让同学了解自己本身的宗教以外，他也会介绍很多不同的宗教，佛教啊、道教啊、世界各国不同的宗教啊，哈，他们的不同的宗教，让学生能够更宽广的视野去了解不同的宗教，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那这些宗教也会很多的交流，好比说跟韩国啊、越南啊、世界各国很多的宗教的论坛啊去交流，哦，所以那个视野是不同的，更宽广的。那宗教以外，我们的易经也一样啊，我们易经当然都是一样用易经。那除了我们中文的应用易经以外，那既然你是易经学硕士的学位，那你也要去了解我们传统的文字易、哲学易，所以我们也会请很多我们中文系很多易经专业老师来让我们了解，好比说应用易、那个文字易、哲学易、易经的内涵、训诂，很多易经的训诂的课程，好，那我们能够更深入的了解，好，文武兼备，应用也懂，那易经的哲理也懂，这两个合二为一，能够更棒。好，也了解说，哦，原来外面那中文系他们在讲的易经是什么东西，好，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学，会有不同的领域，开拓不同的视野。好，那当然这些不同的领域视野能够让我们学生，好比说国际的交流啊，那论文的发表，那一般的学生，我们的终身学习的学生来讲，我们研究所既然你要毕业一定要有个论文，论文要合乎研究所教育体制的格式，内容也要真的深入去研究，那也为最后为自己除了该修的学分修一修，也为自己研究的一个结果来做一个人生的结果的精华的呈现，那就是论文嘛，啊，所以是很有趣的啦。好，所以读我们的易经大学终身教育体制的初级班、正级班、实习班以外，其实如果时间可以、学历够的话，鼓励所有的同修还是要来接受我们维新圣教这个应用易经研究所教育部立案的这些国家教育体制的学习，它是不同的视野、不同的层面啊，这样子能够更宽广的学习，哎，更加的精进自己，哎，这是很好的机会。所以鼓励所有的维新圣教同修要精进的一群，我们赶快加入我们的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的行列。两年慢的话，时间不允许没有关系。你可以三年嘛，很多都是工作的人，我们现在很多毕业生他们都是有工作的，哦，那他们就把时间拉长，他用三年的

0: 时间，每一个州修的学分少一点来把它分配掉，他最多四年他们一样毕业啊，一个礼拜可能只发个一天两天，他们就能够把36个学分修好，那把论文写出来顺利毕业了。
1: 了解，
0: 所以鼓励所有的同修有机会赶快来报名。
1: 哦，了解。所以我们来到我们学院就读的优点，不只可以获得教育部认可的硕士学位，然后更可以增广我们的见闻，了解各个的学术交流、国际国内外的讲座。那我们不只走出去，我们也让我们各方的学问的学术学者走进来，然后学院也举办了很多的优质讲座来让我们学习。哇，那很多我们闲事同修观众，我们电视机前面的同修一定也蠢蠢欲动，想要赶快报名了。那我们也请所长稍微再为我们的荧幕前的观众招生介绍一下。
0: 好好的，那我们就现在刚好是1、2、3、4、5届，每一年一届嘛，哈。那我们五届的招生都圆满，而且都是满招。那我们第六届的学生就是115学年度，从今年115学年的8月、9月那时候开学。好，所以现在正在第二阶段的考试入学的招生。那我们115学年度全部招生30位，那第一阶段招生了18位，好，那是正式入学，6成18位满招。那第二阶段考试入学，三四成十二位，只有12位名额考试入学，一直到115呢6月6号截止要来报名。好，现在刚好在当下开始到6月6号前热烈积极招生中，所以鼓励听到的同修、电视机的观众听到了，具有大学学历以上或同等学历的，通通可以来报名，鼓励大家。
1: 哇，那听所长介绍，第一阶段已经满招了嘛，18位，那现在我们还有机会，第二阶段还有12位的名额，欢迎各位同修把握机会，赶紧报名。那今天的节目带我们深入了了解课程规划以及来学院就读的优势与好处，从易经、风水到宗教研究，每一门课程都内含着深厚的学术价值以及实践智慧。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维新圣教学院将持续深化学术教育，为所有学习者提供更扎实的系统学习之道。现在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热烈招生中，名额有限，欢迎报名询问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我们下次再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

0: 下太平。
1: 阿弥陀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元祥上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台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光地区顶海山内的平安，寺内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设有卫生宣告环保行业培养上顶人才，有专业上顶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顶。寺中每年举办礼佛、请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王消灾大法会，名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灯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地难分明。若有真神鬼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啊，善信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立人天》的节目。啊，我今天啊，在这里来主持这个节目啊，我是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的住持圆义法师，也就是现在的义经大学的校长啊。我今天非常高兴与两位法师共同来参与用意立人天。在我龙边的是圆普法师，圆普法师目前在中港道场啊，在那里啊负责转这个法轮啊，我们请他来自我介绍，请。
1: 主持人圆义校长啊，电视机前面的善信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啊，我是啊维信圣教中港道场啊，主任圆普法师，我在海线啊地区啊，转世界和平。

0: 的法轮，阿弥陀佛。
1: 再来，我们要请在我湖边的啊圆理法师，圆理法师他主持啊这个湖内道场以及冈山道场两个道场的住持啊，我们啊请他来自我介绍，请。
2: 主持人、圆理校长以及电视机前面的三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是湖内道场冈山道场住持圆理，欢迎大家收看《用意利人天》，阿弥陀佛。
1: 好，我们非常感谢这两位法师，这两位法师都非常的优秀，啊，来这里共同来啊参与《用意利人天》。啊，用意利人天是师父以及老祖师尊啊的大智慧啊所创设的这个节目，这个节目非常的珍贵。我们知道《易经》是知音知果的非常殊胜的妙法，它能够通达天庭，下达地狱，完全了了分明。唯心正教的易经、风水跟宗教，是承传了中华民族5000来的文化道统，这是非常可贵的一个法。那在唯心正教有无数的妙法，我们知道佛教是目前宗教界最多经典的一个宗教，但是唯心圣教有27106卷册还继续在增加中，由此可以知道唯心圣教的妙法是多么的浩瀚。唯心圣教是一个大孝的法门，首先告诉我们每个人要尽孝道。我们都啊是父母生的，我们也做过父母，每个人都是父母生的，也做父母，我们非常了解孩子都是父母把他养大的。结果有的人长大了不知道孝顺，这就失去了人道的基本原则。人道是讲究知恩感恩的，也讲究布施。你离开了知恩，你离开了布施，你就失去了人道的资格。知恩，对祖先的恩，对父母的恩，你要了了分明，要铭记在心。我们要尽孝，我们尽孝有很多的方法，除了努力工作贡献社会，作为社会有用的人之外，你还要好好的来带领祖先共修，同时要超度祖先，这是本宗门非常重要的做人的第一步起点。要尽孝道，要拜祖先，要感恩父母，感恩累世多生父母，这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法会一定要为祖先，为你往生已经做神的父母，要为他报名哦，不是只有报祖先而已，你的亲生父母如果做神了，你一样不管多久你都要为他感恩，充满感恩啊。前些日子有一位师姐，她来到唯心圣教已经快10年了，她从来没有为她的往生父母亲报年位。她在偶然的机会 听到我说

0: 要为他的父母单独报年位，并且要供养哦，要供养普桌让他吃饱饱的，也要供养三宝师金银财帛要供养。结果他今年报了，他来到会场上香之后突然大哭啊，嚎啕大哭啊，控制不了，一直哭，哭得很大声。他就问我到底是怎么了，我说你的父母亲看到你在维新圣教在世间修行这么久了，到今天呢才知道为自己的亲生父母亲报年位，他非常高兴，抱着你一起痛哭啊，充满喜悦，充满父子母女相聚之缘，非常好。祝大家，我们现在我们来请圆普法师继续来分享啊他的案例。他这个案例就是整理果玛卡玛啊这个问题，就是如同我刚才讲的孝道哦，孝道之一也有针对果玛卡玛的摆设跟供奉。那我们来听听啊分享他的案例，我们请。
1: 圆一校长啊，电视机前面啊，善信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啊！刚才啊，我们圆一校长有提到，我们除了尽孝道啊，在我们的法会啊，超见我们的祖先，超见我们的祖先啊，设年位，然后还要去请他们就坐年位啊，供养金银财帛啊，另外我们祖先住的房子就是我们的果玛卡玛，那也很重要，那也很重要，那也是我们祖先另外一个家，一个修行的家。
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啊，我这个案例是我们的支会长啊，所以我们鼓励啊我们的啊学员啊同学来参加我们的支会长哦，那可以让你做很多的功德哦，因为他这是他的会友哦里面的一个案件哦，他说他家里不平安，然后他帮他占卦，他的主那个卡玛卡玛祖先里面有问题哦，但是他当支会长。哦，他不晓得说要怎么处理啊，所以我们师父在各地都有法师、讲师哦，在派驻各地哦。你们智慧长有问题，我尽量哦能够回来找各地的法师、讲师来圆满这个法务哦。然后要怎么来处理我们这个卡玛的涅槃呢？哦，第一个哦，我们占卦知道有问题。但是问题的话，你要法哦，你要有法啊，所以我们师父他传了一本叫做《祖德流芳》的法，

里面就很清楚、很明了的记载，哦，我们怎么处理这一些狗妈的问题，哦，这一些一定要报名来参加我们的课程，你才可以了解里面的一些妙法，哦，不然你会断章取义，你会误用，哦，误用的话，那也是非常大的问题，哦，那重则有时候真的会出很大的问题啊，所以我就啊找个时间啊约我们执会长，我去到我们这个会友的家里哦。第一个，我们去到家一定要用我们的罗盘哦来定位哦，定位他家的神位的坐山哦。有时候我们家里的神位坐山不一定跟我们家里的屋像会相同，所以你不要说到楼下啊，量一量哦，你就走了，你就走人了哦，这样有时候会换到大问题。你一定到楼下他的内大门量他的坐山，你一定要请主人家带你上去他家的神位，确定他的坐山。有时候我们的安神位不一定会跟我们的那个屋像相同哦，这个很多的现象，因为有时候他们家的对面，哦，他在3楼或者神厅，有时候对面哦，有一些冲煞，所以我们神位有时候都会按个面壁的方向，那就跟我们的房子就是食道天星就不一样，我这一定要非常的小心哦。然后我们还要注意哦，我们要开启果玛卡嘛，第一个不能冲我们师父所传的妙法，第一个不能冲坐山，这最重要的。然后还请的主事者，而且家里的人员的生肖，哦，然后在我们在择日，我们择日来帮他开那个果玛龛嘛，哦，来抄录里面的资料。我们要开果玛龛，不是说哦，我们两串香蕉就去了，不行。哦，我们一定要礼敬他们堂上的神佛，哦的神佛，然后还要跟他们家里的祖先禀告，哦禀告，哦也要传。也要弄一些贡品，哦，请我们的祖先，哦，能够暂时哦移居在庐山，这样才可以啊、哦！你不可以去的叫我大喇喇的就把你的主那个神牌那狗妈干嘛请下来，我、哦、这不对的，我、哦、就像你去人家做客一样，那做客一样，人家不开门，你不能自己开门进去呀、啊，对不对啊？然后你要去到你。你要跟主人家说哦，今天来我要做什么做什么，要禀得很清楚哦。你不要去就随便就跟人家动。好、哦，那供品供完，跟仙佛菩萨禀完哦，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可以哦，请仙佛菩萨加持哦，能够平安顺利把问题解决。哦，你不能去了就、哦、你很大啊，什么都不做，我、哦、就很贡高、哦，这你一定会出问题的。哦，然后请主人家跟他的祖先禀告，我今天有什么事情？哦，我们是要来哦追根溯源，我们来尽孝道，哦，让我们的子孙有一个追根溯源的那个资料。我、哦、跟祖先禀告啊，请他允许我们来开启这个孔妈龛嘛，这很重要哦，这很重要哦，不然的话，你人家祖先都还没准备好。哦，还没准备好，你就把他哦，很大意的把那个狗妈请下来，哦，这样也不行，哦，我们这是修名扬两利的大法，哦，不是修你个人的哦什么什么很厉害的法，哦，这是不对，我们要互相尊重，然后等我们的祖先哦跟我们哦音波了，我们再请下来，然后请下来之后，你要开狗妈看嘛，你要很小心。我们的狗妈看有的人那个都很久的历史，都好几十年，你要很小心哦，你不要把它弄坏了人家的屋子哦。那请下很小心哦，小心翼翼的把它请下来，然后打开狗妈看也很小心哦，不要很大意，那个有时候都是古董。然后打开完之后，哦，我们就把那个内牌拿出来哦，拿出来哦。以前我们都是用抄录的哦，因为以前没有这么手机这么方便。我们都要一五一十把它抄录下来，抄录下来。然后现在比较方便，我们都请主人家，哦，请主人家，哦，把那个内排资料
用

0: 手机照下来，哦，照下来。我们经常在照人家的资料，我们要请人家的子孙去照，哦，我们不要直接去照，哦，这有他的禁忌，哦，我们有他的禁忌，啊，所以我们都请他们的子女先照好，然后再转给我们，哦，这个有，因为他们有血缘之亲，他们会透过他们的灵动力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啊，有时候我们去照，啊，他就不理你，哦，你再怎么弄，你就找不出来他的问题在哪里，哦，这是我的经验之谈，哦，这我们也要很小心。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动作一定要做，哦，你要去拿一张红纸，把我们内排的尺寸要画起来，不然到时候你要去定制那个内排要抄写的时候，哦，你又要再开启是 comma comma，那很麻烦。哦，你画的时候。除了把它的尺寸画出来，还要把它厚度画出来。哦，因为我 gamma gamma 的厚度它都没有，每一家做的内排的尺寸厚度都不一样。哦，所以你除了画的它的尺寸出来一样，厚度也一定要把它画起来。哦，这样以后你要做做新的那个内排，要来抄写，整理好抄写，才能够写。哦，不然的话，你又要再重新一次。哦，这要很重要的一个程序，一定要把它做好。然后做好之后，那我们就看你里面哦，一定要哦按照它的顺序把它排好，然后把它归位，把它归位。哦，归位之后啊，我们刚刚看请归位的时候，一定要把不会请示我们祖先，我们的归位，把它复位，这个位置啊，是不是适当的位置？哦，是不是他原来要坐的位置？这个也要很注意，然后我们归位之后，我就像我们一样，我们叫拜狗妈一样，我们一定要遵照我们师父所传的法，要七副碗筷，啊，九盘菜，然后一锅汤，然后一锅饭，哦，还要诵经3000，哦，我们要供养我们的祖先，啊，请他我们这个孝道的工作能够很圆满的把它处理好。然后让我们的人丁兴旺，然后祖德流芳，哦，然后请我们的祖先帮忙，把这个问题弄好。我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程序哦，你不可以说对祖先很不尊敬，我要随便就把他请下来，然后复位就请复位就走了，哦，这很不庄重。就算我们人一样，你去人家这要拜访哦，你要离开，你至少跟主人打个招呼吧，哦，不能转头就走。我这很不礼貌，我对我们的祖先很不尊重。然后你把资料腾出来之后，哦，你一定要请主人家，哦，去户政事务所申请他们的户籍誊本，哦，户籍誊本，哦，你才有办法去校正，哦，因为我们的户籍的话，哦，在我们的那个日据时代，哦，那个户籍都很完整，很完整，它可以申请到。我们的民权哦，至少说15年、20年之前，那个都很完整，哦，都很完整，可以校正啊。另外还有，请他们要去找他们的有族谱，要讨族谱出来校正，因为他每一代，因为以前我们这个民俗啊，都是啊先死为大，我都是一直进去，所以有时候他们的夫妻哦，都离得很远。哦，有的比较长寿，他离得很远，而且我们后代子孙又不认识他们，哦，所以都没办法让他们说夫妻一对一对的，哦，按照我们的，虽然他写的哦有整理过你们的内排，然后1、4、2、4、3、4写得很清楚，啊，结果呢，我们校正出来差很多。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至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2: 不持为。

0: 金殿寺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回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哦，因为以前哦，我们在这个农业社会啊，认识的人字不多啊，大部分请外面的那个显性哦来写，然后说我们这是一式的，我们这是二式的哦，他按照你的一五一十帮你写上去，结果写的人他知道字，但是呢，请他做的不认识字哦，他还不晓得他写什么，只要上面有字，我们内排里面有字而已啊，所以我们现在要整理，一定要经过校正。把它的备份，好，按照正常、照正式的备份把它整理好，要整理好，然后就一个把一个内排一个内排，按照那个备份把它整理得很正确，然后正确完之后，还有一个动作，还有个动作哦，因为我们人的这一些资料，有时候我们不了解哦，他们另外一个法界的因缘哦，法界的因缘，所以我们还把它整理好。我都把每一块那个内排的，要几位祖先，哦，几位祖先的他们的那个资料写一写，然后才请他们，还要禀告他的祖先，要禀告他的祖先，哦，请他祖先来确认，啊、哦，我们这个资料是不是很完整、很正确，哦，然后这样可以正确的时候，那我们在择日，好，在择日，哦，择日，哦，因为择日这个要换内排。这一定要择日，然后另外，要是里面有没有有导皇宫，还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我们都没有设那个内排的总排，哦，那个这要在我们的法会设正副牌位，我把它招请回来，哦，再合炉，不然的话，就我们师父所传的，哦，你就当天去奉请，你请到谁也不知道。哦，刚好有个幽灵过去哦，人家说啊，请客了，请客了，他进来，我、哦、结果你弄得你家里更不平安，更不平安，哦，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正式的场合法会去招请我们的祖灵回来供养，这才对，不然的话你会反而弄巧成拙，弄得家里更不平安，哦，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回来之后。在誊写的时候，再依照辈分把它写好，然后把它按照我们的法仪把它合炉啊，之后我们再来拜祖先供养哦，请他来庇佑啊，我们能够人丁兴旺，阖家平安哦，这是很重要的，可以看似很简单，但是我们都要仰仗我们师父所传的妙法，我才能圆满啊，才能够。名扬两利的大法，哦，这是我们师父所传的哦，不能够啊，也能够不能够这样随随便便就处理掉，这样你会请到外灵哦，到时候你会更麻烦哦，更麻烦哦，要做事情，我们就要按照正法、妙法把它一次做好、做到位啊！祝福大家平安顺利，阿弥陀佛。
1: 我们谢谢圆普法师非常详细的来解说，按这个拱嘛卡嘛啊，我们要知道，这个世间万教齐发，只有唯心圣教有一本书，专门在写祖德流芳。啊，敬神拜祖，祖德流芳的一本书。这本书就写着如何来安奉。

祖先牌位。祖先牌位确实对我们是非常的重要。我遇到一个师兄，他的祖先牌位就是写错了，辈分

他的狗骂，安错了，最后安好，孩子又正常了。第二个，有一位事业家，生意做得很大，好几家公司都当董事长。结果他的第二个孩子，全身都会生一种瘤，那个瘤啊，就是小小颗的、软软的，一下长在头，一下长在脖子，一下长在手臂，一下长在肝脏，一下长在胃哦，开刀了5次，一开刀就把那个小瘤把它去除掉了。他就来请示老祖师尊，为什么我那个儿子长得很健康啊，又很气派啊，为什么一直生这种很特殊的瘤呢？一用意才发现他祖先没有安放好。为什么祖先没有安放好？因为他双姓祖先，他的爸爸是给妈妈遭罪的，也就是他爸爸啊入赘他的妈妈，但是他的爸爸因为入赘之后，他的妈妈有留下祖先的财产啊，让他飞黄腾达，他做了工厂很大，销全世界的啊，他的产品销往全世界。当然，这位董事长是给太太遭罪的呢，他不敢讲，他也不会讲。好，他就是气势凌人。当他父母亲都往生之后，就交代大儿子供奉爸爸的姓牌位，二儿子就供奉母亲的牌位，这是错误的哦。我们电视机所有同修，很多遭罪的双姓祖先，都是长辈这样子交代他：你两兄弟一人供奉一姓，这是天差地错。两位都要供奉，因为父亲要供奉，母亲的姓也要供奉。两个，一个都不能少，也不可以把一姓请到功德堂，那你会家里非常不顺，这是非常重要的。如何安奉，如何做好，我们维新圣教有一套非常完整的安奉祖先的妙法。安好之后，从此他第二个孩子就不会再生瘤了。你看，奥妙不奥妙？太厉害了。有一个师姐啊，就是她的脚啊有问题，医生说要开刀，说要治疗，医生又说不能开刀，说哪里什么问题，结果非常痛苦，不晓得怎么医，就找到老祖师尊，用意马上知道，我就告诉他哦，卦显示你没有拜祖先哦。他说是啊。啊，你也没有为祖先超度哦。他说是啊。这两个他都没有做，所以让他的脚痛苦，让他永远不会好。只要他敬祖先，只要为祖先超度，他的病就好。还有一个师姐，他有一天他家里又很不平安嘛，就请外面的先生来为他安祖先。那个外面的先生来就跟他讲啊，你这牌位里面祖先啊，很多位呢，十几位呢。他就问他，你的公公你认识吗？他知道啊。你的阿公你认识吗？不晓得。阿公的爸爸你认识吗？他也没有看过。那个先生跟他讲，安三代就好，安三代。他说好，就安三代了。其他三代以上的

0: 啊，从假设他有十位，他就按到第七八九啊十，按这几个，其他的从一到六、1到7都没有按了。自从祖先按好之后，他开始掰卡，开始掰卡。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3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7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点半到5点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祖先就修理他。你怎么听他的话？怎么只可以给我安三代？其他我们这些都是祖先呢，怎么给我丢掉？你看，安祖先不可以只可以安三代哦。我们的祖先有多少你就安多少，有20代你就安20代，越多代你越幸福越平安。一个祖先都不能给他漏掉，打皇宫你也不能漏掉，夫妻不能分开写，夫妻一定要并排写，每个祖先都要给他安排写好第几世，不晓得第几世问祖先就知道了，等等好多的要注意的，你祖先牌位没有弄好，你会生重病的，会鸡犬不宁的，会孩子非常的叛逆啊。有一个医生哦，他的孩子就跟医生打架，因为孩子读高中了，身体力壮，一拳就把爸打得鼻青脸肿。结果请示师父，师父说你那个牌位里面没有写好啦，写错了啦，等等有问题，所以你的孩子啊就不敬老尊贤，因为你当爸爸的都不敬老尊贤，祖先牌位都不尊敬，当然你的孩子就修理你，是不是？安一安就好了。现在那两个孩子都当医生了呢，是不是？祖先牌位让他的孩子不但不会打爸爸，而且会当医生，家庭和乐圆满。由此可以知道祖先牌位的重要，你不可以随便把祖先请到功德堂啊。有一个师姐啊，跟她的先生，他都生理没有生孩子，他就认为以后公妈没有人拜了，他就把公妈请到佛堂佛寺，说去那里听经闻法，他们就可以不拜祖先了。从此之后，这两位夫妇就开始生病，一直生病。所以在这里奉劝所有的啊电视机前的善信大德，你如果光生女儿，你也不可以把牌位请去佛寺。

0: 请去功德堂。我还要告诉各位善信大德，祖先是跟着最老的来走，家中哪一个年纪最大的，祖先牌位就是安奉在那里。如果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做事业了，你把祖先牌位请到孩子那里去供奉，那能捞呀、啊、快快就会往生了啦。这是师父告诉我的，你要小心哦，你不要，你说你老了，除非你去安养院，那就还尚可了啊，除非你已经瘫痪了。如果你还是健康的，你不可以随便跟孩子讲，我老啊啦，啊你吼、哦、把那个祖先请去你那里供奉啦，因为你当医生啦，你事业有成啦，就请去那里，那是错误的。不管怎样子，祖先就是跟着最老的来走，其他的孩子都要回来拜祖先。父母还在，兄弟不可以分火，这是一定的天律。唯有你来唯心圣教，你才知道这么多的妙法，不然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啊！这样子我们要来学习。我们再下来，我们还是要请啊，这圆理法师啊，圆理法师他也跟圆普一样非常的资深，他今天要来讲啊，甲辰年煞难啊，兴功动土修造的一些问题，我们请他来啊分享。好，我们请。
1: 好，我们主持人严立校长以及电视机前面的善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无量道场的句语哦，师父所开示的哦，福海星辰灿烂普照三大千。内藏万法根源，雷震可见性。道基生根积善，诸福子先得。场内界外满天大地皆圣人。我们学习易经，跟老祖学习易经风水的妙法，学道容易悟道难，悟道容易正道难，正道容易弘道难。我跟师父学习的易经风水已经将近了40年。当时在年轻的时候，我在是读南台科技大学，以前南台二专啦、啊，南台科技大学，我就跟师父就在我们的总本山，先我是第一届学习。在学习的当中，我印象很深刻，师父讲到什么、啊、今年是什么年，比方说今年是甲辰年，生死成煞难。明年是乙巳年，即巳酉丑煞东去年是海马未煞灾，生子寅午戌煞北，朗朗上口。但是你怎么说，说有时候你不知道的话，你会伤到有些事情，尤其是我们要动工修造入宅安神位，你要避开这个三煞的问题。当时还是在懵懵懂懂。书讲的就好像一个八宝，那个我们的弥勒祖师八宝袋，他丢什么我们就把它放在里面，最后在弘法过程当中就把它一一的拿出来用，真的是悟到老子师尊所讲的是真理今年就是生死成煞难，跟我们挂上你要求胜利，什么三合局啦、怎么三合局有不同的差别，三煞跟三合局不同的差别，你唯有来唯心圣教，你才能够了解到什么叫三合局，什么叫三煞。那么今天在讲的是今年，甲辰年老子师尊所传的妙法，我们煞在南方，我们要动工啦、修造啦、入宅啦、安神位等等，都要趋吉避凶。否则会有三件不幸的事情发生。我们全省所有的法师讲师大概都会遇到，都有记录。师父告诉我们，用意利人天，就是平常我们都证到了以后，要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在弘法当中做一个案例来分享。

0: 来忽略的古圣先贤所讲的是真理，尤其是我们的董公择日选，它是这一本书非常的殊胜，是祖师爷所传的啊，那里面记载的很清楚，什么时候可以修造，什么时候不可以修造啊，修造会怎么样？那本书只有你来上，大家来学易经，你才会能了解，这非常的重要。那么这本书，我常常在听书讲的哦，外面的一个择日学，我们比喻然后，就好像一个老鼠皮跟一个貂皮啊，哎，你怎么分老鼠皮跟貂皮？就好像我们小孩子学习当中，我们从读幼儿园、从国小、国中、高中、大学、硕士、博士，甚至出国留学，等级的不同，所以越深入，你越了解这本书的宝贵。所以，我们这个董公择日选是全省还有所有的法师讲师都在教授，它是真理，我们用的比较安心呐、啊。其他不是不可以，但是用董公择日选就比较安心呐、啊，比较让我们能够保平安。那么今年的就是下南皇子坐南向北，哦，谨记老子师尊所开示的，我都会告诉信众问事情，大家入宅啦，安神位都要切记切记，除非不得已，有觉得房屋那个租的房子到了，除了你要用要怎样去用三煞年入宅，三煞年安神位才能够趋吉避凶，还是要用意占卜啊，不要看着只有好日子以后。不一定是安全，所以在弘法过程当中，我一定择日以后一定要用意占卜吉凶，我才会放心的做。不然的话，万一做了出差错，我们心里也很难过。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那么在今年的5月11号，哦，就是一个5月11号那个信众住在鹿竹哈，他房子是坐南向北，他说啊，今年哦，刚要装修冷气啦，要钻洞，他没有来问我，事后才他的儿子在问我，说那个5月11号未时开始修造。啊，未时刚好又冲到他的主人生肖属牛，50年次了，然后啊，那年又这一年5月11号又煞在南方，不利南北啊。那么5月11号修造，在5月27号他要去上班，往台南上班的途中发生车祸，啊，就6月1号就往生了，4天而已，很快呀、啊。啊，当时当发生车祸的时候，哦。认为说没有什么，就回到公司去上班。公司的主管看到他，哎呦，整个脸部都变形了，你还赶快去回去治疗。啊，结果检查发现就颅内出血呀、啊。啊，颅内出血很快的，5月27号车祸，6月1号就往生了。哦，这就是三煞连环到的一个问题。所以老祖师尊一直要告诉我们，哦。

0: 很多的烦恼，很多的困扰，唯有大家来协议金才能解决烦恼。这件案件目前和肇事者还在官司当中，因为是他从肇事，对方是从后面撞过来，还是在官司啊，在官司当，肇事官司当中还在打官司啊。所以老祖师尊意勉励全省所有的全国所有的贤士同修善知识大德，无论你是王侯将相、贩夫走卒，哦，你都要有空要学易经，才能够趋吉避凶。把你好的继续留下来，啊，不好的我们就把它改过来，哦，就是重新的利己呀，重新的改变人生的念头。每一个人真正的修行最高的境界，就是心安的境界，像这种如怎么会得可以得到心安？烦恼就一大堆了，所以我念我一大堆，你没有达到心安，还是白念的啦，只口朗朗上口而已。唯有从易经风水宗教来学习，才能达到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在这里在呼吁我们的113年国历的11月4号，农历的10月4号，我们在诸暨开课，在礼拜一啦，欢迎同修诸暨地区的同修能够到诸暨的止盈中心来接圣法，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进而帮助别人，达到世界真和平。大家来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阿弥陀佛。
1: 我们谢谢圆理法师。像这种冲煞的事情，在这个世间是非常的多。有一次在台中道场附近，有位妈妈，就来请示老祖，说她的孩子是在做那个路灯工程的，自己开个公司。开个这个小小的挖土机，挖那个，立这个路灯的电杆，在工作中突然趴在驾驶台上往生了。他对这个事情非常的不解，他就来求教于老祖师尊。我用意发现，他入载时间错了，我就问他是不是有搬新家？他说对，他本来住在好像丰原还是潭子，搬来台中市住。他搬来是什么日子？我一看，哇，糟糕了，就是刚才圆理法师所说的，就是犯了冲煞，他是冲煞到年哦。年是最严重的，所以他就在工作中搬家搬完，在工作中那个挖土机挖一挖，就趴在驾驶台上往生。还有一个中医师哦，这个中医师他开一个联合诊所，非常的大，有请了2、3位中医师一起来，做一个联合诊所。有一天，他的父亲就来到了台中道场，就在那里愁眉苦脸。我就请他到里面来坐，结果发现他就是女儿不幸，他说今年他是坐南向北的子年就冲煞，子午冲。他就不信他爸爸讲的，就硬把他搬，一搬进去隔天就发疯了，中医师发疯哦，一发疯之后，哇，连打针吃药都没有效，一直在那里喊，一直叫，整天哦，24小时都不停的叫了2天，他的先生被他吵得受不了，打电话给他的爸爸。也就是他的丈人啦，跟他讲说你把女儿带回家啦，他已经气笑牙啦，这样子你看，这位爸爸从 南部啊来到台中道场，一脸无辜啦、啊。他的女儿养这么大当中医师的，给他的女婿当太太了，都没有感恩他，每天吃好的穿好的都没有想到啊，也丢人。现在女儿生病了，发疯了，叫这个丈人把她带回家，你看情何以堪呢？我马上请示师父，师父说赶快为她生产，为她祈福。哎，很厉害呢，师父的话，她马上静下来，睡着了，已经不发疯了。啊，师父就又开始告诉我说让她睡，她如果睡的姿势不好看都不要动她啊，都让她睡，一直睡，睡到醒来，师父再请她来台中道场为他加持，到现在都好好的。由此可以知道，维新圣教所教的一切妙法都是非常珍贵的，只有你自己愿意，你自己充满的喜悦跟希望，你才有办法得到这个妙法。我们今天非常感恩啊，两位非常优秀的法师啊，一位就是圆普法师，松岗道场啊，可以说是负责人。第二位就是我们的啊湖内以及冈山道场的住持圆理法师，我们很感恩这位两师啊，学修的非常好啊，也来分享他们非常殊胜的案例，我们非常感恩啊。我们在这里要来啊恭赞王禅老祖的天威。啊，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稽首顶礼啊！感谢各位的收看。这个节目是师父以及老祖师尊所开辟的，非常珍贵。记得看这个节目，对你来说是非常有益的。祝大家阿弥陀佛，一切吉祥，平安又健康。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2: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长住持圆鹏。塔文道长自从105年成立以来，圆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

0: 易经风水逐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桃园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黄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桃园道场住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0: 啊，过来禅定，真正的禅定，事实上每个人时时拢在禅定，唔是无禅定，禅定唔是哦，我坐个点点点叫做禅定，你坐个点点点的时啊，我们烦恼还是很多。哎呦，那生干的哈，有机体跟这边那叫生哈，我你是吹根干，你是要夹吹气根，唔在禅定啊？好，你是在烦恼，唔是在禅定啊？好，你这爱唔是在禅定啊？真真叫直接，吼、哦，我看，调节器啊，转周天啊，会阴啊，然后缓周天，转干的啦、啊。哦，一直想我能开悟啊，我能够是错什么？一直是希望你有禅定嘛？无可能的代志啊，各位爱搞清楚啊。啊，咱封完啦，啊，咱有一某一位先生，直接八年前来写文诗，啊，这八年十二年前的代志，到即马都顶二十年啊。一来呢，我发现面啊，规个拢乌斑嘞，面拢乌斑，啊，佫无成肝三斑，啊，佫无成着生癌，佫无成着肝病，我咪足奇怪。好、哦、啊，一条隐隐微微一条白绳啊呢，一条白绳，一条白绳啊。我了在啊头啊在行，一全方位诶。好、哦，你看人是全方位诶，毋是安尼啦。一看人一直安尼当在行，或者全方位，全方位。啊、哦，我哈、啊，现在来啥啥？哈、啊，你修转九天，啊去探的阿毛棍吼，老孙你也知。一点他的阿猫棍不在前方位，叫你阿龙不发的呀？好，我你这练修炼啊，练转周天啊，你怎么接？哦，差点开始转周天了，你转转转啊，多多的除了这些点了几个亮子的，跳起来在拍摄那条，看照片都点了过去没？就唔好，那种点了照片过去吗？红马马卡那无一个丢嘞。啊，莫名其妙，迄嘛是唔啥人唔知，结果迄卡唔着骂唔着人，啊，怎啊调咧？啊，怎啊调咧？吼，啊，怎啊十二年艰苦十二年啊，你看有够可怜啊！啊，伊讲伊咧是拢想定，就想定啊，我错呀，想定是做到心安无挂碍啊，《心经》里面所讲的无挂碍。没有颠倒，没有恐怖，没有这颠倒梦想，究竟涅槃才是真真正正的禅定。涅槃，涅槃，涅槃，不是讲哦，我定能坐去，迄不是安尼，心安无挂碍，没有颠倒梦想，没有惊惊吓吓，那么就是真正的禅定。我甲讲了嘞吼，啊，那么在后边嘞吼，甲收收嘞，后面开刀了，啊，连锁开三开嘞，这一叮当，一叮当的是啊，伊讲老师，吼、哦，我要甲你学修禅定，我无咧修禅定啊，我是学到心安，没有挂碍，我无在坐，因为我有只无啥好，有只无啥好，我坐下来吼，坐咧顶咧是啊，系啊，开始喘喘者喘者喘者，我若喘者，我就想讲你伫甲喘。我来向好啦，咁我看咧，望咧，哎呦，那两个，一直喘咧，加杂四米多来要甲刮死啊！我一定吊起来，我干脆我不修这种法门啦，我修到尽量代志会当做尽量做，能帮助他人尽量帮助，会当做尽量做。啊，我咱在座真侪信徒先生，哦，恁来个老师啊，要创啥？歹势，我今开始无闲，我都甲恁讨。我若有法度，恁讲个，但是我烦恼，我有烦恼着，连讲有机会，我也能解决。我该挂掉，我心很安嘛，所以我们从安心到心安的境界下，我们就很很安定啊，这是真真正正的禅定。所以菩提本自性啊，起心即是妄，那个起心啊，起一个心，拢是妄念，因为那个心就像太阳在虚空中，要有更大，那个心就像虚空中，虚空那么大。太阳、山河、大地、星辰、星，这个所有一切星辰啊，拢在咱心内底呀。那包容一切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 好、哦，一寡只拢已经伫心内本来都有记着的嘛。那么记着四圣一的菩萨是啥啦？布袋菩萨、布袋菩萨，排呢这里啊。啊，都这样一大早来嘞，咱高雄啊，啊，屏东人那王明师姐啊，哦，一个人上一阵迄个弥勒佛，吼、哦，足欢喜的，恰到做那呢，个莫咧行啦，等于讲两个莫袂叮当，哎，这啊，啊笑眯眯啊，笑眯眯，啊是啊笑眯眯，哈、啊，弥勒菩萨一人来滴莫咧来滴，啊是一去亏咧来滴咧，去包咧弄咱的烦恼。好、哦、啊，咱来还一个呢，伊嘛还一个，哈哈，你个烦恼看作财宝，伊得甲咱笑啊！哟、哦，你嘛笑哈哈，财宝我不要，我甲亏了多啊，我免甲亏，财宝呢还烦恼人恁倒个代志，那么我来，我法做我该做的工课。好、哦，所以啊，咱大家啊，啊、哦。六祖坛经的奥妙，六祖坛经的殊胜呢？好，那呢？哈，若是讲一当了解者，多了解，多诵六祖坛经的时，你一定悟的境界，滴滴滴，如入处虚空，常续生慧日，长生慧日。啊，起心直说啊，难受社会一切有为法。你哎呀，我正加禅定，我念个什么功夫，我一个禅定，我什么拢无想。我告诉过，想跟无想拢共一体，你知无？想跟没有想，拢一体，拢重叠，拢共同西哦。想跟没有想，哈、哦，善与恶拢是共同西哦。你想，哎呦，这艰苦，哈、哦，想到哎呦，我有这东西填遐艰苦，你有想无？啊，有艰苦无？有艰苦，因为都是有艰苦。哦，有艰苦过，你才想，哎呀，你告诉那未艰苦偌好呢？你想未艰苦偌好呢？已经艰苦到啊，已经艰苦过去啊，当下都艰苦啊，都重叠啊。咱在想这里、個、啊，了解？你说，哎呦，我这个人非常恨他，为什么恨他？你曾经爱过他，你才会恨他，你懂吗？这爱跟恨是同样重叠。一样说的念未开的，念开都弄到来滴。
1: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我们这样，那五个信徒然后你弟子啊，老师啊，好，我迄个吼，我你考死人，我唔捌，无相捌的迄个吼，唔知安怎，我恁翁啊，无啦，迄唔是我翁啦，

我什么名？我唔捌你啊！我咧翁我都唔捌你的名。你哪讲唔捌你的名？你都先知伊名，你叫因为你爱他才恨他，恨他呢，你才忘掉他。有没有忘掉？没有忘掉啊，没有忘掉。所以这类东西，邪恶俱不用，正邪啊，正跟邪俱不用，你的那个的自然的法则。所以你了解了这个人，咱有这个好潜藏的这个波的字的时啊，全部是光明，就像太阳下的光。它只有放出光而已，但放出光也是虚空的 一小分子而已，小小小尘埃而已，小尘埃的就这么大的功德力。那么咱不要像太阳，把像心像太阳的时时去照出来呢？好，那么起心即是妄啦，起心啊，咱来起每一个心都是妄念。我今要做偌济功德，也是妄念。我今天不爱做书嘛是妄念，我现在恨他嘛是妄念，大家都起心都是妄念的，都是妄念啊。像要有一位老菩萨，他就找来求罗祖老师啊，好啊，罗祖啊，你就较好心的，兄弟啊，你就较好心的。我想阿伯啊，等一下再讲，我当时歹心无啦，我都靠头位都安尼啦，你都靠好心的嘿，老祖啊，你都靠好心的嘿，我阿囝吼做头路啦，吼阿老的钱欠了了啊啦，吼啊你都个报一支开就好啊啦，嘿，我阿囝伊都袂够用啊啦，你甲讲啦嘿，我才甲我阿囝讲，啊叫我阿囝卖去甲别人讲。哦，我坐伫遐咧吼，咱的迄阵当时我的迄条搭点样坐？大爹呢？啊，人咧问一讲，问一个代志，伊都响，吼、哦，我讲到有声有水咧。我打打打打只阿婆啊！啊，你个不要甲动。哈、啊，我同阿婆啊，吼、哦，要个签吼，即几下机拢无恁个家啦嘿。吼、哦，伊讲你打一机啊，只有啊。啊，老师啊，啊，打一机只有啊吼，慢慢啊等啦嘿。你若个等着我吼，等着我，合作人甲讲，我再甲你讲嘿。你看，我嘛起心起，我嘛就妄念。你看，我想到啊，我真正罪过，我忏悔不了，我忏悔之后，你让他起一个烦恼心，当当要来担，要担明白。真正几啊个月以后嘞，过来嘞，吼、哦，足欢喜，哦，早再拍个电，咱的老崔干嘛呀？叫拍来嘞，老崔，咱还袂围嘛，还袂招伊进去，还袂围嘞。好拍嘞，我就夹出去好好嘞。老师啊，我早跟你讲么？你刚刚我真的忘了，我叫拍死，叫拍死。所以啊，恁各位爱请注意嘿，恁哦，不要让人家起一个等待的心，等待是一个心安的心，这个一个奢求的心、贪念的心啊，那唔对去啊。哦，所以了嘞，我为这件代志，我忏悔老久嘞。啊，甚至吼，我咧拜，有当时拜忏的时候，我好像阿婆啊，坐一边头前我拜，我甲回谢你咧。你看，咱这所起心妄念造出来，你后边一定爱得到这个果，哦，爱得到这个果。啊，净心在妄中啊，但证无三业。净心在妄中，这点吼，确实禅机的家。要静心，在妄念之中，你才会找到静心。这点，释迦牟尼佛，他为什么会出家修行？为什么他会成佛？这点就是这整个经的精髓。静心在妄中啊，猛念啊，一坐在菩提树下，一点心未安，遭染泥。染泥啊，就代表着东西南北上下六方。啊，六方呢，遭六空了，还是要回归于本心，回本心。那人是安那会有妄念、有烦恼，有烦恼就是对妄念而来。那烦恼就是妄念，无中生有的妄念来啊。所以无中生有，那就起烦恼啊。
那么世间事做些做些代志，咱起烦恼啊！你烦恼呢，你就要想尽办法把烦恼

0: 撇掉啊，你想是爱把烦恼给消除掉啊，把烦恼消除掉的时啊，你就会我就会心在清净啊。你要找一个清净心啊，你爱对烦恼中间你才找到。哦，那么在战争中间呢，你要找一个将军呢，上到烧台嘞，一定在烧台中间呢，哎呀，你才找到一个你所爱的将军。跟考试同款，你考试考考考，你我要存一个，也一样的道理。那么静心在妄中啊，咱哪能妄念真多，妄念伤多啦，烦恼就足多啦。烦恼就作祟，烦恼作祟，你就想要开始，想要清气啊，想要清净啊，想要讲啊，较快活，想讲哦，我开始哦，要安尼心安呐、啊，无烦恼啊，静心，爱在妄念之中呢去找。但是啊，咱真侪人啊，吼、哦、错误观念，曾经在差不多七年啊。好，咱南部有某一位技师，少年呢，伊少年囡仔人就开始学佛，开始修行，开始念佛。啊，念佛呢，啊，伊拜过足济法师、大师啊，包括星云大师，伊嘛是伊师父。啊，伊就认真念佛啦，因为每一个念佛烦恼都来，念佛烦恼都来。啊，去问足济师父，你不要想他吗？就好了吗？一心念佛。我告诉各位。烦恼来，你先背背背你啦。那么应着我讲，老祖诶，迄个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啊，顺其自然，不可勉强啊。好、哦，那有缘则度了，有得则住啊，皆顺天理，事事如意啊。我念这边个，确实向我这精神这个技术，少年技术讲是精神呀。我老说，那安尼我的念佛妄念来，唔就丢诶哦，没有错。你因为要静心，所以你要念佛。你要念佛的时候，所以你过去所发生的烦恼在脑海内一定会开始浮起来，开始会浮起来。会浮起来时啊，那么你要从浮起来这烦恼呢，你是开始你的静心下来，去找到烦恼的因在哪里，然后再去解决。你过了，你家就别烦恼过来啊。好，马上扑着跪咧，啊，三跪脚后头。我你阿呢？你伫拜拜拜迄个咩？伊讲老师啊，我过去所有讲我念佛没有妄念，我咧讲我的观念是念佛爱有妄念，念佛若无妄念者，那骗人的啦。除非三岁小孩子啊，他练肚子饿了，他还是要吃牛奶呢。好、哦，伊嘛是要食牛奶呢。啊，那没念咩，无想念的人，迄毋是人诶。
1: 梵净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院里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

含菩萨都有妄念。菩萨呢，咱香呢，即摆香遐个是流行，香举起来，大慈大悲观世菩萨、王阿公、妈祖婆啊，托你讲啊，你香时时都在念啊，托你讲菩萨后尾还是呢？吼、哦，你叫要静心静哪落，对不对？嘛是叫出来有啊，那有啥静呢？无啊。所以，那个静心在妄中，妄念之中，你才有法找到清净的心。你就是妄念有烦恼，你才要找起这个清净心的宝贵，啊，才要找到安详心的宝贵的所在啊。这静心在妄中，妄念之中啊，但正无三障啊。咱但是啊，爱正静讲，不要贪嗔痴啊，还分清楚。但正无三障，那来了解贪嗔痴三毒呢？诶，缘由在哪里？我烦恼来，妄念来，一定有贪，唔得有痴啊，唔得是这个真傲想去诶。好、啊，你一定有这个现象出来。好、啊，所以啊，但正无三障呐，没有三者贪嗔痴的障碍。那么咱想破方法是在做反省，把正道的反省想破的方法呢？啊，兄弟啦，咱在做，咱在做呢。哈、啊，咱的有的祖先呐、啊，哈、啊、是大人祖先呐、啊，他们在身边看咱的修行，对咱的修行，对咱的听经。啊，再去咱这师兄，伊讲哈，老师啊，你可能讲修的话，我爱听经，我来天坛面头前，手啊来挂挂，看个病较水咧。我讲你迄卖挂，无大无要紧。嘿，伊也未跟你冤家，也未烧香，也未讲啥，来参加共修上重要，参加共修上重要。因为足侪内底的法呢，咱的佛法内底呢，能够会把咱的清净心呢，好难发落起来，好难烦恼。如何在烦恼中找到一个心安？好，咱的心安中间呢，爱如何呢？以防迈过火家烦恼个造出来，但正无三障啊！过来，世人啊，世人若修道了，一切尽不妨啦。啊，那世间行那修多了，一切尽不妨，拢未妨碍着。咱修多为人，哎呀！修道吼，会妨碍到事业。我告诉各位，修道才袂妨碍到事业。你若无修，无修道的，一定会是妨碍到事业吧？土话讲啊，种种种诶，各个种种种也无效。你无修道，你无了解咱的妄念伫倒位，无了解咱的烦恼伫倒位，无了解咱的妄念产生的苦果伫倒位啊！你无修行。你怎么去？要如何去撇除你的烦恼呢？烦恼那这是事业一定袂顺的嘛？烦恼那这是啊，你已经障道嘛，障碍掉啊嘛。啊，曾经咱就信罗先生，伊讲老师，我天下间我想替的人，我和你想无地位的人，因为我想替的人，伊讲我好，我你想无地位的人，我正一来一往啦，又啊又啊又啊，伊讲伊想替的人，后来我白讲啊。好、哦，啥子天气？我就今年嘞，咱嘞后边迄阵嘞，要嘞，那边要未起，伫那边的时啊，我就咧停嘞，晓嘞，我去压一支钢盔啊。老师说，你讲天气哪真正讲的，吹气未落的，那是天气。好、哦，伊就阿妹变的咯。哦，你问天气？啊哈哈！啊，我讲你就无智慧啊。好、啊，你了解啥子分？啥都行，你要靠靠总总搞咩？总搞四五道回来，一无所有啦！啊，就干嘞，靠这西装穿个飘飘的，连个带个只红的呢，吼啊，皮鞋，七个金金金的呢，啊，头毛落个油油的，你无智慧啊！所以更走更了，更走更了，啊，再三了个空空空。哎呀，老叔啊，哎，我怀疑的兄弟齐心嘛，兄弟此事嘛。兄弟，十四个人讲义气啊，讲义气的吼，大行都开大开进前啊，成本会计的观念都无啊。好，刚好你吼，你的上大的缺点，吼，第一做朋友是豪爽啊，这是你的无人敢来挑战的，你做朋友豪爽。第二呢，啊，你的成本会计根本都无，啊，你这根本过来第三，赢家冒牛啊，那赢种冒犯啦，有无？赢种冒犯嘛。
因是做猫饲法，因是食猫饲牛，因是食猫饲牛，就是先食，啊，再买来食，再买来赚来嫌，哇，你这根本都都错去啊嘛！因老师啊，你安尼讲，安尼我有相信，安尼我袂听气啊。好，但是拜神我听气哦，我对啰嗦要听气哦。伊讲伊对啰嗦要听气啦，我无要紧啦，啰嗦伊出气也无坏啊。好，你要管他哩，啊啰嗦嘛袂甲你讲啊。啊，你很正你的代志啊，所以咱啊修道人，伊就啥呢？我你啥呢？呀呢？有嘿啊！我发作对啊，修道修我咩事？吼、哦，家来咩事？咩顺事？打我咩顺？打我咩顺事？我嘿唔是安尼，真正的修道，修正咱偏差的思想、偏差的行为的路，或者修道啦，或者修道。我们家那家是认真开一间课，啊高雄那来开，啊高雄啊那前天来开的，啊188，啊报名真叫我登记188，啊这一百八十八，啊早上了，啊咱师姐王明师姐讲，师傅啊，你爱较接累哦，我那就较接累，我想买累啊，哦黄秀玉黄师姐嘞，啊也缘分在家。然后安尼咧，伊就会头疼，到尾那无安尼咧，我都伊嘛变咧聋啦。哦，即佛度有缘人啦、啊，好多，但是我也较骨力累啦，因为那无吼，都开始那无那些呀，这信众底下吼，啊，我也尽量找时间累啊。哦，这只是一个缘分。那么就爱尽量去开课，大家了解到秘真华精华，哎。咱啊，一切进步行，咱的修道一定袂妨害着咱的事业，袂妨害着家庭。咱啊，修道者家来会较和谐，咱啊有修道的话，家呢更和谐。啊，有诶呢，啊都较好食豆腐诶，吼、啊、讲话就食豆腐诶吼，哇、啊、哟，因果哪知了咧？哎呦，食豆腐咧，食一块豆腐咧吼，食一撮豆腐咧吼，地甲加落一寸。啊，咧食十撮豆腐咧，啊就落一笑啊，啊落一笑一个人，咱若困咧吼，一笑可能大一班啦，会无？咱可能按微一笑咧困咧是大一班无？一笑啊，啊就去用大一头底，因为我们袂烦心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2: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本愿禅师指示，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替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四月初四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个人冤亲债主以及

0: 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续、天恩永续。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的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哦，哈，他那边是水一毫的，怎么还这样讲？神佛是借你的手。啊，我们今天大家把这个妙法接好了，有一天亲朋好友困难，你帮他忙，也是王禅老祖借你的手，身可一三业，帮他的忙圆满了啦。或是他家的菩萨，他家的神，他家的祖先，因为他有修行，有善念善心。所以会借着我们有修行的同修们，我们有修行的同修们，本来你们就天人合一了啦，所以你们在任何一个时空，你可以用你的心，慈悲心，为众生说出开示，不平安的地方怎么来解除？虽然功德不是强占为自己的，不是这样来，只是我们有修行，我们是布施、施舍、三业、身、口、意来布施，当下当地他们家的诸佛菩萨，或是他所拜的上帝、天神，来帮他忙。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不要共高，尤其今天我们书信班的三界的同学们，你们不要共高，你们了解到这个道理，你就天人合一。曾经有某一位是天主教的教头，是大学的教务长。他从大陆来台湾头痛50几年，一天2个小时，早上9点开始痛，痛到10点呐、下午3点开始痛，痛到4点，这样吃药，不然的话那真的会痛死人。一个因缘嘛，就来结缘了。我不知道他什么教啊，但是。那算了，按照号码来。我说某某先生，现在上帝圣母玛利亚，上帝要借我的手医你的头。他吓了一跳，你怎么知道我是圣母玛利亚？这是上帝的信徒呢？我说就是这样嘛，我就感觉你这上帝的子民嘛，圣母玛利亚的弟子啊，现在呢就要借我的手医你的头，我把手压在两边，头痛的时候压在两边，压两边呢，这气就会往上升。我们是这样来，宁王宫这耳朵太阳穴。太阳穴这形成一个三角形，三角形，所以你左手、右手压住，那个气，三角形就是天，这边是地，人，让它平衡。所以以后你们遇到有人说头很痛，你手把它压住，帮他压住。连耳朵不必压，你这里压太阳穴把它压住，因为你的手，你的左手右手，你本身有修行了，你们有皈依了，你们天窍，所以要跪拜七十二天师、88愿的道理就是这样。你们的弟子都已经请到七十二天师加持灌顶了，你们已经就有天人合一的基本能量和能力，所以你把它压住。那么你要念什么呢？你佛教的，你念若是拜地藏菩萨的，你就是南无地藏菩萨，南无地藏菩萨。你拜观世音菩萨了，
你就压着南无观世菩萨，哎，念观世菩萨，

0: 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释迦牟尼，释迦牟尼佛，阿弥的天上圣母，天上圣母，太祖元帅，土地公，阿弥所家里所拜的神，就是借用我们有修行的同修，你们来布施施舍，你们的爱心就法布施。哦，法布施了，你就和他家里的神。天人合一嘛，当下的视线，你就是他家的家神的化身，法身与化身，法身是王禅老祖今天所传给各位的，法身也是王禅老祖的化身，然后和他家里的所拜的神佛啊，那天人合一，都为化身，那把这个气。把它贯通了，最起码要十几分钟以后，15分钟左右，你一直念。啊，为什么要十五分？五十同途叫物极，上面十，下面五，就15嘛。啊，这个数，天地数，五十，就天地数。那么你这样，家人。若是有家人头痛的时候，这样可以，或是自己头痛，你自己压住，你一直念这个佛号，或是神家神的圣名。即使你家土地公，拜土地公也没有关系，你压着，那就好了嘛。即使你家里没有神佛。你想到的那一尊神佛，你念他的圣名号，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念十五分钟，一定要有15分钟，静静的眼睛闭着，啊，静静的一直念，等一下他的头痛就好了啦。这是要灵嘛，这是要布施嘛。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所以今天卦象三则神就是要布施，要付出。所以我们在世界上，你不付出的人啊，紧急关头了啊，任你怎么样还是莫可奈何。所以我们来世间上是要将你自己的累劫有缘所修的，是要来奉献布施。你就是神佛的化身，上帝天神的化身了啦。这样有简单吗？啊，啊，所以王禅老祖玄妙真经里面所开示的名扬两界都同道同途，同途是途径的途，同道同途。希望各位同学们啊，十方善知识们啊，有空呢啊，多接收我们的微信电视台。我们不分宗教，只要你需要啊，我们微信圣教这么多的法师贤士同修可以为各位服务。但是我们一定要接到正法，你没有接到正法的时候，哇，你要

这个解除这个烦恼，切除困难。所以你要布施、施舍才会得，但是施舍要知道一切法，不然施舍不了。有时候早上，我们一位师姐的老公，哦，他的家人呢，祖先呢，啊，就化棍嘛，啊，捡起来子女呀、啊，啊，子女，你不要去看到，啊，我们的长辈的骨头，啊，那若是看到了，很多十个、七个、八个都非常不平安。啊！突然就莫名其妙的病都会来，这就破棍。啊，那么我们 QA 呢，跟你无关紧要血统的专门做的人，他们没有关系。但是我们身为子女的啊，你最好能避，这是法嘛。那但是呢，他哥哥呢，啊，好意呀、啊，啊，相片照起来呀、啊，啊，那做风水的人呐、啊，做风水的人呐、啊。啊，他就看相片照起来，啊，就把他 email 给他们兄弟啊，啊，兄弟的一看哦，啊，这个骨，但因为祖先，我们的堂上父母长辈跟我们的血脉是相同，同一个频率，微波的发射都同一个频率，啊，我们破骨本身我们。骨和髓，骨髓里面就有游离电，这个很奇怪的是，啊，骨是圣先贤留下来的真理呀，啊，哦，那你要怎么解释？解释不通，这样就是这样。结果啊，看到，哦，啊，这相片以后，不是执着心被转，啊，无形中，第二天开始。人的身体开始莫名其妙，整个身体一直精神啊衰退，啊那边那边到处检查，啊检查不出病来，啊后来奇怪发现，啊血都一不够，啊两天三天要输血一袋血，啊这个血呢，啊那输下去又被吃掉了，哦所以找遍所有医生呢。啊，那原来发现说胰脏有问题，结果胰脏也没有问题，到底在哪里？我说这个就是破棍啊，有一种力量隔空微波发射到子女的平安，这是气和血哦，化为光，化为电波和光波。啊，影响到子女的，并不是祖先对子女怎么样，而是骨髓里面，我们都是长辈啊、父母啊、亲传的血脉嘛，啊，所以会有这些毛病。啊，你说迷信吗？或者不迷信呢？事实归事实嘛，那怎么办？化解这个方法只有一个方法，城隍爷，求城隍爷，他是当地管辖灵魂界城隍，啊、哦，他管辖了，那么你就准备香花果串，啊、哦，去求城隍爷帮忙消灾化解，然后你衣服带着衣服去，好、哦，那啊拜完了，求城隍爷帮你消灾化解啊，啊、哦，能够。按照你所愿的去祈祷，啊，拜拜过后呢，过了半炷香以后要挂杯，好、啊、挂杯呢，好、啊、阴杯了以后，你把衣服拿走，啊，这个呢，城隍爷念如跪罗左七圈右七圈，啊，请城隍爷加持某某某，啊，这个病，啊，早入。有天医贵人医治，早日恢复健康。好、哦，你再走七千又七千，然后在外面天宫炉，天宫炉呢？啊、哦，你再走七千又七千，按照这样祷告。

0: 外面天公楼求天公，里面求城隍爷。啊，衣服马上包好，回去给病人身上穿着，那就好了，那就渐渐会好了，渐渐稳定下来了。那就有贵人，不然你这个病要检查，有一股力量把你蒙住了，这就很奇怪了啦。所以这个都是妙法，都是风水学的妙法啊。所以这气，身体气不通，血流就有问题，那就是风与水嘛。所以风水学就是气学的学问，气和血啊，我就说我们一个家庭，你的空气不好啊，空气不好就是风没有风，没有风，家人身体这个气啊运行绝对不好啊。有时候我们到外面去看很多家庭小朋友，怎么突然间呢头昏啊，怎么样都来了，结果。小孩子的房间，他怕他的里面声音被外面吵，他就把做了很密闭，你要有空调，没有空调的话，不然你在里面会闷死。晚上缺睡觉，鼻子缺氧，你的耳朵耳压就开始会有问题，所以头脑就空空，智慧记忆力就不好嘛。这个气不好吗？好了，我都把它改了，要有窗，走道要有窗，上面要有开天窗，让这气随时能够对流，身体就好了，睡觉了，呼吸有气，心脏就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呼吸有气，肺部你的肺活量就会正常。肺活量正常，你的心脏的机能就不会萎缩嘛，这气嘛就风水学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所以曾经有一位，他拜了某某大师，哦，但是他的孙子呢，三个都是非常不好，哦，人家大师呢跟他说，哎呀，你都要赶快超度啊，要念经，要拜佛啦，要布施啊，怎么样，怎么样？啊，木料沙尼瓜细尼呢，也花了不少钱，也不少时间呢、啊。啊，他的布施没有关系，好、啊，这护持疏忽嘛，啊，建道场那是应该的啊，啊，所以他没有怨言呐、啊。啊，有个一年呢，看到电视啊，听师傅讲说，啊，孩子的房间呐、啊，好、啊、要让他空气流通，好、啊，孩子读书就会好，鼻子就会好，啊，头脑就会清清。不然你讲你的，我讲我的，我做我的，哦，所以有道理就赶快改了，改了孩子孙子，哎，渐渐稳下来了，所以就到玄佛寺来啊，来这里说，哎呀，老叔啊，哦，我们是某一位师父的弟子，我说你有福气，做一位师父。他给你为你祈福，你今天才有机会，啊，打开电视，你才有机会看到电视。我讲《易经》风水面面观，哦，刚好讲到你家孩子的问题，哦，是这样哦。我以为我们师傅唔办呢，我师傅明白唔办，他要你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多念佛以外，自然。你拜的佛菩萨就会帮你化贵人。好、啊，对啊，我那一天，好、哦、睡在还在睡，啊，睡了一大早，有人按摇发的，奇怪，看无人按摇，陪我看不看吧的，够摇入厉害，啊，跟着起来啊，起来了，无聊啊，就打开想要看新闻，新闻那个一切都切没有。没有，奇怪，一切了就切到台式，哦，易经风水面面观，他就哎，怎么有这一个师傅在讲风水啊？那我不妨听看看嘛，因为我是正信的啊，他是正信的什么教徒啊？哦，那么不都尽量不看外道的东西嘛，啊，节目啊，但是那一天他一看了，哇，好高兴哦！原来他的问题就在那里。我说就是这样，因为你有去皈依的师父，而你有在修行，有在做善事，因你的业障已经了了，业障了了，所以你的龙天护法啊，才会他很勇勇起来，差不多了啦，可以了啦，起来了，看一看就把问题解决了。所以各位同修啦，哦。这个就是风水学。那么这个区块，没有人会讲，啊，也没有人肯讲，那我就遵照老祖师尊开示吧，啊，能讲的我就尽量讲，啊，我知道的我就讲，你有信的人，你就来接受这个法。所以下一节开始呢，我要为各位讲解风水尊经。风水真讲完毕了，风水真就是王禅老祖所传，太上道祖传王禅老祖的玄妙真经的真理。那么王禅老祖呢？既然来道教师行到世间了嘛，所以他老祖慈悲啊，就既然请下凡了，他就将。易经与风水学和宗教融为一炉啊，来弘法利生。所以风水真经是王禅老祖所传的妙法啊。若是大家你有缘，介绍你的亲朋好友可以来到我们易经大学各地开课来学，你学了。是华街了，是你家自己的，谁也抢不走，财产名利人家会抢走哦。尤其现在呢，立法委员县市长选举了都到了啦，哎，下一趟是不是你也会被抢走？只有学到妙法，永永远远
不会被抢走，永远是属于你的，好华宝啊！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

0: 着不同的气韵。
1: 那群好像有一只黑鸟的华多顿，那群叫古的犀牛，犀牛华多顿，华多顿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今天6月23日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戊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煞入中宫凶。三煞在南方。明天6月24日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己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后天6月25日星期四，农历5月11日，庚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北方。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维新圣教，大凡是所有贤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我们继续为各位来阐解风水学。风水学大如宇宙虚空的浩瀚，细如身上的细胞，都是风

0: 水学的奥秘。风水学的在这世间上历史的演绎多得不得了。若是我们知道风水学的奥秘，你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啊，这个历史的记载是与非。那么这一节继续来为各位讲解唐朝唐太宗的时期啊，唐太宗的祖居就在西安武功镇，武功武功武功镇啊，这个风水宝地呢，我在十年前我去看了啊，去那边勘察研究啊，豁然发现啊，这个地理和历史所记载的有出入。从唐太宗他的周楚，这个是后面一个大的土星叫巨门星，大的土星中间一个圆圆的舞曲，圆圆的舞曲啊，这个左楚去底这个位，这发二黄，大黄平平，无力，三黄嘛是无力，左仆右臂都没有，只有舞曲作用哎。所以唐太宗李世民他是二皇，所以他二皇就发李世民。那么他们有三个兄弟，老大和老三啊不得势，所以才有玄武门之变。老大啊，这汉老三联合起来要争这个王位啊，与李世民争夺天下啊。后来李世民赢了，大黄三黄都失败了，这是天意，天意在视线啊。因为一个武曲的地理务必要有左辅和右臂，左辅一个武曲怎么样？一个虎星啊，必星左辅是文的，右臂武的，左辅右臂中间是武曲主帅，啊，这个是正常是这样。那么这他这一块地理只有二房了， 没有大黄，没有左仆，也没有右臂，只有孤单单的唐太宗一个闯天下。后来玄武门之变，把大黄、二黄全部都歼灭了。历史上所记载的就是说兄弟情没有了，世间的兄弟情没有，但是天意是这么排。因为主帅的他一定有左仆右臂来协助他，但是这个地理没有左仆右臂，所以上天就视线他的大汉山、大黄、三黄，大黄是左仆，三黄是右臂，那么联合起来来试验。是来练淬炼二皇李世民，看着有没有这个能力，有没有这个智慧，有能力和智慧才能够代表天意，一统天下。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所以这个唐吉我去看了之后，感慨万千，写历史的，只写到后天的有为法，先天的无为法，没有人去了解。所以我们现在所读的书，就玄武门之变。只写得那么精彩，电影也演得那么精彩。事实上，精彩的不是后天有为法的精彩，而是风水学的奥秘。所以我们这个风水学的研究呢，你可以去追溯历史的渊源，又有如近代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和国民党的领袖

两位老人家都已成历史，已成过去了，但是会在世间上轰轰烈烈几十年，这个就有无法想象的空间。所以我在七八年前，我带了我们维新博士班天天博士啊同修的到了大陆啊，亲自到啊湖北啊去啊亲自勘察毛家的租处和蒋家的租处啊，蒋家的租处啊是一个蛇穴啊，租处是坐四山海将

毛家，庄主，这个后面一个大的五曲星，左边左虎右弼，千军万马来守着这个五曲星。那么这条脉一直落下来，周楚在这里，他的堂局有情，堂局有情，再出了一位名人毛泽东，这点地理去看了。哎呀，太美太美太美！地灵人杰那个是做四山害相出生的孩子命卦四爻也是四爻四国命卦。看蛇地灵，蛇形就是，所以这里出了一位名人而且周围的山都很完整的来守护着这个宝地。这叫地灵人杰看完了之后，我再到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的蒋家，蒋家呢，

0: 蒋家、西河镇、浙水往这边流，这边是一个乌龟的头，很大的乌龟啊，大。那么他家就在乌龟的角落、角的地方啊。啊，角的地方呢，他的任山顶向前面的水不错，也很近啊。这个是一个小小的山，乌龟的头。那么风水就住家在这里。啊，这两个地理比起来，它这个是龟，那么毛家是蛇，蛇形，这龟手把门紧固守。那是亲兄弟啊，那两个啊，他们的历史背景我在世界和平推手那一本书写得很清楚，你们可以向出版社去请购，未来你们就可以读风水学了。啊，这个是道定天机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两位老人家都走了。啊，那么为什么会出这两位老人家？啊，那么蒋介石啊，他属猪，亥巳冲。啊，所以汉贼不两立到就这样来的，而且蒋介石老人家他是乙木，汉巳是相刑，不可能共事，理念会不一样，所以地灵人杰各有千秋啊。所以我们去看了，一目了然。

我们就是后知后觉的，还不错，还能后知后觉。好，那再来就是毛泽东啊，他的爷爷就是和我们同一个祖师三年金丹法门啊，他的爷爷呢啊，就可以看出啊，他的孙子毛泽东啊，将来是中国一位伟人啊，所以他就也需要祖魂祖先来相助啊。他的爷爷啊，研究易经和三年金丹法门啊，他就找了一位一个土地一个龙穴虎啸天威啊，那我真的气势磅礴的唐局啊，看出去千军万马，所以他爷爷呢看出这一点风水，还没往生的时候就事先图谋都做好了，而且啊，他往生之后啊，他就停棺，要他们的停棺，等待时机到了，时间到了再安葬啊，安葬了他之后呢，交代他的孙子毛泽东要离开家乡出外去打拼啊，他的爷爷啊，风水就葬在那个龙虎山虎啸天威的地方啊，再葬下去毛泽东就出门去了，就一闯天下啊，就从无形的天地灵气来助长啊，继承的孙子啊，所以这个叫风水学的奥秘。我为什么要讲这一些呢？啊，和我们现在时代的息息相关。当你们懂了风水学啊，孩子要闯事业，要出外去发展，所住的房子你一定要以风水学的法则啊，为他选择，不好了该改了就改了，修正之后孩子呢啊，就有这个能力啊，这个能量啊，来闯天下，来闯事业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学风水学不是要当大官，而是要得到一个平平安安的家庭啊，后代祖孙啊，让他平平安安的啊，能够发挥啊他的长才，天生我材必有用，大才大用，小才小用，功德一样啊，就是用毛泽东他的爷爷的风水啊来做比喻。安家务，所以我希望各位同学呢，

0: 我们把风水学啊，你把它啊去研究好啊。即使我们没有发，没有发达，让自己的子女也会发达啊，这是我们要知天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州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暑期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就是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这学校，各行都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面会找男女朋友，哎，这是不是在那里学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总经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月11日到8月7日，很重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罗干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司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来家一同同乐，一穷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3。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那么糖局的环境啊，从毛泽东他们的周处，堂局要有情，四周的山都包住了，有情。他爷爷的风水上的一个是老虎啊，脚龙边踩了一个石头，他就要到前面，哇，那个千军万马不得了啊！啊，难怪啊，毛泽东的爷爷啊，他是我们中文的，也是祖师啊。那么蒋介石啊，他的风水啊，祖居风水啊比较柔啊，毛泽东的风水比较有气势。说这地灵人杰啊，那么蒋介石啊到台湾来之后啊，他涅槃往生了啊，葬在慈湖的地方，看起来很漂亮，堂局也很美啊，就是比较小一点啊，这个比较

风聚气啦，比较小一点啊。那么啊，至于后代的祖孙怎么样有所发挥，那就看天意啊，啊，和德行啊。我们在世间上啊，当你得到地位的时候，一定要慈悲啊，不要

子女培养他啊，好好修行啊，总比啊能够千军万马啊杀人不眨眼，结果这个业报你就还不了啊。哦，这是很有歉意的啦。哦，有如哦孔明哦，他啊看到刘备死了之后啊，为了啊帮忙阿斗这个天下，结果了解自己的命哎啊将要到了，所以他就在宫廷背后啊排了七星灯要延寿，没有想到天意不容啊，延寿不成啊，他的将军要报军情哦，前面不好走，跑后面啊，就把七星灯踢倒了啊，踢倒了，孔明就知道了啊，天不容他再继续下去啊，因为啊赤壁之战他的计策啊，借东风的啊计策呢啊，烧死了那么多人，战争死了那么多人，业报都要孔明来承担呢。哦，这个都是同修啊，我们也从宗教的啊观点来看啊，我们注意啊，注意啊，不要犯上像孔明啊，刘伯温最聪明，他呢啊就消失了啊，把江山扶起来他就走了，免得又要承担一些皇帝啊霸道啊这个业报啊，这个要注意。所以你们此后要帮忙某一位企业家，帮忙某一位名人，要从事政治也好啊，从事事业也好啊，一定要注意他的行为啊，若是他的行为不正的话，你要去负起因果啊，变成共业的啦啊，这一点要小心啊，要小心。哎，在这里顺便向各位提醒啊，往往很多江湖术士啊，不知天高地厚啊，就哦，我能够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到时候啊，这个罪过你挑也挑不动，哎，这个就要小心了啦啊。那我们再来，两位老人家的堂局啊，啊，毛泽东跟周楚的堂局，千军万马啊，蒋介石他周楚的堂局是比较沉稳，比较柔啊，那啊都是和美的堂局啊。啊，还有呢，啊，大陆，有一位当时刘少奇，啊，他说短说短，啊，那么，啊，堂局是不错，但是带错了，啊，摆错了，所以他啊会哦被斗争，啊，到死不瞑目。啊，这个也是风水学的原因呐、啊，啊，那这个我们就不再为各位来解说啊。看台湾很多的名人啊，他的周楚的风水啊，真的不好得不得了啊。有一位我们的台湾

0: 基隆河啊，这台北市啊，这里有个风水面向这边啊，王家的周楚的风水。万水朝中，万水朝中，前面这是台北市，这里是基隆河，啊，只要有水的汇集在前面这里，很美，啊，我在这里照一张相。放大起来啊，九龙聚财宝的图啊，那这我们过魂之道场很多同学都请了回去了。这个堂局太美，很美很美的堂局，难怪台湾企业啊，这月大菩萨啊，王家的大菩萨啊，对台湾。造了那么多那么多的福报啊，让台湾的经济啊能够在世界上啊占一时之地，王家的那个堂局啊，你们有机会去看，在啊观音山啊，观音山呢啊塞亚桃啊狮子头的地方啊面向的台北市啊，这个堂局之美啊，再要找这么好的堂局也是不简单的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所以风水好不好，首先要先看堂局啊，前面明堂，一旦花明堂啊，明堂要宽广，有水来啊，来朝拜啊，表示会出一些啊经济学家啊，这个是啊，若是啊前面啊这个堂局很多的山啊，很多的山呢，像编千军万马的啊，那就会出将军啊，出将军啊，将军呢啊，那么也有武将，也有文将，武将呢会杀人不眨眼，文将呢用他的笔啊发动人家战争啊，这个是各有不同

还有我们在阳明山，好多好多的风水啊，都是好宝地，难怪北部啊出了那么多的名人啊，那么多的企业家啊，北部台北市的人呢啊，企业界的头脑比一般的还灵活。灵活了几十倍都有，有如我们现在我们讲师林洪权啊，他就是台北市的企业家啊，头脑啊，他的眼镜啊放大镜，啊，这个光学世界一流的啊，世界一流的光学专家啊，这个和家的地灵人杰都有关系呀啦，啊，有好的地理，平安的住家，头脑就会清醒，啊，若是，住家环境不好，头脑昏昏沌沌，啊，想不出名堂，啊，你也没有办法创造，一个很好的事业，啊，来利益社会大众。啊，那么至于堂局啊，说有大有小，有高有深，堂局一出去，很深陷下去的时候，山高水深，

啊，像长江沿岸啊，山壁上住了那么多人啊，每天在那边看到水的澎湃啊，造成人的自我保护啊，自我保护无罪啊，但是自我保护啊，进而就会伤到他人，所以好动。难怪长江沿岸的历史那么多的战争啊，中国历史上的战争悲剧，人大部分都从长江沿岸的人来发动起来的啊，所以相对的，同修，你们要做事业，要合伙，你们一定要去看合伙的人，他家的风水，他的祖先的风水，而他居住的环境，若是风水不好，啊，你跟他合作，一定会倒。啊，你的财务一定会被拉走了，绕跑啊，这是一定的啊。再加上我们用易经，就先知未来，卜卦先知未来，免得大家伤感情，这个都是老祖传给我们的强项哎。啊，那么你要跟人合伙事业，要看两个，第一个祖先的风水，你要去看他的祖先的风水，若是祖先风水啊，你没有办法去改善，你可以用一卜卦，用一卜卦啊，他的祖先风水吉凶如何，

卦中若是他的兄弟有动，你跟他合伙一定波进破败了解啊。啊，官鬼要动，你一定也该打官司。啊，他的祖先风水沾起来没有财，你跟他合作呢，事业做不成。这都是老祖传给我们的强项，希望各位同学们啊，这注意啊，那要指点人家合伙投资，一定要两方的住家风水，一定要先审查啊，我补益啊，沾了好的话，再去鼓励他；否则的话，啊呢，你要帮忙，有心反而帮倒忙啊。这一节到这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0: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住持严佑法师，奉广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你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本源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各位唯心圣教、唯心贤士，即己亥年，王禅老祖补天，护国许斋大法会的，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

0: 中华民族5000年来917位天子、帝王、总统、朱建宁。中华民族秦朝徐福真人东渡日本以来124位天皇朱建宁。91次有后裔桓雄以来202位天子、帝王、总统朱建宁。5000年来，中华民族改朝换代所发生之3762次大小战争、王室君民怨灵，及世界816次大小战争、王室之怨灵。当下，佛诞法会坛上，各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而个人之礼节冤亲债主，无缘住宿英灵，即各府家中地基主、公堂地基主。少数人身上并无一户灵，山河西涧的大地，入头入尾，无数男女孤魂，即烟灰染动、五蕴杂裂诸灵，阿弥陀佛。今天我们继续共修。还传解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天威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大到没有办法用任何数字来计算它有多大的空间。也没有办法了解到它的经纬有多经纬。这个即是王禅老祖的道，所以唯心正教、创教宗族是由王禅老祖导教所行。再来世间走一趟，除了宣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宗教融为一炉以外，将百家思想与当下融为一炉。所以，这个道散发在宇宙虚空，犹如现在禅机山仙佛寺千手禅堂外，虚空都是微尘。又非微尘，是灵体，微细的灵体集合起来为微细的光。这个即是道来总称。曾经有人问我说："老师啊，你在讲道，哪有那么多的道可以讲？"我跟他说："呼吸之间就是道，呼吸之间 你讲讲不完的道，讲不完的它的气的内涵。啊，这即是虚无其内，所以我们人来到世界上投胎来了，一旦有这个色身的身体，身上除了我们自己所拥有的细胞是短暂借用的以外，我们还有身外。空气中的风、水、光和微尘相互在维系着，这即是道。所以这一位现身菩萨啊，他说：“那我懂了。”确实，王禅老祖所开示的道，所传的道，师父所讲的道，我们时时刻刻都在道中在生存。
1: 忙碌的学习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所以我们从灵性啊来到世间，有这个身体受身，受身之中有很微细的不同生命啊的细菌也好，病源也好，这都是道。所以人来世间上，我们要好好珍惜我们的身体的功能，可以借由这身体的功能来阐述道它的调和法则，我们可以来理解啊，我们的生命中究竟有多少的生命跟我们结合在为一体。所以在呼吸之间也有无量无边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体上运行，在血液中循环，在呼吸之间啊，所以我们人既然来到世间了，这是好的缘分，是我们的福报，才有机会出生为人。既然有人了啊，你就有你自己多生累劫以来的善因缘所生的欢喜也好，愤怒也好，

啊，或是各种颠倒梦想的问题，时时都会在我们身上，在我们身体内，在我们脑海里面一直的演化。自我物竞天择，自我调和，这即是道，这即是王禅之道，即是王道，无师胜己修啊！在王道无师胜己修，要谨慎的自己去修行。王道无师，好禅境，双修，不离心。啊，所以王禅王道无师胜己修了。我们来到世间，一旦有身体了，开始进入就是王道。王道是王，过去、现在。未来都是一以贯之，哎，从来没有停。啊，这个即是王道，即是王。所以我们在世间上，再来世间走一趟，一定要先去了解过去我是什么。现在是什么？未来是什么？所以释迦牟尼佛才开示了：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心不是我们所念的那个心脏，心是无限的空间。宇宙虚空，大无其外，就是心。所以过去的心，过去的空间，过去的宇宙虚空，那么现在的宇宙虚空还是那么大。也不增，也不减。以未来的心，未来的虚空，未来的宇宙，还是那么大。所以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是未来心不可得。你要追求，追求不到。只有把握当下，当下就是你眼睛所看到的是一朵花，你要很高兴的，像那一朵花，它之美，无论神，无论佛，无论鬼，众生看到花都会很高兴的，因为它的美。就是当下，所以我们修行也一样。我们有这个身体来，虽然现在有很多的病魔缠在身上，那我们的眼睛还没有坏呢。你眼睛所看到的，进入我们脑海里面，进入心田了啦。第八个。

0: 意思。而心田里面自然你会反映出这个是美适不适合我啊，这个美里面有什么啊成分啊，这个里面有什么等等等，这是第八意思。然后你会理出一条啊，我所希望的现在这一朵菊花它是黄色的，是很美的。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社会升华里面，你就会产生了智慧啊，那叫做佛。啊，当你全部懂的时候，就懂了啊、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了。啊，就到第十个阶段，就是如来，就一心。所以，宇宙虚空、山河大地，我们所看到的万生万物，都是一心，没有二心。因为我们所看到的有限都是空间，那么这个一心已经包了九大行星那么大。所以老子有一次啊，告诉我说，你看鲜活寺的花花草草，所有树木石头啊，一高一低啊，这个是什么样的心呢？我愣住了，怎么会想到这一点呢？平时我们都不会注意到你身边的花草树木、人、事、物，它为什么会在这里？第一，为什么会这棵树会长在这里？啊，为什么这一棵树特别大，那一棵树比较小？啊，为什么这个草长在这边很茂盛，为什么隔壁的草就枯黄？啊，为什么啊这个石头会长出青苔的胎气？啊，为什么这个石头长出有黄芽，漫地黄芽？哦，所以那一次的老祖给我的教化启示，我终于悟了，感恩王禅老祖。啊，这个是心的相互包容，他也有心，万生万物也有心，连石头他也有心，他也在尽他的本分，在做调和。所以禅机山上处处禅，花花草草啊，他不离心。人世间的恩怨情仇也不离心啊，天上界诸佛菩萨的成就。

也不离心。所以人的心就包含了整个虚空的一切万生万物的幻化或是调和啊，才有古德圣人说的真言啊，一切万物幻化总在心。所以这个心的意义，我们没有修行的，没有再进入一步去理解什么叫做心的时候，就会产生疑惑。一旦疑惑出来，那我们呢，就会有颠倒梦想。所以王道无私，圣即修。在世间上，我们有机会在世间上住一段时间，那就从住一段时间来体悟一切的生，一切的老，一切万生万物的病啊，一切万生万物它的死。所以这叫即是王禅，王道无私顺己修。所以人与人在一起，记住一句话，多扰人处且扰人，不要只为自己的私欲，为自己的执着而来影响到他人的生存权利。哦，这个是很微妙的人生哎。所以从禅居山先我寺啊，我们这么多同修啊，今天有啊，我们苗栗还有过分是道场的先是同修，也都回来做法工义工，在这拜佛，这也都在修行哎，不是叫做浪费时间呢，这是在激发我们的思想啊，激发我们的念，生出的果是什么？所以你们今天回来做法工，快乐吗？这即是你们的心所生出来的希望，生出来的欢喜。所以各位唯心贤士同修，虽然唯心圣教的年龄很年轻，但是道没有过去，也没有现在，还没有未来的是福，而是太上道祖所开示的道法自然呐、啊。那么王禅老祖也就提出了八句真言：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度，有德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啊！这即是道的最高境界。所以我们唯心弟子同修们啊，你们对于人世间的一切人事物的见地，我们还没悟的，要重新来领悟，以悟的坚持我们的正确信念，即是道
做真禅奥义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阿弥陀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元祥禅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大中后里外宝大家。新港九宫地区顶海山来的平安，时来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信义维新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经人才，有专业上经法师授课，学习佛书，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经。寺中每年举办礼佛、千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凤小斋大法会，名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点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0: 各位同学，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佛家的因果律非常灵验的，而且屡试不爽。有其因必有其果，有其果必有其应，有其应必有吉凶祸福。在两年前，我到北京的时候，有一位涿鹿县的县长。请我们吃饭，他告诉我一件关于因果律的问题，他呢到五台山，去参拜，他常常去五台山，他是修地藏法门，